Thank you.

0: 个很喜欢以后听到咱这个即马现在科技吼，咱进步到吼，来讲咱讲这个这个量级的吼，咱这个运动大家很喜欢，运动热，
1: 哎，好，
0: 来来来，这个运动吼，即马咱不可不相信即马现在科技啦，
2: 哎呀，
0: 你像讲过去人讲什么吼，你这边的影像要看到美国去，嘛无无。这不大家嘛想得到，即卖我已经手机也上网安尼哦，拍电话，对，上个吼面对面，无过去那有可能安尼。
1: 对啊，
0: 有
1: 影、啊。
0: 像较早讲过去讲我个奇怪在通，那么多钱，看钱在当方位在通嘛。
2: 对啊。
0: 咱两个人平均说，嘛无当个正常。
2: 而且现在有 AI 哦，超强的。
0: 对啊。
2: 那如果吼，即卖平均一台用过去吼，要平常用几分钟的石墨烯嘛。但是那吼，平均石墨烯这个安呢，是相当重，起码有分量级的。然后我在某一天就做了哈，量级量级，对啊，我们这种量，做到这个都在包括的医疗中心啊，包括的什么手机哦，包括的人家能够的饮食行业、行业相关吗？都是通过量级，它的量级。嗯，反正叫导入这开始， 嗯，这个就是这样子，
0: 量子能够有相当的这种基础，从能够有顶级这种
1: 原子啊、分子啊这种
0: 电场，
2: 这样
0: 啊，一个切割它最后总的这个怎么样，我指定好，原子的外部可以电子啊、小数啊等等，所以原子它是再分子它就不一样，
2: 嗯。
0: 最高质量的光学电子，主要的我讲最小的能量单位，这个光学就是很重要的，这个是个很重要的啊。它的电子光大一些嘛，
2: 光
0: 子
2: 光多嘛，
0: 电子能量
2: 多，能量
0: 多，这个是三级，因为三级其实一半的就是光电子，五电子啊，这边光电三分，
2: 大分呢
0: 是有空间的，还是？整个一堆白花，还有一堆红白来，中共上边呢，好像就是怎么用这个角度，然后到底都有哪些？就是量子纠缠，
2: 对，量子纠缠，量子纠缠，
0: 量子纠缠过来再考虑这个
2: 量子纠
0: 缠，量子纠缠过来，它是什么呢？
2: 就是
0: 它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电子，
2: 人家一有的上面
0: 对相关的
2: 它这个都是个什么说话啊那样我一定要想说我可以也知道这个想怎样说怎样对吧怎么样它是这个上这个是这个上它是上面的上这个是这样子纠缠这个是人量
0: 纠缠传到另外一个地方啊那个
2: 所以有些看着啊那有些光啊那这个量子哈、哦，你像现在一级哈，我们现在很多科技哈，那我们怎么说的？
0: 讲的是什么？我们说的这个，就比如那什么量子电脑，或者是叫 IC 电脑一样，叫它。
2: 啊，它是
0: 你所谓的电子问题，那我们说它的什么？你不是说在一个机器里面吗？机器，它那个机器，它那个大屋，不是那个机器，它其实为什么刚刚开始讲的量子电脑？
2: 嗯嗯我们那个关键的是我就感觉水平在做而且做的已经做太空下面做到阶段的是你今天是透过电子的关系
0: 有一种电子纠
2: 缠我跟你说电子当中到一点能远离就比较高嘛
0: 你
2: 这么平台科技的多少嘛
0: 这个在这些里面的台中也只能单单用来跟电工而且用手机里面的嘛跟你讲一个高度
2: 生活上用得上啊，当然第一基础是要好，你像电子电池，这个有足够电池，
0: 因为这个电池有一个电池是电池，
2: 对，
0: 因为
2: 它，我把它听了，它那个电池是你困难的，
0: 一开始是困难，
2: 一开始困难，
0: 它不是电池，你电池它都是水量啊，好像这个其实不用太担心啊，它不用担心。
2: 品质保证嘛啊，当然因为说你这种电子的话，是你从
0: 这些科技零件嘛哈，
2: 当然一般的话，电子我们那个零件它
0: 是，
2: 这
0: 些零件。
1: 做农业。
2: 农业，农业两用词啊，跟小农业等于是比较会好一点，有差别。
3: Thank you. 哦，

0: 服务出的啦。
1: Thank you.

0: 我这里都讲过了。
1: 我们就打过去了啊。

0: 在此就要看咱们这个心脏哈，肿肿的哈，来来来来，心脏医院哈，哎，大家好，来来，能够看你这个院子是心脏区的哈，
1: 嗯，
0: 你这个副总监啊，这是什么特别好讲哈？这边哈，你好啊，已经大，然后门口的生意都已经做好了嘛，
1: 是，
0: 嗯，我本身很多事，所以嘛，我只好可能是来
1: 这边看一下这个情况。

0: 是我身份的安尼，
1: 所以呢，你只有放在这个关键。
0: 嗯，啊，你前面吼，你前面吼，你做下边吼，会当大事啊吼，除了我吼，互咱之前依花，
1: 嗯，
0: 吼，对咱难过真好处。
2: 哦，真多吼，对对对吼，提提升咱的能量。
1: 我们咱行动能量提升，
2: 对，你主要是我打我那面就是啥？
0: 啊不，
1: 我我你做就是
2: 我们里的大号，大号问题就是你处理最多。
1: 啊，你在处理最多的大号问题。
2: 我讲是大号爱最多，啊但是吼，嗯，结婚我那结婚，
1: 嗯，
2: 我这回到爱有进步，
1: 对吧？
2: 啊，
1: 是
2: 就是咱这里资料吼，那个。这今年是三重大学，
0: 大学哦，
2: 他们拿他们叫什么？
1: 浙大，
2: 对，都是在天津嘛，
1: 嗯，
2: 大学，哦，因为叫什么大学？
0: 嗯，
2: 几个大，啊，挨那挨那毛住，就是那几个是随便的，
0: 嗯，
1: 随便他，
0: 哈哈哈哈哈哈，而且我不敢哦，不敢碰我们哦，自己碰碰下，请假。我们大转向可以啊，会更好能增加他们系统和他们反射知道何以啊，
2: 对啊，对于提升能量嘛，
0: 你大概有没有三年了吧？
2: 你也够
1: 三年了，
2: 好啊，
1: 好不好？加油
2: 啊！我们这个股票对啊，
1: 哦，
2: 我本身哦，我也算比较一个年轻人，
1: 嗯，
2: 哦，就上班，你这个工作怎么样？一年你做多少工作？大概有然后，
0: 我觉得你这时间那么短。
2: 我是看我做一做，我自己刚好，我他妈拍股，好啊，我好像上了股票，全都是股票，你干
0: 嘛那么大？
2: 对啊，
0: 行行行，
2: 哇，太好了，而且我的大行情后，
0: 对啊，
2: 嗯嗯嗯，哎，我的什么金珠，
0: 金珠啊，金珠，
2: 哎，我那，
0: 嗯，
2: 从那个开始啊，就开始金珠啊，就怎么样，
0: 这个是
2: 什么？
0: 哇，
2: 哦，他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因为像那个大
0: 金大
2: 金是太稳定，
0: 哎，
2: 好多一种它不可以
0: 正面的
2: 标嘞，稳当的东西，
0: 稳当的。
1: 你可以再来请请请嘛，请一种中药材，就是讲中医主动给咱针灸，针灸那个穴道，这个穴位，我们这个穴位在什么穴？啊，那你针对这个穴位，再用这个你想这个大穴啊，你就是用再量嘛，
2: 对，还有你这个说，嗯，针灸来更好。
1: 嗯，
2: 针
1: 灸嘛，对对对，
2: 那你打五气天针啊，
1: 五气天针，
2: 你像那五行都是针灸嘛，
1: 哈，嗯嗯嗯，
2: 但这个能量跟静，跟这个还好的静，
1: 台上校长，
2: 哎，你是很校长，
1: 嗯，
2: 就由动机去干起的，
1: 对啊，
2: 是吧？啊，这个人气功能，啊，气功那也要较好，较好用，
1: 嗯嗯嗯，
2: 啊，但是气功这个科学根据啊，
1: 是啊，
2: 然后这个就气功。他不发现哦，因在气功发财这个能量，
1: 嗯，
2: 就是咱都想去发财。
1: 能量哦，感化你
2: 哎，感化你要跟你做做。
1: 嗯，
2: 我的大嘞，我那个三角的雷公当，就是个气功大师，几世间间在帮你发功。
1: 哇塞！
0: 所以其实哦，你这个你这个苏爽天哦，其实你若讲在许多的人。哦，你家己就当看都有无双，你大都有安尼啊。
2: 哦，
0: 比如讲你，你个拍拳的人，你就是讲吼，个阿妈棍子打出来啊。
1: 嗯。
0: 哦，啊，我们呢，毕竟是阿面棍子打出来，面棍子是咱的左腕，你就左在嘛。左腕来接住嘛。啊，你若讲吼，有人吼，哎，体格无少，又当个经常用拳用拳去，他这样嘛在做打字，听到不好听啦。
2: 哦，这
0: 里面，
1: 这里面，这里面，
0: 啊，你若比如讲吼，
1: 就是买平
0: 衡，比如讲吼，咱擦裤。哦，咱查到，
1: 我查到，譬如讲，爸爸妈妈因为去过老师开课，带咱的，因过老师按课边啊，课还是大了嘞，就是我孩子在我度上课了哇，
2: 因
1: 为大所以，
2: 就是因为我个人一个为一个人重点的兴趣，我是大哥啦，就是哦，所以
1: 人人关注，还有
2: 一个不平时，一打工拢爱去四人，
1: 带货
2: 带牌，爱爱点钱，
1: 嗯。
2: 啊、他到了那出家，出了出家进了，
1: 对，
2: 啊，我在我带一张啊，进了给这个表在给你做游戏啊，他不是选游戏，他不是给
1: 你带游戏，他是当大招呼的，
2: 一个大卡达乌啊，他说当卡贝永泉，
0: 永泉就那个时候人他下江阴啦。差不多一直收费啦，
1: 嗯，
0: 而且你那闽江通用全线是做一支支吼，今晚帮我去查掉吼，你就用快掉啦，
2: 嗯，
0: 啊，不就卡在卡在下江阴迄个所在凹起的所在，你个。

0: 个会生生去现，其实就是迄用情绪啊。
1: 嗯，
0: 是。哦，所以其实这吼，写就讲你，你若看所有状态拢在。
2: 所有状态大到位。
1: 嗯。从简单的从中都会变大到位。
2: 啊，都会变大到位嘿。
0: 就好，你送下就对了啦吼。尤其吼，你也看吼，就是像讲咱所上班族的，
1: 嗯，
0: 他拢会再来打。
1: 是。
0: 嗯。啊，佫都专门人再来打。
1: 啊，无个我哩精神歹。
0: 精神都好个啦，
2: 按时开会，再做精神慢。
1: 你以前我讲的有时在咱家吼，我六点就出门，开三点钟的车。
0: 为个很来意哦，所以提早嘛吼。啊，过
1: 三点我就要打你单地，变个精神提起来。
0: 嗯，哎，啊你，我连啊那连酒啦，
2: 我再打酒，
1: 连酒老，连酒也当大咖。
0: 大厅就像大咖，
1: 都有种咖啡机完成的哦。阿兰卡的迄个大拇指加小食指，
0: 第二指第一代，
1: 第一代跟第二代汇合的迄个骨。
2: 哦，咖啡嘛吼，
1: 咖啡啦。
2: 我知我知我知，就讲我知啊。
1: 那个叫做太冲，
2: 太冲
1: 疏肝理气。
2: 嗯嗯。
0: 我讲不是，啊，有些人打起来安尼就对啊啦，
1: 最刚好。
0: 看
1: 你一个大波大波，这根木材
0: 啊，哦，你这样子你家的钱，哈哈哈哈哈，做得啦哦，啊，你食，你食食的啦，食苦的啦，然后就是靠做靠腰酸嘛，趴起来啦，所以慢慢的生哦，腰是大大的，
2: 哎呀，就不仅仅是大肚，
1: 我不仅仅是有肚子大，我讲有腰的高台，不然就是做不了，因为做到自己是比较的。膝盖正后方。
2: 啊，我叫小孩，阿香呢？
1: 对对对，
2: 哎，阿香呢？
1: 对对对，
0: 阿香呢？他稍微向好点，好一些的鬼中介哈，然后三大杀的哈，你看第二波中的其实一上的一九零，好像这里转身就是整个收盘。哦，阿香的比较厉害，第二的才是上金章啊。关键在内置嘛，其实内置嘛，
2: 跟你说，
0: 跟你说，你概念，
2: 嗯，
0: 你
2: 看
0: 这种大波侵入性呢，
1: 是，
0: 以前来说就无。精神兴奋哦，
2: 对啊对啊，
0: 但是过有精神好过哦，
2: 对啊，你的精神量我怕得起啦，所以咱过得起啊。
0: 没有，那这有两种吼，
1: 嗯，
0: 啊那是讲吼，咱那吼，比如讲吼，咱那唔在讲话，我唔在咧大社会的啦吼，啊，你安怎？你到付钱费何人？
1: 哦有啊有啊，咱有一个专门吼的
0: 交通。
1: 嘿，咱有一个多数。
0: 比如讲，咱啊唔知你大多，你叫大面积那个大大的嘛，无要紧。
1: 你爱动波了吗？
0: 啊，动波
1: 了，你不是讲大整体，就是加强咱的能量。
0: 哦，加强咱
2: 老。你会有一些能量。
1: 包括说讲啥哦，就讲你脑咧打坐，还是咧做瑜伽，是这里吼。
2: 嗯。
1: 所以个大，你就知好多根本无感觉。你若打坐，你入去的时间会缩。
2: 缩短，
1: 嘿，如果你本来
0: 哦，你讲冥想呢，
1: 嘿，你可以爱做十五分钟左右，就是你
0: 迄
1: 个感觉，嘿，你可以五分钟就是。
2: 嗯，
0: 对，伊是讲好
2: 加强
0: 放松心情呐，所以心，人讲心神进化了，你要自己修，人讲要修佛啦，哦，伊静坐，
1: 对，伊可能较安定嘛，
0: 较安定啦，
1: 啊，你若伊做瑜伽来讲吼，做瑜伽是柔软度嘛，
2: 对对对，
1: 所以动作奇怪，你本来就是。没有在做在遐，你个比较关键的隧道大大吼，你也当停坐。
2: 哦，这样子。
1: 你不会安那个？
2: 我们不会安那个。
0: 这电影看吼，我当你停坐哦，加一个能量在，而且我咱的肌肉神经会当更好舒缓放松。
1: 是。
0: 所以你若讲有我要做瑜伽，人讲瑜伽做到比方凹到什么角度，你只能凹面搞，你来立马拢会再打。大碗以后你就去做瑜伽，所以那讲普通时候在做运动的人，
1: 哦，就好，
0: 就好诶！你若要运动进前，你要快多那个大大的，你要出去运动。
1: 我一个朋友吼，伊绰号叫公园阿伯，
2: 公园阿伯，
1: 六十岁，年龄也算六十二啊吼，六十岁我就单看两点钟啦。阿炮，你
2: 单看两点钟，
1: 你来一周了对吧？
2: 真的呀，
1: 但是会虚脱，
2: 会虚脱，
0: 比怕伤久。
1: 六十岁啊，胖两公斤。
0: 你我你讲，卖讲六十岁。
2: 少年人，
0: 少年人。
1: 对啊。
0: 胖了，没应该两公斤啊。
2: 是啊。
0: 少年人胖半公斤，
2: 胖了，胖了。
0: 卖讲胖两公斤啦。
1: 这个已经慢了，你知道？已经慢了，这就简单练习了，刚胖三公斤。哈
2: 哈哈哈哈！都几公斤？
0: 八六一哦。
1: 哎。
0: 所以哦，其实我这样子去哦，其实我们普通人来个大哦，这样啊，哪里？ 我还要讲一点，那种水平有限，
2: 嗯，
0: 因为刚好刚好行动不便，包括说健康的人啊，
2: 嗯，
0: 那大家那个注意营养，然后
2: 吸烟吸烟，
0: 所以讲你马上帮助降低降脂肪的，
2: 所以平安的主体嘛，
0: 这边的主体呢，就把这块
2: 就是健康的，
0: 对
2: 啊，对啊，咱这个标题，
0: 人生有趣的啦哈。
2: 身体是干嘛的？
0: 女性身体，
2: 身体是热爱痛的，
0: 对吧？
2: 这个实际上是
0: 说
2: 什么呀？
0: 它是一个身体，
2: 身体是哪里的家里面的？
0: 那实际上是很好讲的，
2: 对。
0: 它怎么了？
2: 体的都是身体，因为怎么着呢？
0: 都有一开头，
2: 它就是将身体变成一样的身体，
0: 这个是单位高级。
2: 所以你想说哈，我想说高兴的东西很多呢，包括人生状况来说，这个时候心不死的胸还有就这么上下这个量子性跟脑中心怎么怎么帮助啊，
0: 是的，
2: 所以你想说为什么这个人怎么样呢，
0: 你想说他的病情状况的
2: 病毛都在看
0: 他的人生他的感觉他的
2: 病毛都在看他的
0: 病毛
2: 都在看他
0: 的病毛都在
2: 看他的病毛都在看他的病毛都在看
0: 他的病毛都在看他
2: 嗯，主要把握各自的，
0: 对，
2: 我们各自工作经济层面的计划还没搞清。
0: 哎呦，你这样子，这个工
2: 业企业这一面，
0: 我这样
2: 子，他们就这样
0: 子，嗯，
2: 对对对，你说你们他们两种啊，你是打算卖公司去分析吗？还是他们在干什么？
0: 对，
2: 是
0: 干的吧？
2: 干
0: 这个，
2: 所以
0: 我想到这个，
2: 你主要把这个打造成大
0: 这个，
2: 对对对。
0: 嗯，
2: 我可是
0: 不能不断
2: 说嘛，
0: 咱们
2: 不能
0: 这么说。
2: 我感觉
0: 这个应该更
2: 多的
0: 了解
2: 的，
0: 我
2: 麻烦。
0: 第二
2: 个是
0: 大，
2: 大个大个，
0: 这个
2: 我不，
0: 那
2: 个
0: 毛
2: 病也
0: 是大个
2: 病啊。
0: 嗯，
2: 公司这个
0: 有啦，
2: 你那是
0: 他这些，
2: 你不看你打羽毛球手机啊？
0: 嗯嗯嗯，
2: 他这里他得
0: 跟他
2: 说啊，
0: 他这有没有
2: 打羽毛球？
0: 有没有打羽毛球？
2: 等一个要困难，
0: 现在
2: 大把的一块钱搞定，
0: 等一个大要搞定，
2: 一千斤，
0: 这么大，
2: 很多
0: 啊，
2: 我那时候就搞定了，搞
0: 定了。嗯，
2: 那我
0: 这到了朋友活动啊，
2: 一千斤一千斤，
0: 我一个大的斤，
2: 你这没转头，
0: 他又不
2: 肤质不一样，
0: 因为让各方面的
2: 贵宾请的
0: 比较少嘛，
2: 因为让
0: 肯定大房子
2: 的才是贵宾
0: 来呀。
2: 但是这不一定
0: 是，不一定
2: 大的拢会啊。
0: 你
2: 要大的拢
0: 不舒服的时候，
2: 你就换
0: 手的。你
2: 换手的大的好啊。
0: 所以
2: 今年就不用
0: 手的大的好
2: 啊。你那个
0: 今年表现好，
2: 你
0: 这一波
2: 起来了，
0: 更
2: 大的拢
0: 容易。
2: 要更
0: 好，你就不用
2: 大的了。
0: 你要什么
2: 大的多，
0: 但
2: 还是呢，
0: 还是有些
2: 大。
0: 嗯，
2: 还是卖大的，
0: 就大的
2: 跟这个
0: 收，大的跟这个
2: 收。
0: 还是
2: 做
0: 这些材料，
2: 还是有什么
0: 事情
2: 当然
0: 大包，你有
2: 经验的大包嘛？
0: 嗯，
2: 一般呢就是在
0: 内关啦。
2: 内关哈，
0: 内关
2: 是
0: 所往
2: 内些
0: 钱哦，
2: 它是
0: 三
2: 四三金条啊，
0: 四
2: 三金条
0: 包包包哈，
2: 到
0: 内关线，
2: 内关线
0: 在打，
2: 它除了内关线
0: 打以外，各
2: 上下都
0: 全都要
2: 有。中间
0: 这有一些钱，
2: 小钱
0: 啊，大些
2: 啦，嗯，
0: 什么东西
2: 东。
0: 人才大
2: 啦，才大，
0: 所以
2: 呢，说话
0: 大人的
2: 智商哦，
0: 不能说话的
2: 智商，
0: 这个
2: 两岁
0: 啦，这个
2: 两岁
0: 两岁啦，
2: 这个可能
0: 是
2: 吃到老光，
0: 吃到花老光嘛，
2: 老光
0: 这两岁大，
2: 有些
0: 小力量，
2: 嗯，
0: 那些小的，
2: 人家的
0: 工作
2: 精神，嗯，
0: 这个大哈，这个哦，这两年哦，这其实你呢，跟不了自己的大哈。嗯，专门的关系，
2: 嗯，
0: 还有那比较比较专业的，我往写过来打的，因为说
2: 因为什么呢？
0: 热热水的嘛，
2: 现在的
0: 其他的热水，
2: 现在的
0: 现在的
2: 水，
0: 现在的水
2: 大的不得了，
0: 嗯嗯，
2: 啊，而且他们都有多少就才大多，
0: 热水大水，
2: 刚刚
0: 新鲜哦，
2: 那家水，
0: 人家打入哦，那个算是新鲜的，
2: 新鲜，你要来大水，
0: 那个大号麦，
2: 人家水大水的水，
0: 不好，
2: 你
0: 这么平台，我讲你爱生气，你这么平台，
2: 科技很厉害，
0: 这么多钱，
2: 我得看
0: 科。
2: 用镜头再去看这种的，
0: 这种镜头
2: 是说，
0: 最主要
2: 说你刚才
0: 讲要在
2: 整个这个
0: 出现
2: 看
0: 看
2: 一
0: 上
2: 的
0: 车，
2: 嗯，
0: 你看这样子才可以，
2: 镜头跟
0: 量子人来啊，
2: 哦，
0: 你在用最近是这个石墨烯啊，
2: 但
0: 是那这个石墨烯啊，
2: 可是哈、哦。
1: 这是有水质亮亮的，这是后边未来的趋势
2: 啊。
1: 好了，所以哦，今天就把握哦，起码哦是亮节趋势，大家来帮助人家把握，你先去无爽快啊，不管多大再大，再正正起来。
2: 嗯，
1: 对，这是无意外，幸福难相当个对哦，咱讲打造出来，咱讲修车好做
2: 香，
1: 这样子要香起来哦。
2: 嗯，
1: 好了，还要非常感谢今天这个有上你哦，有上你哦。
2: 嗯，
1: 大家今天要可能看到这个亮节哦，现在能看哦，今晚哦就是。速度速度的方便性哦，
2: 对，
1: 好嘞，刚才是杨总哦，谢谢，
2: 谢谢，
1: 谢谢。

0: 窗后的台。
1: 他对手手大大展开，紧紧缠他的两个胸腰，紧紧的缠在腿上，也紧紧缠他的脸上，不住的摸摸。二手手缠在脸侧，也紧紧朝着胸前滚圈，缠着不停的打拳，双手分离，手手的双眼出口，满面神秘的笑容，一个女生。

身份证这个被你自己的人物所卖了。你这一周可以怎么样登记？一会儿联系图招考的登记，他们都是自己的朋友。这样的人例如他租用这个方法的平台，也是看你怎样去联系。假设这个周围都是哪个游戏的，他也是自己当年的欢呼上面按钮，可以看这样的情况。你要发出自己的平台，先看好的形象，第二别动，根据怎样去组成你的平台号。工程工地下半推送一组大面积第一组的平台平台平台打发到妈妈后工地打完后他们的电脑上面可能就能够选择图层提升

我们通开就是公平竞争，这就是互联的大事大办。你两边做事，你既然在开好的大事，在做天下的事情，这个就是看自己如何来处理。我这面像我讲这个，我们的公平是看的是我们哦，从天上的天气，从气候和气温。刚才我们讲，我们在跳那三句之间，就是在讲包容。包容是应该有三句的，而是我们只看三句哦，一句都不够的。经济数确实有罗定的项目，它不先好三点三一啦。一直到中午一直分嘛，他这个情况就三笔钱可以去买，进行就经常超三，三号、中号、一号，他是做他的金流三行金融。哦，是吗？他刚刚用左手那个包金，哦，这个电商是哪电商来的？一下哦，那不然结果是，那好像。Thank you.

中国这个业主哈都换，以前厝好像四百空八间，各种的，他就是在新加坡都大屋啦，都是个地方，都有风景区，所以这个也是高考的工地都换，都都好的啦。哦，反正叫公婆这里，嗯，提供公婆的工资补贴，大概至少五分之一，不过这个是每年都是补贴，比方说，三千元，到边个单位就是大众报道，检定单位去报告就全台湾同大众的盗版的点歌机的案件。这是一间在北中南拢有设一个古典的科技公司啊，伊着中国云端哦遐产经济经济吼，遐讲大气诶客源诶非法下载无授权的歌曲，啊搁所好规清诶迄个点歌机内底拢共输入遐歌，其中全台湾几啊关系的 KTV。阿叔在汽车部分内底，阿叔汽车部内底，阿叔经常说，经常经常经常做一个朋友，今晚上我都是有点困难的，所以说，每台手机是不是都够来说，阿叔全部都要关机，阿叔看起来然后是没有关关机，今晚上我们基本都是机会，今后的你。

0: 自由。他选择了和他阿姨平静相处，是一家因在地上只有一条人生路。不管哦，是公平无分，曾经做的是一年赚了三百零三块钱多，这根本是不可能。最后的努力全付出，其他花钱只有一条人生路。我的花开满开，花已成花，莫不可爱之路在来后。
1: 谢谢大医生，你是无心要担心的身体，很明显。

0: 所以这个仔是个配啊，所以是一般的牛奶啊，就效果较好啊。
1: 对啊，对啊。啊，
0: 但下昼是无，下晡是无，啊，就爱干食两顿安尼。
1: 啊，你即马注重食食，安尼卡嘞好春秋无？
0: 好食济啊哦。
1: 哦啊，
0: 哎呀，有差咯。有差我就叫伊卖买啊，但是有差我再搁叫伊买啊。嗯，好就是还佫食较好的意思啦。
1: 哦，
0: 嗯啦，我的意思是安尼啦。
1: 正食得有差，佮佫要食啦吼。
0: 当然咯，啊，就对啊，感谢阿俊啦。
1: 安尼吼，
0: 啊伊就定伫遐看，啊就有时爱就讲啊，我介绍的食济啦，安尼。
1: 好，
0: 嗯，
1: 安尼谢大姐，你食好佮佮阮斗神团咯。
0: 好啊，
1: 好。
0: 好啊，因为我伫厝，阮这大姑足侪人个啊。嗯。

0: 明星追哦。
1: 他是明星级。

受感召，突破低落，并能找到感召，你的感召，今天的感召。

0: 光是那时候，那时候我们没想，因为他们是个人认得，就我不能去讲这个，讲这个高调的讲的，这个那时候是一个工作，是耍的那个，耍的那个讲的，是那个新疆高调的。公司都是这种不三百岁，你收台机会公司的，越保证他们的保证时间，怎么打发生他的。这个公司中，你是看到一行，收台机会的网络找机会，因为越收台机会才能找机会，这个是很大的软件，我觉得推荐输入完成的。因为超过七个多，超过三十斤了，你就说你是因为啥个慢性发病，超过平安慢，所以造成人家大大提升。所以这篇报道提示咱，为即马开始，吼、哦，就爱加食蔬菜水果，健康身体，无烦无恼。
1: 讲到即马少年人吼，发起食水果，人都是因为爱食吧。爱食胡萝卜，啊！这几年来，少年人对胡萝卜生人跑到这面人不如谁？因为发工时阵卖胡啊，拢无皮啊。啊，平常时大便不正常，不正常，拢不得水。有诶，大便吼讲放着火啊呢。啊，大便时阵本来是放啊头，我即马到尾放啊那边边啊呢，一粒粒，迄嘛唔对啊。啊，大便一时间无共款，也是做做过放啊放袂清气啊。啊，这个爱注意。多点喝奶呀。

丰富。好，而且好想去做收藏的外国人，弄个小包看看，也是为了一定是爱心的支持。今天正好是因为来这趟，我说不，他说不了。

所以那拢是外口的红番菜，啊，是拢是外口的菜，难度唔是太大，因为是外口一点无煮，反正因为食汤贵嘛。啊，伊这边的人过来经营的人，乡下的人、平镇的人，伊嘛是爱食这个东西，所以拢变贵。所以陈师傅，你想外口人就直接开就最便宜的汤，那这边煮哦。煮一层做蛋三两层，啊，家己煮嘛较少。你若在外口，就里面三十块，差较济嘞，差较济，差较悬。尤其最近吼，这个南山地区 AI 疯狂的现象引起了关注。啊，八月份过来进行一千，第二种菜的价格是已经在外口大分之比三三四十五，价格已经从二月十四以来。真侪业者反弹啦吼，啊，我就怨叹，我要去中国大陆，佫爱登记，哦，爱登记吼，啊，若无登记，到时向罚起个五万块。观光署伫个讲吼，伊讲拢是以选岛为主，富岛为主啦，啊，袂直接讲就甲你开，甲你罚五万块啦。啊，咱台湾海峡两岸旅行诶发展协会理事长萧伯仁，伊嘛伫个讲。观光署扩大诶，迄个权力吼，伤过厉害。那真正敢罚五万块，旅游业者呢，就要提出抗告。目前政府从中国大陆、香港、澳门旅游，就是经视频然后为着避免前往，啊用着干嘛事咧？不过，根据观光署今年经过

0: 是阿嬷。
1: 哦，伊个孙孙女。

开始发红包哦。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也讲到这是中华报道。年底高校的选举吼，记载已经截止啊。那选台湾年纪同聚会要来参选的人，在彰化县溪州乡，今年90岁，黄南田，伊有参加讲要来选溪州乡第一选区的乡民代表。面对着讲，伊家己较侪岁啦吼，90岁安尼。伊讲真侪人拢是伫经营抱孙养孙，啊，但是90岁黄南田，伊就伫讲着90岁人生才开始啦，去办公也当把握着机会为民服务啊，啊，完成着少年人移动时的梦想。哦，伊想要做出一点不，所以90岁做起。关键吼，一公里会以结束，

觉得当时这个英法哈，其实从化工、金融、服装，像巴黎是阿拉伯会这些的，它就有这些，它本来一点是保险的，所以泰国它都是集中的产品，好多阿拉伯和高海拔山区这些的产品，所以有这些名是后面的这个巴黎是阿拉伯的。Thank you.

0: 非好医，除了自己还是好医馆，那我公司其他好医都不太好医馆。那医院是以前的沙地阿拉伯是水晶的，就是目前这个三项的政府都不能讲好的。其他安全的防晒是二加新闻，然后节目安全的是这个工作。谢谢，然后一查多年，那就是多久建立啊？建立也好，建立是蛮高的。当今这个工程是它在我建立哈，一些老化工作并不会问题。它正常一查多再出去，可能在楼道当中的关系啊，正常一查多一点。那么你知道广东很棒，嗯，是因为花花生加天酱。那我也感觉，失望。阿哥，我是阿宝，来给上帝的发挥，阿哥们的支持，阿哥几位啊，来重新去感受出来。经过了现在的压迫，阿哥，因为台湾推荐我们还是开始做，建立发挥这个态度，大大的公关团队，他站在正常，安排相关事情发挥。是大队长黄昏，
1: 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

电话给我一下。非常感恩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都是后台公司，一间设备设备是四点钟，请注意，马仔感谢时间的红灯加出来，拜拜，再见。

0: 力和方法，特别资本现在已经做的可能是下跌，但是产能还没有见底现在，这产能的结构转化率至少你是下降的，如果保护双底线没有看到。
1: 还有假客服冒充购物平台，要求你重新付款或提供信用卡资料。记住，网购请选择有保障的付款方式，不要私下交易。遇到可疑卖家，请提高警觉，必要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辛苦钱。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莲广播电台。
2: 蒋家七代当雄宋之间，使用上好的药材当雄下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感谢一代三两度同用。Thank you.

0: 湖北黄山比高凉，但是高凉就能烧到了三度。高处有其嘉宾是好多人难解的。这段天气在这几天最高指标降下来关注，欢迎您加入我们。
1: 天气的指标，今天最高是

0: 大家衣服同在，
1: 如果求健康，就要做感觉。
0: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

用上八度一段，一百五十度，咱的服务电话。

没有，这叫毒，毒主义者最好，大部分。

化暗示这四字啊，唔免点电火。上摆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关火，把它放住箱，用箱盖点火做。那是看到箱在震动，就是时啊来打鱼的时阵，这个时阵就唔使扭啊。多一个方法，就是利用放棍的方法，用条两三根的，一下子一条钩啊，那它不是做条。

你忙啊，他没干活。不，你想自己打工，我怎么？

0: 多是五百块。
1: 大锅
0: 啊，对，
1: 金价
0: 也是将来的价格，所以你大锅啊，现在因为这个花三千块钱买爱豆，三千块钱是很贵啊，你花三千块钱买爱豆，但是虽然是飞机买的，你好大锅哦，拢一列的，当起来就看阿片，听出来。大波王消息啊，安装好了。

瞬间把瓜藤找到家里，因为江湖太长了，他也要江湖一役，他就直接把公道于远州太公，他的大姐赵云大伯一见小心人，一下就翻天覆地超过郭金云胜出，武郎公司总部战绩不敢说他们直接在江湖人对难敌，也把公司来接，也把公司说好说好，不久

0: 解完一下他发财的事，都是要算一下财富的这个成交的。
1: 本来一直有红队呢，
0: 这时候就是什么叫对钱缺的房子，因为红队呢大波产品都分析上快的，我不会说呢是可以的，今天过来帮他呼吸，以前有四百万红队商通过大波产品对钱进攻台南的水台，然后对钱看到大波产品因为听家族产品都还能看好，有一些对钱因为要大波讲阿波王是个名家伙，讲是要看阿波王生得啥款，看阿波王长得啥，所以就拢从两方面考看。就是讲阿波王，以前做红队衫，伊是红领领，穿个红领领，穿白色个正红的，也是嘛。阿波王穿红领领，个怪有正气，超爆，呆男呆男，不光。我家有太阳存在，今日登上大火的火山，能好。我远望要对海军起航，带来建设性的大波浪冲击。大波浪建设性的冲击。

后续的

0: 这个广东的
1: 闽南也就是台湾
0: 大陆啊，建设建设建设建设大陆啊，大陆啊，消耗产生台湾的用品一百消耗啊，消费大陆不了，我马上到北京一手攀折百多万，所以咱是听说大陆消耗台湾的
1: 菠萝啊，
0: 一把大陆啊都是应该是大陆啊，大陆啊是那是三千块钱

胜利。

是稍微偏南，东西偏南，向这个过去的老湾区，虽然是在老湾区，但是这个老湾区是最偏过去的方向。因为阿拉伯山是南边，南边是南边，说出了。

妇女的母亲女孩子跟她的孩子是啊自己一起来疗伤的话跟生来的时候就遭到自己跟自己跟她花心花心去看家人家就做出来自己的家庭但是要安排自己来认识本来也是对时间的不好情况一个人不同这个小姐也重新装起来不管是哪个人多产品空中打水打开刚刚画画再来画也不拼直播很好边装直播很漂亮你的价格就能买上边是快点买的包袋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包袋也多包袋还要好等直播上街走Thank you.

危险。

0: 东总
1: 观察，
0: 蒋东总是大公司高级中，
1: 是吧？

古黄窝窝灯。

最高合伙股份都是我建立出来的，我的固定单是最最多价值的股份，但你的有瓜破瓜咱的生命当中，一心一意不可能，只是咱一句话，心存心存的决定。如逢多多单时间，心存的话，如逢多多单，我看，先对大哥，阳光花飞，咱大正讲，即使要该输到，该霸道，有些困难要，你该拢有到，咱早晚两两。只是要过关呢，咱只要打个字啊，写六粒就过头啊。本人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时代，吴鸿、吴富山。

高兴不接机打电话，我高兴不要打电话，别想着张彪你俩太花了，对方只要不要。

波恩，也是正直。

拥有一分一卡大钱，空中好朋友。父母的时代，咱爱管；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管。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机车机控制，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

0: 面找茶，只要千杯泡杯，想吃想吃它，生腌不接送不共工。
1: 我不喜欢他们我。
2: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与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3: 为班为政为科比，为这样的台湾人的真经历，好奇阿弟咱到底能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第一大国陆军区，面对台湾用过江夏兵王，不过全部一直

0: 多具体的项目，所以我的手机很顺手，也是想表达出他的善良之所以感到高兴。每次从对岸的拒绝，我都能听见小河唱出来的那种快乐的感觉。这个故事从单开的本音，经过了专门的文章，是听说专门的专门的专门的故事。这个故事呢，就是真实的故事。本来说这个文章是按当初的故事，现在变成了什么故事了？变成了故
1: 事。我觉得我们把东西包，你看看你怎么说的呢？再把这个背景送给他，他会做。你的事情呢？我们可能当然是麻烦，很棒的合作。这边我说，朋友，不管东西什么材质，一周十天是欢迎公布电台 FM 88.7。
2: 请继续收听由詹秘书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3: 健康万谈，行医健身，将军是将医师出战，台里专业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福寿无穷。我求健康，我爱做人的教育，爱做人的教育，不是不是温暖，我爱做人的教育，爱做人的教育，我爱做人的教育，我爱做人的教育，我爱做人的教育，我爱做人的教育，我爱做人的教育，我爱做人的教育，我爱做人的教育，我爱做人的教育，我爱做人的教育，我爱做人的教育，这种大事大事啊，大事大事大事大事大事大事大事大事大事大事大事大事大事大事大事大事大事大事大事大事大事大事大事大事大事大事大事大事大事大事大事大事大事大事大事大事Yeah.

0: 当晚都
1: 所以咱做官有钱、有地、有爱

福建人一定爱大声。有一天伊红仔仔就是，不止一百八十个。迄、那个福建人伊煞放声大喊，迄、那个福建人讲伊无爱话，伊要去跳放自杀。因翁上起头本来无爱插，认为伊是个无理取闹。但是伫迄一年，因翁发觉某真正无倒转来，因翁就气了。因翁就去窗口甲伊看了，结果伫窗边的所在看到一只鞋，一只鞋啊，好像是因某所穿的鞋。因翁赶紧报警，惊到警察。警察派上一人伫迄个所在鉴定，可是找证据是当时。因翁是讲某已经跳进自杀，所以就是当时。你把运算，你把事运算办办。今后伫这个所在，我那将打办办，你那来做。你不应该直接来查获，但是是放在公共场。健康是一代，你不能尊敬，也是尊重。你尊重是什么？关系一百，原来今后我那是这样子。不听安排工作法，他的工作。我去教堂，教堂里面的话，一般啊，一般大家都管了。大伙儿，作为新加坡一个当地的领袖啊，要不停交代，看阿拉伯爱国主义教的部分，把资料提供给国军部。结果是中国国军呐，越攻越攻要去做官，还安排救援机器，去当地拜访国军部，拿到情报。人讲安排好，你好也是正规，但是不是正规？安排上班是国家，这个家庭不太幸福，不太幸福。人讲大部分国家非常安心，有些人国家是无那个国家，是不？不过一旦做安排，这种安排太辛苦了，不然不会做这个。做安排啊，非常大不大，非常好。做错了，还是要反省。他们把这些习惯，然后怎么变？这个不是，不重视。

些人进来这个领域，这个健康，啊，一到暗时啊，就起劲了。这款的事情哦，不是属于这，这款的事，你到厂里头，也做相同的。把这款事情，从事称为的，大家不晓得到厂里头去，就当是分析。我相信这款是贵金属，接下来讲什么？如何去分析？来，一定接下来讲。后期生为杂酱，所以当时候会影响吸进来。不过时间太长，太长，而且别人吃不惯，也是后期。吸进嘛，不一定是不坏，这叫做食物中毒还是食物中毒？有的是风着起来，这比较比较好办。吃清凉解毒的药啊，就是上好啊。参像茶壶、银杯、银瓶、乌豆、绿豆、甘肃。这些药啊，拢有解毒的作用。有一种是食鱼啊、虾啊来清洗的，这种也真好办。会使使用水果、青菜、苋皮、芦根、甘肃，用这较料好一点。经过两三天了后，会平安无大事啊。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走。
1: 有无位就是讲，四山拿水晶，五山拿水晶，五威气，六山拿水晶，其实不如上自己。莫怪以前人讲上下就无力，咱人来上四十多岁，身体来上培养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就成疾。但是，但是大多会知影讲爱顾身体，是爱照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还阁是真健康、真勇强，伊的心情还阁是真顺畅。咱的身体有保较无保，健康的心情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各位朋友，身体若是要好，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增加七代增强人参灵芝茶。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增加七代增强人参灵芝精，有增强下处的孢子体、人参、灵芝甲西印度的樱桃的成分。佮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里啉。有啉过增加七代当强甚至症的人，应该是真满意，真好落真，应该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你就会想讲你肥胖。因为咱就讲，慢食慢不食，吃食不如慢，好就是好。只要啉到几罐了，人就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从自己实在是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如果请大家爱认明，注意商标，减价一代，当强练自己。这是健康健康路的重点之一。这个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

0: 生活。
1: 人家讲保持的集体，不要亲像鸵鸟这么重要，面向丛林。人家的身体不要亲像太阳这么强烈，要做一个适当调节人群。一直还有鞭炮震耳欲聋，还有亲像骄阳的太阳气势。所以，这部是针对人的身体，伊的身体是强健，不是一个障碍，而是无困无难，不怕做的事情。安尼有身体，他是生命，一种障碍，得到了能力。这是针对人的身体，人工的是强健的关键。伊是那种时间保护，伊一定爱做一个正健康。爱好这个家庭圆满，可是身体就未做主，因为身体不好，伊失去真侪好机会甲好头路。对这个男子朋友，经过安世雄制作渔夫因性转的结果，拢是精气神不足。渔夫除了在因用心指导以外，也拢建议因耐心服用并分完。大约服用两个月了后，伊的体质都完全改善，那身体慢慢啊用起来，伊的体质改善，也袂时常感冒了。伊的身体用起来了后，伊的家庭也愈来愈美满，愈来愈幸福。这个家庭，查某人的身体一定爱用，这个家庭才会愈来愈富裕。人讲安产抱平。这副业真正是免费的，青春丸的意思就是会当让男子朋友永远终身有贵业有魄力，希望身体若是无恙，身体较虚弱的男子朋友爱自作自受。查甫人早食食姜加七代青春丸，真正有妙不可言的好处。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空白空白，谢谢，谢谢，多谢。

回，来走。

着。

0: 这对夫妻呢，要把这种夫人呢安排了，然后讲解，为主要是如何讲，如何把夫妻的怎样双方思想相谈，以经营者怎样建立他们自己的自信和信任，怎样对我们的孩子把夫妻的心得是不是呢？还是把夫妻的心得是不是呢？夫妻呢？
1: 兄弟们，向安！一虽然自己的家已经建立了，但是家自己在哪里做啥呢？都蛮坚定的。因此，自己的子民呐，未来都先下努力，不能满心自信。你这边是我到他们心来，我都是自信。反正后边的那是无形的人化成，化有多重心，你也是不是接受？但是呢，当初人就是在那里面的多重心是就无法做，所以他想通满堂这个阶段，想拜佛来讲座，就是要教人如何要做好的事情，如何不良生造有大害的，我怕对他的评价，那方也是怎么讲呢？思想无良的做出文文性的。那是吃猪肉，还是吃飞机啊？吃新鲜物件，都是自己老菜还是不错。新贵子嘛，是怕对菜是怎么说？那是旧贵子啊，旧贵子怎么说？有一间公司在提升自由，有东西在什么时间在什么价？那按照他们讲这个感觉，这就是什么呢？是什么思想的变化？这样的变化，那是需要讲究。有新贵子啊，一下子都困难。对此，我那是自己一个感觉，我拢是从感知、组织、对对方、挂机、合作、有合作、无边际、矛盾、感受，讲起来之后，大部分都不是发动的，每种的从前才讲一包，关于的结果，拢是一包组的好，不但是从一支双手。要在出来慢慢啊复杂，其中那是要去做他用的，就是这样。但是你要知道，就是安全上做做，安全这段工作做太久也是不够划算。不但工具下舒服下，所以当肩脚不去做的不习惯，就是很难受。这个时候，想象好整个心那是舒服，因为在怕什么来呢？啊，再来两个字，歪着，有困难。

街の

直到山。

方两样，谁将哪个撕开就三标二，走向两次两次女人三大两大心里很怕不应该转向不应该转向转换，一般人一心就是一款，另外一种人都是无道理无计较，一般有着困难转追求放弃主播主题，因为目标不是一路，因为一命该如处，这款人可能就成功。所以咱人在成功的时阵，爱坚持，爱个坚持，爱继续奋发打拼，安尼就大成功。所以咱人在失败的时阵，爱勇敢转头失败挫败，然后重新再起，不再停。那是遇到困难的时阵，爱勇敢前进。勇敢不是解决难题，解决一项问题了后，就不再缺少严峻的路线。

生本来就是一出戏，恩恩怨怨又何必太在意。

最好。

心上。

司马的东西在哪里，一定在哪里，在哪里，一旦把小学的东西不能交到一定要一样抓到一定要抓到发现的过程，你发现的过程，你各种问题都很多，难管管一下人受不了，你成为了东方的金属的金属的大明明的都好的，还叫我们放松的管理和那一个量就会抓量就会拉抓这个来当做

价值观更

一定爱赶紧的吃中药甲调好，一定赶紧去办。我今日讲的贵是很正面，不过一个人现在就是有人在吃的西瓜、西瓜、西瓜瓜，到最后拢变成瓜干、瓜面。一个西瓜是必须为了保护环境，否则就必须污染环境。否则就只能保护环境。日常当中污染是瓜的，虽然你有需要不爱吃的修心保护瓜，那日常中用的是片叫做法人片自然保护。当然平常都是一种发展瓜贵的就是瓜，你这个时间不爱开心的是保瓜，那么你说的是西瓜、西瓜、西瓜瓜，你是去加加什么瓜好喝也不会变瓜。你这个时间是凤凰的如虹腰腹上但不如如虎，在瓜店里去吃吃吃吃，如虹腰腹上的老兄是如虹金丝带的小红，不栽有栽，自古以来就是金瓜街道金茂安全的这个来，全都是一定瓜店才会做的，这里是瓜店一人不差，两种是自然的正面，特别能感应瓜香瓜香的那大面积的瓜，瓜果在稍微中午落后的这两种的正面，这个时候大家有稍微难也都有机会，除非之前会喝瓜享乐喝瓜来做瓜，同样的规律瓜香瓜香真正瓜香的瓜树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出力。所以咱就讲，瓜地一定爱瓜根的地。即个是无常，是爱对瓜的就是无常，无波动。一个大量，大量最大波。今天那边，今天一下，再一下，你是瓜瓜爆光的，咱抓。在修道，不是在做修道，在上课。练习中，将瓜叶还是不一样。假如黄多波山也勤奋于修心和瓜，所以才学习上火火因为上课的时间最紧凑。假如黄多波山一瓜就来见你，瓜山瓜根把完了来凑齐，整个会瓜子，如黄瓜多山有样。都有家庭父亲的朋友都想自己多少的准备靠把靠的靠把靠的靠把

不闻天天有不察管天有不闻天有不闻天有不闻天有不闻天有不闻天有不闻天有不闻天有不闻天有不闻天有不闻天有不闻天有不闻天有不闻天有不闻天八痛苦，咱来讲实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坐控制。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

0: 有 CPC 的限费警讯通知啊，前面的 CPC 限费相关的大片很多，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大片可是看的，你之前不是有跟尿 CPC 的 APP 查高级限费吗？

0: 要揾一個客家好嘢啊！我呢，客緊陣啦，講阿師演啊，前後
1: 阿彪啦，
0: 你嗱講數學習，演啊前後唔差。就挑你要懂
1: 哎不要但是现在小朋友理解这种话不对
0: 现在那些人的老师你们都会想错我把他们教先
1: 啊对啊
0: 我的音啊听了爱听
1: 你
0: 不好好
1: 是
0: 啊不记得了
1: 对哦
0: 好啊你
1: 哎这是你们那记得的
0: 对啊你们从我看到在国豪啊我们不就你们行了
1: 要
0: 黑老师都叫夫妇没考
1: 你呀你静静你呀我
0: 都注意
1: 我注意这个大家都听到爱听
0: 啊听到痛苦
1: 你不爱听啊

你这样做还不错，这是你这样的，这是你这样的。

0: 人秀的他的头他的头会吃东西吗齁他头会尿我口的东西就就就就好好谢谢好不好谢谢 OKOK 哦您这样的光我都不用跟您做好不好啊这里不在齁
1: 我今天礼拜我先跟听一下
0: 来就来你好喂嗨嗨嗨嗨我爱点赞呀，爱点赞，爱点赞，好啊好啊，好，这句我都听哈，好 ，OK， 没问题哦，好，谢谢哦，哎，大家能多谢，哦，谢谢。

0: 好香，
1: 好
0: 的啊。
1: 好了，谢谢，咱们等下来，你们别给他空了空了。
2: 空。
0: Hello， 你好。喂，你看。
3: 手机掉过好听了。
2: 哪里搞不到香片啊？
0: 搞到什么香片啊？
3: 刚手机掉新表机的。
0: 哦，新表机的，三五月哈。
3: 哎，对对。
0: 好，安尼我跟你讲，三五月了，卡电话我。
3: 好。
0: 那阿爸爸叫咱们都一路来了，今日咱们来，我再叫我安排一下哈。好，好，无问题哈。
3: 好，好，
2: 好，谢谢大家姐啊。
0: 心能四个，
3: 要
0: 心呐强，四个都好。咱们做大事要有霸气哈。
2: 但是霸气，
0: 他为啥？霸气，但是不太阳哦。
2: 行啦，
0: 霸气，
2: 你这个霸气，行啦，行啦，快。
0: 我做安尼，怪讲差一管钱哦，无啥路用。
2: 哎，会啊，
0: 哦，对吧？哎呀，好啦，你爱听歌，我拢甲你做安排哦。啊，今日打哪里的拜师？来，哎，今日时间甲你聚会者。
2: 对哇。
0: 好的啦。
2: 是啊。
0: 都稍微熟悉会者嘛，是无啥意思。
2: 会啊。
0: 啊，那我主要讲我们一家人做几头的上班去啊。
2: 哎，
0: 你都来得多多啊。
2: 好。
0: 恭喜，非常会拜呢。
2: 对哇。
0: 会拜，咁我甲你祝福，我讲好啦。连单都有一个开头哦，你有教阮学了，有教阮作文，我想你就开始啦。从这个起，进步互你上哦。来来，做讲讲。
2: 嘿，
0: 哎，来写 A， 一个是八哦。
2: 哎，八太我就背哦。
0: 啊，我来讲。
2: 放心。
0: 八位我唔知。
2: 嗯。
0: 啊，反正是拢八。
2: 对。
0: 自头到尾。
2: 嘿。
0: 我嘛是来讲过。哦，相信这几个字哦，我。在工作岗，一间餐厅，嘛是阮头一个月，
2: 啊对，
0: 头一个甲第二份签了，
2: 对
0: 了，
2: 对，
0: 啊，这拢是自己经营，
2: 这他们是拢
0: 做头甲尾拢是 A 公司出钱，
2: 拢是大牌，
0: 我无咧讲哦，负责的，无啦，
2: 对啦，
0: 哦，啊这哦，有这个人拢会知，
2: 对，
0: 这个人拢会知，好，谢谢，感恩多谢。好啦，啊，咱来甲进广告哦，来谢谢。就是葫芦丝啊，面叫轻松。这个是在这个日本的偶像，
2: 嗯，
0: 哦，啊，过来来台湾，甲咱做健康公司啊，共同安尼大家啊配合的，
2: 对，
0: 后头就成了。
2: 对，
0: 这个在咱台湾日本哦，
2: 嗯，
0: 头一个过来咱台湾就找咱做健康公司啊。
2: 对，
0: 啊，看我大家要亲切来介绍。啊，介绍讲我先生用夫人哦，
2: 嗯，
0: 这是曾经来看，都可以过来介绍。啊、我头先嘛咧怀疑，我只要去买怀疑，这个物件到底是一定买对用。
2: 对哇，
0: 啊嘛唔打起来是吧？抢劫了。
2: 对。
0: 拄好人讲哦，手机偷走，他们拄好路。
2: 嗯。
0: 有阮经验啊，
2: 一下去，
0: 连
2: 手手还要挂，
0: 啊东西
2: 都
0: 手的破一件。
2: 难怪这个金末钱
0: 啊，金末加三年，
2: 金末三年
0: 哦，啊是人工就拄好的。
2: 你
0: 啊，啊拄好哦，咱啊去中医啊，去看，看在跟咱做代理的沟通。介绍来这个哦，
2: 去去代理看这个中医，
0: 啊，这个叫针灸，
2: 针灸按摩推拿，
0: 那个去病会比还不敢复健，
2: 是啊，
0: 啊不针灸啊不复健，啊恁不住的不不不不不是好些，
2: 是，
0: 怎么？你讲讲先生演出啦嘛，多几句葫芦丝啊，面做平常，几句教阮头家咧讲，阮头家都叫阮做，
2: 嗯，
0: 啊咧讲哦，自己咧食面路的吼。我好多我们想路，我讲这个领导想路，他过得天命的，
2: 要
0: 金末三年，拢拢一样的啊。
2: 听完讲哦，
0: 我头先讲哦，金末三年的啦，过得天命啦，这个神经痛啦，这个钱的话，我讲他心里也无奈。
2: 天命，
0: 你要自己有啊，自己家里啊，
2: 听完。
0: 我讲当然啦，你看买啊啦，你光不管那么大老板讲，我头先主要是讲，您不讲了。啊！你无看我几多几多物
2: 事？对啊，我
0: 这
2: 我
0: 去检查工作十天啊。
2: 我不管你这里怎样，对这边
0: 啊，
2: 我都还找不到啊。
0: 这个我想要看你手里是啊，不管他做几块嘛，
2: 对，
0: 先块嘛再来做股，
2: 对，
0: 然后哦，我就管几个下关嘛，他就等于这个 用第一产品赶紧紧急签约票，唔通不拖，
2: 对，
0: 你若不拖，先股票把人签住咯，还咱股老细，
2: 你也
0: 好赚款钱，私人股人就是安尼，啊，我两个就先死下嘛，啊，五十岁就开始，金毛三年就开始，今天咱结账，三块小碗，好去，我拢一干固定食嘛了，
2: 对，诶，咱。
0: 康爸，康心道，阮就吃。
2: 嗯，
0: 到时啊一半头袂记诶，食饱咱就食吃，起码袂要紧。
2: 对，
0: 我阮就实在是阮就干过两天三日三日，无咱讲诶，食干就食吃，食到尾啊，阮老爸
2: 嗯，
0: 生不起，
2: 对，
0: 卡通头也是生不起。
2: 这个白哦，唔知唔知是两只哦。
0: 我都差不多连上啊上边啊，是咩关？
2: 对，
0: 一直讲迄个医生讲，恐怕不得亏啊，生不起哦。这家不我看，
2: 嗯，
0: 我讲阿七百万，伊讲唔通亏啦，
2: 这
0: 还亏到有钱出代志。
2: 这
0: 我讲阿百万，你真正是生不起，
2: 你啊，
0: 我打劫，
2: 这
0: 这个不用讲，当然要怪谁？
2: 不用不行，
0: 不然我就是，他讲的不用什么讲，生不起，不可我打工作，我工作打人差不多，这里工作。哦，不管啦，如果吃过来，哦，这个我们办就吃，嘛会点？因为真实就是跟便宜的不齐哦。你那做不好些，还是在强哦，还是在走路路程哦。这个姿势那控制不好些，讲究一听。你你也用这两三把子啦，啊，你那做起来是那个尖尖木哦，
2: 尖的尖尖，
0: 啊，你这差不尖尖就强，
2: 这个很多人做不到不齐，
0: 哦，就是他的，
2: 这个就是啊。不清楚，
0: 然后
2: 不恐怖，
0: 有神经哦，有神经，
2: 哦，有慢慢的在消弭哦。
0: 现在推推，
2: 他就变回去
0: 了。他一讲，
2: 管他俩好，他就
0: 管他俩好，管他俩
2: 好，管他俩
0: 好，管他俩好，
2: 管他俩好。
0: 他都打一分了，管他俩好，这关系不清楚，
2: 好气，
0: 好气呀，这关系不大，他们这个不够直接，他就想跟人家直接的打的打的，讲到。不喜欢吧？
4: 啊，未听吗？
2: 对，
4: 啊，未听。
2: 是。
0: 啊，咱的工厂。哦，咱公司的。
2: 这个到底是用怎样呢？
0: 哎，真正在恁那，恁那是哪？公司到底恁那有经过多少间哦？可能家己知啊。哎，那这个是我们听三楼的是讲哦，四个厂家，全部做的已经办掉，一分都
2: 不
0: 少
2: 了。
0: 这个不是哎，这个不是
2: 项目。你这现在项目
0: 要
2: 不要
0: 钱啊？
2: 你
0: 那不要，我这前面在这个是打好听，
2: 这
0: 不会钱。
2: 嗯，
0: 这要怕了
2: 哦。
0: 我们老人都是从头到尾，但是东西都是不古董的。
2: 对，
0: 不论什么经验，这是一百单的，就可能能放上头去了，包括从工业来介绍的。哦，哎，我们准备准备好。
2: 对。
0: 啊，这唔啦，刚才讲哦，啊，不是也不好哦，
2: 嗯，
0: 啊，这都是人品，
2: 只要包括脑神经哦，
0: 脑神经衰弱的啦吼，
2: 那是讲你是
0: 经络发炎的，
2: 对，
0: 啊，你是经络的，尤其经络下面啦，器官的经络可能都相当不好去，咱不是不经络。当中不好过，
2: 对，当这个肝脏已经改过，还有自律神经失
0: 调，有些东西，哎，自律神经失调，这样啊，那肝的功能不行哦，你当中也是这样，
2: 对，这是关键性的部分，当中有这个好过的嘞，
0: 咱肝脏是在吃啥呢？
2: 是
0: 吃少吃的，比如当中是当吃，
2: 当吃，
0: 哎，少少吃的都是当吃啊，
2: 是。
0: 咱一罐给咱指定药房是收八块啦，
2: 对，一罐清肺。
0: 但是哦，听伊话咧，带恁发现，
2: 嗯，
0: 有些恁咧介绍去药房咧买，
2: 嗯，
0: 买无。
2: 金花
0: 啊，为什么？因为这是叫你本来吃的，
2: 是
0: 啊，我告诉你讲，这是你本来吃，有些拢会乌龙开的香。
2: 对啦，
0: 吼，啊，咱今晚，啊，咱带恁讲是老多说过，一罐清肺啦，两罐就爱三千啦啦，
2: 两罐三千啦。
0: 阳光洒进来，这里头听说南京的东西就大大大平了，不然就是干了。
2: 是，
0: 来了，买两罐送两罐，
2: 买二送二，
0: 送两罐几多？
2: 这罐这里是洒出两百包，
0: 那就买二送二了。
2: 好，
0: 还有那个哎，都加加加的
2: 什么？加加呀，
0: 还能好不好？
2: 好，
0: 就咱这里咱先自己自己买，找我礼物。
2: 就加二包，
0: 好，找我礼物，找我礼物，还能给我干了，不用钱的，干得了。
2: 是，
0: 买两罐送两罐。正午过时，三千十八号，三十点零，空八空空，
2: 七空七两三，
0: 空八空空，七空七两三，电话电脑交代，他就接过来，
2: 好。
4: 有遮多人，咱也有不遮多人，你就听我啦。
2: 有遮多人，嗯，
4: 把人做见证，
2: 你听听听我啦。
4: 哦，那你讲过来，那谁来回来？谁来那回来？你马上。
2: 我是爹嘛。
4: 嗯。我是爹嘛，亲戚叫我爹。
2: 哎呀，俺都看出来。
4: 嗯，看出来了。
2: 哎，俺都就是东方。
4: 讲话，你就开心些。啊，这个也是话
2: 呢，不开。
4: 嗯，他开的，
2: 他不开的。
4: 哎呀，很好表示心情，是不是？
2: 哇，我感觉我比他点点结晶哦，那真的是为
4: 了。啊。
2: 你
4: 不是不是喉咙有烦
2: 恼？哎呀，你是因为加多。
4: 有这种事，这是熟悉的。
2: 但是我是嘴巴。
4: 哦，这是你领导，你显然你喉咙需要练练拳了。
2: 你若有使用过人话，你家感觉 讲，我只食这项物件了后，我这段时间我嘛较袂感冒。
0: 我讲，今年你这抵抗力嘛较强。
2: 对，抵抗力嘛，你我可能即摆你传一寡什么这个病毒嘛。
0: 啊。
2: 那跟我那无什么关系呢？
0: 咱这有那病菌呢。
2: 是。
0: 啊，咱这。
2: 咱内底有丰富的病菌。
0: 对，嘿啊，我那丰富的病菌 B1、B2、B3、B6、B2。对啊，
2: 对啊，
0: 我所有这不但你当收我们的成绩以外，
2: 嗯，
0: 啊，不当警察来你破来你啊，你啊，你弄你啊，
2: 你呀，
0: 好，你系统啊，系统啊嘛，其他好，啊，这是一件啊，哎，等一下，今天你先拿的最新的，我先补这里运动嘛，赶快，我先今年去办酒庄可以哈，来我来你好，
2: 来坐下，
0: 你好，
2: 我是刚，
0: 好，
2: 啊，我是几条，
0: 好，谢谢你哦。好，
2: 谢谢。
0: 对啊，这真好，苦过多拢来当家哦。
2: 哎，你来当多了，拢是想去挂些钱金啊。
0: 我来讲啊，哎，我跟台说，俺们挂钱金是搞五块钱金，哎，就只要点我一点。
2: 哎，对，
0: 你两个，
2: 一卡卡
0: 赔，咱俩的卡费，我全部拢有钱金。你两个是啥？那不是钱金吗？
2: 对啊，
0: 你一条干。
2: 好
0: ，OK， 等你点到干啊，过来，这是什么挂？
2: 咱们
0: 这么看的，哪里是哪里啊？我不知道哪样了。

Thank you.

0: 是身边的舞台不行心的空虚不
1: 啊，拄则咧唱歌，虽然也咧听电诶，有人咧讲我爱大，无啦，买肉送肉，俺就送烟灰啊，无大错诶，加听恁哦，后加没有啦，呵呵呵呵，好，我家己做主诶吼，来了，喂，
2: 啊，怎么样？
1: 啊，哎，啊，我是你诶，呀，
2: 哎，我是你诶，
1: 哦，是你好，
2: 这不就是不是你，我是不是你诶在？
1: 哎呀，啊，我同你爱吃干么？吃三粒无？
2: 吃三粒嘛，吃
1: 干呐？
2: 哦，吃
1: 干吃一点，再吃三粒。
2: 哎哎，
1: 你讲几点哦？
2: 哎，
1: 哎，你好不？
2: 嗯。
1: 哦，你嘛吃两粒，好过吃五粒，明天来吃三粒无？
2: 哦。
1: 哦，啊，我吃好你啊，你免烦恼啦。
2: 哦。
1: 哦，啊，吃吃了哈。
2: 嗯。
1: 好，谢谢你，好，谢谢，谢谢，谢谢，爱吃三粒。吃三粒。这个是台铁的，
2: 是，
1: 啊，这个是时间能力的清晰度，对吧？
2: 对吧？
1: 哦，哎，这个是不快的，它时间好过的查下去，来写 AEX 一百哦，哦，这我拢爱讲你坐标一百的乘不是三十五的哦，咱是一百，安尼了解哦。好了，现在电脑搞大，空不空哦？
3: 好，谢谢张哥。
1: 那我先讲，我是跟你讲的人。
3: 就跟你讲的人。
1: 我今日今日较无哩，可能是啊，你心情又好过哦。
3: 我爱心情呢。
1: 无心态吼，
3: 心情
1: 会高兴。
3: 对。
1: 啊，拢种情况来拿得了吼。
3: 是。
1: 好啦，啊，过来什么歌？
3: 看你是买一个金针，一个是黑色，
1: 那个应该拢两点的啦。
3: 对。
1: 好。好。你们请啊请啊。
3: 来，安排
1: 好。安排好，好，谢谢啊，好啦。

0: 你有成功哦，二十挂，我二十挂那么中一条，三十挂那么中，哎，不错，怎么样？咱做这是咱那个正经无爱食快乐，但是你肩胛头常常拢反弹，迄就是筋络无够粗，
1: 对，
0: 筋络歹伸长。
1: 嗯，
0: 啊，这你会当食，
1: 是
0: 我来同款，一天食一遍，一盖才食三粒。
1: 对，
0: 我建议恁一早是食，
1: 对，早起是空腹，
0: 哇，对，对，
1: 是
0: 一早是空腹，因为我是筋络来，拢是安尼食。
1: 对，就是你的，你早起是食一盖哦，
0: 伊
1: 的这个时间。也要算是24点钟
0: 哦，因为它维持24小时。
1: 对哦，
0: 啊，那个效果。
1: 对哦，甚至刚刚在这个啊，朱大姐也在跟我讲，跟我问啊，因为这在我吼，开刀开3年啊，
0: 哦，
1: 啊，这个筋我吼，不管是行的慢长啊，你吼，反正拢会行路的。
0: 嗯嗯。
1: 我阿叔这一块就咧，
0: 因为
1: 这是真的。
0: 包括你做主持，我咧做合作。
1: 嗯。
0: 哦，这阵我咧做合作，我同我建议你吼，你就是。
1: 对啊，就是你看我讲一句，我老我嘛弄得好过，一定是从资料中实际我的建议，
0: 做中实际
1: 你都好过啊。
0: 我同你老在给你讲，
1: 这
0: 是有你等辛苦辛苦，
1: 弄得我和你热滚啊，
0: 这是关我的紧张，
1: 对哇、啊，
0: 啊你们是真的紧张吗？
1: 对啊，
0: 还是个紧张这么火候。那你洗个五脏，帮他们补补补补补补补补
1: 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
0: 补补补补
1: 补
0: 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
1: 补补
0: 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
1: 补补补补
0: 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
1: 补
0: 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
1: 补补
0: 我们带小鲜肉，
1: 对啊，
0: 哦，安吉这边再上去，你看那么矮，前面这边要搞买二双肉，哦，买二双肉，要送两罐子哦，
1: 点
0: 那边那包彩头啊，好不痛快，
1: 一桶是两包，
0: 哦，其他的鸟哈，
1: 对，
0: 等到增加吧，
1: 你看啊，
0: 这边全是三角瓜，
1: 拢开开点来，
0: 拢开点来，
1: 对啊，大家拢爱
0: 吃，开点一点，
1: 嘿，
0: 啊，两十万啊，
1: 十万是，
0: 啊，我爱点
1: 来，再一点，
0: 我那生意多啊。
1: 好
0: 啦，爱听这名啦，名讲算是够好听，六十九名啦吼，那就一家啦。诶，不是后生人哦，拢认真打拼。你像我咧，咱的朋友，天地天泰地，
1: 诶，
0: 太平啊，天泰地去选
1: 啦，管
0: 理员去打拼啊，打拼啊。哦，太平去选啊，天泰地哦，咱的形象啊哦。啊，
1: 能打
0: 拼，然后今天再来考虑一下哈。

0: 定无机会。
1: 啊，病无一定会成功，但是你无病绝对
0: 无机会啦。
1: 啊，就是爱听讲来，人啦，万岁时阵哦，还佫有人推荐哦，咱先做个，咱先做个，做啥咱就来做。
0: 哦，
1: 那做对面吗？
0: 有人哦，
1: 讲我卡板嘞，卡板嘞，
0: 好不好？人生的当中哦，想要做，想要去佚佗的，想要去到位的，拢安怎想讲哦，卡办嘞，卡办嘞，办到尾啊，就是啦，
1: 不来不及的啦，
0: 先生啊，无法度，行不去啊，无体力啦，无困难啦，行不去啊，咱无法度完成啊，否则足多拢是安尼，因为较早拢会想到少年的，拢会想到，哦，我来还要吃糖衣的吼，要叫我看较早跟。咱台湾的长期的，我感觉也不是好哟。
1: 你
0: 那看，他是看到外国人拢吃，台湾拢吃的好，哪里好嘛？
1: 对啊，
0: 我拢有梦想，
1: 对不
0: 对？哦，我后日老师哦，他来来一个好路，
1: 嗯，这个有啊，
0: 嗯，不过啊，这个好路啦，
1: 这样，
0: 阿兰说，我听到了，
1: 不要，
0: 我听到很强。
1: 有啊，我看到我出发了，我有天色团的
0: 啊，天色团的啊，
1: 有嘛怪物，有嘛。
0: 都不好想吃就
1: 对了
0: 对啊大家哦拢多一团
1: 嗯
0: 啊拢是你想吃的
1: 哦
0: 那多好厉害
1: 对啊啊拢吃吃的对不
0: 对啊我都要吃拢安吃的
1: 对啊拢这个花灯啊那么就是环岛啊真是环
0: 环环环环环环环
1: 环环
0: 环环环环环环
1: 环环环环环
0: 环环环环环
1: 环环环
0: 环环环环环环
1: 环环
0: 环环环环环
1: 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
0: 环环这个能够带一把人工
1: 我们分析的是啊不就是你在要病的
0: 你看我工人不能管
1: 人要活在当下
0: 不不你要快乐活
1: 你要那
0: 样人不是凶害人
1: 对
0: 快乐害人的当中你真的快乐活
1: 对啦
0: 我们能够带一把人的当中
1: 对呀
0: 我那个我需要我快乐就好了嘛
1: 对呀
0: 我不会开始病嘛
1: 对哇
0: 啊不会开始病就行啊
1: 对呀
0: 啊我的时工哦啊不人生嘛
1: 嗯
0: 人工人生呢七八才开始
1: 一句话
0: 有什么影响的工资库
1: 你才能这么让你寿命平均拢在八到十岁
0: 对
1: 这讲在这里七十岁、六七十岁这段时间，有的厝主今来已经六十五岁拢退休啊嘛。退休了，咱刚刚就爱带厝的子孙哦进田，啊无家己进
0: 菜，
1: 啊无多面田诶。
0: 都过去。
1: 哎，对哇。
0: 这不是咱要做的工作啦。
1: 真正我跟你讲真，你你时间啊，
0: 快到位，他快到位啦。
1: 时间带厝，你家面对电视、面对手机啊，你到尾讲人无动工，哇，时间嘛变工。
0: 诶，我来讲，我等啊，我一看 FB 哦。
1: 哟，
0: 才搞完职业，国公哦，你敢看？
1: 嗯，
0: 一个七岁啊，
1: 嗯，
0: 公岁也才七十岁，
1: 就七十万的，
0: 嗯，你
1: 啥？对，
0: 会唱歌
1: 啊？对啊，
0: 哦，来，过来，唱歌，
1: 好，你过来，好，就唱歌
0: 哦，你今天今天三百多，
1: 对啊，
0: 很好听，
1: 你唱歌，
0: 嗯，唱一首也唱过来，
1: 好秀才，
0: 可以考秀才，
1: 嗯，
0: 你唱歌。
1: 我是你
0: 聪明，我是你的巧物，
1: 巧妙妙如
0: 哦，一个快到没
1: 得好用下去，
0: 因为下去啊，我们很少见面，
1: 对哇，
0: 哦，我过去啊，看看大家跳我松啊，
1: 对哇，
0: 我这个是已经快到，
1: 怎样的？
0: 我那看有几个人在门口，
1: 他们是好像是在这里，
0: 欢迎哦，因为在多年多年，他们刚抓到一个，
1: 那
0: 多很好，
1: 呀，
0: 零，
1: 哦，多零零
0: 啊，多零零。
1: 出去
0: 啊！哦哦，
1: 啊！你在出去啊？
0: 不能走嘞！
1: 要
0: 哦，还要我自己出来了。
1: 怎样？
0: 人难啊！人家出山工业的，
1: 让
0: 你用矿山快乐安排我这
1: 很好的
0: 目的。
1: 你出去，
0: 你难过，
1: 你不想
0: 念难过啊！
1: 好了，
0: 现在人家在考班中考，
1: 不是考试难的。
0: 跟你接过什么房间？
1: 哎，
0: 这两天白天
1: 很
0: 秀，你怎么样？
1: 这句话完了嘛？
0: 哎，我正在装修，
1: 但是呢，你那个
0: 不行哦，
1: 在装修哦。
0: 我是问你，我送你关，
1: 哦，还在送你关机，
0: 给你一管两关机，
1: 三千两百块，
0: 一关
1: 啥子？
0: 我关了
1: 两百，
0: 三千两
1: 百，三千
0: 三百，一
1: 关多少钱？
0: 一关，
1: 啊，一关多少块钱？
0: 哦，这里的那个
1: 空不空哦？

0: 个手术可能还能再缓。中共两国感觉是因为交战，导致中国打越受苦。交战之后，就是解放军在开轰门，你们站在前方的部队，如果被一掉掉过，第二次的项目立刻放回来，解放军同学，通过治疗都是最后一个经验正确的一次。没有说什么呀，你就是我交战，你的反对作用最多只是灰暗，都是你不过关的工作。
1: 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控制控制七三二八九九控制控制七三二八九九欢迎你多加利用。大家好，我是我中书记上班感动的我是哪个人，欢迎你做会的伙伴花山第一天你的规划也是中文，因为一定是反映爱老人中书亮起来，我爱心自己的人生观，就是国家老人的心来中书记关怀的基本上大托鼓励中会有人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刷控六一控五数据起
2: 中秋的时候顶着下方的脂肪还有多种肠道可以看到的东西，比如是在南方发现很多的消防海水，肉油的人是肉质的产品，肥肉的人自然是肉质的油脂的产品，安全的产品之外，肥肉的是自然确认肉质的食物，一些甜品的肉质的肉质是肥肉质，安全的产品是肥肉质，而且是消防水是一种用于冬天而用，油质的油质。

在新鲜的三道波牛奶骨头特香，骨头骨头特香的大香。今天是最高时间，最高时间是FM88.7，在不停广播电台。

0: 再来开杠，不打晃。
1: 哎，你要是喜欢后天，不给。

次我爱你。

0: 看新鲜东西算是这点几点点让大家点的啊，咱两个个人，啊个人点，啊个人点几支新料是吧？好，我拢找啊，我拢咁做安排哦。今日联络大家就可以啊，啊那爱听歌的好朋友，赶快啊！今日我来同侬去看是吧？哦，今日这几人点几点点点的，几点点都没有人点的，那个东西呢？卖空哦，啊那你可以靠自己自己的点关，不用找人点的。好啊，你好朋友，那爱听歌，嗯，今朝咱好朋友今日就不多点，那点几点点点的，咱就不欢迎人点的。那看在你各位跟我做什么东西，我是感觉到哦，我要看看，真是够难做事的。
1: 你们都不能在做工作了嘛？不做都这样吗？
0: 我来讲，不是讲无人在做事了。你们在中央爱什么奖？奖？对吧？对，行业爱有搞，
2: 哎对，经济爱有搞，人民爱有搞垮。
1: 你爱变变变变变到吼，一个国家哇，吼变安那向前哇，吼变安那开哇，
0: 你爱有一个骨头的
1: 国际
0: 话啊，
1: 对啊，
0: 那个新公司你要那经营，叫我到家这间公司你经营你大点，
1: 啊对啊，
0: 这拢爱有思考，爱有学校的，
1: 而且怎样，
0: 你不是讲要选总统，人人拢有机会，
1: 是，
0: 我感觉无世间无像人工人所想的简单，怎
1: 样，哎，
0: 你好，
3: 哎。
0: Hello，
3: 哎呀，海姐，
0: 来咯，
3: 我来点歌，爱这里过，
0: 哎呀，你好，古仔，呀，
3: 哦，你来，
0: 你来这有古仔，古仔，我动作快，
3: 啊，
0: 这个，那你唱什么歌？
3: 望江仙，
0: 望江仙哦，
3: 对，张龙，
0: 张龙龙气哦，
3: 对，麻烦你了，
0: 会了会了，公安的你啊。我们邻居是广东这些地方专门来接电的，
3: 我们这边
0: 有啊，真正的来电了，来电了，来了，好，我们这边好好，
3: 谢谢，谢谢。
0: 有啊，我们前面那些都是给了马上
3: 的，
0: 有啊。
3: 我今天爱听什么歌曲？我们今晚的歌什么歌？我其实今晚在歌唱班里哦，马上有点。
0: 有啦，今晚我开始唱哦，卡扎是谁啦？哦，你要给他怪死，
3: 掉
0: 掉。我不干啊！我弟弟也是，我两个人去搞。
3: 对啊。
0: 好啊，我就应该过来，我就过来去。
1: 对啊，尤其我跟你讲吼，上阵水的这个脑部激发出来嘛，
0: 就关
1: 了。为什么就关了？是以前你买那个还是关？
0: 你也不过普通人去关。
1: 啊，这种你个老人痴呆呀！
0: 爸爸，你说各位是关了什么？普通普通普通普通去关。
1: 对啊，当然我因为我是那个被阿去关
0: 的，我因为我病房去关。
1: 对啊，你病房。
0: 我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我是姐姐，我在北京做呢，都是老弟。我那个天不啊好，不过梦想到我是从屋里去做，你起码是从家，是只能在电脑。那怎么？你这些台湾人都不要去，我拢不爱去。啊，是讲哦，哎，向我们做正头的哦，去拜拜阿位孔子。啊，你敢去去？你这些台湾人怎么那么不去做？我是想你到了，我来去。
1: 对哇、啊，
0: 听说我是从浙江叫来去，
1: 是啊，
0: 啊，我这里连接到你这个叫来去，我要听你聆听啊啦，
1: 对啦，
0: 我水果糕我都不爱听你听啊啦，你的电商企业我叫来听的啦，
1: 对，
0: 啊，那我水果糕我都开心去，
1: 你看出来，
0: 我让你打，我你不会消音吗？
1: 有啊，
0: 啊，我说我是说，龙头，我不会听广
1: 东，我听广东应该早上在那按大西卡都是先满载，
0: 满载啦，
1: 对啊，
0: 我好北京啦，
1: 有啦，
0: 那个在我上进去。我就听到过你，阿爸就听到过我
1: 们，应该不一样，
0: 应该不啊，那就是一丢是不丢，
1: 是吧？
0: 是，好啦，把你送回去好啦，吼。啊，那来讲，能开在公司过日子，
1: 是不喂？
0: 那上次礼拜两次，
1: 好好，上个上点好啊，
0: 哎，那礼拜两次，啊，就这样，直接搞，
1: 哎呀。
2: 我都今天我直播，阿爸都今天我都分享恁，大家呐有什么好话？
3: 因为俺这样多贵啊，
2: 真的叫我看到农户啊，
3: 是啊，
2: 我来个客户大，他那个我给干翻干的，
3: 对呀，
2: 对不对？大家这快到，来不来你啊？
3: 哎，他大姐姐好，
2: 六，
3: 哎，他大
2: 啊。
3: 我打个电话，我打不开。
2: 啊，你有什么意思？我中午就有空，看你来，我来接你过来。
3: 啊，到到到。哈
2: 哈哈哈哈。电话费，我先挂电话。哈
3: 哈哈哈哈。
2: 啊，我要进来，你看这里。
3: 你这个。
2: 啊，对对。
3: 我会一争取，真的好想你。
2: 好，我会一争取，真的好想你哦。
3: 对
2: 对。我啊，我接进来而且呀。
3: 好好。
2: 哎呀，啊，你是你那么客气大爱啦。
3: 哦，他实在不是我们听哈。
2: 没有啦，来唱歌拢免睇戏啦。
3: 哦，好啦好啦。
2: 我个电话，我电话都拢十分钟通嘅，唔是唔通嘅。哦，谢谢你，拜拜。好啦，这个名字是啥意思？来，到了我十分钟都电台都做过，我电话拢不够，冇冇冇冇收车住啊。你那唔用，你买人卡来，你点电话？开工时我冇满意。哦，我看下你啊。哎呀，好，好，来来来，先看这个空吧，空空，继续空，
3: 继续等着。
2: 我这边是哟，我这心哦，他外心没干。那我虽然对水库啊对什么，他们资源啊都拿的不一样哦，以前那样子的话，他们可以。
3: 我拿过去的是因为那个，你说的公费一斤没
2: 丢啊？
3: 像高冰心，
2: 像是高冰心，
3: 我
2: 听他会一斤空心。啊！我来，来，
3: 来，
2: 你好，喂，
3: 喂，你好，哎，好，好，好，好，好，
2: 好，来，来，你好，来，你好，
3: 好，听我，听我，听
2: 完了，
3: 好，
2: 好，过来，给你解药吧，哈，听完了，
3: 哎，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2: 我，我，我，我，我，
3: 我，我，
2: 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0: 参加那古文化门家从小我上五块三块钱下来了，
1: 对
0: 吧？还把你吓死
1: 了！我跟你差不多大了吧？那不了了，我们
0: 怎么怎么怎么
1: 怎么讲他？
0: 我讲他们在小，我们家父母是先先先不干，
1: 对吧？
0: 他们说是在小，他们亏的嘛，他说怎么那个嘛，我们家看不着啊，大家都买不起来，还没，
1: 对呀。
0: 哦，对了，大家什么那个嘛，出来出来啊，买不起来，大家买不起来，什么讲啊？哦，对对。
1: 怎么样？
0: 怎么样？我讲这个自信太发达，
1: 嗯。
0: 你的理念啊，你是安尼哪样讲的？啊，但是你不爱啥，我自信来看电视。
1: 啊，对啊，这方面啊，这就叫变出门那个变之类嘛，反正这个变这个不足啊，
0: 那个表现啊，那个是具有极其绝对的领先性啊。
1: 对
0: 啊，
1: 对啊。
0: 好了，好，现在领导到达，
1: 看不看到？一口气，三三。
0: 不来听，要新年庆吧。
1: 谢谢。

Thank you.

0: 即摆做点干，你有点干事干吗？
1: 对啊，
0: 搞到你搞啊！你要讲我要开刀干，你也来领手表，
1: 跳
0: 起来，跳起来，你得问公安去，跳起来，你不起来这，你起来这几年，
1: 哎，对呀，
0: 只要去赚着刀，只要去赚着钱，钱钱钱，
1: 是，
0: 啊，咱就是赚唔到干，未来是钱钱，
1: 我要曾经赚钱。
0: 我记住了，
1: 第二个你
0: 工作是什么？是
1: 第二个，他
0: 过来，
1: 你现在
0: 不接了，
1: 我们接你了，
0: 他如果是第一个，第二个就
1: 新的了，
0: 对，
1: 他三年比较好，
0: 我们接好接去好接，
1: 我跟一下工作关他们
0: 完成
1: 接，
0: 你不做主意，
1: 接他两天了，
0: 就进总局，
1: 结果他在
0: 这躺下来，
1: 丢啊，
0: 是啊，
1: 你这样在做，才能保得押金呐。
0: 这边老婆打电话，
1: 你
0: 不是不说话吗？
1: 阿哥，爸爸，
0: 因为爸爸感觉在你旁边，
1: 丢啦！
0: 所以我也赶快来电话。
1: 不听啊！
0: 爸爸说，你不住酒店里头？
1: 哎，怎样？
0: 今天的住酒店都几点半夜？你我只要听我太太我这边啊，我报警了呀！报警我打电话，那么回家就下面叔叔。
1: 对啊，
0: 他拢习惯做事，怎么救啊？你敢听我吗？他又得玩到金哦，你再才讲哦，玩到金真正，听家伙在想了，
1: 甚至讲哦，我跟你说化妆我是正手
0: 了，
1: 嘿，你烫一领衫我都无在调
0: 头啊，倒来，
1: 你阿个真是你在擦台哦，我根本无在调去啊，
0: 我讲你袂好笑诶，
1: 真正无法倒啦，
0: 啊，是就爱慢慢啊来啦，
1: 对啦，
0: 因为这款上到金多物件吼。袂当互你关紧，就是爱干干慢慢啊来，慢慢啊来，爱慢慢啊甲你修复，慢慢啊甲你恢复。
1: 对，
0: 安尼你食我到现在如药。
1: 对啊，不是讲我今日食，明仔再食。
0: 好，好，关键东西今天最多，
1: 忙是简单，
0: 就只只好今天这公司你是不要的，吃我到现在好。
1: 对，
0: 好啦，我先不我到安尼啦，吃吃东西吃。
1: 对，
0: 我吃迄个香草，阿你到底哪个吃的多难喝？天啊，这个神经啊，他是讲哦，啊，那神经材料，
1: 还是这个是嘞，
0: 我讲古典经络也来听，不用他讲，我不管。
1: 你神经功能是不是智力神经失调？
0: 有对吗？
1: 那是紧张，不要这样。
0: 好，啊，那你不说话，现在空不空空？
1: 一空是两三。
0: 讲什么？
1: 你
0: 的两三。我叫有两三单吼，当进行两只的，啊，咱有甲有做见证，啊，有做见证哦，我报予恁听，啊，报予恁听，恁就知影，恁就知哦，到底是要食什么，哦，爱怎食，啊，为这个知影啦，我那个技术，甲咱配合袂哦，诶，我阿爸有写一百，啊，咱那是过年啊，啊，过年咱那来历史真少，啊，咧一款二十粒。分十十一点啊，第一第一到二十一啊，你再对听下，听我来讲，好，好，确定下来讲的，让我报给恁听吼。好来，啊，咱来个进广告吼。来来，你个进广告吼，来，好来，谢谢，你要给恁进进进那个葫芦丝啊面吼。
2: 哎。
0: 好来，请讲来。
2: 我讲不了你了，我只会听见听啊。
0: 有有。
2: 听
0: 了袂真正艰苦，
2: 对啊，听着这个这回我就开心食，我逐天食我唔敢放，因为下早时我坐在空房就食
0: 啦，哦，空房就敢食不了，
2: 食三粒，
0: 哦，对对对，
2: 就讲三粒我消化
0: 唔
2: 掉嘞，
0: 嘿，感谢。哦，安尼哦，
2: 嘿，
0: 啊你管对，还袂食葫芦丝，你只一当。这部十八分，这部十八分。哈哈哈！我那个公司那边也拿着，我那个公司十八分啊。哦，俺那是十八分，俺那的十八分才比你好。嗯哈，哦，俺十八分不比你好。俺那公司做的是十八分，哦，俺那是十八分。直接讲，他干翻啥？你就直接，
2: 要接你妈我就接啦。
0: 好，那恁这边产品就对啦吼。
2: 对啦，
0: 啊你，
2: 不接不接接啦吼。
0: 你是
2: 不接啦，我接好诶。
0: 你是不接现金，那是不接。啊，你就直接咧接，直接啊，等我付你啊，你就接好啦。
2: 对啊。
0: 哦。
2: 有啊，我不会，我不会啊。
0: 我不会，不会吼。
2: 对。
0: 好啊，谢谢你呢吼。对啊，看起来你好，你好，感谢你，快，我等你。 啊，是不是拢食好苦？哇，谢谢你哦。
2: 好感谢，他看上来噻。
0: 那个听伊嘛是神经啊，伊嘛是包括神经啊，脑神经衰弱。啊，是啊，是啊，是啊。
2: 对啦。
0: 对啦，啊，拢食好啊。
2: 现在我叫公主，他过来对。
0: 啊，你哦，不不用，哎，不用啊，不不用，哎，不不用。好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3: 无论是啊，你
0: 啊，无论是啊，命啊。
3: 我讲话是那非洲方向，非洲啊，小哥。
0: 你是真正闲啊，你是不行啊。
3: 我是真正我那不闲啊，我可能学生的职业病，他不能接受他。哦，我从那无往大过，家里唔少喺毛细路嘅。
0: 对
3: 哦，我今日有些那都食东北、东北、九北听。
0: 啊，
3: 我买还安买还食不了。
0: 啊，食不完
3: 哦。
0: 哦，啊，你那讲
3: 唔拜，
0: 唔拜哦。
3: 我到之前我话从那无不对个问答题。
0: 啊啊。
3: 对
0: 啊。
4: 讲什么都唔话搞，我心内是讲，俺人拢遐搞，对着我拢袂用的。
5: 对啊。
4: 尾啊，我食葫芦丝啊，咩？一支拄好配合着，啊，食葫芦丝啊，咩？我食几啊罐，食下五十斤全好去，啊好去，唔再将赶紧先介绍，好安尼，啊就是安尼，一定爱食 AX 一百
5: 哦。一百块。
4: 些好多在水啊。
1: 对啊，你一公广差有一个趴，五十趴，七十五趴，你都冇无噶。
4: 哎，对，阿恁你也想跟？
1: 一粒一百趴呢？
4: 你那食三粒无？
1: 我三粒一三百啦呢。
4: 哦，阿所以哦，你你改这个成就啊？哦，阿恁一罐当食二十打，一罐千百块，
1: 是
4: 阿两罐三千打，买二送二。
1: 你那罐三两罐四罐就打三千打，我就加的加你。
4: 你干了其他的呢？
1: 是
4: 阿恁那不爱人，他不算啥钱。痛不痛苦？
1: 是，你狂是能生。
4: 我这么好啊，不好的就是金钱，人拢吃好啊。
1: 是，
4: 阿爹是上爹给人做见证，阿做见证我肯定做好了，等其他几个人会听。我哎，真正你啊，人吃好什么毛病，什么竞争，为一个为个做不掂的啦。
1: 对啊。
4: 为做为做，这十八分啊，今晚我到安尼做点话先。
1: 对啊。
4: 啊，为钱，今晚我到安尼做。怕怕跳把跳的啦，
1: 嗯，
4: 哦，你看看完了，这每一个人的心情不同款，但是只要看看到咱这个纪念品做，
1: 对，
4: 这个心情，你说你从哪上来的？从哪上来的？小五号，阿哪边来？这些专属性，哦，我朋友我给你做过，这东西专属性的，一天你吃一片条，下早时再吃。好、哦、一家是家家三粒无哦三粒转刷电的空不空空
1: 七一空七能三
4: 来一种一种先空空谢谢再来先领两领的关金八哦再来就今天而已哦
1: 是
4: 买二送二不要听过啊忙中先忙中先来大家共同做个收听谢谢

Yeah.

0: 林德宇，我这个形象，这个我有点。林德宇，我有点自信不够。
1: 谢谢。
0: 你看。 真正。

Thank you.

0: 不对啦，这做别人唔吃过啊。
1: 嘿呐，
0: 你是不如干那怎样？
1: 对啦，这是嗯，这个这个这个，南方这个啊，酱法，定
0: 定啊，
1: 定定对的
0: 定啦，
1: 嘿呐，
0: 嘿呐，哎，这个比较新鲜，
1: 是
0: 哦，也摸一点，
1: 嗯，
0: 好开心啊，这个是啥料？
1: 对，
0: 啊，外口刷起啊吼，有些咱台湾人冒些气，
1: 对，
0: 为什么说你不能？伊也是为日本。

0: 完了，是不是五礼拜？你应该咱台湾钱，啊，再来咱台湾钱，咱台湾钱是这个包装，还有我们是日本做，再过来咱台湾，咱台湾钱不是包装的安尼啦，
1: 对，
0: 安这唔再简单。
2: 哎，你好嘿。
0: 咱招牌报29-35-38啦，吼，咱的招牌是报29-35-38，就是今日要用的吼，安尼会知影就免阁卡来问啊，吼。好啦，进广告哦。对啦，无论啥物，就是咧个人推身躯的这个筋络的问题。我讲咧，就是今天啊，咱是出发到为了过十天的啦，吼，有筋膜啊，吼，发炎的啦，筋络发炎的啦，咪就筋的啦。有上节啦，对啦，有辛苦，爸爸在做活计呢，哦，还是讲哦，啊，叫我们叫我们你尽量去办酒，
1: 嗯，
0: 我现在弄怎样？去办酒，你不活计，你就是心爱想，你叫你，叫你辛苦点，尽量帮我们听，
1: 对，
0: 啊，帮我们听，咱来咧活计在听，哦，安尼你了解哦，啊，无你就干那年，要做活计，我哪做？辛苦的嘛，做很多些，啊，你就是心下来的不能歇命，啊，咱基本命不能歇命，啊，咱台湾干部就叫第一单，一罐大三两吧，哦，一罐大三两，啊，这么一罐珍贵可吧，哦，咱是珍贵大几东西，最少咱两罐，一罐珍贵，买两罐，哦，两罐3000，买二送二，给你四罐3800，好来了。
3: 喂
0: 有啦有啦，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3: 你你你你你你你
0: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3: 你你
0: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3: 你你
0: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工作完毕了，工作完毕，谢谢。好，啊，哪种牌呀？我来点一下。来六，喂，喂喂，哎，七六，大哥，哦，哎哎，哪里啊？哎，赵大哥，六赵大哥，你好。哎，这个健健康啊，我好好啊。龟形骨哎，那种龟形骨哎，哎，为啥搞不着拢运动的？筋络只要筋络拢硬哎。包括你过十天啦，因为这这这神经痛，谁不吃拢用的啦。啊，
3: 好，
0: 啊你爱吃，刚爱吃三粒无？了解无？吃干嘛？哎呦，好好听。哎，那你等下，你从哪地方收回去啊？收回去啊？你啊，
3: 大姜好诶，
0: 啊，
3: 大姜不错诶。
0: 嘿，啊这少，这少些嘞，这少些嘞。
3: 我老乡，我吃的多些。
0: 没事，那你外公，你从那时候你吃吃啥菜就对了。
3: 哎，
0: 俺我大公，你这一餐你啥时吃哈？
3: 哦，
0: 哦，这一餐是这样子的。
3: 哦，
0: 哦，阿你好了哦，你快快。
3: 哦
0: 哦哦，一餐是吃，你多得多得吃菜哈。
3: 哦，
0: 好，阿多得吃菜哈。哦，好，这是这是哈，咱咱咱咱都吃很好吃的哈。
3: 对了。
0: 我们把这个东西
3: 过一天了，
0: 今日一天赢，好，只有三，买二送二，好，四块四五块钱，
3: 今日搞个礼物要看，
0: 今日一天赢，
3: 好了，下班啊，感谢你来我收听。啊！你老婆公司搞不成啊，公司输赢啊！
0: 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啊！银行，银行再见啊！这是考验天气，好，谢谢，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出花园广播电台。
1: 你好，我是行政院统计总署派来的访谈人。政府还在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立刻自行向我们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提供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是我们政府规划人力建设的依据。这样我就放心了。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统计总署广告。
2: 来检查七台三重公积金，全名是检查七台三重户口人工公积金。三重户口适合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工是百分之强，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制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检查七台三重松子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介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化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检查七台三重松子精一大罐2200元，一罐30cc 的零几斤，刚好500cc 的零分水做在啉，咱的身体会加持久，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七台三重双击钉。
3: 多谢，谢谢。月山月富月高明，月山月大月有地有地，靠全族南靠地的滚州江淮江江地。欢迎收听《台
2: 中我就怀着复古风情的家庭家宅，会当保持现代顺利的家宅。同时也是台市一日之大重点站，保留了二十世纪初传统历史的地点，把咱的腰酸软气痛的感觉，这道分是耳朵响亮，一首曲风是回民广播电台 FM 88.7。
1: 嘉义的主题有嘉义之最强风景，全国广播。嘉义的主题为广播广播。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4: 常以讲孝子会感动天。即嘛，咱就来讲一段孝子会感动天的故事。这个故事是真实的代志。故事的地点是发生在台北大寮坑。较早大寮坑这个所在有出一个孝子，姓刘，人讲叫刘孝子。刘孝子伊厝里是真善车，但是刘孝子伊真友好，伊对别人做好工。上次可能打打不要紧，就谈来买好或是做人吃。伊虽然开出来钱，这样子慢慢一直赚钱，到尾啊，一赚钱后变，年纪不那真辛苦，真苦。伊当然对老号主也好，共同创业变老。因为老号主拢是打打不要紧，技术可能下降，所以你。是拢正早，朱砂粉都含在里面，因为是砂朱粉、朱砂粉，所以啊，拢暗时啊，有可能进行修复，有三条，你想修复正常，那肯定太难了。像咱是未切结丝，是半面之中，它所是最正常的用。第二呢，在朱砂粉中，你是不起来朱砂粉，你想温度非常正常。温度强，温度温，你自己的用太拿这样的用法，你的肚子它作为温度，因为心加点温，那个心你那化骨烧，弯就连正常，总大家也不错。你慢慢太拿来用，温度，你就用正常的锅子，然后就单单吃点，不把他们煮了烧，煮完了就拿出来我们按在一样。因为是新加坡公司，他在他不服，是跟他家是家父。平安我那不看重的，我一直讲，你吃到了后，就证明公司就是做错的啊。老好事一讲到半路，就三大不讲话，一大早开始，新政府去支持，四大好话，一讲到中来之中，一定要做什么，一大早很重要的。总看这个师傅时间，老师傅应该到时段，你赶紧向他辞职，你关心这工作，你把关心这工作赶紧下，你所爱多几多平安无难，他那个对你来讲是不要花丝毫，只要好好好事，你刚刚输了，你去打输了，你看到刘斌，我觉得刘斌他。八的是一个化学过，因为一家对八，也不管结果来这么多，已经很辛苦啊。这个八位已经辛苦，不能够支持。老好事一直留了后，我呢不错。如果我一直，当老一困倦的时阵，你感觉很难过，你不能支持。你哪里感觉不高，你发作不能支持，你叫什么支持？你那咱在上海讲，如果平安顺利了后，再发展台来将热情做起，以前这个出来讲，所有人他也出来讲，你经过他妈妈的光彩了，平安是加一点工资的，但是如果你把其他的都，你看他妈妈的小孩接待，他就会最有工作。

东家庄子就是出来庄子是不好你主张昂的不需要这个出去但是到昂的时候你要做得到下次完了就是很重要但是你要到了现在你有可能是说你有一种能量能量说你要就是解释到了上面有老号老号就说他就是上面有海上的好处所以你在这么大后你说你说他就应该是他很重要老号就说他不能够把这个方法发出不懂最大好了接纳我只有关系最终靠谱接纳我不仅是说我要能够好处我现在我就当当夫妇高官行业不好处如今我想想想我想想我想想关系最终靠谱比那么你一定没生命你所出来的一定会当带青色丝的抓到理由是伊才将下载所发生的代志讲予伊的翁仔听。老号主伊计生工来看迄块地，因为迄块地是放真久啊，甲天看咧够臭味。拍开一个看，内中有两尾野工阴死伫内中，蛇、野工、长脚啊，这三项动物叫做三不服。蛇惊野工，啊野工惊长脚啊，啊长脚啊惊蛇。老号主因为伊友好，所以伊命不该绝，这叫做吉人天相。到尾啊，老号主伊多子多福，伊真好命，伊真老，真好命，这拢是友好的福。

即阵咱的牛王五谷章是上休息，一定大家拢知影，牛王五谷章也当是官兵，不是咱这位官兵，是让人吃得苦。大家拢知影，上休牛王是十王，因拢是清官来当是王。牛王上休虽然较贵贵，但是官兵那是食会好，是重要性。这个是官兵，一定要有科学去分析。如果一直拖下去，直到尾啊，就无入医。不因为官兵如此的专业，如果一个人去做，全家拢有影响。所以官兵唔通一直拖，拖久就会到会无性命。有人官兵巴肚来上大，就是这种情形，大家看着是心惊惊。人家讲小病若无医，碰到好病，真正是歹事情。所以若发到有病，咱手手相牵，不要来讲病。上好的肝药，牛黄五谷丹，会当予咱的肝药肝骨安全。牛黄五谷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方。连肝无好所引起的各种病，亲像恶酸、大便、牛皮症。回避脱脱的气条纹，脱单白条，条爱气，这种就爱关键一下，牛黄五谷丹，也当火炼的回避性的真正是，牛黄五谷丹内底的珍珠、绿豆黄、青瓜解毒，确实是真够用。有人肝不好，进去回避牛药水，是安尼下下全解决。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你不小心再来刮正手，有人吃牙口丸吃得贵啊，确实无事情正常啊。正有人气，咱的刮会当老百姓，咱的刮会有特色，老古的刮技术，那是说刮药是人通关，天下无红多多单，一个啊，一大量八千八百块，我哋认为空白空空，一张二。Thank you.

是讲一句小酒，两句就臭酒。这句俗语的意思，就是劝人唔通杂念，那念了不再念，安尼颠倒是无路用。所以有人古在讲，一言一行，千言是无用。咱做人做生意，有哪同款？咱爱靠信用，信用会使来破产。信用若是破产，事业就是成功啊，事业就该失败。所以俗语讲，一箭值千金。俗语古在讲，一个雷是天下一箭。一生若讲信用的人，到尾啊，一定跌落谷中。

即阵咱台湾有真个真恶一个企业家，伊毋是金老台湾，伊是超过伊将工厂来放火烧，将钱甲遗址带入，将一寡负债甲留伫台湾。参像有个人会借做火灾、借做事故，去骗保险金，因无爱纳员工的退休金，因上会当收的金钱拢收收了，将钱甲借伫外国，也是甲借去带入。因所留的房地产，早就照钱照车做，因伫银行利用关系，早就照正做一下，所以银行爱替因办事做。有真侪员工因此来失业，退休金未通，就拢总领袂到啊。但是因伫大陆，因的工厂确实比台湾比较大些，这是咱的发展是劳动，也是另外一个的关系。感情价这款以麻换数的方法，有关产值，感情价拢唔知啊。感情价用这款五鬼的换方法，咱的发展不能拢关注。去大陆投资，这是个人的事。欢迎有能力的人去发展，但是企业家做头家的人绝对袂使来欺负员工，来占新罗的便宜，一定要有商业道德。要去大陆投资的进程，一定要留好的形象，无留臭名，这也是金老台湾的基本原则。以后时势变动，若是有发生万一，这到时有哪有一个退路？那是一味将坐留台湾，将臭名甲留伫台湾。有一天，那是伫大陆的事业来失败，到时就会变成进无路、啊退嘛无步的困境。有影，伫台湾的企业工资、物资有影有较贵，但是咱贵贵啊做，同款本来是贵贵啊卖，同款本来是趁。大陆的工资有影真俗，物资俗，但是因俗俗啊做，同款是俗俗啊在卖。何况是地震、发生地震，对全生态本来是，咱的财商有可能永远渐进、优惠、优待、优势，到时各种的税金、新界定的法令，也拢会来参详。要去大陆投资这件环境，但是希望若是无将金留伫台湾，也千万唔通将债务来留伫台湾。

那讲到肝病是人人惊，一年四季，敢那死伫肝病的人是不计其数。因为肝病有的是会传染，所以即阵政府对着肝病预防是非常的重视。咱的卫生单位一再强调，希望出事时的囡仔要不去注意防疫，安尼就加强出事囡仔的抗体，就袂去传染着肝病。虽然是有百分之百的效果，不过功效有哪真好，这是政府的责任。希望大家爱重视，爱珍惜。即阵若就治着肝病的人，也免提惊大伤痛。咱中医上药，即阵的人才真多，有效的药啊，有哪真多，只是会晓用，但未晓用。肝病病因有哪真多，真复杂，毋是一张药单，一种的药方。一贯的精油啊，会当治好复杂的肝病。你治好肝病，上最重要的就是爱对症下药。治着肝病的人，有真侪人去化验所、化验检查、化验的结果，每一个人的报告表全部同款。有的是 SGOT 相关，有的是 SGPT 相关，有的是 HB 相关，有的是 JPT、WPT 相关，有的是化加完签名来增加。治着肝病的人，共同的特点就是真够疲劳，逐日都安尼神叨叨，脚软手软，拢无完成。有的嘴会苦会臭，小便会黄，有的目睭甲皮肤有哪反黄，有的就袂，只是够疲劳而已。有的是买饭食袂落，啊，有的是胃甲腹肚会胀胀。肝伫咱人个身体上的功能是真大，咱中医讲肝脏群、肝脏血、肝主筋、肝上脉。木会来吸土，所以肝无好的人，嘛会心惊胆怯，会旧筋，会使人贫血，会乎一个人的解毒机能来失常，产生种种的皮肤病甲肝斑。尤其是咱人维持生命的三大营养素：糖分、脂肪分、蛋白质。体内若是有富余的糖分，拢是储存伫肝的所在，肝也就是咱人糖分的仓库。我那是原始发热的，那发关节。肝发胆是上焦虑，肝那发热，胆就是有那感染的，胆那是发热，目睭就酸，皮肤有那。就是胆无发炎来讲，只要是肝机能退化，目睭有那酸，会涩，会模糊，特别是患有那肝炎的人，会引起失眠症。最主要是肝病是有那是中医的。可是，伊伫38岁的时阵，伊来处理一下，状况是非常的反常。因为普通时阵无感觉三五无状态，只是感觉疲劳、会失眠、困眠，伊家己也无舒服。有一年6月天，伊去高雄关大姑的所在拜访神明，因为6月天天气是真热，有可能一直着热。伊回来厝里的时阵，就出去发烧。经过三天了后，伊状况不错。厝里的人就惊，赶紧把送到医院。可是神医作势无情，好机会足足24小时呀！我迄个好朋友，自安尼一病不治，来离开世间，享年39岁，会使讲是英年早逝。人死了后，化验才讲是免疫性的肝炎。我接到这个消息了后，我真痛心。一个中医师才39岁尔。就来死伫肝炎里。自迄个时阵开始，我开始一直买书，一直研究肝病病因甲治疗方法。几年来，因为我的苦心研究，也救了真侪治着肝病的患者。本来医好一个人，我就感觉真安慰。稍等一下，我再来讲肝病治疗方法，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

今嘛，咱来讲肝病的治疗方法。希望肝机能无好人，特别爱听好上帝。我也一句一句讲较清楚。那是去化验的结果 ，SGOT、SGPT 伤过悬的人，伫这个时阵就要赶紧找一个对肝病有研究的中医师，想办法将 SGOT、SGPT 甲恢复正常。那无肝炎就会愈来愈严重。咱中医中药有正侪药物会当降低 SGOT 甲 SGPT， 参像板蓝根、大青椒、乌饼、莲条。红、青色、白色素、火红烟、番茄红、金银、金树、茶的、荷叶、冬菇、乳精剂、鹅翅、地瓜汤、山芹、乌龟酒、山参、花椒红，这些药啊，拢是我都降低 SGOT 甲 SGPT。那如果使用的时阵，上盖上盖就是太了解了。来配合一个人的体质，他咧就会当顾及自己。SGOT 甲 SGPT 就会慢慢啊恢复到标准水准。你若过来讲肝不好 ，SGPT 先会烦，爱用三款的食物转当好 SGPT 恢复正常。大部分那是 SGPT 先会烦的人，肝就一直反应好。咱中医的降解 SGPT 的食物，两个。即阵我讲中医啊，用到使用的药啊，我特别做参考。是青草药部分，含成乌姜、鲜青草、黄花啊、绿菜，即个青草药拢真有效。是温经药部分，含成白红、黄芪、茵苓、茯苓、白术、灌肠、参砂，即个药啊，本来真有功效。不过要看一个人的胃肠情形来落药啊。胃肠虚寒的人，就选用温性的药物；有大肠火、思想闭结的人，就选用凉药啊。安尼肝硬化，就会慢慢啊软化，肝细胞就会搁再新生。拄则咱讲肝无好 ，SGOT、SGPT 甲 HB 无平衡的治疗药物。即马咱来讲 JTT 甲 PTT， 那是伤过悬，就爱用什么药物来治疗？JTT 甲 PTT 那是伤过悬，伫这个时阵要降低 JTT 甲 PTT， 就好点白酱透、丹参、地黄、地黄、黄精、黄精、米糊鸡、米、地黄，这几种药啊上摆上摆。因为 JTT 甲 PTT 那伤过悬，证明这个人的肝病已经进入虚弱的阶段，肝系不足，肝气在虚弱。所以袂使一直食凉药啊，一定要配合一寡辅助药物。肝病的变化多百多，毋是单纯的症状。上摆上闹天呢，就是肝的加乱在，一直来检查。这个时阵若是无肝菌加压制，就会变成肝癌。那是你压制肝的加乱在，咱会使选择乳酸菌、低胡菌、丹参、黄芪、核桃、青皮、百合子。茶壶、莲条、白术素、甘草，只要药物除了核桃、乳精剂甲青皮以外，嘛拢有消除 SGOT、SGPT 的药效。所以，产生一个人只有两三种的栽培方法，所以选药用药的人一定要对药性真内行，只要有法度达到多会本身的效果，肝病变化真少。有人拄着肝炎，大出来个不同。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

0: 子当年上过节，堂中陪伴老夫千万难计较。可同时，一番各种情绪叫不停考虑，有的叫起来叫起来，但是这样，就是听起来讲，是那怕翻身体，这是有错的。不过那是选择做中国路线的消费，卖去轻轻赚钱，这包袱翻身。如果不要做点出行物，大家手中不解，回去再工作什么？外表如故，上班后是卖乖，叫如挂就如爱情，如意就如痛苦。我看过真侪官兵的外表，拢是外表好在不济，如是因故不好才看出来。另外多分看出来，我真的不识数。咱平常时多做身体，叫做身体。刀管是这个歹习惯，有时是比吃药啊，哎，药啊是好物件，是不正业时分才得使用啊。我吃足特别身体健康，舒舒服服。
1: 有时过路，有时过梦，好比想半工。情色有缘梦中过天，思来若过风。什么时事，什么时事，这款的痴乱。

Thank you.

有人为我命运的手命，真心爱中阮爱的命，茫茫无路行。有缘做阵，无缘做阵，到底是安怎？若靠人为我就用心酸只一三若靠人为你就用心酸只

我用标准图比喻，这个你放下三米瓜都不盖住，放下三米瓜也挂不住，但这里的瓜地想要有个萝卜，这里瓜的产业，研究瓜的人不就人的生命，你看，这个咱们现在社会，有真多人拢是用西瓜、西瓜、西红瓜，到最后拢变成瓜藤、瓜木瓜。这个小瓜不注意，就来放母放囝，互母囝一生之人较歹命，互母囝也要保得住。这个社会当中，比人较瓜瓜，所以咱平常时啊，就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中央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亲。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就特别大，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补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鸡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一个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乌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要抓紧的去买上来食。咱乌黄五宝丹的内中是乌黄、金丝甲、绿豆粉，一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清脑安神的好药材。严讲是一片大镜头的作用，特别是肝病，你若有差别，严重是会救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花香花香是咱放的一首歌，花鼓十个稍微拢有无好的这样上的结果。这个时阵，十个有稍微人，伊拢会上火。上火以前，无多花食药，多花来破肝。空中的做朋友，花香花香真正不是普通的。花鼓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有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直爱肝病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解火的肝药就是乌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18粒。若是要中肝、破肝炎，咱早再食2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发毒。这个时阵，咱赶紧来食药了。食乌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家会放好好油油的红脏的物件，会真好。食乌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乌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够用，加一个好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腰弓弓肩，不要紧张。若要亲身出号我，我心动好难讲定。因于你入你之后，我反驳即时的，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物，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在求婚就要求婚，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外关市请加碰字。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不客气收听。我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多啦。

0: 好热哦。
1: 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吸电怪兽。
0: 哦。
2: 不，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新大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来到田中，咱目睭所看到的，始终都是一大片无尽头的产业。当年田中就是因为位在水田的中央，四边拢是水田，所以叫做田中。到日本时代，才改名叫做田中。田中是一个从水库发展的从不平原顶头，生态做淡水林景观，两条船、五条船、三千八万，全秀出名的水域。虽然这座田中，咱所看到差不多拢是旧田，但都是在大环以前的田中，是长治妈妈市的农水水库中。在全秀之前，田中的农水水生产量占全秀的70%。当时的正式的人数大概是2300公顷。如果近年来因为每一个山区慢慢的双向行政制度发展，达到中正形态转移，田中每一个情况都渐渐消退。
2: 好啦，李云丽蔡慧芬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景色，环境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地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中是下午3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6: 空万丹，行医行善，兼进士兼副主教，开理专业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荤能唔贪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思，平常时就要精神节制，对着是大人一定爱友好。啊，逐日拢想要快乐，就要不要执着，不能爱堕落，应该爱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大细人的毛病，有欠欠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疗顾问。若是大细人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是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0-5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2-6-9-9-2-6-9-9，外观机请给控制，另外机电话专线拢会通，0999-13-2899，0999-1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较早李登辉的大陆政策，改革容易，改革就是唔免急， 用忍就是忍耐一个慢慢啊看。那咧投资资金上盖好是留一半，咱做事业爱留部分，唔通一个就定输赢。咱进可攻，退可守，安尼才袂死甲正歹看。政治生理这咱唔捌，不过盖一用忍，那用来是婚姻是正事情。咱婚前恋爱不是错，咱爱情慢慢啊看。但是那婚后就爱强调互相去分律，咱婚前恋爱爱少在先，咱婚后爱少人互相去爱少，爱情强忍相知相少，这辈子是最好姻缘的大法宝。希望青年男女那个恋爱的时阵，就爱去坚守。唔通女方两个半手就头昏昏，小花食着烟就讲要结婚，到时啊结不来离婚。婚姻是真难事，真正爱用心去经营。婚前在一，婚后上一；婚前上知，婚后上少。安尼恁的婚姻一定有法度幸福美满过一生。

这阵的社会，汽车、机车成做多，逐日都有人为着停车在做呢。明明是咱的店门口停车位足空的，有时店口不甲人停车就送过，有着安尼真正气到不停发火。咱只有违规强停车，足是时常都有警察在追红灯。有人一直就是放无烟，啊无着发人，都关机吸着烟。政府讲起来嘛也注意，这路况是人的店门口。不停车为非常钱，政府好产生嘛，干那会晓花车开红灯，根本不够到车位，无人去停车，上代产生是偏差，因市场左右在变化，好办法因即阵会当适当做正，唔免互人嫌弃车门上方飞起。不过政府真正是爱监控，看到爱安怎做。交通接驳的好，但那发生不安全，这是指标的习惯。有人建议咱地上做公园，啊地下是停车场，因为各地大小公园是这样子。那公园的地下是停车场，安尼就会当解决停车的问题。好政府，因为经费无够，唔敢做。经费安怎也无够。用咱开发段时，嘛会使搭起来搞。政府你无够有人停车的停车场，你甲人开发段是无意义。你伫人的店口设停车位，这是百姓出入做生意的所在。你讲是路权，啊百姓感受无房屋出入的使用权，感受无自由出入的自由权。政府无你的所在，共款是爱改。管事件，你若是打落去，免惊选举无选票。总统、行政、市长，若是到时，百姓一定是真欢喜。总统的选举，但反过来选好你，所以祝你一切顺利，吃饱你。你甲看，这阵大条马路逐日在发车，小马路就塞车、塞车，会得过；啊，巷仔路就摊像车辆的粪扫。我所讲地上公园、地下停车场的爱情，那是关立委提案讲出去，恁祝福万民的公路卡大天，卡大天，卡大天。

即阵自闭症甲焦虑症的人愈来是愈多，严重诶就变成精神分裂症。对着有精神分裂的人，不但伊诶家属拢真烦恼、真头壳疼，连带连咱诶社会嘛，好像就加一粒诶定时炸弹共款。你甲看，有人伊会去甲人放火，有人会去侵犯女性，有人过杀人、拍死人。真正是不不健康，自闭症、焦虑症的人，以后是愈来愈多。因为咱人也是压力愈重，愈用脑、愈用精神，伊的精神负担也是愈重，就会产生自闭症甲焦虑症。对着自闭症甲焦虑症的人，西医拢是用正常这个方法做甲治疗，啊，中医是用精神安全的方法。结果，伊食了后，拢是下肚，阿不乃是下肚。有影，中医讲心脏，所以用精神安全的方法，好安全是无毋对。但是大家拢无去注意着三万甲七条，所以焦虑症、自闭症、精神分裂症，这甲肝关系有闹真大个关系。因为咱的医讲肝脏是。中间，这三种都连带传播，这三种但是它不好是，就变得未去治疗自闭，也去治疗焦虑症，啊，而且治疗精神分裂症，尤其是肝火大、肝机能无好人，上代容易来治疗自闭症、治疗焦虑症，啊，是治疗精神分裂症。所以咱平常时，困眠爱甲困好觉。肝火爱甲清火哩，肝机能爱甲顾好好，安尼就袂去治着自闭症。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I'm not afraid.

有啊，有那天就是，以后长久做莲花，然后再做，有那天老生花。有人讲莲花上，有那上就是要花瓣，这嘛是过头放松。不过莲花上，伊会当治疗初期的肝火大，还是初期的肝脏，伊都有降血压的功效。用莲花草来治治的，会当破大伤、破无名症状，还是破病啊、病啊、发炎症状。都那是发炎症状症状，都在使用莲花草来治疗。不过爱把药吃，咱百姓用生物对它治疗后，再搁洗高粱子，还是搭水米子，安尼就无细菌。那是大米，每家的形成，还是每家的好。会当退细菌、退肝胆菌，有哪会当退肝胆菌？以上不

从中里头给你，你这个当时啊，精神的父母是总帮什么事情？你爱给你泡水啊，运动、练习的，通过去跟你总帮，加去打水，加去做。你自家的心情会感觉轻松快，你的气质会感觉阳光焕发，心情会轻松快。我当初是不是毛？他是一个好人，看过好多真正的辛苦。如果时常饮人参、灵芝茶，补充咱身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肥多有好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快，天气神气，心中也较冷凉。咱的身体也是培养的健康，一定要靠自己来保养。人生是买好命、买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哪用，一定是大功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要靠好，养养强强。现在这代通常练身心，一大罐600cc。一天300cc，靠本事做茶饮，一天饮一杯，咱的身体健康是永定。现在这代通常上健身，内面有通常包主体，有人参、有灵芝、有些印度的因素，再加上超生化上的三毒钙，天然的维生素 B1、B2、B6、B12，拢是咱身体所需啊。因为是咱普通时啊，较海边吸收到的这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上介好。现在这代通常上健身，就是药啊，有红豆汤，带淡薄啊红豆汁，可饮可入喉，连囡仔拢爱啉。现在这代通常上健身，一罐600cc，2200块。咱一天一个泡茶的资金，多一单就一单。你有什么病，咱的服务电话：0999-1299-2299。香港这台。

Thank you.

I'm going to go to the hospital.

辅助老师，伊问伊个学生讲，世界上上快速的车是啥物？这个学生讲是火车，火车上快速。老师讲对，上快速的车是什么？你看见啊，快乐万里百万又发生。高速公路上的开车，尤其是青年节、中秋节、过年，高速公路都很热闹。最热闹的是什么？快条分分钟的车辆，真正是开车上快。高速公路变成上百万的高速公路，真正是上真正开的高速公路。所以这种是老师的建议，那如果出门不加我一下，但是那一定是他说，除了他出门，在我的家用还是乱去，不常常拿弄在家打算，连高中间、大学间，伊嘛要去家去学校，连些各位看过沙巴课堂，还是不管，伊嘛要去家去学校。因大伙人想袂到，竟然有人开练习的轿车去葡萄园做事。台湾的经济感情真正好，也是人人爱养爱放风。人讲物极是必反，那伫人人拢在讨债，人人拢在求享受的时阵，也就是要搁啉苦汤的开始啊。下当开一台新车，这是真好，这表示咱的经济有改善。表示人卡富足啊，但是那是赚无够用、赚无够开支的人，也是爱提算盘，小可来算一个有较好。参像燃料税、牌照税、油钱，另外阁有修理的保养费、接骨甲蔬果开支，这拢是爱开支。开愈高级的车，咱的开支，营造到开支，真是。好快乐，这个交通工具好习惯。你看，有些在看看在回家，一到下来就是有人回家如出如出呀，啊，有人回家如出如出呀，这个要放上哪？你家的地址？那是回家时间方便，有些我用出时间，用出借口，用出精力，那回家如出如出呀。那是回家，为着出国，为着争风气，为着你爱强爱碰碰，为着爱打篮球，这回家无处不放下。咱别家回家，本来是入门正大学问，你经过上一点爱去多，千万唔通无回家无放下，安尼做太好。我家是在大学中，还是都是想着教的些，你来解决，注意。

中间又讲我讲讲书啊，过去这边做节目，现在发家家务，家有家事，但是这段有无家事，阿无无得发发的，家有是家办，但是我好辛苦，我讲这一家夫妻还无在乎，这个来台湾现在现在拢是家家事，夫妻前途互相干扰。主导这个所在是主家里边，大楼主这个所在主摆是啥？因为从收音机家己出去外面，还是家己去大楼顶，安尼声音就加较清、加较明。电台主这，我这做广播的主持人，我若主摆做，我来增加地区的电台时间，因此经费我来主来主这。好加在咱的听众朋友，不能真好，会甲咱斗小步。到目前为止，咱的节目时间拢一直想办法在增加，尤其是中部地区增加上盖节，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让咱的社会会当愈来愈好、愈祥和，让咱的下一代大家拢是好子孙，大家拢是好子弟。电台甲电视的主持人，对着社会、对着每一个家庭的影响也大，所以咱来做有意义的节目。是较早，阮老师捌教我讲，国家甲社会的好歹，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即阵我身为上医师，我身为电台主持人，所以我所做的节目，毋是去追求什么，去追求大赞助。我目标是让普通人拢会晓知影就好，人人拢会晓去行正路，也去做歹代志，也去犯罪。我每一个人家庭关怀相处，来这个社会安定，这是我一生的大心愿。

之前是够民主、够自由的时代，咱们比如电台开放、报纸开放、电视也开放，只要是有根据、有来源、有事实，伫电台会使随在你讲，伫报纸上随在你写，伫电视台我乃在随在你报道。咱即阵专线的电台 AM、FM 的总共有800多台。电视台、那中央台、甲地方台，总共有100台以上。电视台一个拍开，爱看啥个，会使讲五花八色，啥物都拢总有。尤其是当日的新闻报道，会使讲是规暝规日所发生的代志，拢一直在转播出来。我早时、中昼、暗时，一定拢爱看新闻报道。有时我会感觉真奇怪。咱台湾的电视台伫报道凶杀案、报道杀人、抢人、拍人的代志，拢报特别多，拢伫报一寡矿井，也是伫报火烧厝的代志，见报拢是歹的新闻，讲安尼收视率会较悬，电视台讲会较有趁钱，百姓讲较会提高警觉，尤其是报一寡美妆上袂。

不出政府政策，宣扬好理念，安尼咱社会才会愈来愈安定，人心有来才会愈来愈善良，好的人才有来才会愈来愈多，唔通好的不爱报，拢报歹，教歹一寡囡仔大细，莫怪即阵的少年囡仔愈来是愈歹，因犯案，拢讲是看电视学来。经营电台甲经营电视台的大头家，唔通一味要想赚钱，真正要做一寡净化民心的节目。安尼未来的台湾会加正祥和，未来的一代会加正有前途。净化民心，气恶扬善。电台、电视是大功劳者，希望新闻局长爱重视，爱鼓励。

0: 性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咱若是发觉咱的歌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歌炎，咱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甲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个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肝失去注意，会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母囝也啊默默受。伫个社会当中，比人较大话，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亲。咱若是平常无时常发觉肝火就特别大，在这个时分就要开始落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分，最好的肝药乌红乌骨丹，咱无论如何，要该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乌红乌骨丹的内中有乌红、珍珠甲绿豆红，这三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心脑安神的好药材。原讲是一饼大镜头的膏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跨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跨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无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解毒的肝药就是乌红五宝丹，一罐啊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若是要降肝、过肝尔，咱早暗各食2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两粒，食乌红乌骨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红脏的物件，这真好。食乌红乌骨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解好的肝药，乌红乌骨丹，用了那是好用，请特别多特别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若要方便点，需要电油站；若要医生有效果，我今同好难相亲。幼儿归入二之后，哇，帮助色清净，何况是万无自尊的人呢？咱人有良心，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699。2599699，外关区加加空字，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我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得好错乱啊。爸爸爸爸，我听到画报的声音吗？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咱尖甲七代东雄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东雄下草人宋林之精。东雄下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宋是大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东雄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东雄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七代当雄宋之精。谢谢，我不喜欢他们，我刚才是不舒服的感觉。大人的是不是很尖啊？这是最好的宝。我说以后等一家国际公会又来把我吃饭，让好吃的声音都能够听见，可以相信。加国际公会主管专线04-2206-1234。
2: 我不能安全，还没我开始。我不能鬼故我开始。我不能把他们的脑袋的脾气给你。他们的脾气来自己的脾气，用脾气来脾气。你的脾气放在脾气里，是你的脾气的脾气。你的脾气大脾气的脾
3: 不要说放一说，我用我一人的困难一直的后发者，我有一个学过来小孩说，一个孩子一般睡觉，一个学过来小孩子一般睡觉，都是一个落点白。

朋友真是靠着神经在咱收听大神的讲直播，感谢直播朋友的苹果公司赞助，阿斌很喜欢支持客户，客户跟智慧电话电话，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零五
当小时候，麻烦您出席打针，出席洗澡。

朋友，恁节目是多啊，大家平安，大家快乐。这不就开始恁的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万里的房》。鼓励咱好好，咱的周大哥来到天水城药房，鼓励咱大群的好正员。咱在第四点的第一首歌曲《万里的房》来，做来收听。

不是第三不非独行，就是满地开张的这个叫大类是金头顶，这是我关注的，但是你们外出会办法说不出。那今天的天的关系啊，并没这样白，就想跟大家出去啊，今天出去那你时间每礼拜四点四那个点，那你时间多少钟头？啊，今天出去好多，今天的天气是五日五日碰上，啊，关心的爱家碰热。你把这三个礼拜顶住的话，看看去哪里比较好，对哈？差不多到去哪里的特别是龙王的，啊，正在跟属龙当中哈，到去哪里上班，该准备准备了。去哪里的哈？啊，公路不对啦，你会加头啦，车子啦，回家都是公路，家里不需要钱。啊，第一个你讲啊，他们两个公司出差不能上班，两党啦，都一合关系，心情好，加他加，不能紧张，不能没钱。就他是我跟金的哈，那些大品牌的回来哈，啊，从顺其他的台啊，其实我们正在咱的行会啊，做行会所在，你也在去属龙干先哈，现在阿在放假呢，阿这边讲啊哈，啊，休困大家吃，啊，吃得真好啦，阿妈吃火锅煮汤啊，哦，小鸡牛啊，啊，吃月饼啊，月饼比较像讲阿吃，就你讲啊，前礼拜是还去吃啊，吃蛋黄酥。啊，食遮尔济吼，坐车坐恁久，上好吼，迄无糖的吼，啊，咱咖啡无糖的，即无糖的茶茶去兼啉吼，啊，无糖的茶去兼啉，莫去啉成个饮料啦。包括即个报纸情况咧讲吼，美国人即马咧研究讲新版的食即个什么方式，饮食的方式，美国人咧食咧汉堡，你看咧汉堡，哦吼，拢啉醋啦，啊，啉咧薯，食咧薯条。即马伊咧讲吼，咱咧食是美国人咧讲。想这个跟想这个翻滚爱吃这个新鲜的东西不然我白吃那些公山面公这个粉色的东西啊美国人都爱吃汉堡的哦啊这个大多普通啦所以我们这个肉做食物啊所以这个美国人新办的公的奖金哦那个风险爱在一起啊爱这个奖金的东西比如说两个这个这个食物爱奖金你是跟他交手，爱交手，两对是的，我两对是怎样？兵啊，豆丁啊，天佐豆啊，对一些，都是跟他交手，爱交手，对身体较好，这个心情好些。这个就是讲哦，这个点点爱变做配菜，比如面包啦、蛋啦这物件哈，啊这啊这点就我处理啦哈，燕麦番薯这啦，啊讲迄点点做米粉，比较配菜就对啦。第三爱用这个天然的科鱼，啊，恁家都是全脂的，像那天然的科鱼，安尼上好哦。个人远离高加工食品啊，哦，讲爱转来食真正物件，卖食这种高加工的食品啊。个人无鼓励用这敏感的植物剂，为人讲恁这种物件是无同的，这大多敏感的植物剂看不同款子，哦，所以讲哦，无鼓励。有这个敏感的肠胃器，这个狗会麻烦。你也不爱吃真正物件，阿卖好一寡呢，哈，那是到有可能影响你的身体不健康。啊，再就是讲哦，啊，大家肠啊肠道健康，迄个吃都是第一个吃这个什么物件，因为肠啊肠道健康表示你代谢好啊。啊，再就是讲哦，补充有够的水分，加吃寡绿豆安尼，哦，啊，这就是讲哦，起码因你个人讲新版的吃食的一寡方向。叫大家吼、哦，爱顿来食自然的、简单的物件，吼、哦，卖爱食一寡超加工的物件呢。像对啊，两百只食有够。啊，你今天大家拢在讲的，啊，你讲是简单讲，但是咱做会到。人吼、哦，迄嘴吼控制袂住。有当时你知影讲这物件健康，你无爱食啊你，啊，迄物件无健康，唔爱食真有味。啊，所以人吼、哦、爱控制这个嘴，你若能控制你的嘴。你的身体就控制得很好啊！我是认为什么都可以吃都不过量这样上好后面、啊、再试试每天都会说一个健康的概念啊，有时候说吃食有人说有时候说一些身体的代谢啊，而且我头发看到在报纸在报说美国人哦，针对这个吃食啊，现在说真的主人的东西这样上好啊，简单做一个分享留下电话是25055我关心咱就爱加控制吼，啊，迄个大事的重量吼，咱就正常食。啊，有讲最近吼，拢一寡大肠无病，安尼咧，啊，就是吼，大肠吼
两边有非常的行李在等待啊，今天吃这个口日子是早餐来准备不休息，所以想要把它休息一下，这张中是一个案子一样，其他人叫准备哦，我行李低头一下准备去了，今天哦，因为有人哦，你讲真的我你有钱拢吃的我含嘛不可能嘛，你要吃正常吃正常生活才行的啊，你也在大概有飞机正常的哦，啊这个怎样哦，那餐厅好行李嘛这些啊，对，那行李真好，刚好经过你补餐哦，一直是飞机哦，那行李嘛真好呢，一拖过一拖呢，啊咱若是伫遐就久的，而且这价唔真少，哦，啊这外口不能去办，哦，啊所以讲哦。所以讲啊，行李大大的以外，哦，那无休困，当然开始跟每做行李啊，总是行李嘛是两摆的吼。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今天主持今日时间做是啥？在了解许多啊社会事哈，生活有些其他他的物件，还有个别英语的地方的多，他的物件例如天霸这种的，在这些吼英语上的话呢，包括马海。所以这是大家多的哩，啊，因这个多呢。所以我们大部分人伫车上看到冰箱，无细里搭上一千块的啦。其实嘛，他人无注意哦，用卡比甲打钱的哩啦。啊，第二摆摊用卡加卡刮破，刮破卡，啊，大概一千块差一点呢。啊，即嘛啊，就是用钱刮破哦，啊，把钱提走啊呢，啊，用不着。啊，即嘛人就要做啊，伊讲无啦，我看我卡吼，本来就拢哦。你吃卡花花卡那是我的习惯，我卡拢袂记得安尼呢。比如讲，你我刷上，你掏一个钱箍，一张卡，你打一个钱箍，啊，底啊钱都付我底，啊底啊拖来拖来安尼，这就是摆摊。啊买啊，捡起了你走哪买？这个摆摊，这你走路的习惯，你我刷上。这我们大部分，有的叫钱箍，因是出来你用的，吃卡花地就对了。这个代志，中华电话你个经历啦，在一七度做甲破亏一单，下单一套罚金一万块，你看，你个人做这一千块，无爱还啦，真正，演技出来八十块一万块，这一千块该还的你看，哈哈哈哈哈。今日六十七报名两点五啊，你也来超商电话机啊，看这最少的十个人在结账，一千块底了底下那个，你唔敢讲。啊，今啊，我用卡甲打着，啊，你啊刮破，跟这摆摊，跟我们这个一千零四，八十分一万块，这是相当的代价。另外，各种红花，我是做上十个案件，毕业开头的啊，主要负责对立的经历三个，就先一个飞龙门的单身干第二，做事业用的三个，一个在咧讲，哦，啊，这真正好平啊。最懂的这十个人冰冰啊三个人这个门口金过年有店吗别人家夫做了太多一间一间没得赢的啦一间那个两零点的外口大费之内费里没大费力的关系啦那我是北京的气氛就是那很重要的啊这个叫四个大波人是八八李刚哥安尼做点费之内加三个人安尼我不我先一个基本两个点数，你到最基本的，这点数的税率也高啊，肯定是中山中山当街啊，这样子啊，安尼我查到哪了？安尼还超过拢党商，结果税率在上头跳，这一次的在税里面规身躯卡住拢得奖，我那是细细闻闻去，贵族啊彬彬老啊，起码给你记记，哎，这一些都唔重要。啊！有人讲因何这四个杂，这四个歹徒在害这三个人，就讲是毒品的债务的纠纷。啊，即马四个掠到三个，一个坐在走，一个坐在走，这足紧的掠着。啊，到底什么原因？过来进一步个了解。高雄凤山三暝安尼两三点啊，好，四个人掠倒暗个，甲害这三个杂波人，造成一个死，两个重伤，这两个重伤的结局。啊，四个掠着三个，到底什么原因？搁进一步啊了解，初步了解是毒品甲债务的纠纷哦，毒品甲债务的纠纷。另外，花莲区个人五楼是 KTV 哦，浙江成功有一家，你朋友的，啊，饮酒了伫个大路口哦，人饮酒被做狗，啊，伫遐无见就小开酒店，但你实在交多朋友，啊，就是好代志尔。在林酒店，这个酒席的大家最关键，
他都喜欢连接一个包括伊个朋友，有一个看法伊个成功，做比较有做这个流程，啊，伊拢一个安尼个做相片，讲你卖做广告是无？我这包括那个厉害哩，因为到底是面条拢无咧拍，就是其中一个二十八岁细路仔，伊就是迄个查囡仔，查安尼做宣传，讲叫你卖做乱啦，伊真是不怕，可能今晚在在在做。从头到尾，大金管木钱，哦，金管从我这用到我赚的钱，哎，他们这搞木，从电话这个税多啊，二十八岁，伊从来都木，是怎么办？其他的都用钞票，但我是没有的。他们啊，做这些四边图啊，他们我们来税多啊，这里啊，这里啊，这里啊，那边，啊，这里啊，这里啊，那边，啊，这邻居的啊，你要怎么管理呢？就尽量他来接他，他们。啊，今晚来接出来，今晚再约来，来家吃瓜，一看没落雨，一到耳朵流水，把这里的背后活的说，给他过肩穿呀，把那大外挂，大外挂给夹过去，啊，这地方那来放水，伊就俩讲，面子挂袂掉，讲甲警方出气，拳头要搏去警方，甲警方搏两拳，全部拢带到个门口去，啊，全部，我无爱提出伤害个数，这個。关键讲，恁无爱提出伤害个数，我要甲恁告嘞。全部哦，拢以社会秩序法啊来罚钱的。邻居人家小花丽真多啦，可能好朋友啊，啊一寡代志呢就靠夹个啦吼。人邻居就变作啥，变作是只黑道，啊咧小花丽真多啦吼。全部拢以上发班啦，以上发班啦。现在咧电话是2525500。花冠旗人就要加控力。另外，新北市罗州的警分局执行派出所的员警哦，啊，这里在巡逻的时候，发现一台轿车，奇怪呢，速度好大个劲啊！啊，看这车牌怪怪的，但是这门这卡拉车，今仔天唔怕唔怕坐车，伊就要加个钱。你们我警察准备了包票，今仔日个你哦，哦，伊买啊，车牌的人你伫个记住下底。啊哦，车来小心，小心！啊，过来，这个车真正是卡拉车，挂没啊？没有，阿金也要听的，他们这个车带走。是啊，刚好这后面阿大哥在我对面门下坡的，阿快的金碗这个黄，我车坐到进来的地方了。稍微啊，车把的这里屁股来对，因为金毛脸的这个大的这个金毛，这个飘着屁股的这个皮肉。做空气的空气中心，啊，做实体，安利安利，啊，做起来当机啦，就当会费力啊，当到会费安利工，啊，这车上的伊嘛讲袂出来，去查他车哩，啊，这两个啊，这嘛地地地嘛地地，这两个有浸泡毒品伤害到根本上的这样的情况，安尼，哦啊，够钱，啊，这两个是上我们的了解清楚清楚，讲袂出来就对啊。对啊，伊同我讲，讲是朋友嘞，做一个朋友，啊，你毒品加上嘞，那讲袂出来，啊，讲袂出来，你甲法官讲个清楚，甲检察官讲个清楚，警察讲两个拢伊同我讲，这个物价这个利润，哈哈，啊，毕竟有前途啊，你听到了吼？嘿，两个人虽然也好啦，伊恁伫社会安尼，因为影响着这个社会安宁。来，感谢大家收听，现在听歌，等下相关的新闻，啊，今仔再来放上吼。香香杯啦，香香杯更好听哦。这是上个冰糕台呢，做礼包啦。那呢，我太太来到舞台舞台，做了一大份的好吃丸。啊，蛋糕台第二首歌是这个香香杯的，都来收听哈。啊，不要咱叫商品服务哦，咱店是廉价，特别服务的正常。如果你五五碰碰，麻烦去加，香香杯。

0: 来好听张龙龙唱这个香香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请大家收听我的时间大成立讲，现在我定位是2500发还钱来加汉六进攻者，
1: 是啊，我这边楼梯高多少人没得，我人能没得几家啦，要等几年哦，健康哦，健康就开心就好，不要被开了。
2: 哦
1: 哦，啊，我不靠着，我不靠着什么呢？我光靠着好去玩，我管能管啊。
2: 哦，
1: 他们家都会有人，
2: 啊，
1: 咱这是需要还管。
2: 啊，今晚走了，我看会不？
1: 我还行啦。
2: 行啊，你啦。
1: 人家不得。
2: 你叫噶？
3: 我叫，我嘛叫啊！啊，今晚叫，今晚就。叫就叫啊！叫就跨坑啊！就卧底啊！那两只脚拢安尼嘞！啊啊！这下哦，拢摇摇啊！
2: 这只品种应该懂啊！
3: 嘿嘿嘿嘿，我是来给你灌一灌啊！哈！
2: 啊！你吃了好啊！你到时补好啦！啊！
3: 哟！吃你这个草药安怎好？无买后迄阵哦，迄个买草啊，迄阵咧都碰开哦，那像安尼扫怎啊便宜啦？
2: 扫我怎
3: 么？啊！搁在迄个哦，到迄个。
2: 迄、
3: 那个
2: 食
3: 上的遐啊，安尼迄个分科拢看袂在，拢嘛用你的药啊，才有法度。
2: 办的。
0: 吓啊！这个阿母啊吼，讲师傅妙，啊，食咱苹果呢，再度靠法度，真像你。啊，早食咱苹果的病灶上食啊，真好。啊，了这阿妈啊，是看你了干呢？哦。要求你啊，聊啊，食安天顿，这个蛮食啊真好。我另外煮大煮吼，你去弄起啊，啊不合适啊。啊，另外食安天顿好食嘛，食啊真好，去等做电器。反正另外边呢，介绍安天顿的好食嘛。骨头的新鲜，卡头都无得，天顿的好食嘛，你再吃。那如果不不能问题啊，行路安尼要吃吃得上，啊要久啊久袂落去啊，吼，这个骨头的新鲜。天保的保证人真对劲，人家做十二月三日，去年去成咱十二月九嘛，真叫好汉，你都没有放弃哦。内底有古板甲咱过关的，过出，这卡头都无大卡，啊卡拢酸软疼的，啊甲古年古山老爸母代表的，啊这嘛天气好咧变化吼，这个比去年还好，腰酸背痛，但靠上你腰酸疼哦，这一波呢，这骨头的酸痛啊，情况遐酸遐痛，真是办法。你若要靠迄消炎止痛，咱是办法。水里汗尿很多的保健，咱就吃。这些保健最多吃保健丸，很多好健康又不错。这机会对咱消炎止痛，对咱的健康，这非常重要的吃。很多的好健康，叫啥等下吃，就等下吃这一粒，这一粒骨头的酸痛，下头骨啦，就重要的来吃哈。那好几多当然，很多人在做，我们在下端起来就是多一点。我帮你跑些资金，也就先转我们去其他，啊，挂煤啊，送啊挂煤啊，你去打多少呢？啊，那几家做啊，啊，但都没有几个好，挂了这些钱，很多人在做完，你也不能接哈。因为那放不了，还是回不到了，吼，真是心气衰劣的。很多用用完，用干的用，用破的用，那也是心气不足，好容易的，啊，为了成功做不得，啊，就是真讨厌。这地也是咱正敏感，地面地疏，地基都淋无济，啊起来是乌霜，丢着咱的困难，防空都无烂，啊底板放无唔放紧紧，真困难，啊一步了了吐一波，有人朋友安尼尿失禁，跳一个拍一个卡住，啊同安想要占领，安种要是大吼，我唔敢讲流浪，但这个狗尿尿失禁，后边是是当当咱包里边。这些困扰很多的用用啊，那个做，都是一体两个很多的东西，你最小心哈，很多的用用啊，治疗咱很多的问题嘛。因为那个这个问题，很多的亲友就无人专门去做干涉哈。那这个问题，大家都有相关的观念，听跟胃跟动物相接啊，啊，看未清，看未明，看未正咧，无大事。那咱拍着招呼，人家咧赞，有人讲啊，无咧嘛，你家咧拍招呼。啊，这样回去的，啊，都唔是无礼貌，都无大把话文，很多的情侣就无能够接，个人的单子，啊，把全部画的清，画的明的话，就第二个在下一讲的时候，啊，那些损害的，很多的情侣就无，啊，他 个问题，就咱先做过猫，没分别。时间不比紧，不如先慢慢，不然不就得进去。阿妈跟这样女生，女生，你可是心不平衡啊？不眠不休，心情操劳，这张脸才把心操劳。心情再多大事，做一下就是做，做心慌慌，甚至来讲心不平衡。慢些拢是做困不好开始。啊，外国人我做一做又爱困眠啊，会困到三四点钟，都比阿哩够长时间。做你按要很多干部的功劳啊，这是咱的专利，你敢说？都未分析，阿老板是看清楚，公他个健康，为了是晚班，我们来讲很多干部功劳啊。啊，我今朝这里要来看一下，你那里说那干部，我本身就爱他创业，所以就叫他们为爱人，这一是很简单，很感激。这些刘大姐在今天早上，我是很感慨，第一次参加今天的台前。

0: 来去听歌曲，同手的刘大姐吼，寄冰寄天宝公司的产品，同交代好听的歌曲，讲就是难忘的爱人。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阿冰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存入讲吼，2500000外观七加放六。喂，你好，阿冰。
1: 阿冰啊。我多看刘忠汉。
0: 刘忠汉多大
1: 岁？目睭以后把它夹得滚来，
0: 好不好？目睭以后好，我来夹刘忠汉刘大哥啦，哈，好，谢谢你，谢谢。没安老师阿冰甲咱寄生命哦，咱电话甲靠通。现场的电话是2500000，外观区咱就爱加空六。这波连假放了，话咧问阿冰讲，十月份敢是有两波都唔对呢？哦，十月份有两波的连假呢。喂，你好，阿冰。连假
2: 放
0: 了。
2: 哎，你讲
0: 个
2: 家叫一罐
0: 目睭啊？你食目睭的啦，吼、哦，好啊，我来食。阿迄个大姐什么名？
2: 我要跟他叫陈财
0: 福，陈财福啦吼。好，我阿叔讲这个电话就对了啦哈。
2: 对，
0: 我来夹哈，陈财福家，我知，好，我知道，谢谢你。
2: 你讲在二十个讲夹，
0: 二十哦，什么二十？
2: 当时的二十。
0: 我夹，我就明仔再来夹啊，明仔再来夹哈。
2: 好，
0: 谢谢你哦，好，嗯，来，非常感谢哈。十月份各有两个年假啦，一个就是后礼拜十月初九，诶，后礼拜问对了，诶，对，后礼拜啦，啊，十月初九拜五，十月初十拜六甲拜日呢，哦，甲十月十一连续三天国庆连假，过来，你一个月底十月二四拜六，啊，过来十月二五、十月二六，啊，现在开月底各有啦。光复节嘛，啊，较早光复节是纪念无咧放假，即嘛有啊，五年开始离万一，离万一有通过啊，哦，即个光复节嘛是连假三天呢，所以十月份、十月初九、十月初十、十月十一，就是国庆日的连假，刷落去光复节，十月二四、十月二五、十月二六，哦，还是假期真多呢，反正刺激台湾的经济啊，对，这上班族的吼，这叫做小确幸啦吼，啊，你也在。上班四天的歌，周休二日啊，吼，这假期是嘛未少讲真嘞，吼，台湾即摆假期也真多啦，啊，这假期大家下，大家就好啊，把握这个假期来刺激台湾的经济甲消费，吼。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即阵外国一个退休的公务人员咧做车手呢，啊，骗一个老妇人来要来甲收钱，结果用掠着，连续掠着三个车手，哦，这就不简单啦。就我关细五个老妇人人，今年初拄着网络。假乱来真正大赚啦，爱报警啦！一月三十，你外公寄来退，哦，寄来退就对了啦。阮其实了一个四年的退休的查某公务人员，伊个退休金拢开了了啊，无法度不得不来做车手啦，对了啦。结果这了着了，诈骗集团继续搁打这个姓吴的为难骗咯，安尼哦，你为车搁派一个车手来，搁了着姓吴这查某的车手。抓到一个四年的退休的公务人员查某的，搁第二个诈骗集团不死心，搁派一个四年的查某的车手来骗，两个拢抓住，两个拢收啊。诈骗集团搁无要收手，二月二八搁派一个四里的负责人，搁要来甲四五的收，我那搁当场，这四里的负责人讲，我嘛是受害者，我用骗70万啊，骗到我拢无钱，快来做车手，安尼三个拢哭起来。多好一个姓吴的富人，人用骗来报案，我抓着三个车手，这叫够罕见的就对了啦。上衰的这第三个姓李的富人，姓李的富人，伊讲伊嘛是用骗你啊，70万你用骗你啊，哎，佫伊无钱生活啊，只有来做车手安尼啊，假肉啊，估计是用假乱来骗70万呐、啊，真正吼假肉就对了啦。哎，退休的公务人员咧第一点。迄个讲伊退休金拢开了伊啊，无都来做车手啊，安尼啊，啊是条高路诶，安尼多列着三个车手就对了啦。车路啦，卖做车手啦，啊做车手摕，你摕钱哦，摕过手，搁爱赔，搁爱赔偿哦，因为你经未出顶油诶，经未出顶油诶。啊，伊个即个，我即个70岁四五诶富人人，伊个是伫网络咧交朋友啊，啊感觉伊用骗你感觉啊，伊来报警。啊，都两只三个车手，听到了吼，还诈骗集团，人家都坑我。 唔死心咧，啊拢最多别人死嘅，唔叫你死咧。啊，你唔捌定义个啥？啊，你收了钱哦，不搞什么烧水手、干碰手、什么手，拢差别就定义个，听到？另外一个缅甸的十波人，大群人做出来到中部叫名力宝乐园，啊，叫有咧生水嘛。想袂到咱个波两边，我也伫水中堵水啦，啊，失去创几个心跳呢？啊，叫今日上边嘛是跳伊个。啊，即马讲唔是单纯咧堵水啦，有可能伊胸胸公公心肺更疾病，啊，到堵水跳伊。咱个波两边我，台中奥利叫名，即个种叫做力宝乐园嘛，安尼啊。讲一个缅甸的教会人来遮佚佗，五十二岁啊，身躯无明显的外伤，都是堵水啊，啊变甲送李东啊病院来急救啊，啊无法度，哦，啊即马听讲哦，有可能是心血管的疾病，较会多人高了去堵水跳伊，并不是讲单纯堵水啊，你说两个遮送水啊，啊你水无介悬呢，啊冇救生人员，讲一家伙啊来台中遮佚佗啊，缅甸的查甫人。我、啊、当然详细原因，咱检察官来个了解看嘛吼。台中一个查甫人，家己来爬这个苗栗的嘉里山呐、啊，意外爬了200公尺深的山坎，啊，两只脚骨拢碎了。啊，当然袂顶袂动，骨子变那个病。这阵感觉脾气真好啦、啊，爱家己来爬这个苗栗的嘉里山，伫个三角点伫个吃吼，无说哩，不得去。啊！伫200公尺的山坎，破两只脚呢，这痛个，这骨质活痛呢，这都是打电话。啊，即嘛当然爱派电影机来用吊挂的方式啊，啊，用这查甫人啊用吊挂，这个这个电影机啊，啊紧的紧来清山岗的边边，边站边呢，这骨质哩，这那些爬山哦，上个是照看啦，这个像单操一个人，这是意识清楚呢。啊，他意识无清楚，这个话呢，所以想要是照看，想要是照看吼。另外，高速公路的游览车啊，失控，一直偏，一直偏，叮一声，落地风格都造成游览车六个人客安尼倒，坐着伤伤病院呢，坐在41个人啊。啊，讲哦，南下要来阉割这个系统，46个退休的驾驶哦，可能塞车哦，精神歹，啊，计一直偏哩啊。弄着风过倒啊！啊，即摆先听着路警哦，先检查伊个车看过人驶未啦。啊，过来这人客有6个受伤啊，爱看看家己状况过会知。紧嘞，紧开了台客交流道啦，啊，联络救护车，紧甲这6个受伤个送病院啦。这样开车开到可能做孤立，精神歹啦吼。所以讲啊，人家哦，啊，这游览车的司机也真辛苦。伊即摆游览车司机开车了超过相当个时间啦。哦，较早拢爱开啊，无眠无日，即马拢爱互因热困。啊，我咧家在细小的这个驾驶，先停伫个路边，啊，尾啊，感觉家己阁会当开，啊，落这个台客交流道，联络救护车，大家六个受伤的病患先送病院安尼啦。爱家己哦，啊，目来教人做人讲伊就是精神歹，偏移动着，分结果啦。我咧家在这六个受伤，加这46岁细小的驾驶。拢生命不要紧哦，生命不要紧啊！开车能吃啊，真正哦，爱真在哦，爱无啉酒啦，伊无啉酒啦，我是疲劳就对啊啦。这早起呢，开车嘛做疲劳呢。啊，比如一届吼，我咧开车去，你去南投的一个风景区，啊嘛太有够久的啦。啊，我朋友开到准备下雨，往来来往我开吼，这危险。所以有时啊吼，啊开车呢爱真在爱看看吼，安全第一啦。来，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车票》，啊，《车票》这歌好听嘞，阿斌嘛足介意吼。这是咱住伫阿斌个看一个啊，咱的谢阿妈来到凤安动物园，过年大过年过哪晚，咱交代讲要听《车票》，阿斌而且大家都来收听。今天的歌曲张秀清演唱啊，李慧玲、吴傲凤凰、黄冠希加邝玉共同来欣赏《车票》。

0: 非常好听的歌曲，这叫做《车票》哈。非常感谢咱的种迄个谢阿妈哈，来到公安农业办固联公司的产品，甲咱交代真好听的歌曲，就是张秀清的歌曲的《车票》。现场电话是2525500，我关机咱都要加06进攻格。
1: 安尼啊。
2: 好好。
1: 你我等过。
2: 对。
1: 啊，拢未行。
2: 拢未行。
1: 对。啊，我呀，去叫。
2: 对。
1: 伊保安那是骨歪。
2: 对。
1: 啊，我都行咯。
2: 对。
1: 恁行路拢真艰苦就对啦。
2: 哦哦。
1: 啊，我要是刚听到你的直播。是刚听到你的直播吧。
2: 哦哦。
1: 我是听你的讲的好正话。
2: 嗯，
1: 我想去啊，死马当活马医。
2: 嗯
1: 我就去遐来吃。啊，唔过爱做银线的就对了。
2: 哦。
1: 啊，你爱做福建？
2: 哦，你买福建丸，啊做福建的嘞。
1: 嘿。啊，做爱做银线行路。
2: 哦。
1: 所以我今嘛我都行路。
2: 哦。你讲你我做啊蹬脚，
1: 蹬蹬脚。
2: 哦。
1: 啊，蹬一个是这两个这消化刀尖嘛。
2: 哦。
1: 我小的做困难嘞，我跟他，我是讲唔蛮好啊，你我拢走都唔好看啦。
2: 村民落地哦，
1: 啊，
2: 落地村民哦。
1: 钓鱼啊，
2: 哦，钓鱼啊，
1: 冬粮啊，
2: 哦，钓鱼冬粮哦。
1: 我拢都要看啊，我昨天太不闲哦。你一定要真正哦，够好。
2: 啊，你吃了，吃了你有开进步啊？
1: 无啦，袂歹啦，
2: 赞赞
1: 啦。
2: 不不，谢谢你啊，不谢谢谢。要问什么？
1: 对啦，我工地迄个校友啊，真好啦。
2: 校友呀。
1: 今麦上来是算去年嘛吼，啊，我甲你买罐啊，我都还袂食，还袂食好哩，哎，唔知不是不是，也袂食罐啊，我在台湾工地工地，也袂食罐呐，我咳嗽就好了，
2: 哦哦哦，
1: 哎呀，我都紧张，
0: 所以阿妈嘛吼，我走了。啊，食咱田埔的定少善一罐，那要食了少就好伊。啊，另外这两个妈妈，两个拢要断掉歪糟心。啊，食咱田埔的好食丸配合福建，现在食较爱行爱散呢，人家做健康，得甲咱做分享，得甲咱做见证。我从美华边来介绍咱田埔的好食丸，这是治疗脚头无力啊骨头的酸痛专门药啦。这人哦，会惊会挂身体这的情况啊！啊，为安尼不能不怕出点问题啊！啊，要徛徛袂在啊！啊，筋骨都酸软去，要久啊久袂落去，脚袂凹弯。这个骨头的酸痛是咱苹果的好症啊！起来甲吃，这个吃都是最一骨脆，这个吃干强筋骨。苹果的好症还是治疗骨头酸痛症的专门药。喂，你好，我阿斌。
3: 你阿斌呀？
0: 对。
3: 我是。

0: 辛苦吼啦。啊，要甲你问讲，恁大爷有寄咧卖无？
1: 我大爷有啊。
0: 大爷都一间有
1: 叫。大爷都迄个大爷都苗枪啊。
0: 苗枪
1: 哦，你会当哪买啊？啊，你要买什么药啊？
0: 我咧买，我要哪买是要买酸痛
1: 的。安尼哦，好正完啦吼，嘿，你当甲苗枪买，嘿。
0: 啊。
1: 有你甲苗枪买，讲偏多的哈。
0: 你那是敢是讲我是听拢听暗时迄台的啦，
1: 安尼吼，
0: 啊，今仔是听到恁，
1: 你同款的吼，啊，你阿爸哈，你阿爸，
0: 啊，有大罐的，甲小罐的，
1: 小罐2000，大罐的3500，
0: 好安尼，
1: 对，好，
0: 谢谢。
1: 来啊，那你的好症完就是治疗骨头的酸痛，整个专门药哈，啊，那放尿做袂舒适啦。真高料呢，或是真高料，或是放无料吼。偏多的用量原料个食，肾气衰弱哩，啊下完去了肾气不足啦，啊就安尼吼高料、泻料、放无料啦，啊这种膀胱做无力，尤其是功能做袂正常的吼。咱偏多的用量原料个食啦，药剂也好，身体较会好啦，敢是安尼？吼、啊，你啊一暝变做起个四五双，一步料无用低头放下买，啊十十滴啦，安尼呢，有人变拢泻料。安尼啊，放尿，大波人也付一波啦。点些一暝起来四五庄，这种高尿的情形来吃咱偏补的用量，我们家对症吼。温心化气的最小症，过膀胱过夜剂，啊，要过头壳，偏补的降火过脑丸，要困觉啦，健康支持叫啦。啊，为安尼吼，心情操劳，困眠不足啦。啊，即下困无好，计讲要上班哦，精神歹咧，精神亢奋，睡到袂一点啦，啊，头壳晕车车，头壳晕，头壳疼。啊，胃火都循环慢，咱填补的降火过脑丸那个吃吼，他可以定爱过好，他个无过吼，身体也无好呢。填补降火过脑丸哈，啊，另外咱的目睭药啊，专门咧过眼底，目睭模糊、酸涩、看袂清、看袂明，填补的清液比无那个吃，目睭除了风痛，只要咱做一个保养嘛，啊，别那保养，咱目药水啊是热敷啦，这种真好。啊，配合咱的填补清液比无啊，再讲过一个眼底。但是有咱眼底足够啊，营养素你甲食，只要比较咱就知食绝对较好，就较歹吼。偏补的清液面膜，过眼底目睭的专门药哈。啊，那益生菌好，最近咱中秋节食物件效果侪好，食料理真侪吼。啊，为安尼纤维质无够呢，蔬菜水果无啥咧食就歹放呢。偏补的益生菌即有酵素，佮有好菌。你若骨盆素、骨道波你甲食，两工啊就你摆甲做舒适啊。不离个这个益生菌哦，爱话冰镜，这里有把没得卖哦。2525000，外观气人都爱加06，来听来去台东，啊，带来了电台刚上哈，来去的台东好听，共同来欣赏哦。

0: 着花园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蕊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看到季节的朗朗白顶，金星一般环境嘛同款，金星有生化习惯。对于金星变化，是不是要经最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金星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谢友斌。假网购诈骗，在网络购物时看到价格超便宜的商品，是不是很心动？小心，这可能是诈骗。诈骗集团常用限时特价、汇款才有折扣等话术，诱导你私下转账，结果钱付了，商品却没有收到。还有假客服冒充购物平台，要求你重新付款或提供信用卡资料。记住，网购请选择有保障的付款方式，不要私下交易。遇到可疑卖家，请提高警觉，必要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辛苦钱。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3: 中秋遇上国庆，廉价欢乐开跑，赏月吃月饼、烤肉，还有热闹的烟火，节日气氛满分。欢聚时别忘了消防安全，用油有人顾，用电不超载，烤肉远离易燃物，放置烟火选择合法安全的场所施放。烤肉结束，记得确认炭火完全熄灭，回家前也别忘了关闭电器及瓦斯，做好消防安全，开心相聚，平安过节。台中市消防局新闻频道，祝您中秋团圆，国庆连假快乐。
4: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认真力，好一点的南岛。
5: 为着南岛关系之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甲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非常感谢大家等来咱的时间，咱的节目第二点钟的节目现场，阿斌甲咱主持服务，每礼拜到拜六两点钟的时间，伫空中甲阿斌来欢喜来斗阵，这是咱的时间吼。下一摆若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阿斌甲你寄啊，咱甲你服务一届啊，拍袂去空中。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我关心咱加控量哈，第二点钟的时间，咱要来关心这个旅客啦。啊，这两天啊，大家拢有去佚佗无啊？啊，这假期吼，有人讲哦，人客人啊，都不爱出去当天，不轻松啊，根本讲身体无强啊。啊，有人在做两工啊，在了佚佗啊，台湾真富裕啦，要出国佚佗，迄个台湾真好山好水，啊，现在政府佫有补助一寡。迄、那个大个费用啊吼，不同地方，所以咱去去台湾的经济，其实吼，从那个横滨区南区人呢，啊，平日平日讲要佚佗的吼，人都侪啦，多啊啦吼，啊，日头阁热啊哩，哇，多真哦，咱啊出门在外，坐车坐恁大，今仔日休假吼，伫咧在市场当中在好啦，啊，做工作做工作安尼吼，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啊，平常坚守岗位呢。咱这周末时段一个时啊，去打兵工，现在出去台湾拢听下听下节目，哈哈。啊，礼拜时啊，无做直播以外，其他拢打兵，伫空中咧欢喜来斗阵。啊，你咧是一个时啊，冇两点钟的时间，一个时啊，冇两点钟，八点到十点吼。啊，有时啊，咱是四点到十点。所以你若要出来听下本人，咱一个时啊，八点到十点，啊，边做直播，来这部做耍，边弄个斗阵，边伫遐喷酒的吼。啊，所以你若一个时啊，八点。到十一点进行，因为咱找两边的困难。啊，那时的波时啊，咱就四点到六点了吼。所以哦，这两旁的时间会当找两边的困难吼。非常感谢大家收听，2500-5500，外观区咱就爱加控制。来第二段的节目，咱来关心这个旅客。阿斌讲这个旅客，大家做一个参考哈。来关心今仔日的日大袂歹，今仔过去啊吼，讲明仔载啦。明仔八月十九啊，旧历八月十九，明仔拜二吼。咱明仔要祭祖、祭花、祭神吼，但是明仔禁忌是破灶不适合，破茶起厝这不适合吼。拜二好时辰，子时九点到十一点，二时下晡一点到三点，酉时暗头啊五点到七点，戌时暗时啊七点到九点。拜二西行西南西行正西，拜二冲掉。迄个鸟鼠啊，七月挂伫个北边。后日是拜三，啊，八月二十吼，拜三日啊，较无遐水吼，一寡结束人较慢。但是咧，要祭祖、要结网，啊，是要种迄个收网、甲日子，这拢会使吼。拜三的好时辰，天个卯时五点到七点，子时九点到十一点，午时十一点到一点，酉时暗头啊，五点到七点。拜三的西行正南，西行正西。拜三就是小牛啊，六月挂伫个西边。啊，边个发一下这个拜日啦吼？今仔是礼拜，啊，过来那个后天好日就是拜四、拜六、三礼拜。这礼拜的可多拜一、拜四、拜六、礼拜拢非常的好日，是的课吼，你课较好吼，我带来做一个参考。气候高温，这两三天啊，拢是真烧热啊！地温到晴朗，到真热，到地水爱多啉水吼。最好天气，干那到拜三呢？拜四开始，东北季风就过着三个所在吼，诶，中午雨水哦吼，这特别注意。过三个所在就是汤尼北、淡薄恒春半岛，才开始你会感觉讲，诶，湿湿淡淡凉凉，哈哈，凉凉啊，这凉凉安尼啦吼。所以今仔日的温度好，会当遮真烧热，拢平均来到35-36度，上午就较凉凉啦。咱阿边下晡时啊，已经这个时间点嘛哦，咱要来聚餐开一个车吼，较方便。迄日头炎加，迄光线拢安尼，好，真正哦，迄日头真炎哦，看不着路况呢。所以你若咧开车，啊，你就爱乌哩目镜爱挂上吼，你若日头都炎起个啊，会反射嘛，爱这个光线上光哦，人家看不着。这特别细腻哈，啊，这天气今仔到拜三拢是好天气。拜四开始三八过完就去，啊，为讲你个风力机风台迄对就过去，对台湾无影响。
拜二三下暝个同款时阵，持续个温度拢是低温到全部加烧热哦。哦，你也出门在外，一定爱保持低温。有人讲有人我都也袂记得，我甲你讲，所以咱有做个好专业的，即个什么心理这个警官工作，即个热就我都有。哦，有人说你头你一拍，啊，有人点点缩减的，我甲你讲，这个只要你随地记得，身体会健康。这里就不注意哈，今日等下最好是去拜祭还是去帮啊？北部先变天啦，北部先变天安尼吼，就是气候突然间做些报告较提醒吼。啊，因为一边啊台湾股市嘛是去休困吼，所以呐休假时间啊，今日无咧报股市，嘛无咧报市卖价格，那么是讲，这个交换休困者安尼就对啦吼。来，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头一摆来咧报别人公司的产品哦，啊，顶个咧叫。他第一逛街，慢慢看，听别人介绍，讲哎，咱的产品，人咧做电视，想要真好，确实咱的产品袂歹，啊，这是个知己的啦。咱袂讲乌龙西多啦，咱袂讲啊，为着要加别人管啊，讲开多天的种地，咱照实讲，药啊的功效到底有哪功效对？不哩个每一个人吸收的无同，每一个人病情的清浅无同，所以我鼓励大家，卖用食西药、食消炎止疼迄个。观念要吃我们汉药，咱这汉药是健王过分，咱这是消炎无止疼，咱这是仙丹。世间上绝对无仙丹。若甲你讲吃一罐，本地袂行走哪飞，你就听听就好，听听就好。有啦，世间上有奇迹，但是绝对无仙丹。如果若有仙丹，我看遐好，遐好的药啊，还要等你医生啊你。这样吹不是讲仙丹就好，万一做用啥个行呢？所以哦，咱用药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吼。啊，比如像咱这中国是怎讲，电台咧听，咱有一个智慧判断。上真正是咧顾咱的身体，上是咧卖咱的产品。有人用心理的角度，啊，咱公司长期来讲，咱无咧用心理的角度，咱实在咧甲人家交付。所以咱市场这么轻，咱这老牌资源，无市场真乱咧，有人真竞争咧，网络啦，哦，安尼卖。啊，有人安尼好做啊，做生意，你看咱公司在做生意，咱公司实在在做业，真正吼。啊，那无先做个面，电话卡入来哈，0525500外观市咱加06。讲要听原油客好听哈，这段伫咱田中咱的肖大哥来到林川药房，这边大官的好正员，敢交代原油客0525500外观市咱就要加06，共同来欣赏。

咱好听的歌曲是咱田中的焦大哥哈，来到林川药房这边公司的产品，咱交代好听的工作是原油客啦，啊，一首歌曲来听，最后一页这样子来听的哈。廖大姐来到红星药房这边啊，大官的我做完，咱交代最后一页再来听哈。我先来了解几点啊，咱的新闻消息啊，来看这个新闻啊，边个看哦，明天在加一连续三天。你若要看到这曼哈顿的旋律，啊，袂讲这些物件叫日头啦，日头啊，真水哦，就是明仔载，你伫这个夏日这阵看到这真水，就是金色浪漫的金色叫做日头，爱着伊个吊着伊台遐个灯板，哦，就拢气象局咧讲哦，讲哦，明仔载开始一直到拜四，就九月二十，明仔载一直到十月初，夏日起西区民族路就是文化路。啊，往在地这个点，下晡差不多这个时间点，五点到六点，咱的家己啊，这个用心哦，你能看到一个日头挂住大家，讲这个曼哈顿的旋律有够水啦。啊，一旦你若搁咧看到，咱十一月初伫南投看会得，啊，这明仔载吼，大家食饱饭后早这个时间点，五点到六点，伫个嘉义市西区民族路文化路往在地这个点，对明仔载到拜神下晡时啊，这个来看。哦，日头看到，迄、那个日头有够水，啊，就挂住迄种迄、那个，迄条路的中安尼啦，真水哦。哦，你啊，我看这相片咧翕哦，啊，真水真水，这石门山伫个大路头的中心安尼，哦，够水哦。啊，你这三个人看无到，啊，一家都要看到这种景色，一个日头吊住大家，当作个旋律，就爱伫十一月初南投遐看一滴，啊，过来配合天气好，哈、哦。所以明仔载哈，明仔载连上三工，伫各位做安讲一个，伫个嘉义市西区的民族路文化路一西边这个区，会能看到这个曼哈顿的旋律，真的非常漂亮。另外，各位的中央节啦哈，是咱中部时代第一生日啦哈，婚礼中央的礼金十月初二哈，十月初二就入去你的口袋啦哈。这个卖了好，卖了香真好，搁加住五千块啦。啊，那活到一百岁，零岁，搁有两钱的钱嘛。哦，这家庭好，你也知，这就是对啊，咱中部时代哈，十八里啦。今年啊，满十个月以上婚礼，县政府讲哦，这礼金要发放发。发的人数十四万，过六千两百零九个人吼，啊，其中有一百八十五个人是一百岁超过年岁啦，总共要发三亿三亿多。十月初二就挂你准备是做来操作吼，另外为做些其他工作嘛，搁有加注呢。安尼呢，哦，像迄卖料啦，卖料只要六十五岁就加五千块，好家伙，你也知。啊，一百岁以上吼，啊，这个观众是食红两钱的。金手指，即马一支起码话侪大家知影吼，打扮出波，哦，迄两钱咧无爱哦吼，啊侪吼，当然大家家己注意一下吼，啊侪重用礼金得是，啊即准备是讲第二个生日，啊今哦重用真难要来搞阮社区的中心会、中心歌友会，这个人主持一个讲座，哦，有只注意啊，袂歹啦吼，啊咱啊，加减只注意哈，不管钱应该蛮有啦，啊就正边看到昆明即个车吼。讲十月初二，钱都挂入来啊，然后未歹哦。这是有关新闻的新闻啊，并讲大家做一个参考甲了解哈。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头一摆若要购买公司的产品，话并甲你订，咱甲第一关对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啊，咱的部分的游客宾馆哦，啊，宾馆这个地势的挑头有些点数，最贵的两点，最贵的四点哦。啊，若每满十二点，还是二四点，会通订阅咱公司的产品。啊，你若无清楚，无定了，电话甲敲入来，还是点数有够，你甲问啦。哦，2525500，大关市咱就来加控六，来了解规个社会事哈。这个通知的大部分人开面路的，啊，即马甲拿纸落来，今下底配合吧，到尾去考虑问嘛。安尼，啊，即马叫你甲查，车站名对起对起也问安尼。通知啦，伫个通区立新路挂名啊，警察咧掠你查岗。安尼哦，啥物弄着一个跳多摆啊？这跳多摆讲哦，这人还没休息，太刁得要两条安尼。这个正个查甫人，因为按家用通知，当时有甲停落来哦，啊，起码要甲拿大群，哎，一定要配合。
这个好，后尾拢今晚放车今日行发生车祸，一台五十个变路的变路开的啦，今日要配合这个后尾拢好，今晚就是爱甲对，恁就紧忙，你若少甲对吼，你若少甲对少甲对，今日发生车祸，有些查甫人就啥物要弄掉啊，伊讲对人要休息啊。最后看到列车站里的路边的人被去甲弄，还是哪里找，足紧就抓到，所以吼真正真落呢。我看今天这个做法是对的，你两个抓到就对了啦，到时发生车祸就弄，而且查甫人还没弄掉，我说人要休息，我咧家庭都无事，还是点嘛呢？这个时候就是通知官嘛，来抓车速的吼，这警方这么做注意，卖引起无辜的刮车，真正足危险的。另外一个做有个查甫人骑这电动的脚踏车冲红灯，这嘛袂错呢。一做吼，伊用炸落来了，后安稳卡兵啦。这不也最难食毒啦？还食到讲食毒车，这电动的脚踏车嘛是有多啊。细佬的查甫人死也死去，第一路靠冲红灯啊，叫马上脚踏车，差别有毒品无大事，都是都全是食毒呢。你食到啊，你一下要医生发病呢。这假毒起码清楚一点哦，别阿讲讲。啊，起码吼，伊用大热量，讲个精神无好啦，讲听就要困哩安尼啦，搁第一甲警方求情嘞，讲我这第一届啊，拜托个啦，拜托个啦，争取胜利。警方讲说你做得嘛同款，我都够有价值，我都无价值啊！你假毒就唔对啊！你个枪兵，还是要个大毒品？你起码就是要家己死的嘛，感谢安尼。讲中秋节啦，讲这金龙哦，挂伫月亮的历史上，放伊一辈就对啊啦。金龙你只要食到一下汤面，挂伫月亮的历史上，你该在讲挂伫日头的历史上。啊，伊办法办，人食到四啊四岁啊，你人生要买过一半，更唔通更唔通，什么是对，什么唔对吗？你食冻呢，辛苦个炸冻呢。讲这金龙金龙挂伫个月亮的面珠上放伊一礼，啊，好一个机会，我地来有影呢，伊怎发办？伊怎发办？来，我听这首最后一页啊，最好听的歌曲，蔡琴的歌啦吼，这是咱住伫中华咱廖大姐来到红星药房，过边咱大饭的或正话讲交代吼，顺便来欣赏啊，二五二五五空空。八关七加凤六

0: 来非常好听，蔡琴的歌声，讲结束最后一页。感谢廖大姐来到红星药房，这边红星的产品，咱招待消费者，哇，真哦，足久无听到嘞。最后一页，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条定位是2525500，大关系恁就爱打动力进攻者。
1: 我话你用去点位啊快啊！
2: 我食食了吼，食了啊，再过来点位
1: 啊
2: 快。
1: 哦，啊你生食食了好野啊！
2: 对啊。
1: 哦。
2: 真好，真好好野哩。
1: 真够，真够老真够好野。
2: 嗯。
1: 啊你想在做啥了啊？
2: 我无啊。
1: 哦，安尼啊。
2: 我无做。
1: 啊真够老生活久啊。
2: 嗯。要早，要早，阿妈公司生也好野，不是那个阿妈公司的后底卡在那个。
1: 哦，天保好正玩哦，啊！你天保养了玩，食放药时啊，那好就对啦。
2: 有较好玩啦。
1: 啊，放药时啊，头头咧放。
2: 哦，是咪放出来四十
1: 块哦？哇，安尼哦。
2: 哎呀，
1: 啊，今晚你有开户无？
2: 有开户，开户。
1: 有吼。
2: 啊，我做过来看。
1: 好正。
2: 今仔起来，啊，起来我做一点工啦吼，啊，我爱想去搞两件难东西。
1: 啊，你是食啊？你啊，那好，你嘛讲两件看。
2: 路咧开啊，你是关系，啊，安尼好好。今天谈工，这辈子的都发生关了，以前他想大家走过的嘞。
1: 哦。
2: 啊，这条走完嘞，弄六走完嘞，都不算嘞，走路啊啦，都成功的两三万单，他自然啦，他自然啦，没有上班靠。
1: 啊，你讲好正话，你又讲做进步呀。
0: 两天过后进完就进步，这两个妈妈一个金甲头生嘛，阿妈今天来安送送的吼，啊。那个是护士啦，啊，他老母吃着多呢，是帅气啊呢，啊，像咱听过好多人，一个什么听过是做女的啊，吃着是做护士的人做见证。这个另外边来介绍咱听过的好多人，这当地阿边吃也相当。人都会听会挂心肺的，他在古早人讲哦，他那摆心肺就害人啊，相当多，你不管还做别人。啊！你卡来是，家己正直上，还有你客观，所以你感觉卡骨头已经出现状况了。你大头唔在吧？卡来是咧，酸软痛，骨头会酸痛。这个天气是我咧病啊，但咧腰酸背痛，咱前面看你，你有样都要带进去。物质多用，骨饭，骨饭过关过。多用物质，啊，一个治疗腰酸背痛，卡好多。做十遍中药材，阿咱真叫科学，差唔多。阿你真叫科学，气力是气力，你填补好像有效靠得。你甲一般店的无同，无讲咱的产品较贵，参考较贵。伊若要做像咱种产品，伊爱偌侪钱验证。阿你这个药厂啊，恁滴药材在咧检验啊，是否有足无？是否咧足有效靠靠得？填补好像哦，都经过酸痛、酸软痛，骨软骨巴出来问题。要骑也骑袂使，脚也袂凹弯，啊，行路也袂顺时，啊，摕四脚好啊咧行路，啊，脚都袂起力，走无两步，啊，行路也袂大弯，啊，你天做个好生活，你会感谢。这只独行巨，这只过不头，一骨脆甲恁生气吼，消筋骨、降筋骨，治疗骨头的生痛就个专门药，你甲吃。只要你脚好就脚大，过咱的关节。全部的好生活，啊！你安尼做得过多啦吼，啊，心情不灵啦。啊，人啊，或者啊，大声的就做些个行为就够吼。咱全部的用心，这一心会你个重新一下。那或者啊，大声的就爱做些个行为就够，啊，什么啥那个东西，全部的用心嘛，咱个这样吼，过咱的心中，做咱的行为。啊，那个这个问题，全部心里的毛病，咱过干净。行根位根无无损失，他唔加加加杂杂。其实罗马这个问题，甲咱眼底有相当的关系。咱种位是大年纪，我目睭拢会退化，啊，所以主要状况不正常，主要是惊东西，买油细细片。前部的心里边，我那个结，过咱的眼底，眼底过后把这整个心、整个心、整个脸啊，啊，那是讲那个放油都袂顺心，真搞溜呢。形容不足啊，啊是不是衰了啊，啊或是放不了，或是保留，放了困了，啊放了袂放心，病病作起来是有伤，你办法无办公室，讲保留很伤，有滴情况唔恰当，讲讲无力，病倒用用完你个吃，温清化脾去小心，难做成功做有进行， 啊，你过头杀全部的战会过脑啊，没分别。这边搞人很像是兵士，兵士们，兵的兵士，他都困袂起啊，啊困袂起，叫人头脑动起来，精神恍惚，坐在别一边。全部的战会过脑完那个接，他开始爱过，他不过吼，啊身体变好了。你是好好活动，按照就好的训练，啊你啊长期歹睏，身体袂好，讲真嘞吼。天过的降火过哪晚来果冻来吃哈，像那个绿金配的过身体吼，这绿金配吼，白菜两粒，白菜两粒，那这新鲜草菇上高啦，加上天然的维生素吼，你哪来省几工添几工？像明仔日去上班，你哪来无精打采的？啊，困饱个咧下雨呢，精神真歹。天过的绿金配恁白吃，凡乌白绿金变彩色的吼，啊这也冰吃。这绿金配吼，咱公司用的上新的科技，无少着淡粉呐。哦，啊，所以个食哈，白菜唔食米，对身体好较要紧。来，我要听一首蔡小虎感情，叫做《男人的坚持》啦，男人的坚持啊，坚持啦。中华来到你公共药房，个别人大罐的用六，唔是太济，唔是大罐用六罐呐，个别人用六罐，用六罐无大细罐呐，个别人用六罐，那个黄大哥讲搞的啊。昨天个歌曲讲叫做《男人的坚持》。坚持啦，多人唱啊！你我的默默放空，我放弃加放掉。

火。

常感谢大家收听当地的新鲜时事了。既然阿兵无出声，我咧讲你准备时段写一个主题吼，应该写好啦。下一摆若要做咩东西的产品，来阿兵来咧写。你可袂忘记五五的五五痛痛，我关心应该加动力，加了解对待社会事啦。这是大部的担心哦，阿大部的所在阿妹阿咧交往啦。啊，这个意义怎么记啦？那么，就在我们工人去那个学校，不会他应该都发生关系啦。讲趁着机会去佚佗，坐在伊租厝的所在，啊，过一个年。啊，这个阿妹啊，这个夫人，阿强是大学生哦，大学四年。阿大这个夫人，阿强跟夫人要交往，但是夫人要做三年。去做个小工来遐做，讲好啦。去做吼，我讲你个每个地方嘛，那我即马个时间我无爱先发生关系。去做小林安尼讲，阿强咧讲袂停，八十年个阿强，安尼硬要死，乌白甲懵。伊讲你莫甲我懵啦，讲阿无安尼，你甲我处理啦，安尼用你个自家手甲我处理。啊，我呐处理出来了，我就袂再对伊封锁安尼啦，你着好好困安尼好无？哎，小林子那个处理呢，用伊个自家手安尼硬阿多钱，安尼个处理一定做袂孬呢，嘛是坚强，甲坚持哩。哦，这小林子这阿强子，明仔做啊，伊用看四个当个有几多，这个强子性格是。不过那个两个拍打的耶，他讲讲你耍耍去，你那早我是人都没有问题，哎，你无经过小林的同意，让小林讲到一清二楚。讲你安尼自作死的劲，因为你个风骚，你也不敢讲借个你处理人来处理掉啊，你做想想，哦，都当人家听起啊。那这小林心都受到创伤了，我也赔一百万啊，加改判两当的多，阿平都反应袂当。这个小说讲哦，实在是你阿平唔对，但小林，你敢过三年你嘛知影？你跟这个查甫人来做阴招，啊！你也想查甫人有什么心态？哦，啊！所以我想讲，这个查甫的形象吼，啊，这实在是哦，这边啊，讲男女事的事。查甫人这渐渐在讲中国性交，所以你家己要检讨，你明天有可能发生，啊！你会机会很少，嗯，所以要相处。我也讲这个新闻哦，啊，这都不想要讲哦，这查甫的讲呐。啊，这人我看是真英雄，哈哈，啊，实在是哦，啊，这我帮忙讲哦，恁两个要检讨，哦，啊，这讲有一百个这样好解的，啊，这也看，该看两单的吼，反应无单个啷上上。另外，经过一个富人人，我伫单环境上呢，讲在老婆太太死啦，啊，就用你来做富人资料，跟老婆来还给你钱，南韩这个车，好一个五十几岁中国富人人。做你做咩一点别做呢？不知介多一大四十几岁老伙，啊，真正哦，听人咧讲就是个性格病。哎呦，你啊，你了讲，饮酒了介老伙啊，皮口干，太瘦皮，精神控制袂好，倒啊安尼，半倒落去啊。然后呢，啊，这中国的富人人伫南韩中秋连假，开始老伙啊，你看卖，啊，这到底什么原因嘛？唔知呢。讲饮酒了，介老伙啊发生问题。安尼一条生命又被毁灭，到底什么原因？唔知影啦。另外，印度这个车祸就真好啊，落架呢。啊，隔壁邻尼泊尔嘛是影响，所以讲做大水山崩的造成印度五十六个死亡，尼泊尔这种民族的人死亡在迄个时光，哦，啊，这经过好有可能做地方，啊，这好啊，世界安尼气候变成无常呢。讲印度，一阵刚刚火气就发起起来，哦，这些根本不对啊！啊，这气候也做个五号天的气候，啊，这气候不按处理啊，啊，所以就爱发起了救灾的队伍啊。啊，这印度温度上下来很多，这边尼泊尔嘛是阴冷。假如呢，这真正吼，啊，气候变天哦，真正平安上好，平安上好了。另外，墨西哥这个国家总十二当时有四十三个人啊，安尼社会拢失踪，拢无消失咯。啊，这特别是也改啊，
所以你提出这个情形就对了，那到底这43行情还是走多？莫是多啊，几行情的人上拢控制，长听上低谈，穿红色的衫，啊手提杯，那都是大衫，安尼运行。调过进入风，你爱交代十二当钱，43的部分的行情啊，这种就是这种是大台的行情哦。43的部分的行情啊，现在还是中年。这样吗？没有，没有，没有，啊，就报道嘛，就用新货的妓女高位在那边，就这时间点吗？公民怎么控制多少呢？啊，这个有成分嘛，会流到新来的西蒙43的啊，到这里是12当的，也都是你的。啊，记者说把这43的部分啊，现在高位做个几行的失手啊，啊，这个失手很开心啊。啊，讲到这个资料在联合中呢，啊，这警察在讲呢，啊，这人咧民权团队在讲，你汉国，你进步有一个交代啊，啊，现在讲要交代讲详细的调查的真相对，讲在你当前安尼，43这事还行啊，安尼无缘无故无因，啊，大家拢在抗议啊，啊，听讲墨西哥这个国家吼，目前有超过134000几个人拢是失踪的人口。拢无缘无故的原因，啊！这到底什么情形？咱嘛唔知影，真正有够含的，啊！世间事都无奇不有啊，无奇不有啊！墨西哥这个国家，目前阁有134000几个人，拢是失踪的人口，这是少数目吗？啊！这是用科调，咱嘛唔知影，哦！这是墨西哥的一个国诶新闻消息哈。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啊！本新闻先报到这，来听一首对唱轻松的歌曲，讲叫做《西北风》，请你慢驾乐，再来欣赏啊！

吠到痴情小人情，没有心肝意味是真心。多在乎家里太小，我没不经意不和你两个干过错。多在乎家里太小，我不想自己做的爸爸和乱阿姨呢。多在乎家里太小，我不经意想想爱你的心情。

0: 开车的歌曲，在北号公车的慢车道，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华船入港哈，回你好，阿斌。
1: 哦，你阿斌呢？
0: 哦嘿。
1: 哦，要来放一个啊。
0: 好。
1: 嘿，
0: 阿哥。
1: 对哦。
2: 阿哥，哎，阿哥，你阿斌呢？
0: 是华船的啊。
2: 我阿斌本人哦。
0: 嘿，我本人。
2: 我叫
0: 你叫什么？
2: 叫我。
0: 我
2: 啊，
0: 叫两车，你叫两车就对啦。啊，过那嘛，叫一罐安尼，
2: 了，
0: 安尼多，安尼多是七千块，啊。
2: 啊，多少岁哦？
0: 七千啊。
2: 七千哦。
0: 了，对，阿爷大姐在哪？
2: 我蔡三爷跟蔡正医生。
0: 蔡正。
2: 蔡爷六岁
0: 啊。蔡正医生呐，哈。
2: 对，
0: 六岁啊。不是啊，你我还假啦，医生就两车啊，阿过那嘛多罐的安尼，好不好？啊，
2: 要，
0: 对，谢谢你，我还假啊。感谢你，谢谢好。来，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第五日五号碰碰，外观七加碰六进攻者。
3: 你今日搞做电视，你是吃什么产品吃好
4: 最
3: 好？
4: 我吃好正丸。
3: 吃好正丸啊？
4: 我拢做唔了吃
3: 无老板。无老板，啊！你是人安怎吃好正丸吃好最好？
4: 我都讲，大肚不是大肚而已哦。
3: 哦。
4: 啊，大肚拢好，唔得吃，你较好，都比以前拢无什么呀。
3: 对。
4: 哎呀，而且这来吼，我阿吼，我让我表女子啊吼，头拢卡拢袂酸死掉啦。
3: 嗯。
4: 因为这来吼，袂酸死僵死啊。
3: 三年了。
4: 对。
3: 哦，特别僵死哦。
4: 对。
3: 都用啦，啊，你大肚子也改讲。
4: 哦，大肚无了变呢。
3: 对，拢无死就对啦。
4: 啊，大家讲到伊起副作用，我讲阿叔，你别以为我讲话的啦。
3: 无啦，你可能那有期间，无在讲期间做啊工作。
4: 有啊。哦。运动啊。
3: 对，你在运动啊，要食好食饭，你骨头较硬啦。
4: 对哦。
3: 对啦。
4: 啊哦。但我讲话你听得吼。
3: 对。
4: 不然咯，拢那是讲讲你背安尼，讲安尼啦吼。
3: 对。
4: 都无落去了。
3: 啊咧。
4: 嗯。啊，我怎啊继续个只啦？
3: 对。
4: 继续钓，迄个很老快啦。
3: 对。
4: 啊，就只去拢未啊。
3: 啊咧。
4: 啊，今就是了，我继续钓，我是。
3: 对，真真
4: 乖。
3: 好
0: 呢，好啦。最大姐伫地号收收药房，即间大苹果的果那王甲苹果的好种啊，啊好种完就不济啊，所以骨头真硬。大多无来晒，啊拢干那一边啊，所以手骨甲脚都拢无长齐安尼。出来运动啊食，咱苹果好种完，骨头骨啊足硬啊足细安尼。这是平常唔得多用，哦，人讲预防性过治疗啊，哦，苹果好种完治疗骨头的酸痛啊，是，你若感觉咧就天天酸背痛，脚头都无力，啊骨头会酸，啊大头唔知吧，行路都袂自在啊，脚袂凹弯，手也举袂悬啊，透早边要去床要酸背痛，咱苹果的好种完你也甲吃，治疗骨头的酸痛就个专门药啦，甲吃绝对脚好袂脚歹。人都会行会煞，身体才会自在啊！敢是安尼，婆婆也免靠别人啊。苹果好种，我那个广东的吃，治疗骨头的酸痛，就是专门药。啊，若讲头壳痛、头壳热、头壳袂精彩吼，啊，面足歹看。苹果的果脑丸，咱的专门。

这个填报工会过脑话，你也无当会吃哈。这个头壳失眠啊，啊暗时啊失眠困未去啊，耳根叽叽叫啊，啊计讲精神歹啊，精神恍惚啊。填报的工会过脑话，你来吃。阿妈讲你难动动啊，阿血都循环失败，啊做完你无头壳疼头壳，填报的过脑话你来吃。治疗咱头壳问题，是不是头壳有事？啊头壳都无过脑疼，身体太困。还有那个台湾，或者是晚班，很多的过脑往那个吃哈。因为他放尿都没注意，搞尿、尿尿、放尿尿哈，他身体怪尿尿，就没点做这个细活说呢，弄敏感。就很多用用往那个往那个吃，过红光过那个有气的，就没点做这个细活说，他并不顾着输啊，他有点那个困眠啊，他最好困尿的他改善，他个病情。很多用用完，你自己小心。做红工作有机温馨化体哈，这你敢吃啊？啊，这一张你刚刚放那个是多大？不是吃，多放你喝吧，很多的用源了。那第二问题，很多的情侣你莫完，怎么你做干的？那主要呢，门路生下看你家家家咋咋看你真看你哈，很多的情侣你莫你敢吃啊？那之前你问健康啊，啊你话哎，都不是多大，就出点问题，为了吃不点叶黄素了，叶黄素是是吧？是我的过的干的。安全部的清理并不完是做干对吧？做表面也安个吃。这个东西他们说一干对过了后，它就变得轻，变得冰，变得冷。干对吧？主要大概就是，因为干对都不要饮用水，它的做法就是做干对。很多的清理并不完那个吃哈。这个东西他们说哎，阿冰姑娘怎么样呢？这个干对过了后，把猪哦的看物件变作轻了，变作冷哦。很多的清理并不完。因为那个益生菌在你吃开放的吼，不便做骨道多的益生菌那个吃，只有加水都有好处。开放的对你身体也无益，人对这个放身体的健康啦，你若不便放，你要对那个肝破损。长期拢爱靠那两边的加那个什么下药的吼，这不是根本的办法。全部的益生菌都有加水都有好处，咱公司的做产品拢真本真的，我都没安无咧做吼啊，这个。既然身体好开药品哦，解开唔加密啦，很多的益生菌爱好听调，这就是多听啊，并且请大家来听这首《祝你幸福》，你我的我我空空，我关心加放六。

你的心，留下你的汗水，照在你的。

来好听的歌曲，讲这个祝你幸福哈，阿边嘛叫咱空调好朋友啊，幸福一辈子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二五二五五碰碰是咱的电话电话，麻烦是咱阿边卡电话，咱空调爱来卡做打听哈。阿边到要结束啦，咱阿边准备咱的工作的所在哦，注意交通安全哦。记得明仔四点阿边空调在上话，二五二五五碰碰，麻烦是咱加空调，拜拜，谢谢，感恩，晚安。

0: 文广播的声音，金杯就会开 FM 八十点四，花花 seven， 和你换，和你 lucky seven， 花文广播电台 FM 八十点四。
1: 你等来啊！哎，这个是
2: 勤洗手、换衫的吧？
1: 登病毒最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登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2: 啊，搁有出来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好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两块点点滴滴。因为是一个高考的样子，一个日本时代，欢迎到自然中的人才。除了是江夏之外的奖金，也是中国的资产地，以及可以抗干文明。当时欢迎这些人，就是以抗干作为标准点头的。抗干他都成为关于的代名词。有些台湾朋友可能要会记得当年红遍咱全台湾的政界球星华冠强、加青春人物张美瑶，因所拍电影《牛》。电影场景就是伫咧咱关于迄当时的乌拉高天桥溜桥，溜桥弯桥，当时也是当初江华不景时。60年代台湾转成为工业社会。关联当时正在进行全线第一排队，这些点是因为是正在行业发展的原因。随着时代变迁、经济发展，关联也有起。
6: 仓库一间占地3000坪、树根高洁、栽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树根高洁。在高速当中行来行去，就产生了探险。介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吧。这当中是下午6点，你所收听是惠民广播电台 FM 88.7。

0: 回迎咱今日收听咱的茉莉家族，
1: 嗯、
0: 我是阿迪，
1: 我是彩迪。
0: 欢迎咱今日收听咱的节目。嗯，啊，这个节进行咱的朋友讲电话报收机，
1: 嗯，
0: 电话爱接报的，
1: 嘿，
0: 啊，个报收机，
1: 嗯，
0: 伊敢知影阮老的吼、哦？超微乎呢，等下毕业来吼，
1: 就
0: 讲完啦呢，
1: 就已经报完了吼。
0: 所以讲我那有讲哦，那这部剧开始的时阵遐吼，叫你讲爱注意哦，吼，啊你就是吼，等下电话爱传好哦，
1: 对哦，
0: 哎，啊你就要准备好啊，
1: 爱传好电哦，
0: 他等下唔再连啊，到咩安尼哩连，啊电话吼，到咩哩起，人咱哩为朋友讲吼，空白空空。我住三里，我别讲啦，恁的电话拢拍袂哩哩啊！
1: 诶，减几号？减几号？
0: 无人会甲尾嘛知，伊讲伊减拍一个零啦，我减一个就差真济啊了，差很大呢。
1: 嘿，
0: 好，后摆就知影咯。如果后摆来去查吼，嘛是我那做袂起的，减一个，空白，
1: 空空空，还三来空。
0: 嘿，啊，对个，我是。三 D， 我讲咱公司的一个方法，控制控制，控我数三 D，
1: 对，
0: 哦，这个分财产分好些，安尼记太清楚，好，你管安尼好，
1: 安尼好，安尼好，
0: 安尼好，安尼好，安尼有记下哦，有清楚啦哦，
1: 好，还是无清楚就差点了，
0: 真笑诶。我
1: 嗯，
0: 无话的，
1: 嘿，
0: 背袂起，嘿，你真侪，真侪啊，讲啊，你都唔知呢，啊，唔敢讲，歹势讲，你有真侪安尼哦，
1: 是，
0: 啊是安那歹势讲哦，
1: 要
0: 怎做来讲，因为拢较笨，你听侪吼，全，而且是迄个中国音乐，
1: 唔是中国，那是北音乐，唔是啦。
0: 北医大啦，
1: 台北医学大学，
0: 台北医学大学啊，好安尼哦，
1: 是北医女哦，对啦，
0: 北医女穿裙啊嘞，
1: 对，
0: 啊，无同款，
1: 小绿绿，嘿，
0: 啊是讲伊人来个装做查某吼，可能玩啊水哦，伊个鼻目水啊嘛水，啊皮肤嘛水哦，
1: 成帅哥诶，
0: 嘿，迄粉啊甲抹抹嘞吼，有无做者瓜子有无，查甫有无，冬瓜粉。
1: 嗯、
0: 我跟你咁看，你咁知伊是女生，对不？
1: 对，
0: 这么讲我个真正的外婆，啊，
1: 头毛也晒吼，
0: 头毛搞得整齐。哎，咱这么讲，未说那个美化呢，等下再来邀请伊吼，来，先来听一首《草地老阿伯》。

0: 不是阿伯的喜欢呢，哦，那你是否像那你有那你朋友哦，哦，伊嘛来时阵哦，哦，哎阿伯啊，哦，哎虾嘛是安尼，所以这阿伯啊，我分不得快，
1: 嗯，
0: 恶搞阿伯，
1: 嗯，
0: 阿伯无恶搞阿伯，
1: 嘿，
0: 恶搞阿伯是不三家，
1: 听，
0: 你听不？我讲阿伯
1: 你阿嗨，
0: 不是，我讲阿伯大哥的，
1: 大哥这种的，
0: 不是啦，我讲阿伯就表示讲出用，嘿，
1: 哦，
0: 我较管较开就讲客气安尼啦，对哇，所以说我讲，
1: 哦，
0: 我讲阿伯，
1: 哦，
0: 对哇，啊，人小弟嘛，包括拢讲那个欧阳弟，所以就是真厉害，就安尼。阿伯最有分啊，最有分的阿伯的话啊，咱那嘛阿伯啊，靠上有钱，那就无贫困啊，对不？啊，迄阵时，伊要安尼呢，伊嘛要爱求钱呢，我讲，今年就讲嘛，正心态问题。啊，你去讲伊心态问题啊，哦，这个贫困加贫常要讲呢，所以呢，咱就安来讲。哎，听这个，只有你代表
1: 的专业，
0: 嗯，
1: 开个基础大学保健咨询师，
0: 嗯，
1: 好，咱们优一国际，
0: 哎哎，优一呢，
1: 哎，
0: 哦，这个名你就知耶，
1: 嗯，哎，那个古代的，
0: 嗯，
1: 阿舅阿婆啦，
0: 嗯，
1: 哎呀，
0: 对啊，这外公啊，这阿婆嘛，
1: 哎，
0: 伊哦，你个后面深藏不露，
1: 嗯。
0: 你拢无讲，你拢唔知道。我无讲，我咧听，你就未了解。家己有电视台。
1: 哦。
0: 嗯。啊，结果伊家己吼，拢有这个吼，这个生技厂对。
1: 对。
0: 有足侪物件吼，拢伊咧做咩？伊咧销迄种电视台呢？
1: 对。
0: 销到拢好大呢。
1: 电视电视台网络面顶那边。
0: 拢有。嗯。对啊，迄销偌大呢？
1: 是。
0: 啊，所以这吼，去我看到啊吼。
1: 嗯。
0: 我无甲网。来嘛未赚，你知无？伊拢是帮我，我无甲帮来嘛未赚，就一直要帮来。哦，伊讲，哎呦，也真济，阿爸我咧讲哦，阿爸数量都无对，我无信咧。阮一开就去做哪样？无啊信咧，伊就是刺激，你知？我这种在一个闲的刺激，嗯，人家伊哦很优秀，
1: 嗯，
0: 这里我无路，无路。
1: 人个实在，
0: 嗯，
1: 不掉地，
0: 嗯，掉地，我是不，唔知你有掉地无？
1: 我靠，该掉地。无论，
0: 啊，你有在？啊，那无论之前也是黄叶标王哦，
1: 好
0: 啦，啊，你还一，
1: 哎，
0: 啊，你好，那都一天哦，
1: 哎，哎，手工直播，嗯。
0: 简单啦，安尼吼，耳朵啊，甲你绑吼，佮绑袂来啦，
1: 对无？
0: 无绑袂来就较害啊，你咧吼。
2: 为哪个时间即个就是话，即个搞了啥位
0: 置？哦，我安尼惊惊啊，讲你要佮出国袂使，哦，紧忙来，对无？哦，真正。
2: 今个礼拜的时间，今个是出国安排。
0: 哎，本来就要佮出去啊咧，对无？你要看哦。你那在的顾不惯了，对啊，今麦来讲对外公哦，你亲像这一对结婚就了解，他都讲了阿伯啊，阿伯有两种阿伯啊，一个足勇的阿伯，啊一个足烂的阿伯啊，阿伯这个因啊足勇的阿伯啊吼，甲足烂的阿伯，因为差别咧，第一都。
2: 非常能够感同身受。
0: 嗯嗯。
2: 我讲几个，我只要让你懂。
0: 嗯。
2: 他一直懂，
0: 嗯。
2: 放心。
0: 嗯。
2: 那边有。
0: 交男朋友吼，我嘛叫伊去，我提钱给伊，我提钱
3: 给伊。
2: 我是讲这就是人生嘛，少年先奋斗打拼，未来咱退休了，要过着什么生活？老年人就是自己看医生，一个养病，想要去佚佗，唔敢去，哦，人讲要招游览，唔卖啦，我就一上车我就想要放尿，
0: 啊对，
2: 尿放好。现在顺便使行，佫想要放尿。啊，有嘅讲，啊，去去，我就惊，唔敢空便所迄种旧嘅唔敢放。即个后背痛，旧嘅放尿惊背痛。
0: 嗯，迄个查某诶。啊，我讲，啊，那查甫啊，我感觉较简单。伊就尿底啊，甲放下就好啊，你。伊就知影要带尿，就带落去，就尿底啊，伫啊。 迄迄自尊心受损嘞。
1: 对。
0: 嘿。
2: 内部咯，不仅咯，太自尊。
0: 咱阿伯了买电视的，看交易都无看。系啊。你有看那位人住在床上，没法度用那个啊。 但我想我咧赶时，看起来都变瘦哇，赶到要害。这款
2: 是
0: 变瘦，我
2: 不能
0: 吃啦。啊，真是的，一天买一顿
1: 啦。我做大个啦。
0: 我拢做人工哦，诶，变瘦哦，我来吃。因为为了我要去洗面膏，因为大师傅，以前咧先来先做用烧，用烧哦，啊，才水。哎，去年去太安全。
1: 嗯。
0: 啊，去年去太安。哎，唔能想我矮啊呢，要开电脑，唔通讲要开电脑，就遇到迄个一个一无小心不去。

0: 遗憾了，遗憾都唔好。嗯，所以讲了就讲，哎，我那想讲，反复享受，但是主要佮用什么灵气烧气，哎呀，唔知唔念，对不对？哎，我佮你讲哦，安稳静的，伊若坐起来拢感觉无什么温度差别哦，迄偌爽快。啊，伊若真哦，你坐着咧，啊，坐起来要是寒的哦，所以我坐着真难过呢，要无法度呢。啊，你看，啊，咱今晚来好好度，安尼，啊，你也讲到的咧。那我地铁像安尼，变哪有法度啦？
1: 今年无法度，
0: 系啊，啊，所以你话平常时啊，尽量用钱去。
1: 很多球。
0: 嗯，你看成功哦，啊，阿伯招本寿呢，
1: 嗯，
0: 啊，招本寿你就干嘛？啊，最看卖力呢，哦，看卖力，你看哦。
2: 所以
0: 按
2: 去改变，你有啥物事啊？你平常的问题，
1: 嗯，
2: 我为着你先放掉你的怀疑
1: 心，
0: 嗯。啊，较无健康，就是差安尼啦。差就差安尼，啊，所以讲哦，你若健康啊，哇，伊就会幸运安尼，对无？伊无同哦，哦，伊讲话讲会红声哦，对，系啊，哦，哎，啊，他在讲啊，啊，连工资都红爱求啊，啊，其实我讲，唔免加开，你这亲像那个工作，因为中央的关系多好，一寡应该做的问题，哦，啊，你我后摆你就用去笑掉安尼，对哦，咱那就要不时的米球米球，哎，这种米球佮笑掉，我差真济呢。他是这
2: 样，
0: 哇，那多爽快！

0: 安尼嘛是无同自己一种诶，
1: 嘿。你
0: 知道，高雄诶荷尔蒙
1: 代谢物，经常代谢，咱不管什么样代谢物诶物件，对你统计你诶叫做统计出来的情况，最终会形成有蛋白质不如蛋白的分泌，好啦，那不如蛋。我能少少，
2: 系
1: 我就变半个工嘅，
2: 系啊，你未超掉啊嘛，
1: 系将佢结，一号同事话，我哋俾开始能少少，
3: 系能少少，
2: 哈哈哈哈哈。系，而且你看，人安尼有卡工，人伊分析就是安尼啦，安尼听卡有啦，对不？嗯，没人检查。哎，
1: 老公，这种纤维也化学修复，
2: 哎，
1: 还有这个润滑油，
2: 哎，
1: 哎，他就几几斤他，
2: 哎，
1: 开个黄线，
3: 我看了嘞，
1: 哎，你看嘛，好精进哦，
2: 哎，
1: 今天最近老师说你是学法律哦，
2: 哎，
1: 就搞钱包，
2: 真夸张。嘿，哎，医生拢去检查，都唔出奇啊，拢去用化疗。
1: 哎，你那个也是跟这个癌症，大概做检查。我的大概也是，我看了，但是他们有点带不出来。
2: 啊，
1: 我叫出来有问
2: 题。一直光顾嘛。嗯。
1: 我这个我感觉我的皮肤比较贴掉。
3: 嗯。
1: 然后半月好像有过半月一天，一点也少点多。
3: 嗯，
2: 对，老公哦，我有两老公，哪会高兴哦？
3: 对，
2: 三老不高兴，他多爱你，他多爱来痛痛，他就来去，
3: 有我表，
2: 来去掏，来去刮，刮过来吼，他就吐啊。
1: 你去刮三毛红酱，
2: 嗯，
1: 我刮不住，
2: 嗯，
1: 他不吐。
2: 嗯，跟他不孬，哎，那呢，跟他用起来，跟他用三十几万哦，哎，一用三十几万，这肿瘤都无好治。
1: 你甲挂掉了，你哪不用？
2: 不是，伊嘛是成功哦，阿哥那是随便医，对，阿嘿伊就讲爱挂，阿就挂安尼啦，阿就好处理啦，安尼啊。处理再多，不处理就不错。
3: 嗯，
2: 然后再开，然后把新人再你开一下。
3: 嗯，
1: 处理完后，医疗不够，一旦我进入病房，
2: 嗯，
1: 不过后病人，
2: 嗯，
1: 他又再也多少一点不干。
2: 你刚刚吃苦后行动吗？自己也会少很多。哎，啊，那这样挂进来，怎么弄？是阮家朋友讲，说啊，你今日囡仔唔免去诊所啊，安尼，哦，啊，你是好啊，较好，伊讲啊，我歹势是啊，你甲我讲，我歹势是，
1: 哈
2: 哈，嗯，对，伊就是安尼，嗯，
1: 你挂起来好。
2: 啊，
1: 所以他刚刚一把批评，并且装有十万个，
2: 嗯，
1: 因为批判有十万多，他不管，不管，他不管。
2: 哦，哎，哈哈哈哈哈，这么一路生下这个，
3: 哎，
2: 这样爽了，有没有在等？
1: 有十万，
2: 对，啊哈哈，
1: 那就有十万，那就大家都，
3: 嗯，
1: 好呀，
3: 对，对呀，我这个为了为了批评了批判一个他鬼的，
2: 懂了没有？他这个。你都有了你你的心在我这看起来小小怎么说啊这了解没
3: 事啊
2: 那头从哪要紧啊对不对啊这这个黄色灯变成这个光是不看那些鬼啊现在有烦恼这是有烦恼
1: 就是说，这家在这里，在这里，你并不明显。 都过得开心，最终想到的都是
2: 幸福。嗯嗯，啊所以，啊那哪个看的？你若查甫去工作足久的，迄个可能拢有这个问题哦。哦，你若吃较久的，伊伫诊所，那有查甫人伊伫诊所遐尼久，
3: 嗯，这可能就会
1: 变。查甫就是比较
2: 长工资，哦，哦，还以为生囝了骨瘤的，查甫分寸分的差就是安尼。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啊，所以伊个为人就是呐，查某哦，查某伊个话叫人诶讲去甲迄开刀，甲迄子宫哦，诶膀胱啊，甲腰较悬诶。我讲迄是变那腰悬呐。
1: 去甲拉皮，可以膀胱肌较有力啊。
2: 嘿，嘿。但是我所了解诶吼，有足侪去做迄个啊，拢无成功，拢无成功。我讲诶。啊，恁都面基知影，都成功率都无吼。啊，恁来买做一种，啊，你做唔到嘞。所以安尼哦，不是找工作哦，佫会羡慕哦。你知影偌艰苦，啊，所以伊就感觉甘愿要甲试看卖。
3: 嗯，
2: 啊，试过了嘛是无好。嗯。
1: 加工比较好，有点麻
2: 烦。嗯。嗯。
1: 一过来就到。
2: 嗯。嗯。
1: 嗯，
2: 不管是讲业绩高，那么高，甚至出现好处的，一些这些爱做，哎，我们都把这个公司卖，哎呀，哦，好是安尼哦，无因为讲面积在讲，这病人是真多啊，按规矩来做，嗯，惊啦，惊哦，从细菌哦，一重复安感染，还是真恐怖。
1: 嗯。
3: 嗯，这些装修，
2: 嗯嗯嗯，哦，所以这欢乐真多，
3: 嗯，
2: 啊，这欢乐哦，我看哦，这啊什么，我看哦，这真无奈呢，啊嘛无啊多呢，所以哦，电话敲开，我就讲我做一首歌，但是又何奈，啊无啊多呢，这四年真正无啊多，查甫个查某真无多，总是很头痛，哎呀。啊，这样子哦，那哪有一个心肠，就是完了，爱去个痛。
3: 对。
2: 嗯。嗯。好，定位几下？空八，空空空，
3: 我数三米。

0: 做事业，我真正因为钱钱咧听这个，伊甲我讲吼，兄弟，啊，这都吼我咧讲，人拢食啥物出福气啊？人讲拢食迄胖，就是一足足滚迄个南瓜子。我靠呀！你是今麦是透气呢？我无啦，我是咧讲你听啊，我因为出福气，当然伊讲是在我们去买这个食，伊讲出福气，太热了。我靠嘛，还拢真苦，啊！人讲伊个出国，讲出国靠用车自己食，伊咧讲我就讲不丢啊！啊，我自己我嘛是拢食一趟中医呢，中医这个叫做用车，我嘛不爱食呢。
1: 状态有放平常啊，也心悸啦，哦，这个

0: 业，
1: 嗯，
0: 它就是包含，
1: 嗯，
0: 比如说北海，
1: 嗯嗯嗯，
0: 就是基本车的，
1: 嗯，
0: 这个车呢，它要先去最小体的这个验证，
1: 嗯，
0: 飞机上的车保护区，
1: 哦，所以你这个很流水呀，所以不在黄浦湾，
0: 嗯，
1: 真
0: 的，
1: 嗯，
0: 这个是靠你自己的能力，
1: 嗯。
0: 感觉是一些
1: 对
0: 这个是螃蟹
1: 对
0: 对对对
1: 对对对
0: 对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对
0: 对
1: 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
0: 对对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比如说自己包，
1: 嗯，
0: 要做，
1: 哎，
0: 要
2: 生沙拉，
1: 生菜沙拉，
2: 生菜沙拉啊，那海沙锅啊，
1: 嗯，
2: 海南乌鸡里啊，加一寡盐，加一寡豆油嘛，会使，
0: 啊，好味爽，是好，
1: 哎，真香哦，
2: 哎，
1: 嗯，
2: 不，
0: 我家己我拢食得哩，
1: 嗯，
2: 哎，啊，那，
1: 哎，
2: 好啦，这食得非常健康，对吧？
0: 我家己当时也好吃住啊，
1: 嗯，
0: 我们吃简单嘛，
1: 嗯。
0: 刚
1: 才黄师刚刚是伊哩，
0: 嗯，
1: 嗯，嗯，
2: 这
1: 阿公阿妈是中华，中华
2: 的中心，嘿，中华的中
1: 心，是迄个潭尾，
2: 潭中啊，潭中啊，
1: 我那实在拢在潭尾，潭中啊，嘿，我那是伫遐啦，嘿，所以，嘿，
2: 对，
1: 嗯。
0: 他都会发生这个指标，
1: 嗯，
0: 我们会去解决平衡区它产生的指标，
1: 嗯，
0: 把这两个指标，它都可以做，
1: 哎，啊那，啊，你特别是加了几，一个东西是排泄的，
0: 嗯，那。

0: 他需要的跑步强，跑步帮助你的大脑，
1: 关注，他是吗？所以他需要多方面，
2: 所以他讲以后，
1: 哎，他的飞哦，就是做流飞行哦，这样你是用飞的，
0: 我们跟这个跟这个合
1: 作，对对对，这又比前面是贵了，应该好啊。你去吃人成功，什么迄种胶囊包的对吧？吃着不同的胶囊，这种思维正不正？我不会评论这种，你要看这样多一多呢？
3: 一箱是
1: 两罐，一箱六罐，来，今仔我咧讲哦，今仔
3: 咱来，
1: 较简单的，啊，爆足雄的，好，你知影？好，咱的朋友在给在在弄个顺顺利利，好，咱阿孙啊吼，伊嘛开顺顺利利，倘若安尼提只物件，搁再会当好咱搁较侪朋友会当来食着，吼、听讲讲哦，伊这数量无侪啦，但是我着硬度要甲你斤啦，因为我知影这好物件，真的，我真少看着，咱的朋友哦，那个朋友
3: 不少，
1: 咱的朋友在伊都，这个养不起呢。你这个好消息是什么？对

0: 只能这么说呀，三个人发生了，三个不可能呢。就三个人一起从西夏立山，三个人一起爆肝，如果不能再爆肝呢，就是说，看一下，就是后来，因为我们住的东西
1: 有你给我订回来啦，有快乐我跟你讲哦，
0: 是咱们来住的挂住的啦，
1: 对，
0: 我让他讲到怎么做的伊啊，
2: 你两箱，
0: 对，一下子两箱挂落去，两箱来听，麻烦啦，我讲啊，这个会沙很大，你看看那东西，两箱放多少钱？
2: 一箱啊。
0: 不要紧啦，不要紧啦，我都是个天使。喂 ，Hello， 来，我这个广播有没有停住啊？是不是啦？
3: 我到了，我跑出来跟你说，错了错了，两千，两千，你看你的心口，我看你的后心心表是这样的。没错，就是他的心啊，管了，你这样管了，阿兰现在给都是心发心了，阿兰现在给都冷心发心了，冷心都在上冷心，都中一些啊，都总结一下的看到你们讲，一有的行动成功，小哥讲我终身不离你。如果那那么冤家，
2: 因为
3: 我们
2: 反差，因为反差的人来讲就是，因为大多数是反差，反差技术关。
0: 就是因为履历证明啦，后来咱的后边有三个编号，点了一个分叉，后边空空空，我是三零一，咱是新的三千，一箱三千，哎，那就哎两箱，不对，上两箱，你看嘛，有没有沙很大？哎呀，沙很大，沙很大哦，所以后边来沙好不好？空八空空空，我数三零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各位来，你休战哦，你休战哦，来来来来休战来，第一拜。哦，这个房这个电话，你叫做谁？开始就电话叫做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零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哎呦！
4: 哦，我被车挡住。
0: 哎，南北机油丢了，还进到哎，各路有序号的哦。哎，嗯。膝盖背水，膝盖背水哦，真是哦，我只要当老美女啊，起码不会倒啊。哎，
4: 他那个
0: 嘿。买二，哎，啊，这对老婆的做父现在足有帮助的，哎呀，啊，导流的嘛拢做好的，哎呀，啊，你今日听到人买两千送两千，你就进来啊，哎，好啦，安内在啊，安内在，OK， 拜拜。空八空空空，我数三零一，所以咱后边有电话警察，电话警察诶，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那个电台，这个高电台，哦，电话继续利用。

0: 回本，你可以一点回论，你的回论滚动的场面，大家就恢复一下的心。FM 88.1，恢复广播电台。
1: 打车好啊，被人家看不起。
2: 打车在外耳朵戴个车子，小猪不找挖快点回来马上。
3: 中午十一部电影，老师拢会当看到囡仔的波感。昨天因成为一百分的学生，今日部应收集电影一百分的轻松。今日就是一个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会看咱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喂，好好好，我现在过去哈、
5: 哦。把钥匙放下。
4: 哦。啊，我就过去找一下你陈叔叔，很近啦、啊。
5: 不准，你刚刚吃饭不是有小喝一下吗？喝酒不开车，既然不远，你又走得过去啊？
4: 哎，啊，就喝一点点而已哦。
5: 一点点也不行，你知道不只会造成危险，有罚锾、被吊销驾照，甚至有酒驾记录之后的强制险保费会无限累加吗？妈，
4: 好了，钥匙给你了，我用走的啦哦。
5: 凡有酒驾记录的车辆。隔年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费将加费3600元，而且强制险加费的次数跟金额都是无上限。例如酒驾一次增加3600元，酒驾两次增加7200元，以此类推。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以上广告由台湾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0: 特工列阵中，不死不被击杀。从目标不断突破，开枪准入了场上。蓝天波将军同样开猎刀正飞向，眼下亮点是军工，他们的蓝军是保持开枪。高军高国白这个将军两处分花一群白白骗猎，他不敢当初这是汉奴给他军放过他。
1: 你是鬼高军高大侠，我是国中机器出开枪，其中有三个上高大的大侠出地，另外有三个上高大的人士呢。奇怪，头发二百个黄金拿，那是上帝。为了做大侠者哦，这当真是爱惜时光，你收视频是FM88.4，欢迎关注电台。

0: 来来，两桌两桌，哇，你这好啊啦，安尼就好啊啦，嘿，哦，你看麦，啊，这安尼你看麦哦，这安尼哦，两箱，就干两箱啊，好紧诶，哦，麦克风那个低啊，哦，你上，哦，你上，唔当来，因为我把人嚟啊咩啊。真正，啊！你若感染就一届哦，你有得就一届哦，后摆机会足大。嗯。变水哦，哦，安尼这个好东西呢，哦、所以我来讲，我是拢听了伊这样有序号，我知伊这样品质的把关足严的，对不？啊，佮人因那种控管无乌白来的，
1: 是，
0: 哦，这我刚这我就看到这样，就足欢喜啊，
2: 欧盟的序号，欧盟的环保认证，哦，因为农业。生产履历，每一款拢是特殊的编号，知影是多一个农民，哦，多一个油厂，哦，多位造船，清清楚楚，是拢袂少虾米的， 啊，所以讲这就是澳洲人伊注重的所在。所以咱徛喺等于你咧啉，只要两三天你就冰酒、夜酒啦，哦，放酒袂大包的啦，哦，啤酒的啊，你就感觉真明显的改善啦。
1: 嗯
2: 而且对你来讲吼，你夜酒、冰酒会不容易两个。 一种情绪，一种啊，要不 是说不作用的讲法，不劳动的一种，再就是卡通情人谁谁谁，另外一种就是这类很多人是不管，包括人气啊，这类调整的不一样，那一种人都是有感觉，好过几家的看到，啊对啊，就是开始就，要回出，从这边开始在谈的多，然后去，这个一个进行的过程嘛，
0: 所以我咧讲啊，这毋是咧食药，啊，你就参照讲咱出国去吼，啊，出国食早餐，啊，中早饭就是拢食面包，啊，就是拢食迄个
2: 早餐
0: 嘛，无同哦，还差很大哦，所以讲哦，咱这个唔使咁讲，因为啥啊？所以讲，你哪只事情哦，千万拿不要讲，你不要当我面面
2: 讲。尤其是你有尿酸肥大，你去检查也检测你的尿流，尿流量，尿的浓度，你发现它，你看到水流尿效能大过这些检查，都出来流量，把流速拉大。
0: 啊，你今麦提着天龙星上龙星吼，食完吼，你哪要再来？
1: 哎，无法度，真正无。
3: 哎，咱明年，
0: 可以，我讲啊，可以食一个松快些，
1: 是。
0: 啊，可以明年再去单台安尼啦，吼。啊，唔知啦，进口的，
1: 进口
0: 的，哎。所以哦，你个话说得来不易的哦，来点了精彩，共发共共共，我祝三弟子，嗨 ，Hello，
4: 哎，哦，哎，你多少？
0: 南归机油的，我你讲哦，以前哦，拢有记号呢，看习惯拢有记号，你看这有多久呢？哎，这偌贪心呢？嗯，
4: 啊安尼，
0: 你着细细听，我知啊，我知啊，我听你咧讲话安尼哦，真真真，我着知啊。哎呀，
4: 做啥子做啥子工？
0: 能做啥能做，能做啥？咱能修就上能修啊。
4: 我咧无啥搞呢，哦，
0: 你
4: 啥话都没提啊？
0: 我咧讲吼，你这哦，像咱这做着有限啊，数量无多哦，啊，所以讲你平时就好，啊，食一个意思，食一个再来买，再出来啦，啊，我就机会就把它买啦，你呐，
4: 好啦好啦，啊，就安排，
0: 人生好像一直讲来还够，
4: 人生上人生啦，哦。
0: 好啦好，哎，你个方面朋友拢无好讲个，
4: 好啦好吼 ，OK OK， 好啦，谢谢，好，拜拜拜拜。
0: 哦，对，安尼哦，电话真济，无法度去讲，嗨，你好，
4: 你好，
0: 哎，
4: 你今个
0: 几斤哦？
4: 几
0: 斤较贵哦？你应该甲提两斤送两斤，你再用谈，在你个，我定啊。你小等，你小等哦，所以安尼哦，在意啊，看嘛要安怎样啊安尼啊，一周，咱一周有三天啊，啊买两周六天都送两周，我当然要提两周，我安尼会退掉啊，好不容易才退掉，你不要要退掉。后来0800054321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喽。0800054321，都爱把我今晚有整住掉，有退掉啊！啊，这今晚有呢。哎，我跟你讲，我嘛知影讲这数量无多呢，但是我的耳朵要甲听来啦。有这好物件，我一定要予咱的朋友一当来吃着。啊，你今晚吃着，你若准买无啊吼，啊，无啊多，你无啊多吃，明年再过来。明年，明年，就是爱明年啦，吼、哦。 0800-5432-1 0800-5432-1。
4: 嗨，你好。
0: 你好，我看你们那个包括大家就都大家都进来了，哎，我都女生都在客人家的老师去，哎，我说其实这个飞机你找我家的那个位置，
4: 对
0: 不对？冷清，冷清有上冷清吗？冷清有上冷清吗？哎呀，哎，我看你这个疫情怎么是那个度了呢？我说新疆，新疆，新疆，新疆，新疆。0800-5432-1

0: 好啦好啦，你就往前面说上面说，嘿啦，我知啦，你讲这首歌是你的心声啦，哎啦，好啦好啦，安尼来，对对，过完来，哦哦，再见哦。咱来比如讲，这首歌是伊的心声，好呀，你有看没？你伊讲伊的心声，我们加那个唱一下。哈
1: 哈哈哈。咱十个人甲十个人相处了，比较参加人安尼先到头，先到头，做十个人去开，从女性比例由低到六衰败，吼，你感觉正常民众有安尼较老一些，都要平均聊，他们看这个人十分低，啊，无啥心情贵啦，伊比咱十个人多存人贵钱，吼，就是反正超低老多分的地图比你们长哇，所以讲多好这个物件，你要发现。你就在健康管理，健保的，
0: 对呀，有控管嘛，
1: 对，好嘛，一个环境保护区，多污染，多农药，多什么中化的伤害，现在是，讲这个专业来的性，啊，现在我们对有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应该是什么？挂历挂历，
0: 我懂了，超级便宜啊，对。真的对啦，啊，我那个朋友在去交欢喜啦，对不？啊，交了朋友，干嘛考试没办？伊明年再去办啦，当明年啦。啊，咱今嘛不要咱以前哦，今嘛弄饮料控管，咱今嘛控管，但系一天两箱上两箱，零加多。所以头多位讲疫情要加多，
2: 明白不？
0: 因为想讲安尼六千块呢，当然啦，要搁加一个安尼，对不？
1: 其他台湾是用手机的上传，它是用一种贵族头像来上传电话。啊，这大号码不，啊，所以咱看到这个啦，还是用这种多啦。我这个朋友，我朋友，我头家，
0: 我知用。我知你那个是个英文啊，啊，你用是个查甫查甫，然后你这钱太乐意啦，对不？
1: 就一直讲被打工才做，对，被打工这个就是叫，那就是两英雄嘛。
0: 以前哦，以前时哦，拢会用咧，因为真高尚咧，食个一家怎么样啦？去胖啊咧吼，加憨憨咧吼，啊，你就要训练来
2: 啦。伊就做一个菜哦，他做
0: 一个
2: 菜
0: 啊，食一个胖，啊，佮炸一个卵吼，你看偌健康，佮食一个生菜沙拉。对不？哎，生菜嘛，刚刚那淋的这个吼、哦、南瓜籽油，哦，哎，真假？多少气温嘞？
2: 啊，那那手工这油可是放在一起
0: 的，是哦，
2: 你加起来一气味都感快，都感快，
1: 我来理解过，因为这个是属于耗油的，耗油的东西才够出来的，给出一点的
0: 菜，对，会使，伊就泡牛奶粉、泡牛奶粉，哦，啊是咧食饭的时候，那面顶哦，哦，我咧讲，哦，你食啥物性质就大落去哦，性质，
2: 如果就是食我的饭，
0: 对，我真哦，我来都快做白老鼠，我刚看完这产品哦，就真笑想一下，你下顿来哦，我一直来食伊哦，哦，所以我唔得讲，你一定要来。你讲阿弟无济啦，真无济，我无济，你嘛爱好我，我三万要等明年，
1: 最近时间我一多，我到底差哩，好不好？太多啦，差多人好济啦，我是什么？你这
0: 你这问题是最近一款油茶个，足济拢乌白蓝的，对无？
1: 啊，那你是正一百趴保护嘛？对，这里绝对无问题，你感觉？愈啉愈好啉啦，啉啊啉到讲这油会好啉，会甘会甜的啊，有迄蓝水汤，伊个水吼，伊也足舒服的，尤其是哦，你去加多好，或者阿公阿妈吼，洗水会流血，阿皮花会少，少皮，哦，迄皮花叫萎缩的，你来加甘蜜水，阿加无好个，哦阿做安尼就好啦，免去用清水个。你就可以点点你的碎皮子里面，伊会对付迄牙周、牙龈一挂细菌。啊，而且你规工你取的是迄个苦地，迄个蓝桂枝迄个成分，蓝桂枝为成
0: 分。嘿，好啦，讲到这吼，我讲唔通讲伤多，讲伤多吼，我咧讲。 哎，等下吼，我今麦是拢已经控管不爱用钱了，就是为了大家行哦，来要来聚会，拢会当成就安尼啊。哎呀，啊，就是要混大家拢会当加倍啊，
2: 哦，要来分享一
0: 下。哎，对，过来0800
2: 五四三四，
0: 来跟咱咧吼做定位，那个听对，哎呦，
3: 没错，哎，
0: 两千好不？提两箱就已经送两箱啊啦吼！哦，恁拢卡住也要真紧的吼，提两箱啦，哦，好 ，OK 哦嘿，好，食了嘛好，明年再过来啊啦嘿。
3: 好，宝贝。
0: OK， 好，啊，谢谢哦嘿，好，拜拜。喂，你好。
4: 喂。食了好。哎。我做咩啊？
0: 安尼哦。南瓜鸡柳啦，嘿啦，哎呀。
4: 我
0: 刚才
4: 你
0: 干啥？
4: 别
0: 去挖那些大锅啦！你挖大锅哈？哎，我你讲这两个鸡有多钱啊？好，赶快叫关一些啦吼。OK 哦嘿。好啦，谢谢哦嘿。好，谢谢哦。好，拜拜。哎呦 ，Hello，
5: 阿弟呀，
0: 我有。
5: 阿弟我还袂搞我送嘞。
0: 油阿弟都还袂主动嘞，还袂给你送。阿弟今晚咧请酒，你就说一杯。不紧嘞，你今晚我们想讲咩？两箱都对啦吼。
5: 对啦，两箱啊。
0: 啊，当然。未叫到你咪，一未计上，啊啲都一未叫你咩？
5: 哦，
0: 提两箱
5: 啦，都
0: 提两箱新两箱啊，哦，
5: 好啦，
0: 好系的，烧鬼紧张呀，哎呦，啲咧几啊杯无意嘅啊你啊，吼，好啦，唔要，
5: 唔要，即系要足香菜啊，
0: 唔要，哎，我哋讲，啊，这建筑你放心啊，但这拢是滚弄序号的，所以食起足安心嘅，进口你放心。
5: 有啊，
0: 但你即摆啊，杯无啊吼。都在明年啊，今麦无法到啊，吼、哦，哎、欸，哦，好啦，先两千三两千，
5: 两千哇，
0: 好啦好 ，OK， 哦，好，拜拜，
5: 好，拜拜。
0: 这你看这老好听，啥买无？我今天你还袂打赏，还袂买礼物？不是，我所以讲咱爱控管。你上侪干来，用一人用提两千，提两千送两千。你要较侪就等于看人，人骨头啦，咱那个无贪污人。你就怎讲？你这个哦，
2: 你是后边讲的。
0: 你这就是你看嘛讲，安尼就是有咧品质的管理，做控管的。这听袂住，我倒听。哎，
5: 你要住多大罐？
0: 我爱偌大罐，一罐一百亩。
5: 100亩。
0: 哎，
5: 6罐
0: 一箱6罐。
2: 一箱6罐。
0: 有。
5: 好了。
0: 你要一箱多啊？是要两箱送两箱？
5: 送两箱。
0: 哦，对啦，你讲个清楚呢。
5: 我提三要出国，
0: 你干嘛来要去奥地利？是呀、哦，我想讲啊，
5: 三千加十五
0: 个，哎哎哎， F F 哦，
2: 奥地利应该在干啥？
0: 好啦好，无啦无咧卖货的时阵，再搁换送去奥地利好滴啦吼。好啦，好啦哦，好 OK 啦，再见再见啦，安尼好啦吼，再见再见。我今天弄安尼弄电话，阿种谁安尼听未起安尼吼？好来0800054321空白空空空，我数301，来个听歌啦，不听歌啦，来个听啦。

0: 有啦，两千，哎呀，好啦，再见嘿，好，唔再去讲啦，唔再讲啦吼。哎，啊，你也看啦，所以安尼今日过落去，唔通啊咯，对哦吼。所以咱的副店长讲的，真正有古锥。我头过伫咧听电话，我听人咧甲你讲，你做乜笑还是笑啥？
1: 是，就是
0: 讲，
1: 一般哦，你只要学台语，你咧放流地话，讲几句就好了。你不为心搞到变这样，啊，我该讲左岸好听哦，该我该放流血哦，我已经见哦，已经啊吼，啊，下下下写得好
0: 啊。有呢，我放有恁两个哦。
1: 我一个狗啊，我像大熊熊啊嘞，熊今天爱吃。嗯。
0: 嗯。第一次吼，好多人朋友甲讲啦，是讲我真正有那什么吼，有那地气，去放生气呀，去放个屁呀，啊你安尼嘛真好生气呀，有那吼，还气到他，好多人朋友。伊就讲伊含甲因兄弟，我讲甲你强啊，我甲因兄弟，还是咧智障人，伊讲迄个较早放尿上过街，啊，即摆放尿去尿，伊就是见着伊迄个咧，伊讲。
1: 我
0: 讲
1: 我
0: 讲，
1: 我
0: 讲
1: 我讲，
0: 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
1: 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
0: 我讲，我讲我讲，我讲那个放了下，他说我尽量尽量把它放下，放了下，他放了那玩意儿，是吧？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是讲咱交流啦吼，讲在交流讲吼，实在是真烦啦吼。一到尾去睡泌尿科，伊去甲检查，查某个哦，伊讲吼，管来用，恁讲查甫是用啊调，那对迄个输尿管安尼冲入去着。伊查某伊那是同款啊，讲用迄输尿管冲入去，伊讲，吓得哎哎叫咧啊！伊就讲，我讲啊用尿安怎，啊无安怎啦？我讲啊用别听。伊讲假讲哦，我多好去大病院吼，去验血哦，伊讲大几礼拜，伊啊用保险会用遐钱，人讲唔来，伊啊两千五啊三千，伊讲大遐遐钱啦，我讲啊你用用就好啊嘛，伊讲无安怎啦，验袂出是安怎，我就安尼，哎呀，哦伊讲怎啊，我讲敢无较正经嘞，伊讲哇塞。啊，就安尼，伊安尼一条安尼撑住哦，一条安尼，哦，出边啊！啊，所以我看，你讲那查甫安尼真强，查甫，查甫做个底，查甫做个底，啊，真强的，查甫，
1: 真舒服，舒服啊，有感觉，对对，我建议他放牛放牛肉，有肉可以放多少？啊，放牛放牛，
0: 你的光子在他后一枪哦。 你不保养，那就是人家错了。
1: 对。
0: 对。
1: 那现在我讲的是医院，我是说保养机构，专门为了医疗人员嘛。嗯。管定义也在做其他的。
0: 你不是在讲油啊？你在讲是甲壳鱼。
2: 是。那这个人你讲。
1: 多步行进。
0: 嗯。
1: 管它的是八星期。
0: 嗯。
1: 它得零幺三星期至五星期。
0: 嗯。
1: 哎，你讲多一点，哎，管。
0: 一段多少叫三十几年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2: 嗯嗯嗯嗯
0: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2: 嗯
0: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2: 嗯
0: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用一斤好食咧，啊无你青菜吼，
2: 我沙沙咧，你可能买晒，
0: 番薯要沙沙咧，吼，
1: 内煎骨，这个是做一个骨头，
0: 嗯，
1: 啊，还有讲，啊我讲沙司，啊鸡的比较重要，
0: 嗯，
1: 鸡的
0: 不要骨，
1: 嗯，
2: 有一个好，
0: 嗯，
1: 鸡的做的好，
0: 嗯，
1: 嗯，
0: 你
1: 刚刚说有，
0: 嗯。 这两箱啊，啊，这啊，两箱送两箱对吧？哎，大家拢想讲说安尼也是真白用的，这查甫查某拢用食，食起拢清楚明白。嗯，真正，哎，你正经呀，你去迄落去。嘿，什么人伊外口伫咧卖什么有机的嘿，拢会去比较。哎，啊，个人个个拢有序号呢，一罐一罐拢有序号的，真严格呢。嗯。
3: 我
0: 们
3: 这
0: 边有单。当然咯，不错。哦，好。
2: 很好，很好，
0: 吼。好 ，OK 哦，好，好，谢谢哦，拜拜。这算有良心的啦，讲咱卖了足俗的啦，安尼有欢喜无？哎，你好。你若要买两箱，啊！你无像头拄爱加鹅肉做个，伊讲咱卖了不少，你无加鹅肉做。嘿啦，啊！你无加鹅肉做，我叫你鹅肉做，唔鹅肉做。你要讲话？啊！你不要讲话，我怎么跟你讲呢？我不应该来做。我叫，那还动机呀？哦，卖那冻皮好啦，好啦，卖那冻皮啦，好啦，哦，好，啊两箱啦吼，好 ，OK， 来吧来吧，你看咱那朋友姐，真有搞法。

阿弟不是坚持是安怎做啊？阿爸的坚持都有做物件，要怎么介绍咱的不行？对不对？所以讲，我若无坚持吼，会目睭未来呢。啊，你今天若无这个做物件，好食的，一斤就六块，都是来介绍咱的。对，这好几大呢，这个好大个，啊，你看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看咱这个鹅嘞。

0: 我想要找几个富富青年啊，我为了嫁给都是青年没有想不到他这个局真是痛苦的痛
1: 无啥出门，我讲阿家放庙的，
0: 讲
1: 买烧啊，以后家己会老。
0: 嗯，
1: 而且是年纪大了，
0: 我
1: 无讲，起码咱个爸爸妈妈影响蛮大个，
0: 你
1: 阿婆感情都感觉比较重，
0: 不能拆掉。
1: 你这后勤的，你这些三招，
0: 进行会健康传播，进行才可以啦。所以阿爸阿母拢做着，阿你家己嘛保住啦，安尼啦哦。所以阿爸阿母真系有个照顾者哦，两心上两心好，当小朋友大家合作工作会比较做得，再小的事情，我今天去广播总台做。没有什么精彩哦，啊两斤上两斤哦，啊薄啊，你今天薄的薄啊，
1: 哎，
0: 哦薄啊，哦，
1: 那就
0: 哦那就好做，这边就薄
1: 啊，薄啊，哎，哎，哎，哎，
0: 哎，哎，哎，
1: 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真无啦，我真无啦，你莫安尼啦，好无安尼，你按互人逐家拢买有咧，你安尼，啊你一通食就足好啊安尼。咱朋友真讲，我讲相信的，你就知影最好。电话警察，空白空空空，
2: 我不在意。
0: 哎
2: 呦，
0: 哎，对，安那没有。现在就是优惠和大家安尼拢吃起安尼，啊，但是做着无济吼，就是诶，上济就是恁一个人买两箱，啊，送两箱安尼。嗯。天哪，两箱送两箱，因为你做着无济啦，啊，你就分箱坐安尼。嗯。添两箱哦，两箱就送两箱啊哩。哦，哎呀，哦，你大家拢知影是真好个物件啦。外口咧卖正贵。幸福是安尼个贵个，哦，啊，咱这个是罐子罐，那有序号的哦，这品质拢保证的哦。
2: 嗯，
0: 等等哦，吃完美女再过来，哦，好，安尼很轻嘛，哦 ，OK， 谢谢，拜拜。嗨，好，好，哎，大哥，听到多少？我都想问呐。两千嘛，哎，最多也是这样而已。好，就这样子，你这个都有资料哦。OK， 好，谢谢。
3: 好，拜拜，拜拜。
0: 空白空空空，
3: 魔术三厘米。
0: 哎呦 ，Hello， 哎，哟，难道是啊？那个。一箱三千啊，两箱六千，买两箱送两箱啊！啊，啊你嘛，两箱嘛一箱，两箱哦，啊公阿妈最好摕两箱，我安尼退掉不掉去退掉，对不对？啊人头底啥做过工哦，咱在手底啊，你那个做父母啥做过？啊，有吼，然后安阿孙啊，有学到安我较

分量吼、哦。好啦，安尼好啦，吼、哦。哎、欸、哇，你食了清分甜的去，吼、哦。安尼好啦，有钱下台吼。OK， 拜拜。哦，你也干嘛？对，安尼哦，直播速食的。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电话继续利用哦。

0: 甲听者，甲听者吼，我咧讲，到尾节目吼，要安尼结束的时候，电话就安尼作祟。啊，咱的好朋友，你是做咩啊嘛？做咩听的？
1: 我归班了。
0: 你是做啥？我那咧等，那咧等，我妈讲，较等来看，搁较准。
2: 没有，无可能啦。人都讲吼，明年无可能安尼啊吼，啊所以吼，你唔通去多么等啦，卡手爱咩哦，卡手爱咩，电话要紧卡，阿达啦啦，阿达阿达阿达，阿来，嗨，你好，
3: 你好，
2: 哎，哎，哎，哎，来，你稍等，你稍等，好来，这安尼吼，互恁听，因为这安尼吼，啊，无，
1: 哎，
2: 未，无要紧啦，超贵吼。你嘛，我那爱去个吼，爱去个医美遐个传单啊，因遐唔免落食啦。啊，这爱传单啊，好阮个听友食啦。系啊，吼，08000054310800054321。嗨，你好。
4: 哎，你好，我嘛变两组。
2: 你变两组？来，你个看咩？拢光在个尾巴咧啦吼。啊来，0800005431，来咯，感谢，感谢吼，来这里。
5: 优衣国际的，
2: 嗯，
5: 阿孙啊，
2: 阿孙，哦，那好在你后边姐姐拢顺顺利利的，
5: 我也想，
2: 哎，
5: 今天有你家，
2: 阿孙爸今天有，下次无你一个人考，今天叫五秒，0800005431，来感谢阿孙，感谢，好你这个机会。啊，咱的好朋友嘛，感谢你，安尼够甲学了讲，我有争取做结束，所以恁捌去，马进，捌去，你就要即卖也要先甲提两箱，送两箱哦，0800005431，感谢你的收听。

0: 台湾广播抵抗 FM 89.7，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 FM 89.7，花莲广播电台。
1: 妈，我做一个乌托邦去买物件。
2: 真的，我就应该在伊动的。
3: 虽然无驾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性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许多买户现在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单单个人负担，汽车个人也会当负担，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心人请提早无驾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各位朋友，安全第一因素，为了提高服务品质。好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为咱为父为国的，为出咱台湾人的认真力，靠出阿弟咱带进来国中，让华的点点滴滴。
6: 彰化县雨水乡近我着汽水水团的落水溪，落水溪除了是台湾上大河流，以及拥有独特水质以外，亦搁蕴藏着如何多彩，其中包括着多彩艳色、温柔色、水调小甲、凉爽之景。无水溪艳色实在是稀少，并不是清清彩彩看不完。讲起来，也搁有一挂奇缘甲学问，也难得。都会和你插画起的无处去的，所以有句话是讲，鸡叫困无处，有人养。庄稼里的鸡叫人，无地位富贵，精神贫困，只有勤劳甲平瓜，困是个困难。自从小结果，一个千万人行过了后，为到在这个石头古城的开拓下，是咱个经济上必须进步。真正是开国行过千万人，依旧留台有前途。李军，
7: 一踏步就到东边山林之间的玉树比赛，门口有一片青叶槟榔，有一种温水清幽。跟房地产啊借起来，千变万化，更念好做。来家会当享受着新鲜莲蓉腐竹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八点，你都是平安时欢迎广播电台 FM 88.7。

欢迎大家同心好朋友，大家放心来收听健康世界。这一部会当好朋友保健之道，一直智慧传承，是积极性、兴奋性、个性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全部这部收到邱俊宏、花桥、潘中环、花桥、冰岛、李凤环、俊达、陈红、郭新丹、戴峰、一哥、戴峰、大总、大林教授、戴峰、新阿蛋、戴峰、有冰同期、大三俊、赞助、李江。

想说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卖电管，澳方当地的国家，虽然很牛，但将技术做到，价格也是在刷上加开。其他时间，价格在做市场销价，本当地的东西啊，是在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谐的和。健康健康，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我是你的朋友郭三庆，爱情的祝福红，祝大家有丰收。我是祝福红，祝福大家大家好运。你的朋友微信搜索加快。在很多地方，放饭、放火、放锅、放炮、放炮、放炮、放炮、放炮、放炮、放炮、放炮、放炮、放炮、放炮、放炮、放炮、放炮、放炮、放炮、放炮、放炮、放炮、放炮、放炮、放炮、放炮、放炮、放炮、放炮、就按转上班。这个地方是个中心，让大伙也能畅销多为简单。对大伙多为新闻，多为做出有三个款的看法。多发现看不出来，还得用状态探测。现在这么空，人们提醒目标，也成为掌控的事，他不会再想象。再来做新闻，台中相传大楼的一个顶楼住宅地，是他林先生，这两天竟然做一个太空人住，这个太空人住竟然是一个台船，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人住在台湾过太多人，现在做在江苏，也按发生进程。光在泰国前夕，一直在到北极居住，应该是真少见。前夕还是一个当国中国国家军，一队人的群体军队，政府军队的将士，其他军队跑出来，都喊起了“军长黑”，观光大伟哥一群跑着打过，将军交叉，李开军喊在中心，一百八岁，再活不多难。这是一个太国主义的时间在时代仍然进步小进台增加一些歌化作的状态这是两方家家主义回到对方国家先处自己维持当地但一个在台湾一个是太国某种两会在这个国家其他都是想讲一个公平性他做几个是台独子，一个人随时准备到台湾。我是台北市捷运站，一个无人知晓的。一旦官军飞来台湾十四天，并正式向泰国男子攻拳手。到过十四号暗时啊，泰国男子按照约定来到捷运站的主管台的机坪。在房间内底，听到女主坚持讲要分手，真舒适酷，怎出力为女主按棍甲地条咧？一直到女主断开翅膀。这时，先波男主竟然提出事先准备好者，一卡30寸乌色的大卡的行李箱，将女主嗷嗷的带入去内底，阁向旅馆借这个宿舍。将行李箱放进车里，
我们一路对台北有车才来到台中这期的商场大楼办公室，这只用其他行李箱顺便从新的金子来坐台快到拢问讲，这是什么？这个房主车经常在公司做，过来用这个安大又会是谁啊？这个到超过十八号爱这个家长大爱心状开发满怀并且开始自家自家十八号一个来到中山大楼的建筑最少是开始的建设疫情中山这个房主也经历经历一关主修共同关系台中的房主本归了后用开朗的掌推继续推动的基本处理用这个房主修缓进程中来三台一切时间未来请这个客室阿中的蔡副主事一个工作金宝已经离婚七天了，金宝生下一个查甫仔，父亲通知讲你有一个查甫仔，但查甫人反对讲，这个不是我亲生，不是我的囡仔。惊法庭，写法官，献起一个公道。法庭裁定书记出，台南市男主和女主是2018年4月20号结婚。一年后，2025年6月5号也是离婚。女主在婚前关系受害期间生下女婴儿，依法规定是男主的婚生子儿。但查甫人认为讲，这个阿妹啊，不是亲生，并提出相关 DNA 检测报告。加上国家政府主张讲。双方有十个 DNA 基因都符合，依法排除不清晰一些因关系，其中发现提出着报警加以处置。此时之间，也向双方取得一份鉴定报告的结果公布之时，他提出的查甫仔已经查甫亲生，因为已结婚，双方达到共识。并提出合理加一个不同目标。如果相关的证据发现，就会说，双方关系

罗马关是在建设过著名的大桥，平常时啊，行路都方便，也快啊。一桥口在建造都方便，刷春秋去到中间，如照顾不不过来下生。主包在地带讲，家己阿不正常，一乖啊，无细滴去卡掉的，甚至开始怪对方，一家己弄过来。老大人唔知讲，夜头三尺有监视器，夜间鬼向一家一清二楚。老不休，必将先收缴税，看区也二十五天。地方地方里高会十五号一波，中华关沿江卫星不一波，用孤岛当之家。再下来，如教导博物馆等一个小班。其当中。对少年帮助，对新家是好家的成分。家中这组发烧人是作品，还叫做是作品的所在。发烧人是在都市的土豪。其实这组帮助突然间分出一个道具，这叫做女主家的考生。这家女主公公是在家里发生教导，用是安全点，点做成长。将军们归，来到发起兄弟去健康，这里交通的存在是高级的安全公款。这台新兵团们归新武器，这是一种固定的需要，这也真的关系大一点，在这里的考验。后来，跟他说的多时间，东西他都进行下去东西。回头再说，一家官无细事去决定，这个是用机啊去当考虑的。最后再去解套，公务小镜头啊加行李，这个大机啊。但来到北关的头前，这边发布人就开始追加资金，讲是对方他的车过来卡掉我的小镜头啊。北关当前放监视器好看。阿金在南都处，伊当村二十个人有一个女，男是在田当主主动伸手无保电工会着。伊伫到遮，我都袂解啊！在田十个人在心里讲是伊讲着的，但当场一直提拗，讲是无细理的。我保证了，在田十个人事后定时关注。地震安地带住住十年水水，尽管唔成功，都是家己破破的创作。但带住当主安化的时阵，是经过八十岁，按照的规范，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来相应。加上如果停车不少少时间，无结婚无家庭，无停车一个安全结构，加上人才结构。因话并排对抗，就是查甫人的性格。最后看官出现二十五天，对战是做法的。春天，天气出去，一起当行家，一起对待好意。

0: 性工作。空气音响到他他打一声也出了空间干波即将解读成为上海站的地锅这个地锅过马后向大家推荐介绍现在是不是配合符合国家规定用超级标配清洗机器至少化痰用低轮熬清凉解会出来不关系但外一关一关就准头带头清洁上老娘娘怪怪都传情就被干掉了关键他来家拢会他进步不能少假不分少老当少别当少当我放北京少谈少不谈他少丁少很少这一步很少反抽清洁上两少都不喝他干得了好
1: 啊嘿嘿，我知，我都被我去买
0: 烧
1: 鱼
0: 仔粿，
1: 我知啊。
0: 烧鱼仔粿真有效啦吼。咱大姐去到消化馆，还有自行调教，挂手术后间大风清咳散，讲正经也无感冒，常常安尼咳咧咳咧，食大风清咳散，好奇啊哦。手术后大风清咳散，变少做功课，为做做。到的时阵，胸中扎着，少一个精神，大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感冒气泡难熬，小小的疼，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大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的大腹，过难熬，过气泡，更加深的痰，咱甲清出来，全部甲咳出去，就准好。大通清咳散，我哩强调不做到。一句话，大哥大姐拢甲家属讲：大通清咳散是简单。老伯说话，讲会讲清楚，交接以后，再来回答，连瓜姐姐也回答：大通清咳散，他来大哥清凉润喉，治嘴巴，大恢复，超级不错。当地人讲，江苏啊，好做这么好，这样加价，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块，做到个这呢，有这样子的呢，好做就常做。但你作为第二道退休，却不好，一个只要一千两百块。两道专门科，过来熬，过去多，就准备来烧油啊，来冲，先拍蛋。一种风格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未来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便会挂金发。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一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一。接下来听歌，张白小秀，音台。

0: 你要增速，
1: 增速，然后把它往里面放起来，这个减震，把腿这个朝上面转的，加这个加速，手调下骨头身体，然后骨头身体，然后一线画增速按推一直扩张。1,500 工作喊出住喊空都不好想法包括就是今天这个摄影工作以工作数据高轨30多的多加入三到一三限制多最大高轨最近的进行者对投靠学生将将出海扩散部分的科技不用有灰分起来，核心导兵扩起来，各空军进入的空军，前边多摆几颗进口标志，海军就两轨轨的发射，反弹这些火卡，这个时阵用下去的副火卡，首先下去取消不好登记，再如果人数多一回车，两副好火军过境。当到不朝发起的好有正方下标不产生出血这样的路就比如说一旦进工作并不多花不应否进行着用工作进行医疗康复和进行出血性疾病不敢回去从这些发生已经放出来工作和归也能够单能进口发展的好两方都不服提出上诉。这间店工作讲，工作房间全部只有101人，负责管理公园步道地震的工程事件管理所，只有20人。如果连24间准是不一个所在，如果发生紧急消防队，将会检查也无发现无正常的所在，并且多间正在通报。工作是为工，虽然如此，进前已经行过下一个所在，是再来时阵才过一个场所，是如此，家己要注意状况。现在的发生是现行规，今天都提供严谨通情，欢迎机关有执行规期。今天都先进安全，现行破坏地震扩起来关闭。工作拢无处理，那个看镜头定时还是保护真正的状况。这边报警者向他关闭，他发现出难以离开一段真正行路时阵，爱随时注意的护卡，袂当将拥护公平的措施和真正看待心态。画面最后前边正多数会当请求医疗费用。17万1,300元，等等手术的康复费用900元，交通费用16,440元，加上精神抚慰金400元，总共317,490元，扣除一线已经划过的25万2,580元，这间电工所主要都归6,940元专案每档上诉。请问家刚才开始收听电话气感今天三天都清楚不了解基本有房都详细不了解的回挂电话空白空口空空空空八一空八空空空空空空八一接下来的话包括凡非常好评究自电景猛三电电的风格我想除掉两种电景大方向我让电景好消踩在这里拜托大家假设到小伙多数大家做安排上边钢筋球心在钢花

有一

0: 甲你建议，我吼下车前的下午的，你敢不得改去？对呀，你去讲爱迟到啊？
1: 什么理由？
0: 爱你讲，我一出国有可能太多吧？我听啊，我听着说，我直接把我牵住啊！
1: 你跟我讲是什么情
0: 况？讲爱两天
1: 啦，两天啦吼。
0: 哎，爱迟到啦，讲我可能差不多。哎，是咱的气量太大了，啊，又又是痛，
1: 是是，
0: 啊，是，嗯，啊，我这个前日这个我是听出去的呀，啊，结果我来看看在，就来讲话嘞，啊，一看我就是感觉有点尴尬，啊，不然我是在做做啥说啊嘛，我是在弄这啥，我现在就是做啥嘛，啊，我干嘛？那个是旧是旧的功夫跳舞啊你，一般人玩吼，我嘛现在嘛一般人玩啊，因为我暗时都爱做，爱做就做不该做。
1: 有时做该做花一般人玩。
0: 嗯。
1: 啊，暗时的训练是训练在哪个时间？
0: 对，做帮助做做干的。
1: 哦，帮助加做
0: 做。对。我起码我只要去做是差不多呀。
1: 哦，要三分之二时间才够的。
0: 好好，谢谢。
1: 大姐，你今年几岁？
0: 72。
1: 72岁啦吼，你讲你食咱的台通叉烧，食到对咱国家有迄贵片的，那西红柿的物件。
0: 我伊讲伊太严重，啊！我过食过先，啊！伊个挂过一个医生，我拢是产生迄个做对产生狂。
1: 家己做。
0: 伊讲，伊个食当做太严重，伊一开来，伊卖拍起来，一块严重全部都在卖拍哩。伊个甲状腺太重了。
1: 我被其他的会甲状腺。
0: 甲状腺除掉。这个就是我打的啊，他是这个峡谷走掉前几一个月，他说上个月是回水哈，上个月是回水就打，他这边好像我一下子才打，他这边好像就有长出来了。你们看到多少就哭啊？但是我在找花枝毛，阿叔啊，我小弟。小弟有一个家长告白啊，啊我起码这个三月九号都是有一个告白啊。
1: 哦，啊告白啊，很好看，
0: 很多的，很多亏啊，很多的啊，都在这个课。
1: 对啊对啊。
0: 家长小弟啊，哈，左脚嘛比较灵活。
1: 左脚嘛刚刚开灵活的哈。
0: 是这样哈，然后笨手笨脚。
1: 哦，包是包。
0: 小弟啊，左脚比较有灵活一点。
1: 他只有看灵活。
0: 哎，啊，我今麦在就是讲，那个阿爹还出个事啊，因为我这个嘛，这个我十天爱食一次啊，啊，我先我到困啦，我先来就今麦在吃那个几顿那个米粉，
1: 哦，
0: 我想那个我过来讲阿爹还吃了嘛，
1: 那陈俊宏本身大嫂公司的有什么具体消息？我给你讲这些。在中大肠胃道、广化细胞、胃肠器官、阿鼻多管、血管、一般肠胃部、阿肠胃消、胃肠脑胃肠、胃肠脚。在大肠教授，会呼吸加筋骨、肌加腰、连接加筋膜、脑胆胆胆清泄、脑胆补气、化解的咖啡、恢复咖啡的筋、咖啡胶损。出门买我的滴，都来都笑脸咯。会较水，该水的赶紧就来拍。无论大人还是囡仔，吃条水果一天只要多过饭，一定该补充加素，也无身体袂强哦。饭量一饱，你家己算，其他嘅青菜水果加起来，吃多过饭，泡澡来补加素，真实在。今仔到这边啊，个人身体注意多多嘅，别来跑，两三天会好差。提供更加大当它的化学来到大嫂不断的细胞化化再新它得到高度效能 是高等价格，现在的那好，中国的化肥新技术的应用，不辛苦干，不错，都可以分开掉。

协商会也不批包。先前的协商会就是这个地球费啊，我阿天的来看。台东大厦对咱恢复甲补强拢是赞的，恢复过顶，恢复未少，一粒一粒严重的一包一包，台东大厦大丰收处。为了加大平台跑，咱的听众真是打工，为台做古诶，当一家好弟弟。为他爸准备来跑，咱们家派小伙做着咧，包一包啊，一天十分的倍数。叫马尼人小伙他爸准备来跑，在风大手大风酵素，一条前辈包他长包，在风大手的这里，提醒健康家一样不拖延。冰箱风格时间家刚才介绍书家给同世界现在相信无清楚不了解，一定要把无详细不了解给回发清楚空白空空空空空空空九空八空五空空空空八九，接下来听歌，单排，点手听。

省会金板路驻地，租借的公司就开始办活动。下班时间、消费时间的加班，还要做现场、外文、外语的现场翻译。这是广告台。

加班到八七点钟，紧急通话连续八七天拢无放岗记录。最后，工作到一半，突然间中风，留下一个未讲过的中风镜头。我伫最后三家公司爱赔偿1240块。品牌朱厚利、小林、周学弟，告别中中百发合书毕业，告别台发艺术百发硕士毕业，告别到澳洲、波兰留学的经验，员工真济国家的语言，而且各英语专业可以的水准。2019年3月初开始上班，想袂到才拄报到。公司唔能希望伊工作上爱赶紧熟悉，要等一寡休等，但按时食饭的等待，可以打击上头烧。唔爱调皮办活动，我会随时上调对外国公司的高层最现场反应。为了要做好公司交代的任务，利用正常下班甲放假时间，了解着各种和手有关系的知识。并配合公司规定参加各种的学习，身心承受非常大的负担。回去上班打开记录，一旦公司一直加班，一直上班。2019年10月份，差不多逐天加班到暗时啊十点以后，一个月加班到17点钟，连续17天完全都放假休困。结果10月27号。第八，做现场翻译时阵，当场昏倒在地，三高病院抢救，急性的脑中风。原本想讲外国话，即马全部拢无去啊！连日常生活拢需要人照顾，第一按照报表，事后想想感情，认定这件悲剧，就是因为做了上过险的职业伤害。小林林处向公司提告，遭医疗费用、劳动法减损和精神抚慰金等等。虽然有化解，但身体的尽头已经在伊个遐。个身体则是为了告社会，个人的一生，若不健康，一切生意拢无。今日电台工商服务，等你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直播。

0: 是听了电台，没得听，
1: 人家笨啊！
2: 你是笨，你有唱过《一品干夫》吗？
1: 啊，那还是《一品干夫》。
2: 除非沈老师的歌你唱开了，电动你还有古力年纪太也用过天的，无法偷吃你嘴巴的世界。我是假心的歌你，不做干夫你，上班是亲自的上班，不用观察顺哦。
3: 是
2: 台湾
3: 歌女
2: 随身
3: 后，
2: 国语追歌女
3: 是谁？你刚刚歌有翻乌龟起球？南江大七代当中宋其坚，歌名是江大七代当中下草林松林其坚。当中下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林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姜甲七代当中松子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最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阿妈是化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和咱的精气神十足。姜甲七代当中松子精一大罐2200元，一罐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营养，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姜甲七代当中松子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土地，画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好一块地，咱斗阵的群众，江淮点点美丽。
2: 鹅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重量娱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咸肉区、散步的步道、经营区、风水运动操场等等，来遮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中是按时九点，你做时间是飞鸣广播电台 FM88.7。

家看这个小说家给同世界当中播这部九九九寸红花条翻天管花条边风地风管昆达天红波心当大风一波大风大火大风小柱大风新客顺大风有限公司大三片上座给用谢谢安排收听红有毒秋风露柳香

Yeah.

你是我的，我的苦，我的苦，你是我的，我的苦，我的苦，你是我的，我的苦，我的苦，你是我的，我的苦，我的苦，你是爱的，是我的，你的我的。

是心内来，飘心内边。

你的有点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好好弄一个口腔，治疗很低，两根筋的不好，加和就是在刷上也可以。一段时间，加和阿婆正感受下，运动伫电脑边啊，为大服务。非常感谢小姐，健康世界，我是加和，加和的花，保持健康，坚持健康，祝大家身体健康。放舒对家庭健康习惯，飞机订票房共三片，爱情片招正红，招大招招共来招，无招正红就不加数，改写效果。这订票房无清楚不了解，便会挂电话。放大，放好，放广告。好，八，一，现在到着，这就加好，方便你出来修。加好是关照的，是关照，就欢喜就欢喜了。想要靠身体，便会花金牌，大家健康，这是加好，上太大健康。这个星期这份工资，让加好也在线上公开开讲。非常好，作为新闻，看看故事有什么款的看法。当环境拍得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今日在补充，新闻进行进标，标准会赶快就好，不过大家会想想。看来报新闻，现今交易太当局并不清楚。那是树高才被来飞，风扇很吊，这边做反正好的。风机一个细胆突出，而且可从阴道鼻孔和开掉有足侪鳞角角，换一对鳞角角，可以有条讲要强直。安管扇完了后，总共19,300块，上涨价。如果说接到相关的电话，讲林家家算着去，实际上应该是17,444块。要求最大入住拜托2,100块，但若无有亲戚甲不同的地址，莫名其妙向公款发，入住安在比较好进财。要暂时去收广告，这个事件由各方面也安怎来处理的？这是高雄已经有叫十七号中大细楼屋主开始讲挂贵地林卡卡，讲要去签字，当官登顶点少签字，一般9,304块，就会到浙江中大。是伫接到相关的电话，公司当中算唔着去，这上伊地点价啦，只有17,144块，要求补差价2,160块。如果一开始要去补钱，公司伫正水，但因安知影了后，马上甲阻挡。因讲平常时咱来去银行领钱。拢讲地推负债，债不负债，为虾米钱拢当面算清楚啊？欠不起啊！这间特别来讲钱多大，要求天上多钱。不可恨的是，这个贪官那太多不好，甚至不够用个办法。但是用金钱就是亲情，不同不变。本部清清白白，提钱去欠，为虾米爱同安尼讲呢？后来又叫护理出面道歉，讲是贪官将400块当做罚款的事实，
虽然现在能掀起大大的波涛量，但其实它相关的价钱不管400多块送这种货，一点差多块，它400，应该是差2000块。它哪个部分能掀起大大的波涛量？这应该对得起来啊！所以就讲，但是真正感到问题多紧张，用掉嘛是不会消掉。我这些钱要丢掉，丢掉贪官，他就会去丢。今天当地那些马政策，你会认同吗？谢谢。

后是什么？大树的人生，他说是做梦，梦不是梦，不是。

团巡回的春海回响。讲今年十月份，曾经到过去上班的金堂团社区，一个细面的行动村快乐起来，竟然用金堂的频道，加上一边电子邮件，和台边正经的相遇，加下报喜，老电视就过来，应该听吧，真是大事。这老大帮人讲，这个圣经的相遇是比过去的状况，就像这边电子邮件放不放，实在怎样讲，这个圣经的行动书甲股票下翻的名声。因为这边的经过已经损害着伊的经济、尊严和社会经济，除了银行，银行这边这边的行动书，当时嘛要求回收20万元。这边查甫人就讲，这封电子邮件是伊和这边的相互之间私密，私底下一个对一个封闭式的电子邮件是秘密通信。就叫天尊自由高中，有许多隐私的地带，并无侵害到世道人主的名声的个人和贵姓。而且天尊的家是一个对一个主观价值的评论、口语的调侃，加习惯性的互补解读。伊所讲的是事实，并无侵犯他人名声恶意。这边十多人正发言进行，但店长做伙来到银行，大声讲出邮件内容，提出诉讼，讲是恶被告和恶意的报复，或者有损害名声，也是世道人主家己讲出来。当人被发现邮件转至行政会讲。邮件发送对象确实是一个传统一个，并无传统众人。另外，传送内容是涉及查甫人经济，这是个人的言论自由，属于主观价值的评论。虽然涉及查甫人认为讲破事这件事已经打他一个人的名声，但包括用其他人妄自大辩的控告，实色性绝。这30万人输掉十二家，看到有男女互相吸引的单人分析，这是男性顺应自然的生理本能。我们指出，咱台湾现在社会，一定是参照过去一种封闭保守的时代。当现代结婚，大众也一定会当接受，同时接受着法律上的保护。用好色这个经常去讲一个人的好色，是当中一旦接受应该法律，我在身边有心态这样的出发。这两个波人主张这名堂主观上电子邮件行为危害伊的名声，并无一旦现金，但这身边有心态点点的传。这两个波人要求赔偿20万元。

请咱家刚才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原来身体无清楚不了解，只是无法无详细不了解，便会发生头痛、困乏、困苦、困恶恶、困乏、休。继续安排相对多专情。

让我们轻轻说再会，我的爱。

0: 天唔公道，各位今日是一个白蕉，白蕉在路边在看景，花桥面不被风管，各位白蕉们，我今天来吃。喂，你好，我是嘉禾。
1: 嘉禾，你好，我吃过白蕉的，吃过有的火，我两行做伙吃，你敢会
0: 使？会使啊，咱的产品会当做伙吃。我今仔你吃了好无？
1: 会使啊，
0: 今仔袂歹。
1: 目睭
0: 嘛，较，
1: 本
0: 来
1: 较以前
0: 食能能
1: 健脾啊。目睭改
0: 成啥物？目睭
1: 我就
0: 会安尼
1: 食
0: 姜啦。
1: 有
0: 正常白白，
1: 我
0: 白白
1: 有
0: 好啊。正常食姜老白油。嘿，
1: 我
0: 老白油，
1: 我
0: 白油
1: 好啊。
0: 有好皮啊啦吼。目睭姜老白油，食姜、花椒、姜、蒜、姜、姜、花条冰封地封管，老白条夹风夹风，看唔夹灰灰。目睭功夫，目睭大石指导，大石砖目睭快高。目睭起起，感觉回来过去夹袂着。赵俊宏，花条冰封地封管，咱这款目睭药啊，九百粒的，正大罐，一罐两千，效果有效。听电台，听分两分啊！高雄的白蕉饼，准备来吃。赵俊宏，花条冰包地风管。
2: 我吃行动你讲啊！
0: 你有吃咱的产品哦？
2: 我吃你的花条万年丸啦，万年丸对啦。
0: 我给你改成什么包？
2: 破膀胱，破骨头。
0: 你本来安怎？
2: 啊，骨头生病啊！
0: 骨头生病啊！
2: 膀胱，膀胱安尼啊！
0: 啊，你本来膀胱是安怎？有放尿的问题还是？
2: 搞尿啦！
0: 搞尿，然后按时要搞尿。啊，这包有啥咯？
2: 啊，可能食，啊，就是食几罐啊。
0: 就是食几罐啊？
2: 对啊。
0: 哦，你是食几罐就啥的？
2: 就食了，差了少啦。
0: 哦，有差有好就对啊，然后。
2: 系啊。
0: 啊，这包有继续的保养然后。保养。几几年几岁啊？
2: 都八十啦。
0: 八十然后，调理调理。哎，拢有改善，即身体啊，甲暗时甲头条拢有改善。
2: 哎，对啦。
0: 哦，他这都写哩，即花条反应快，讲身体啊，甲暗时啊头条改善有够侪。有只功能多好，有两倍，放着放着点，头条一摆起来放骨头更了，条条变数发皮肤所闪出来，真正花条。安定管，腰酸管、痛风、管水、水肿，腰部的指数较管，紧食花条、安定管。骨头酸痛，骨质疏松，骹头骨力，骹头骨退化，腰骨酸痛无力，紧食花条、安定管。放住了后，腰会酸，你一边甲隔二十点，两三分钟为止，互咱用。总令不动好，九寸红花条单边管，一罐两千，英雄公告。

家，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今日身体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就会挂警察。控制控制控控控控制制控制控制控控控控制制。接下来听歌，干杯，罗时丰，好。

上小小小小白泡地寒风不地浪声来个蓝天青春加你呀嘿真心看清楚就会难免心欢乐散

穿梭车车车来靠北，当然上北重新来的让人心疼像你呀嘿，不担心这回三年心怀的感觉。

Thank you.

运动馆一个细汉的查甫人，今日厝边偷饲一只狗啊，一直甲飞过来叫，互伊足生气。偷偷去夹起农药的扫帚，将这只狗啊害了死。狗的主人发现，报警查处理，违反动物保护法。警方在发现，并追讲修大成绩，准备杀害动物罪。我细汉查甫人，见过过幼稚图片，并靠发现是查甫。分别会当伫科学片，甲伫辅导业会当上诉。这样查甫人对着这个细汉的厝边饲狗仔，影响安宁，感觉真受气。去年七月份，一只狗仔又搁撞出来，来叫细汉查甫人，一直甲细汉查甫人追。细汉男子够生气，就等于拿动物的扫帚将狗仔甲扑落死。细汉的厝边看着了后，气甲报警察处理。细汉男子心情烦烦，被将违反动物保护法第十八条。运动馆并发现清理了后，认为细汉男子并不是死于狗仔掉。的亚洲啊，和亚洲啊，修道改进，并救助受害狗仔主人，和主人平安平安。因为到今嘛，拢无发生错解，包括用水池排泄动物水，或者用弹珠去破坏幼稚动物，会暂时处罚金。另外，各家处罚金20万块，会暂时处罚。

是多少字？开车还是骑车？你开着坚持做，你要做快，知道做快做起啊！咱就做快，做起来就查好。咱敢会当走，人敢会当离开？一个查甫人，车敢查好就走起啊！一件看嘛，又再来催伊啊！四十六岁，细汉查甫人，上汽车停伫个台中市北屯区瑞中街骑车门口。一间中昼，在出门骑汽车时阵，发现伊后壁边车在即个街啊有歹气，左边的车壳有抛着伤，但是伊后摆用车左去报警来处理。台中市警察局地方分局接到报案，正报警监视器来看。当早起九点四十七分，这二十个人五十六岁，开一台轿车停路边，了后厝内人坐车，结果无细理，去骑着人的汽车，汽车倒去。这二十个人虽然遇到十个摆有起来骑好，但是无报警察怎么处理走？警察通知这二十个人到犯罪庭，这二人拄着讲，中间是所坐的轿车是甲朋友叫的，因为这些警车当时正规，一到做饭也会三样品，只要他扶起来就好，结果报警才处理。警察就讲，驾驶交通工具发生着小腿事故，不管安怎，拢爱报警察。这些十多人违规事实警察，结果分局提醒，驾驶人伫咧停车还是停车时阵，一定要提报警察。但是发生着小车还是交通事故，就算是无人员受伤，也转来报警来处理。未当家己正规讲无代志，家己就做会走。违反上班规定，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金。因此来做走的人，是了后驾驶1个月至3个月，但是造成事故无人受伤。走走的人，还够叫嚣。

感谢，感谢各位收听《健康世界》。今日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请会赶紧发。空八空六空五五空八九，空八空六空五五空八九。继续安排，等清楚。哦，对。

中热情放在心。

0: 好，
1: 我来做证据。
0: 请请问什么产品？
1: 白汤芋头。
0: 白汤芋头。
1: 唔可以来。
0: 啊，有干点什么不？
1: 有啊，比如那边来海啊，我那边上海叫做
0: 金沙。趣味吧，你有。趣味吧，你有。
1: 系啊，啊个是安尼，或者可以落个布丝嘛，吼，啊，比如系做个色素啊，弄啥，连卡在那上就对了，所以个就是。
0: 我本来我咧巴街，我就想要安尼排就对啦。
1: 系啊。
0: 哦。
1: 我个就是不错啊，不错啊。
0: 哦，你这
1: 个不要出车嘞！
0: 你这样的会员，
1: 我出车都把你解释车啊，
0: 系
1: 啊，
0: 那行啦，
1: 不然就出车啦，出车啦。
0: 你个车是车啊？
1: 嗯，啊不错啊。
0: 我车坐你的边子。
1: 好。
0: 哎。
1: 我那个坐车，我拢坐到你的车，我不欢喜不欢喜。
0: 谢谢你哦。
1: 是啊，你个我坐你的
0: 车。哦，谢谢谢谢。
1: 阿哥哦，老师你好。等坐啊，老师你坐坐坐坐几站
0: 坐？老师，我坐你的边子，坐你边子哦，稍等啦哈。陈杰，是啊，大家你好，大家好，先生，这个阿妈今天阿妈生家开馆，开什么咖啡？阿杰笑吼，因为刚刚讲话呢，无数时间的爸爸在安尼害者害者，交付较轻的，会到循环，好，自然就变呢，就变呢害的害的。各位，你若是有机会啊，赶紧的，买大通一号来吃，真会油，丰富多，软软脆脆。了了会更有弹性，它的家长可会啊，讲好也有够多，然后大家就花到小个，阿妈公平盘一生，阿妈贵子开怪，大通一个是等等价，先叫啥等价，东山归家的灾，那他贵寡吃干干，然后过个皮，阿妈公平盘吃开怪，用好人家关心的时候。那个循环，上升他们进行循环，会得会有单，会到循环都好地打。大通一个下面发点，会得轻轻轻就地打。把地身体啊，那么环，我那个人就高，就高的人，好啦，我那当循环打，关心他比较好。会得会有单，各个会啊，也都看出力好，这样子健康。有只大通一个。用方部的款，人家讲季节来食，养者用方。你其中方面，我来请分享防水刀，福建省顺利，这个地方上第三个用方。用方好连装，一份比一份较健康。用方是靠地区为把，味道惊别贵。食大通一盒，吃不乏，用方贵，本来天价。有票贵行啊！我建议你沙城公安吃，这贵行正贵加好，贵阿家超贵高价，就是贵几多钱？你等老天呢，当是说正当天是差嘛？黄贵阿在老天呢，爱家家地方爱问，无论贵贵，拢地当超贵高价，贵几多钱？今日中方老岁政府派的一品爱水价。家己本案不难复检，爱通会有更多的好手，他半年以上卡地通就带一卡一手。那保存关注者就是贵家德，三分甘露剂关注者就是贵地家丹，这话变通就变通通。一天新基金卡一对三三分多代价，一分两价，当天分到更合理。吃几只贵，就做几张纸。一件全部透明，唔通做到真歹，健康睇到嘢，那就犯法。为着大通呢个，会温钱钱钱，会坚地钱钱，会更有弹性，会有会在，将家己钱钱嗰啲大口会掏。那个贵，但是到底尊重尊，那边情况尊，自然就合理也会合。心中比较平平的听，而且这东西会更较细条的，上课去做，心头完成就好。心中比较平平的听，大通一号，看是两顿还是三顿，拢爱做一只。甲无你运动，会到地方拍台就正好。大个人有会变形，我做运动，大通一号爱做一只。食东到快速变化。吃花大通一盒，这类价量的话，是算算的。出来大大小小，都可以吃。有家金，大部分咖啡， 有些在公共科特别是发无在无是乌水金贵，这就是细条贵金长的贵妇愈细愈明显，到老大人贵更加有弹性的我们看 A 有些在公共科特别乌水金贵，我就是会把主持人动过幸好机会啊，现在公共科想要把这些大贵金的弹性领干将会做出会，在公共科是会丢红贵多人生贵更一旦降低三分感冒气，咱个听着假好气有够多，反正是直接甲你降血压，直接你血清血变得清净，血更有弹性，血指导顺顺顺，高血压就免对大大好好医。在当面头就辛苦血清血多，拢甲你爆光一泡。啊，大块块一百，爱食好一点的，拢太健康，一定爱食。阿妈关金盘一针，阿妈骨是阿开关，血流血流干一把，一直坚持啦。来拢买来食，食一粒未健康，未得心，连食血压足变大。一定要放歌，大小的歌，高方的方，大方一头，一粒千五块名。爱是兵部就准好听点，咱在咱一定要办新年中山多大安酒店，江水中正多阴顺酒店，客家中正多信兴酒店，家地中山多北平盘下对面三十三家地酒店。

空洞，空泛句，空泛空口，空空洞，空泛句。这是咱台咱一种民族的歌声。

他是胡金南，他小时候好，不管是小丹小胡丹，按小丹点发你。就被告天书给到那些尊发到一出发，按对方第一尊，就当庭倒掉。只可天气变热烈，天气变声，完全无气势。我刚才回来看天书科，即马不管安怎大声细声，好气势足有，那种无要紧咯。大家各位胡林堂，已经行伫天书的时阵，正无奈，正委屈。胡林堂讲，非常安在过往，留下未衰，三心的气氛，为着家己团结，办小三件合一。想未到上峰天顶顶顶的时阵，只要天主激动，讲话出达大声，发作有出着力，最多就碰着来达标。真歹势，这种淡淡小小感觉，只可天气分声，根本唔敢出来讲话。耶稣经过评估，用心规划治疗课程，顺利强化着。

司设备来改观老夫的竞争。有的人在处过诊的时阵，好，规人拢无共款哦，足有精神的来甲医生讲，我即马含对方冤家大细声，好，一个就甲好气倒，气势拢袂输啊。医生就讲，林春香听着表情，先听下之后，也是因为会增加，就开始出现脑部的状况。大众认为讲，生过几耐人拢会安尼。但其实不是这样，加上脑血管的按说讲怎样选择家己珍惜。另外一个42岁妈妈生第二胎之后开始达标，只要用走的还是用跳的就会闪标，只要跟囡仔讲阿母不爱运动。后来囡仔渐渐大汉，才下定决心接受专业的骨盆底肌训练和治疗，才重新回到自由自在运动的生活品质。这道标有时是咱的骨盆底肌，骨盆会靠边只肌肉努力萎缩去，经过训练和营养补充，拢会当渐渐改善。有状况来勇敢讲出来。咱全部这个是用着周顺鹏、花条、潘天元、花条、冰封、地封卷、云南、天鹅、波、新、丹、大通一河、大通加速、大通小数、大通新发展、大通药品公司、大山区、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顺鹏跟我加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那在工作时间要继续收听，加好，期待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好漂亮啊！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警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细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香港这代三雄同时间使用上好的药材三雄下草人冬加灵芝丁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丁加泡500cc 的滚水滚茶下去喝，这样就可以请用咱的身体让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香港七代三雄同时间，男女通用，老人、囡仔、全家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香港七代三雄同时间，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七代三雄同时间，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土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出一滴咱斗阵的魂香，江淮点点滴滴。以前永远正经，永远平安无烦心。一个敢若听电影，就予人感觉真感动的所在。一个百多年前，永靖第一大社陈氏家族，一位广东大海来台替代祖先。经过几礼拜和本地古人修拍完成了后，就将伫咧江淮永靖的保鲜。
6: 每一个百姓善好形影，每次记录财富的广西，上不知后世的土瓦柜和溪州变成一个犀利之雄。时间正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环境广播电台。

我们想到的家乡情况。

欢迎收听我的《甘糖甜》，收听欢喜就好的这个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道公司独家提供，您的准时。欢迎收听我的《甘糖甜》，收听。他是苹果阮公司的产品，讲到你家一届，后一届要关起啊，起来到指定的所在啊，关甲袂叫买唔到。啊，要过到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要帮他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掏钱，控到先卡。来，今天挂球了后，咱的节目接个倒转来，咱的现场。这个明仔起啊，咱这个产品会当较正常些，正常价高，咱的非常合理。明仔就已经二九啊，唔好，中秋节买就拢过了啊。所以恁今仔日用人讲的，今仔日用人寄的，明仔载甲你寄出去，后日就会到。哦，明仔载应该是正常的收上过来，袂再甲你动着时间啦。哦，所以朋友吼，咱的寄产品的朋友呢，你电话甲伊敲入来，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在咱的电话我公司控制上卡，六家市场成东台药局，过去咱的天宝永龙丸、天宝永心丸，以前甲咱交代减肥要收听的歌叫做《万用片》。在咱的北河新兴药局，各位苹果果种丸、苹果果脑丸，啊，咱的药膳也共同做来吃一首好听的歌曲。在咱的屏东市土地银行对面台无药局，各位苹果青年名丸王太太，吃一首万用。

爱是一种风。

0: 生日有时无过人有看见才总大会今夜爱人有来你就在你的
1: 告诉你我相爱是几久的在不在乎此刻的今夜今夜爱的一次变心的
0: 难弄掉，在一段情，一段爱，是否？

想着此刻，那些苦。

咱小丁来甲咱谈情，想听欢喜就好。这个时间，天道公司十八提供文特准时。迄、那个歌若点歌听无到，免受气。我咧道理都听会落去，足够，我就甲你报，但是袂当先报，简单，哦，简单啊，你报，安尼，我做无要紧，无听到，我无要紧，听会当讲，这种会报去。但你袂使一直在在伊家啦，甲讲我无听到，啊一直报啊，啊你爱听就讲一直报，嘛是办法咧吼。来，来小二兵来收听欢喜就好，这个时间。很多公司独家提供轮值主主持，欢迎各位来讲同频收听。有时啊，人啊，是无失去啥物件时，拢毋知啥物物件重要。原来即卖哦，正是喙齿上俗的失败，一个喙齿哦上俗的失败，都无算什么多骨粉啊。还无算什么有诶无诶，什么咧导航啊，什么哦，不搞了了啦，安尼啊。所以哦，咱们朋友，你相信我，一天啊，哦，干那透早困醒起来爱洗手，啊暗时啊咧困醒就爱洗手，三顿食饭罢了爱洗手，你爱习惯安尼啊。安尼，你的迄个喙齿甲保养会好些。啊，无时爱买迄个绿色的啊，绿色买来绿。安尼，你的喙第一，即个保持较袂安臭味的。过来就是吼，喙齿较袂容易要歹。这喙齿也歹吼，做规则喙齿爱整大啦。一支一支甲你拆出来安尼啊，啊，你也上来。一七七万啊，十七七七十万啊，二十七百四万啊，啊你顶下做手机加起来三十二支啊，这路你无十支做啦，就干那做二十支啦，啊中吼、哦、做迄个假啦，哦做迄个指甲，种手机嘞，就两支种，只两支种，一支中拢烂空啊，哎呀。啊，尽管呢，做安尼多啊，拢总加起来种十支，安尼嘛要开百四万。所以啊，身体啊，爱家己照顾。难道家里事事你嘛来个督促？督促以后，一直爱洗嘴，爱灌洗洗嘴落嘴，这拢爱拢爱也注意。咱就是常常咧讲白来讲，白来讲，都一直当然要讲白来讲，但是你唔敢讲白来讲，到底是啥物款原因来引起啊？吼、哦，好，今日利用这个机会，甲咱好朋友来讲着白来讲是安那样来产生的。这个白来讲的最主要原因是目睭自然老化。阿达丘林内底支持体两白质变性，我本来变有青青变落落啊。咱个目睭个自然老化，目睭林内底面个支持体两白质变性，对青个变落落啊。安尼叫做白来讲，白来讲个原因。年纪老化，紫外线伤强，慢性病，药物的影响，目睭的外伤，遗传甲先天的因素，过度近视甲过度使用着这个三 C 的制品，啊，录手机啊，录没录日啊，看手机啊，看没看日啊，你也知呢，看手机啊。协调的呢，我刚刚听说，你咧吃一种慢性病的西药，培养性习惯性，必须改善。你若慢点无看，你会想；你若经验比较侪时，你会想；你无输掉，你你会辛苦，你会紧张。会登记使用手机啊，对。咱就相信我当中目睭啊。
这些来讲的原因啊，随着年纪的增加，主体可以结果改变。五六十岁的人，较容易会拄着白内障，但是四十岁左右，嘛有可能会出现白内障，就是因为咱肾的人过度使用着三 C 的制品，就是我讲的手机啊、电脑。哦，这样是电视啊，再来就是紫外线，长期在外口，啊咧做人做，日头光安尼晒，紫外线会引起着咱的视神体受损，目睭会容易生神疲来吃，所以若是在外口，中昼时啊出门，需要出门的朋友爱挂目镜，挂乌林呢。阿咧当阻止着紫外线损害着咱的目睭呢，一定爱记爱挂乌林的目镜。过来就是糖尿病，阿甲血糖相关会引起了着水晶体代谢甲心跳压上严重，和水晶体变弱去，所以糖尿病的朋友就较容易有三心体来着。过来就是长期使用类固醇。哦，类固醇的物件会增加白内障的形成。再来就是目睭要弄着，要擦着，要化药品烧着，还是热度相关等等着，会破坏着咱的视神体结构，就会产生白内障。那么现代人长期啊，看电子作品的荧幕，哪根的刺激？他想着多多近视的增加，白内障有哪来哪少年的现象，所以这个白内障的形成就是这个原因呢。希望咱的听众朋友要注意。另外，那个讲到这个亲情之间呢，你若是有什么物件要进入咱的亲情朋友，进入的过程当中啊，得做物理消清楚。非常清楚的现实的土林人尊林中的这位主来请上可以当老爸啊当老母和当老爸的这个事就是这个老母当老爸离开了不再娶啊不再娶了孩子不再娶了这个就生了那么老母第一天的安排就行了他、啊、这第一个安排性情所以生下来多变的性情老婆的第二个安排性情所以他这个性情结婚了就在生一个家里的性情他、啊、这个性情的大事当时没跟老爸跟老婆结果啊看这个简单说这个性情的大事就是最最后的啊啊、这个圣贤的大事过去后来来有哪个机会啊啊无嫁啊安尼啊无嫁的就在树林树林结皮就对了啊进这个所在啊进这个大这个所在是因老母他圣贤的结婚了所大的所在啊后面民国圣贤的圣贤的祖先啊啊，这对着后生前的大事，坐伫遐皮皮也唔走，无结案，啊，无狗也无啥，啊，家一个啊，单坐伫遮，浪流连唔走。因为这个生前的左边，甲这个生前的虽然啊，无同老爸，但同老母，啊，算起来有那是同母过辈的姊妹啊。啊，这个圣贤看到这个圣贤的大事啊，开镰刀拢袂轻啊，啊，住伫遮家乱呢。伊拄啊，甲因这个圣贤的大事讲，我外口吼有一间厝，毋是足好啦。啊，我拄啊，互你住，这间厝拄啊，互你啊，啊，你搬出来去住遐，吼、哦，啊，你搬出来，我做你一条钱啊，安尼。你安尼全部总共啊，家家道道的，厝也好哩，啊钱也好哩，啊你搬去住遐，
啊，这个变形的大致一开始是在讲好，但是唔在时做的意外命啊，是千万就无做变形，不然叫妈。但是妈取得一个贵的名，啊又唔搬啊，啊钱嘛好呀，更唔搬啊。上将是个小姓啊，佮怕这个姓丢小妹老爸啊，啊就是因后世啊，一，因这个小妹怎啊起膜拜赌气啊，完全就把伊提出告诉，后面甲这人取脱了等啊，而且输东西啊，来可以啊，提44万，全部拢要甲出。那么这个案件来到法院的所在，法官认为这间厝苏东时姓赵的祖囡啊，将厝来个上户因大治了，因有一个方不好条款的规定，就是讲，如果伊那是上伊的物件，伊阁无成功，会感觉偷走。所以这个姓赵的祖囡啊，向法院提出撤销警务的告诉，要求要把这厝改。输的，无担心输东西，摕44万可以刮出，这个部分我还找到。但是这个家人啊，电话一审理了，认为讲有证据的只有34万，这东西摕10万块给伊大致的部分，这个所在无写地数哩，无啦，出商业最好这个人讲，这个一定有证据，这个让找到等啊，啊东西可以44万的部分。加了34万有证据，10万无，所以法官认为，这个10万的无证据，10万的无弄错的嘛，分34万会当错的，所以处错的嘛，34万嘛错的，我咧处错的嘛，34万错的嘛，连现行的大罪嘛，当个挂出，因为这现行的大罪真恶个，恶隆隆，也不打供了结。先去，所以即卖吼，判决落来了后，厝也无啊啦，啊钱嘛无啊，啊个也还看钱，就咧潇洒，也放出一个人后钱。如果你我碰到你在那边话，我关系扣个信卡安排挂掉，做当多乱挂，啊咱即个。你讲一个阿嬷打电话来啊，讲伊买目睭啊，点歌阿袂甲问名，阿袂甲问看伊在做啥，但系讲伊买目睭啊，要听《三国》《龙歌》，哎呀，好朋友做来开始收歌曲，多谢，谢谢。

Thank you.

0: 三个，哇，好想玩哦！
1: 啊，我吃两罐的大罐的哦。
0: 哦。
1: 我本来第二生啦，
0: 嗯，
1: 啊，脚都麻啦，
0: 哦，
1: 啊，吃了哦，啊，十分钟来就过来啦，
0: 嗯，
1: 吃二次啦，
0: 嗯，
1: 啊，我把你这两罐来吃下来哦，
0: 哦，
1: 我吃了半点钟啦，
0: 半点。
1: 啊，我
0: 拿
1: 一
0: 只乖
1: 啦。
0: 哦，啊，我讲哦。
1: 诶，啊，只不正经啦。
0: 哦，我咧去进步足济啊。
1: 啊，对，去进步，阿你。
0: 阿你哦。诶，较近来打运动，凹筋啦，肿胀啦，啊。
1: 诶。
0: 对啊，卖只艰苦，卖只疼，啊，好只玩个只，啊。
1: 哦，啊，食只阿你，有够欢喜个哦，我拄啊食，也艰苦，我拄伫遐食着你舒服。
0: 哈哈哈。
1: 哦，啊，叫阿公好，阿你来，大家食咧正经个好，我来甲你食看卖啊。
0: 阿你哦。
1: 啊！你讲话够实在
0: 啊！对，啊，咱这药啊，较实在好啦。
1: 啊，都食了吼，都有对咯，
0: 是
1: 苦啦，
0: 是
1: 面啦，
0: 面啦。
1: 啊，我都食对下啦。
0: 有。
1: 哦啊啊啊！唔哦，本来我多困难对咧，我都我老伊全部做花伊。
0: 哦，安尼啊。
1: 啊，过几日吼，伊抓着了，抓，你抓，哎呀，吼，抓着。厉害了，
0: 对
1: 啊，你去把工资这边结了呢，
0: 对，
1: 我很想到走掉了你工位的，
0: 对，
1: 啊，这算了，这我好急啊，
0: 对，
1: 到你工位是得高兴啊，
0: 好的呀，
1: 高兴你啊，起码我比他多了我的康熙啊，本来你爱他先哭啊，我都不要先哭啊，
0: 哦，
1: 啊，起码你哦，都。这家姐姐做官，阿姐姐，我叫做爱去多卡，爱去打工。
0: 好的。
1: 哦，哎，是咱多家的出来，我做的啦。
0: 哇，你真好，你家己一个吼，我多想我家己料理啊，吼。
1: 啊，家己做嘛，无咱你哪上过啊上班啊？
0: 对对啊，咱身体就够勇健哈。
1: 好啦。
0: 好好，谢谢你啊，啊，我有给你录音嘛。
1: 哦。
0: 啊，多大家在。
1: 对啊，你好，你多谢姑娘嘛。
0: 好啦，谢谢你，谢谢。像我们天道保证完吃了效果真好，本来就受伤啊，我就让家己冲啊，拢太起来个错。啊，以前我们天道保证完，现在即卖行路啊拢方便啊啦吼，啊，下头有力啦。身体上真无病，买天道保证完送来吃，上盖对个。这天保好生丸啊，专门咧甲咱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上筋络病。咱内底面啊，还有真济这个高级的好芋头，包含着菇瓣、蛇蓉、牛膝，这拢是咧甲咱固筋络、固筋骨的好芋头。一旦甲咱诸神水、补神丹、激骨髓、生气血、消精血、强筋骨，除了酸痛、上筋络病，要天补补肾丸转来吃。当然，天补过哪完呐？啊，咱这个血路循环歹，啊，血路循环未通透。天补过哪完？你来这边有天麻、甲西藏红花成分。这个西藏红花本身有化血作用。也当帮助咱的血路循环好，血路循环活化。健康安尼放放叫，叽叽叫，阿妈赶紧安动动各各。西藏安徽化肥效果足好。那咱的前头过哪晚，你着头壳疼，头壳懵，头壳晕眩，失眠听机会也欠管，阿妈赶紧安动动各各。前头过哪晚会当改善着咱的血血压的变。操了过多心情过了，暗时困未去，失眠高人太困太累眠，健康放放就自己就吃天果果呢。那若是咱的天果养元丸，你当啊，这个捏料捏未掉啊，哦，一料那是个紧，啊就上出来捏料捏未，就包搞料，捏蛋蛋蛋蛋蛋蛋蛋蛋蛋的一丝啊，啊蛋出料蛋出个骨，蛋料未损失。啊，为福利男朋友闪了，刚好当然人家了的闪出来，天果中用完，啊，迄、那个信息不足下完资料，天果用用完，最少见温馨化。天果清理面膜完，即款专门咧甲咱过安底治好着你个白痴。目睭个毛乌生涩，点点擦擦，压压杂杂，吃着光，吃着风个老白油。 啊，你的目睭会涩的疼，目睭西瓜咧流流，食苹果清意明目眼。为什么你无需要素干水果当有清意能力的药剂啊？顶面呢，专门治疗目睭症的苹果清意明目。啊，若苹果绿晶体疲劳归肝，神归肝，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也是爱困苹果绿晶体。夜上后要交一个应酬啊，啊，晚困。苹果绿晶体，做大眠班的朋友暗时也无人困的。苹果绿晶体，这苹果绿晶体全是两千克，我来这里是六十粒。你若是讲买两罐，阮送你三千五。苹果绿晶体，喂，你好。
2: 哎，
0: 你好。啊，
2: 我中招。
0: 哎，是。
2: 啊，这里要吃用完。
0: 啊，你在玩啥个？我买这个六十粒。
2: 都
0: 你好啊，招生啦，你嘛
2: 讲哦，啊，你有讲错哦。
0: 但是我来这下辈见，甲你吹风，我来这无你，我即摆手内无当查你个资料。
2: 好，好，
0: 好，我来给你查得啊。啊，
2: 哦，谢谢，
0: 多谢，多谢，谢谢你，谢谢。来，听歌。从中国去了，咱的节目这个特征，咱的现场安排歌曲做古筝，古筝主角叫咱的贵太太。这贵太太来到着咱的玉山中心，有参加活泼的重要，做波的全部好新闻，咱交代，点做咧时间关注。啊，那么咱这个老师，老师现在带来比赛市场边啊三号的，做波的全部用新闻，也做来唱一首，做点歌曲来做助行。你我你我共同，咱们的重要个关系控制存款。

咱叫伊啊吼，简单明了就好吼。我拜托你，你后壁电话一直在你办。啊，我唔是了甲你一直讲，是因为后壁电话一直在你办。啊，足侪人一天问起来服务的态度歹，讲时间啊，要我得靠我做人好啊。后壁电话一直在你办，我甲你讲好，你搁一直讲啊，我甲你讲好，你搁一直讲啊。啊，我靠我多啦。啊，我你问我你贵姓什么名？啊，伊就要甲你砍十三几块，我有我多。好、哦，我讲你简单明了，我一个都快会电话来下架，你睡起什么段呢？啊，叫什么名啊？啊，干嘛买过？啊，买过就好啊，啊，无买过好重要安尼，什么？好、哦，我说我朋友，有时候你嘛爱体谅一下，我一个人是应付众人，我唔敢应付你一个人呀。所以当时我也跟你讲，好。就是我有在电话一直在讲，啊，我三通电话连线呀，哦，那个讲到这个世界红人上处和因长乐告别的大事，这件事情我咱好多人讨论，啊，但是啊，上红大事了，因这大事竟然也要打来讲这个世界小妹，因老爸就是个后继了。姓邢的这个查某，他这个查某姓邢的，个性跟邢同款的，也不甲讲老实，这就是姓邢的查某因老爸。这姓邢的查某，这姓邢的查妇人，真冤的，我送你厝的钱，给你搬去，过来倒卡车，你竟然也不甲讲我老爸，拢全部拖到干？就但是你要甲小姑仔好处，不然要好我跟你讲呢。这个连白了高考了，那么这个律师哈，讲这个代志，其中是十万块啊，拖不掉。律师要提醒咱大家啊，你今仔日无论是咧创啥，会当会过程中，未使啊，未使个来用水动，一定要白做后利息要清楚，好、哦。像这件案件，跟他搬出的费用可以四十四万，但是啊，其中三十四万是有证据的，三十四万是有证据的。如果我们搬出的人，我何三十四万是有证据的？我按我的口舌转变是有证据，其中的十万可是提现金可以无证据，那就是看，哦。所以就是在讲，讲白纸黑字。一定要消清楚。这个姓邢的妇人讲，我有几十万块给黄大姐，结果黄大姐讲无，没钱。啊，回来到尾啊，嘛是无要紧啦。我做账啊，三四万啊，做账啊，啊人啊好处啊，安尼就好啦。我回住家呢，一算外头，简单讲是外人呢，是最少后来的呢。这个所在是银刀呢。是说到的，因兜的是后生的厝呢，可以住呢，我是敢试一下，再看屋子。另外那个公主在中学现在的家住，哎呦，公主的诈骗集团啊，拢专门在世界骗骗上骗了投资虚拟的东西。那么这个现在的家住啊，啊，接受着因兜的集团来推派，推派去。名字，啊！虽然知影囡仔叫诈骗集团，该骗三百万的现金啊，拢用着这个虽然的家属出来呢。另外哦，这个虽然的家属出来，你要直接进行啊。虽然小囡仔知影讲，我可能中骗，我收钱，中个股你卖怕钱惊，哦，卖怕钱惊。这个钱吼、哦。你有要赶快接到一个咩路啊？我讲个等边啊，来下天罗地网啊！不过这个警方摕假钱交互这个姓陈的查囡仔，摕互伊了后啊，即卖车手姓陈的来领钱啊，警方就来把就甲撵起啊，撵起了后来甲伊审法官，伊个法官讲哦，这个姓陈的车手甲法官讲，我当作讲我食头路是正常的领钱，是正常的。就法官阿公哦，卖惨，做一个头路开张，叫你去领钱，有啥物趁的？
做回，我做做回去嘛爱算下，嘛爱做下，嘛不是叫人叫人尴尬一下，搞到伊变成伊领钱去。所以就是这样来事啊，圣人的圣人呢，甲法官讲的是正常的时候，法官不是，我甲判两年多刑。你我你我控控，你我你我我控控，这是在咱的电话，我关系要卡，掏钱控要先卡。他是美国航空公司的生命，我早一条一条一条去关起来，去嘞到指定的所在来看，他袂叫买唔着。来，工作。看物件袂清楚，无啥啥，咱的苹果轻易灵活，你该袂怎来吃？目睭蒙雾生涩，点点杂杂，夜夜杂杂，生着肿的大目睛。准备时段，目睭会涩的疼，目睭细个老老，吃咱的苹果轻易灵活来，习惯专门的治疗目睭症。啊，卫生好的保修，自然即可会当有轻易能力的，有其他证明呢？把咱的天国清理灵完，会当把咱过目睭的天国清理灵完，目睭会视力减退，下边来过眼底天国清理灵完，要怎样做？目睭无看未清，看未明，目睭退化，目睭一直在白油，头昏眼暗，眼睁，啊目睭的生涩，天国清理灵完，会当改善着咱的目睭无损坏的症状，专门来给咱过眼底。天道清理人员，是地方足过科技，地足方方就发明的。河南家地这个很好，家拢总是咧啊过目睭，啊要河南目睭明目的作用。你除了着你目睭先，食天道清理明目丸。啊，若天道好清完，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上筋络病。你比较有，下头较退化，走路行两步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啊，走路脚袂起来。哦，加到两波，他就温了。他加到卡到位，还在生生疼。那个前波好顺完，你该要怎样吃？前波好顺完，再来修行，最波行因一个错生机会，消心疼穷经过。前波好顺完，按照高教法的原则，泡酒食这九三零头，一号解救啦。热烈生疼前，经络跟设置的彻底根本治疗，前波好顺。啊，前波过哪晚啊？过了循环吧。过了循环未通透，天不过哪晚来这里有天华，甲西藏安徽成分，西藏安徽本身对化学有足够的作用。所以那个边，你若过了循环歹，过了循环未通透，食天不过哪晚，他妈本身安然也正人家，啊，迄、那个西藏安徽化学好个足够。啊，咱那是迄、那个。操劳过早，心情过劳，暗下困未去，失眠交梦，歹困歹落眠，耳根晃晃叫，叽叽叫，食咱的苹果过脑啊！用脑过早，血压升悬，头壳晕乌暗晕，心情操劳，困眠不足，困醒头壳晕车，车头壳疼，精神歹，精神恍惚，睡眠也未集中，食苹果过脑啊！啊，那苹果用完啊，
啊，咱这个放尿袂顺失，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啦，啊，放尿拢放咧一波久啦，啊，放尿袂顺，天国永永远你甲买转来食。甚至不足下关时了，天国永永远离水消失，温馨化。迄、那个古人男朋友吼，啊，迄、那个足够闪尿的，啊，牵一个卡手，拍一个卡手，看遐重的物件尿就闪出来，天国永永远。当然是咱的天国益生菌。

0: 이거는 조금 남았네.
1: 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不要

想要趁这个轻松钱，哼，可怜。现在人都不奇怪，拢要趁这个轻松钱。较早的人啊，安尼省吃省穿，啊，现在人都奇怪，拢要趁这个轻松钱。这个世间呢，现在这个世间呢，加入着贩毒的集团，担任外送员。专门的替这人送毒品，一礼拜会当领两万元，一个月敢若送毒会当领10万，单打上班五天就要进。

新书都卖不念了，你直接卖念起来钱嘛？还是这个新书店超出着大批独家皮包，这些咖啡包除了啊，因为足新的足新的一挂些的啊，正新鲜的供应以外，还佫有一挂些少年啊，正介意。在新鲜的毒品全部拢总针对着少年人，少年人哦。啊，你若放着这毒品，你就做家己啦。台湾的毒品太济，你安怎样可以当把这毒品呢？安尼彻底来甲删除掉，是嘛？无错。这世界的叫警察了就了后，警方上着伊，你叫毒品有影上着掉了，上着这世界的甲伊怎么办呢？叫不叫管上着这世界的代志？如果你我控控，如果你我控控，咱就是在那边电话外关系的卡，掏钱控的钱卡。掏钱，我讲公司的产品呢，我来家是家来是家的关起来起来，到市场的时候关起来就免用掉去。一定提供的是各地平安的各天都来记好，是天都这来关，不是天都来卖关。

0: 光报电台，
1: 全民长大，院长来了。
2: 大家好，我是集美医院院长林鸿荣。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如果您接到电话告诉您健保卡遭到冒用或是被锁卡，要监管您的账户，或是在医院向您推销药品跟医疗，小心，这是诈骗，不要慌张，保持冷静，一听二话三查证。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中秋路上的锦鳞大方案出头，想念吃肉饼烤肉，还有热闹的烟火，节日气氛满分，关键时刻能消防安全，用油的人物用电的气氛，烤肉的人物人物特别的流程就合法安全的场景示范，烤肉结束记得确认特别的安全食物，回家前也别忘了关闭电视及瓦斯，做好消防安全，开心相聚，平安过节。台中县消防局新一分队今年中秋团圆，国庆连假开啦！
6: 为咱百姓为国地，为咱们台湾人的认真力，好出一滴咱台湾的汗水，江淮点点滴。
7: 江淮石头是每下十八年成功。以前在台湾，大家都叫荷兰人阿摩番，番所大会所在就叫做石，石头因为荷兰人的修理大会，台语叫头手，石里有头手，所以叫做石头。石头，
8: 保育桥林地，打彩经典，最大的点。打破着特别冷锅泡饼的泡泡屋，打破以前的泡泡屋，今日这里底卖酒干啦，这里着森林泡石林当中，我看见这里就是品种精灵，特别在东北特殊馆的店当中，这当中是按时十一点，一周时间是回民广播电台 FM88.7。
9: 感谢您来讲收听欢喜就好的这个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的阿铁将文文的主持，欢迎各位来咱参详收听。那个龙马在拜礼啊，台湾各地包含着朋友金龙马做拢是好天的天气，天气较稳定。那么这个中央气象署预报，马在各地拢是好天晴的天气，啊，天气拢有感受到偏热，日头会较大。今年寒天热来了较慢，往年寒天拢差不多在中秋的时候就开始有了干干的感觉，今年的寒天拢来了较慢，晚风啊，晚风。温度方面，当时的高温差不多32-36度啊，大台北、平地、花莲、中部、甲西半部内陆，啊，有迄个36度以上的高温。透早、透暗，还有24至27度。雨季时期，偏好好天气，温度27到31度；中南好天气，温度6至32度；马祖好天气，温度6至31度。那么。这个未来对当拜一个拜三，到今天的天气差不多，拜四过要天气就开始变，哦，东北风强强，开始就变冷，啊，哎，感谢各位来收听，欢迎留好这个时间，很多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安排歌曲做夜空，一首歌曲做夜空，夜空就歌曲，咱就今晚这样哦。今天这也是我们公司叫田伯公安王大官跟我们交代中国的听这首夜空，同时朋友共同做听这首歌曲，那过时间有问题跟我们叫商品电话你给他卡来 二五年五五空空在咱那边买个关系痛个心卡。差不多啊，咱咧讲这个大创药局个，大创药局是咱的嘉义市，嘉义市民北京街甲普罗路啊这边的边啊，好，拜拜，安全，谢谢，来，安排歌曲叫做《夜空》。

どこに行くやら星空に続くあの街の旅から

Oh,

0: 哎，感谢二兵参加交易协会这个时间，金宝公司独家提供的支持。二十岁超商的店员，这个少年啊，交到一个十五岁国中三年的左右啊。少年啊，交到左右啊，先后就使看到王爷的事情，像梦中情的同款。阿伯管你到底几岁？十五岁尔嘞。竟然啊，食菜汤唔多个就带出去困啊。这个店员带去到岁数起来的所在啦，公园的便所啦，啊连国校的便所内底嘛咧滚，哈哈，无命无你啥物事滚的。有甲这个查囡仔老爸发现着因左囝怪怪，拄啊甲问讲到底啥物，伊讲啊着交着一个男朋友，啊两个人啥物事滚，只卖行路卡开滚。你这老爸也怪了，我不然。警方将着这个超商的少年的个了解，这少年啊高中无毕业的，伫超商吃头路，结果两个人偷出来代志，警方咧甲问拢坦白承认，都发生三届啊，扛这查囡仔讲拢受伤。那么这件代志，因为并无得到昨天老爸谅解，简单讲就是无好解啊。他都无钱，人阿蛮好解，你讲啥？一个各种无直接伫超商咧食头路，是过领三万几块薪水的人，你变哪有钱，通向人好解？啊，你也看，像这个足基础的这款犯错事件，拢是社会上比较属于他低阶层的人，太多，他嘛唔知这做咩啊？他就见到就杀，看到王爷就开枪，想要动枪，平安的状况，我太好走。啊，即卖这老爸生气归生气啊，我嘛是爱，嘛是爱做事分析。啊，最后啊，就只有看伊到底是安怎好解啊。啊，那无就是要求，提出民事的诉讼，看要赔偌济。这个案件刑事的部分，最后法官将这个少年那个判高过的高庭，会使免判，但是爱做无业，爱服无业。今仔日昨天啊，阿未满十五岁，今仔日昨天啊，若满十六岁以上，伊若改，法官讲我是翻译官员才会发生的，这个案件最判不当，就是无业。问题就是伊未成年啊，所以哦，难道今日是做做许多人的利啊？有闲的时间啊，较少来这个囡仔提醒。讲这路啊吼，你要行来要孤等，这款工作那有白病，那有白算。你身体吼，对你来讲，就算今日你无用乖啊，伫你的人生的当中来留下一个污点，吼、哦。我若怀疑着领导的囡仔是做发生什么啊，即款受着精神的虐待啦，身体上的苦痛啦，还是上手来成交了，你甲他一一三，社工人员就来做处理。因为那个讲着一个某人啊，入去到一间店头的时阵，他看着涂骹一千块，我用脚来压的，感觉一时啊到惨。另外一个最后面啊，去超商买物件，结果你看到头壳落一条一千的里啊，啊，你头壳一千的落底啊，伊唔敢光明正大笑起来啊，我叫你讲光明正大笑起来，啊，到警察就会知啊，啊，伊唔是啊，你个卡落一千块落的，啊，你后家只带一千块，啊，回几摆卡。我把这一千块啊，路边啊所在压落去。这件案件去和超商的干事记录掉了，把清清楚楚。那么警方经过这个某人的抓到，这老王呢，被抓到了，讲无啦，我本来行路卡路拜拜啊，叫警方把提干事记录，讲哪样啦？你头下礼拜行路大事情， 他现在听到我原来切了破，这什么原因啊？切搞人家东，无人我来讲多花几千块钱啊！我想要捡起来都清钱了。那么是怎样子啊？就讲以上我材料，综合电话与人工费啊，是属于出多多啊，比过那么高卡，这应该是属于清钱多吧？爱用出多多个班，个破苦呀，个干。那么是怎样案件？个破苦呀，个干啊，爱当以科罚金啊，犯罪所得辛苦没收。另外个工地高用啊。啊，一个骑电动辅助车，你骑电动辅助车这个啊，啊，骑迄个电动辅助车上红灯，叫警察给查了。这个今年44岁姓刘的，骑独骑电动辅助车，结果在红灯的时候，全队警官拿炸，这个姓刘用炸了了啊，用是一个吸毒。一个吃下去毒品啊，用情的反应，非常容易啊。那么这个警方从这个线头，依照毒品的风水条例啊，啊到医生那边，啊而且吼，伊个食毒条个来，哦个增加一点。另外个讲着诈骗团，用着伊吼，啊伫个正街内底。担任着军医啊，是担任军人，然后出外专业，多人最多。一个军人今年40多，还是有诈骗集团来骗钱，用着血缘爱心诈骗的方式。所以我前面在跟好朋友讲哦，咱人若有血啊，该强独心，啊，足无伴足无聊，就等于参加真济会。像我最近我有什么一个这个素鬼华友会六年啊，嗯，因哦，在这边老咧教你写毛笔啦，教拖红布啦，好绣瓜啦，好学礼仪啦，你嘛把出多啊，出多。那三个人我都少佚佗，都来游览，国外游览，安尼。所以哦，你若是介些人伫厝里孤单，小要谈伊无聊，那有得病，行出，行出，参加社团。当然啦，迄个食食啉啉的，就走的迄种社团，那个迄个无效啊。爱参加吼，较有内容的社团，啊，只要结识出点朋友啊，对吧？啊，就他就叫唔骗你啊，啊。你好，
1: 喂，
0: 还是你好。
1: 你遐都叫你三名了，
0: 我。我问过啦，我问过，嘿。
1: 问过吼。
0: 哦，对对对，嘿。
1: 哦，啊，你今晚上到一家，你上面一家呢？
0: 对啦，我唔先，你先做做布门对啊，做做布啊。
1: 做布对，安尼哦。
0: 做做做布啊，对啊。
1: 哦。
0: 对对，嘿。
1: 啊，你遐都在，一大家听都在。
0: 哎，听到过那晚。
1: 哦，听到过那晚啦。
0: 哎，对是。
1: 你做官职官啊？这
0: 3500，
1: 3500，
0: 对对。
1: 好啦，我就做那个电视的，这个我讲你电来报来电话，
0: 我来电叫你有要看无？
1: 听你的啦。
0: 无啦，你搞要看？
1: 啊！
0: 对啦，你搞要报哪晚啦？你搞卖啦？卖，我们要来下来搞卖。
1: 有该有卖啊，对不
0: 对？哦，你看。
1: 有去。有
0: 房子，
1: 要
0: 一间客
1: 馆
0: 来吃了。我这边意思是讲，你现在其他你有在
1: 管无？啊，现在要做管的。
0: 哦，你现在要叫我来介绍管的就对了，哈。
1: 是啦，哦、我咧讲，我那个听你的电话，我记会起来的，记会起来，再来给你卡。
0: 好啦，这啊，你另外电话帮用起来，用纸写起来啦，用纸写起来，你唔爱记起。
1: 我电话都多。
0: 你用纸的，你就记得，你才是用写，唔该写好些，哈、哦。还有叫什么大名？
1: 没
0: 人哈，你叫什么名啊？
1: 啊，今晚在改造。
0: 你叫什么名啊？你呀、啊，你叫什么名？
1: 江明翁啊。
0: 叫啥？
1: 江明翁啊。
0: 江明翁
1: 哦。江明翁听了
0: 吗？ 有啦有啦
2: 有啦、
0: 啊、来我啊你没吃过我给你问主持啊你等我一下我给你问主持啊
1: 主持哦
0: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1: 好

来，感谢好朋友甲咱当场收听。这个阿嬷讲，到地址袂记住，爱伊问看卖啊。我这个新闻报告，报告了，甲报告，报告我打电话甲问啦，吼。就情况关，这咱若到今年纪了，知影八九十岁啊，拢袂记咧正常，吼。这情况关七十岁，算我是恁人接到网络的诈骗。我阿就开讲哦，吼、哦，伊是军中的诶，什么某人啊，啊，职业军人啊，啊，要来教伊哦，啊，来做老官啦、啊，永远做医生啊，讲到这个军人啊，做拢人，我去和这个诈骗集团甲骗了大半的官杀本，后来发现就用骗了十几个人，啊，叫我把他阿妈用心啊，我就做我骗。哎呀，咱们做手术了，做了你爱的，你爱的了。哎呀，你白去了诈骗集团，不要害怕哎。看他们诈骗集团，不要做了你。真爽，把他抓起来，把他们叫去进行了。我们都受欺凌，当兵啦，啊当兵，我是当兵最强啊，无当兵的，啊拢退伍去啦。啊，人家都强啊，当兵还闹事。骗五百万啊！爱小鬼靠出来，这够钱，要甲骗了了啊！啊，唔知一而再，再而三派人要来骗，啊，大概嘛你爱，哼！我呢话千万唔好啊！我即卖正好用上个只车出来甲伊上个班，二五空空，当然要电话外关系要卡，好情况要先卡。他是变做阮公司的产品房来去吃，是把你关起来，起来到指定所在来关，他们就没问题。安排那边关起四零三分钟，现在四零七钟当兵以后，再有各国的军队和送稳定在在，把咱交代点到的时间关起，听到没有？都在前去修四零三分钟。

0: 充分。
1: 去检查处理啊，头家啊，这门，我就去老爸诊疗室咯，老家好是十六号。
0: 哦。
1: 好，啊，够严重啊，下家下到现在下家都到到下家。
0: 啊，无论是啊，十块钱。
1: 我听好啦。
0: 无论是啊，十块钱呀。
1: 好，都要从家到向牙，靠个那热门哦，一天热那个门都严厉哦。啊，这样安尼好老爸治啊，好去支持十几包。
0: 不过呢，哎呦，不过呀，阿公是阿公是阿头阿头阿
1: 公
0: 咯，对，阿娘对呀，哦，阿娘是个食过料的对啦，
1: 啊，清明两忙完咯，配了些白酒
0: 的，白酒的，哎，
1: 我那有啊，我那放台配了两
0: 罐，哦，阿你叫哪家的呢？
1: 我哪家啦？
0: 好啊，你好，好，好，谢谢谢。像阮呢，青果果脑丸食个好过真苦，把这头壳吼叫拱着。啊，一个故乡伫遮，不三时就咧头壳疼。啊，咱这个天狗狗脑丸咧吃，效果足好个。习惯性的头壳疼，过年冬节头壳疼，头壳乌暗型，精神恍惚，失眠、耳机、血压高，吃天狗狗脑丸。啊，那讲起咱安东东的哥哥。啊，头壳戆，头壳乌暗型，失眠、耳啊、肌肤啊、欠管、苹果、过脑丸，会当改善着咱的血压的病。操劳过多，心情过劳，暗时困袂去。啊，失眠、交梦、歹困、歹无眠，耳根晃晃叫、吱吱叫，吃苹果、过脑丸。读册囡仔用脑过多，血压欠管引起了个头壳乌暗型。心情操劳，困眠不足，泡茶困醒，头壳晕车车，头壳疼，精神歹，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吃咱这款苹果果脑丸。阿妈最近安顿方面，各个血流循环歹，血压高，血压袂稳定，体质变化，精神起落袂定，种种因素引起了个血压的增加。啊，看这款苹果果脑丸，当然大家安心做，别多困耽误啊。啊，那是。咱的女性朋友做过来吹着风，伊伫头风，食苹果果脑丸就好，就可以了。啊，困袂起头壳疼，头壳晕。女性朋友头风不是病，现代人压力大，头壳疼。苹果果脑丸，天麻、西藏安徽做主食，西藏安徽有化肥作用，会当帮助咱的血流循环。所以你若想甜下滋，阿妈本身按。西藏安徽化肥效果好，苹果果脑丸。咱来吃咱的苹果好顺丸，咱就拿迄个苹果路的文革，行路连树枝，迄生产真紧路边买苹果好顺丸当来吃，生骨轮疼骨折，啊骨轮骨巴安的生抽疼。要徛徛袂使，要屈屈袂落，屈落去要爬起来爬袂起来，还骨头会酸痛起。咱的苹果好顺丸，你敢买回来吃？迄个长辈时代，故乡老苹果，苹果代表了不时在安尼酸痛起。苹果好顺丸，把咱串起入经络，把咱的酸痛症一旦好哩哩，去行路来行两步，就安尼两脚稳落爬袂起来。哦，那个苹果好顺丸，过骨头过关节，脚头无来吃苹果好顺。按照古早话的练习，泡姜汁解除参考，药效加足有那苹果好顺。啊，那苹果用两丸啊，捏料都袂掉的啊。啊，你常常料那紧，啊料都上出来，捏料都袂掉。苹果用两丸，足够够料，要放放无放紧紧，啊放料放一个数，放料袂顺出，苹果用两丸。把咱的苹果用两丸，身体不足下元之力。苹果用两丸，利水消肿，温心化气。有哩男朋友吼，含一个卡刷，拍一个卡手，出一个动脉瘤就上快啊。苹果用两丸，过咱的腰肌神通功，啊，恁过用放了你就顺。苹果用两丸，啊，那苹果用两丸，一罐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迄、那个目睭蒙雾生涩，点点擦擦，压压杂杂。吃着光，吃着风的老白油，中辈时代，目睭会涩会疼，目睭生个咧老老啊！啊，甲看这款苹果生意并无完，等来治疗着咱的目睭症。要来甲咱过眼底，苹果生意并无完，食地红竹花枸杞白竹红红就发明，
2: 食拢有面部的作用。咱的天宝生意人员就用着咱这汉药来做主剂，专门治了目睭症。天宝生意面部丸，
0: 啊，那是咱的天宝养心丸啊，心加胆啊，心心未惊，够紧张够胆怯。啊，咱那化解就着生惊，心心未安宁未定心，天宝养心丸。少前的朋友，欠欠少，酷酷少，冷少，热少，寒干少，啊，不三时就咧少。哦，那红洋洋就想要扫天宝地扫散。二五二五空空，二五二五空空，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关系的卡头前空六星卡安排挂接，就挂接做流浪的家属啊。这流浪的家属啊，这咱的胡太太。胡太太一个原立民新路南店叫前五十公尺三角汤花生药局，我要填报好信员跟咱交代点过要收件的怪兽。咱的听众朋友从漳州来欣赏收听林杰中山路566号车牌卡，这就叫我要填报好信员胡太太，听这首流浪的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各位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字支持。听众朋友，你若是讲要我寄产品去行你的名，人会知影，还是讲这个你无爱报报名，你通私底下甲我讲，私底下讲，我讲哦，你今仔日若是寄产品，你无讲名，三讲一个姓，人寄起来佫有别人伫遐。都不知道怎麼收啊，你敢一個聽眾叫他叫他一人而已，想不對而已，他就不敢讓他收啊，他叫就不敢讓他收啊。所以聽眾朋友，因為現在是詐騙很多，不對，大家人很怕，不對，但是我要說的意思說，你如果不說而已，不然啊，都這個社會亂而已，大家怕到要死的，以前要报主席报名，大家也袂惊。啊，什么自从个诈骗就一大堆啊，大家惊到要害。卖讲恁惊，我嘛会惊。我嘛是足惊啊！啊，这个无大，这社会乱搞，这个程度，这个不是咱的问题啊。这是科技进步害的嘛？科技上进步引起的，那不是咱家己的安尼啊？诈骗一大堆。他早金光党诶，啊，拢爱本人来骗诶，即卖拢唔是啊，敲电话就骗起来，你讲我话好准确。你我你我共同在咱们朋友外关系，控个心卡，台中丰原自来水上气管诶感情，发生着感染诶意外，四个感染，落去迄个地下所在诶，伊哦来做人鬼。啊，即卖来到下底面的所在啊！啊，即卖伫主管内底啊，啊，主管内底吼，我医用化痰浓度伤悬啊，啊，人无爽快。那么有四个人啊，身体无爽快，啊，叫人救出来。那么四个人救出来了，其中啊，佫是一个讲，拢一个啊，佫是讲来啊，意思拢已经完全袂清楚啊。哦，那么赶紧啊，赶紧送到丰原台中市的病院。现在目前啊，五个人拢无生命危险。那么，这件案件啊，在这里面五个人在这，拢因为医用化痰中毒。啊，因为全部拢是讲来啊，拢无人上通气落啊，我都讲伊要做人血，全他个歹的。迄一定爱有一条讲上通气落啊，一条，伊迄就有一边上风的嘛。上空气里面嘛，啊，另外是从球缝个抽出面，迄个做地下室个空隙，一定啊，安尼无论如何，一定要一个上空里面一个球缝出来，啊，迄个空气才有够。啊，做工来空隙，凊彩烧嘛，知影讲一定要一个上空一个球缝，结果五个人都无开啊，氧化碳中毒，赶紧来救出来，好大灾呢！救我呢？阿来无一个造成着感染的意外，够惨的。伊哦，时间啊，伫地下，地下所在时间，爱着外久的时间在地下时间啊。啊，即卖人好好落，啊，空气要够啊。啊，救出来了后啊，哦，大家人啊呢，赶紧的，阿来未通风，去受到外寒。迄个干那土上嘛，啥东西东来咧，自然在一边上风一边吹。这款简单的代志，还是开个工地来，计开个插头，拢无一个知影，他伫外焊线做工。即卖这个工地发生感染的意外，一旦罚金50,000-300,000，还要求随时即刻停工。看你外行，另外这外行外料咧，啥讲讲来爱一边上风一边抽风，一边上风去一边抽风去，安尼伊唔知影。安尼看有情人嘛，无情人。另外，那个讲到坐客运，死伫个客运的后座三工，拢无人知看这个客运偌情人。这台客运偌情人，拢无停落来消毒，无停落来打扫，无停落来冲啥，拢无。证明这间客运内底管理有问题。唔知希望呢？这武汉肺炎是袂长经呢？前几日啊，一个70岁阿嬷， 在那个中山的那个休息站停车场里面，因为武汉肺炎发作，这个心肌炎啊，当场死在啊，死在刚刚那看着，最高的啊，在中秋节进前一天坐新店客运644号的公车，去哩，赶不落车。朋友，你看这个公车，我真难。公车司机在下班了，拢无去公车顶面巡巡看看来了。公车嘛无经过消毒，嘛无经过摒扫，嘛无经过整理，死三间才发现着，死三间才发现着呢。看到新的客运的公车多惊人，这管理够我差啊！那这帅哥哦，有阿兹海默症，就是靠看不落，自己越来越慢。啊，你嘛坐公车前一天啊，因老爸揣叫医生看，因老爸歪一个头无看人，结果这个帅哥去坐公车。根据了解，这个帅哥是上车了后，啊人昏倒。啊，因为伊是轮轮坐伫个公车后壁位，晕倒。结果经过三天后，他有人发现讲，这个人死伫个公车顶。证明这个公车自中秋节过了，就无再载人客啊，啊无奈拢无人发现。所以这新的客运啊，哦，新的客运，因内底面的管理有足大问题啊。这公车处吼，爱去家了解看卖啊。看是安样，我拢管理甲一个人死伫车顶三间黑，拢唔知影。看你外真红好啦。另外来讲着情侣朋友啊，看别人结婚啊。安尼啊，阁唔甘愿。这个高雄姓张的，这个是阿辉。啊，这个阿辉啊，因情侣朋友阿胖啊，去叫一个老酒的。结果，这个阿胖啊叫老酒的了后，这个阿辉哦，足唔甘愿的，是一个月来接连抓向着警方指控。讲这个老小甲破塞，廿八十个狂，用一包来拼，甚至入去大楼的地下室。结果，这个老张的阿辉向着警方报案，过去的老小的啊，他该破塞，该狂，该拼就头。有没有？这案件最后拢因为证据不足啊，不起诉处分。结果这老朱的翻头倒过这阿辉，讲这阿辉无辜，要求20万的赔偿。阿明，这件代志上出错来哦，这件代志上出错来哦。街头地检署侦办的时阵，发现这个社长的。伊确实有叫破塞，也不大家讲要停石头，只是唔知影讲什么人命。来到石头电话院啊，来审理的时阵，伊嘛，发现嘛火呢，伊是真正红破塞，也不大讲甲停石头。伊确向警方报案呢，啊，伊怀疑是涉事的呢，是无证据呢。看你外省人了。阿尼啊，叫这阵案件最后啊，叫头电话去判决，判决这个老张的无罪啊，因为有向讲啊，开始啦，有向牵着头破塞啊。另外，讲到高雄大湖抽水站啊，啊 后山各种新家生水啊，一个囡仔叫无用，拢去飞岩的所在生水，我都讲袂听教的死袂去，我都。这个公司乌来区陈美丽大学抽水站南沙坝南沙南沙坝，南沙坝。发现到囡仔伫个所在生水叫水，遇到被现象，一个囡仔沉落，找无囡仔。这个意外发生啊，也是下晡一点三十九分，三名读高中二年学生去大湖抽水站啊生水，叫其中一个人叫沉落水来，找无囡仔。当时三个人伫南沙坝遮生水，两个人搁要上岸。但是只有这个少年啊，想要搁再生达古啊，结果人啊，搁要生达古，然后搬失踪，找无人。那么到目前为止，警方已经封锁现场，开始出动着大批人马，开始来救人。他妈没找着。二五二五空空，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关市的卡，号称空有新卡。好，一边过去，阮公司的产品，阮甲你寄一间，有一间要搬，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来搬，较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记好，是天保才该搬，唔是天保咱卖搬。来个请一只啦，广告，一进来。
1: 这个我们对这个放的把祭拜祭，我拜的五
0: 火
1: 啊。公交车哦，那公交车人拢有
0: 变，
1: 看着吼，看着了有开嘛，一条一条在做拢讲的啊，就够轻的啊。
0: 哦，啊，起码拢存着放，暗时啊起来一两摆尔，对啦。
1: 暗时啊起来两摆尔，啊，我唔得做阮家的姊妹啊，看下。
0: 哦，天不拢用完啦吼。
1: 嗯。哦，你那有够好，哎，你那够好，迄款用迄款果冻丸，我那够好，我做阮家这个果农也有健康食的吼。
0: 哦。
1: 啊，卡讲无声的。啊，等下我下关，我接一下啊，一下高雄，高雄大波山，
0: 高雄要关就对了。
1: 要高雄要关，关三关啊。啊，等下去关，等下我再看靠五大大。
0: 好。
1: 嗯，看下就靠五大大。
0: 反正就好啊。
1: 对啊。
0: 咱根本还是玩好用啊。
1: 好啦，哦，我吃你的小狗屎的啊。
0: 哎呦，谢谢你啦。
1: 对啊，等下你啦，不谢啊。
0: 再见了。吃我们天宝永隆丸，吃个好个真好。这个天宝永隆丸，咱也是放无力的朋友吼，也是做到高力的朋友呢。这咱的天宝永隆丸，你甲买转来吃，迄个吃效果就好。天宝永隆丸会当甲咱女子消减温情化气、形容不足、放尿未顺，吃天宝永隆丸。这个心气衰弱、饮酒放无了，还是高了竞争，吃咱的天宝永隆丸就好。心气不足，下元虚弱，啊，咱的天宝永隆丸会当甲咱理水消肿、温心化气，啊，放了自然就顺心。四十岁以上的男士朋友放了拢会得卡袂调，最后高了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迄、那个放尿拢放咧一步久，啊放尿袂顺时，咱的天宝永隆丸你甲搬转来吃，尤其是咱的女性朋友足够闪尿，往较重的物件尿就闪出来，天宝永隆丸甲搬转来吃，就乎咱的腰肌神通功用起来，啊咱的心气不足，天宝永隆丸甲搬转来吃，放尿问题甲吃这款天宝永隆丸。那么是咱的天宝过脑丸，咱的那血路循环未通透的朋友，天宝过脑丸这款来吃就好。天宝过脑丸，咱的那血路循环慢，血路循环未通透，天宝过脑丸本身有活血作用，伊内底面有西藏红花成分，西藏红花有活血，促进了血路循环好。那么自然啊，咱这个血路循环也好啊，啊，咱这个血压就会平定。啊，咱也是这个血压的变化，有时阵会造成着阿妈关节的安尼硬症，啊，头壳会疼，乌暗频，啊，失眠天啊，低血压、欠关，像咱这款天宝过脑丸，天宝过脑丸会当改善着咱的血压的变化。咱也是操劳过多，心情过劳，暗下困眠， 失眠高人歹困歹落眠，耳汤轰轰叫，吱吱叫，甲食即款先做过脑。读细囡仔，还用脑过多啊，这也欠管，引起了就头壳乌暗平，心神操劳，困眠不足，泡茶困起头壳晕车车，头壳疼，精神歹，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食欠补过脑。啊，若欠补好正完，过经络过经过一条酸痛神经路病。这边不好转弯，你讲啊，迄、那个身骨轮痛骨折啊，啊，脚头甲无力，啊，手也袂悬，脚袂弯，屈屈袂久，徛徛袂久，最后骨卡筋那些，很多好转弯，你个别转来切，走路走两步啊，脚。

然卫生福利部是有自然许可，有诚意能力的去啊证明的，填报诚意名目啦。啊，若是填报年届读完，剩下咱的三交五读过，迄、那个嘴大破草，身躯低上腰，生头发尾臭头毛耳，填报五年届读完，迄、那个嘴大，啊那惯着的未去嘴大，填报五年届读完。啊，若是咱的。这个少前的朋友填过电少山这款专门店，少林少的少含谈少，他今仔连咧百里少，天天少，酷酷少，少谈少无谈，挠头喵喵上咧少，填报电少山。二五二五空空，咱就是带来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了先卡。啊，咱的听众朋友拍摄一个，头拄啊卡电话来，我接无接，就麻烦你个电话接。我咧广告吼。我咧接电话，广告了后咧接电话，啊，听怪时间到咧接电话，所以这部时间我若讲到一个段落，咪当接电话，但广告来，我咪当接电话，无即间要不要做一个报告吼？因为咱的广告来这边纯粹时间约束，啊，无当紧，咱的广告内容吼，嘛有迄、那个，嘛有迄个广告含在内，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是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呢，啊，伫咱的听怪时间敲电话来，二五二五五空空，咱这是带来的电话，我关机的卡，号称空六群卡，二五二五五空空。

技能提升。

感谢各位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节目到这要来结束了，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各位朋友，安坐中央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大家好，我是吴华，江书记，上个人感动的，是甲心爱的人。欢迎做会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树立人一关，说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油灯，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0625499711。
0: 卫生卫生卫科技，为出咱台湾人的认真力，靠出阿弟咱斗阵的奋勇，江淮点点滴滴。真侪人来江淮，是为了要食肉丸、看大佛、看香，或者是改坐火车。要唔过你可能唔知影，也有真侪人是为了要来看明星的，这就是江淮。西部地区交通重点，上干铁路、山线甲海线的交汇点。也是台湾乡镇当中第二甲医生护士真侪的城市，彰化有真侪人心如之。印象中的彰化，土地肥，气候温和，庙寺多，人文景致。古早叫半山的彰化，是地毛庄半山社所在的所在。清初的时阵叫做朱楼半山，到了雍正元年才改叫彰化县。是出于彰显风华的意思。雍正十二年，当地地官拆弃的围城，以这座城的范围，就是这个古名望了山的八卦山。原来八卦山一带，也就是今仔彰化市区。你若是过过才来的嘛，时常会予彰化改变创新。
2: 超过百年历史，自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三间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佫有袂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是飞鸿广播电台 FM 88.7。

否告别。

看到，就实在有土通挂，才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在身边做官，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传承人》。

0: 好，我是阿洪，
1: 我是阿王，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中部时代吼，大家无啥气焰，就是领导来旅游，收听伊就望你看见阿门，你那阿洪，
1: 阿王
0: 为你服务，
1: 快乐
0: 成长，感恩啦，
1: 谢谢啦。啊，
0: 这个咱你讲吼，今麦我定你甲咱这爸母啊讲吼，这个叫啥物呢？这个叫啥物？但是真正一单台湾来讲，实在是真正恐怖啊！吼，啊，你只要放了出器官，你就会生癌嘛！吼，啊，这款癌嘛，是别，咱讲一寡歹听，讲别安那去预防，其实预防就是所在居多一较重的，真正预防的，就是所在居多一较重的。吼，伊娘来讲，伊这是过去。四五十年来，所有的每一个国家的这个卫生单位，一直你讲的，天天有水果，蔬菜一定要吃够，啊，你吃会够无？绝对吃袂够。哦，所以你若买了水果，有的人阿公推你一句话，爱过来吃，我爱过来吃，你像我两天固定吃一包，那我两天固定吃一包，因为我爱讲咱安怎吃，蔬菜水果你都吃袂够。哦，啊，是安那已经甲你讲这个，来你注意听好些。这个做作，我来讲吼，我未爱学别台音啦，学别台音讲嘛，都来话，有时在物件我唔爱讲啦吼。来，恁注意听啊，所以讲有当时啊吼，人什么病，医生甲你讲，那你去安怎，你就是什么款的病，医生，你安怎讲，正歹讲啦，每一项癌的表现你听，啊表现的方法都拢总无同啦。我即卖讲一个吼，这是中华一定的病院对着啦吼。迄、那个中华病院副院长哦，鼻喉科医师啦，哦对着吼。一个八十岁的这个阿伯吼，一个倒病啊，倒咱的阿妈棍一个话，哦阿妈棍一个。会倒病吼，生出这个肿瘤啊，摸起来啊，规肝那亲像咧，迄个波导，规肝波导安尼啦吼。这就是你讲咱生肉，咱咧生肉瘤啊安尼就对啦吼。啊，因为伊也未痛，也未痒啊。他当然是安尼啊，你若讲就算讲咱就好啦，未痛未痒，我嘛是甲当作无要无紧啊，未安怎啊？反正我八十岁啊，对不对？啊，这有当时也是一个肉瘤来生的，我未听未听，所以伊就无去看医生。结果是啥物事？癌细胞全部拢转移去一发淋巴结。直到伊的伊是安那去发达起来了，直到伊啊，迄、那个上骹吼肌腱吼关节啊，拢无法度徛，只真病啊，只走去病院。检查啦，确诊就是嘛鼻炎来了，啊，而且这个鼻炎来已经四级啊，经过化疗加这个放射线的治疗，已经控制病情了。我这个阿伯啊，我咧讲吼，食薰食五十年啊，少年的时候够薄病啊，我伊只要进前啊去望到暗棍，迄个正手病，吼啊倒手病。拢总有生啥生肉瘤啊，就对啦，小肿瘤迄款的吼，啊一边发啦，拢差不多一粒两粒，啊结果啊已经超过十粒啊，真是波折同款啊呢，诶肿瘤啊，老二这个老二啊，伊拢无理款的，直到伊身体伊的脚已经拢挂水啊，身体伊啊躲袂掉啊，只走去卫福部将我病院治疗了吼，啊这其实你若问医生。医生嘛是安那甲你讲啊，爱着看这个都，要安那讲，初期无啥物表现呐，啊无早起，特别就是爱过来检查，结果我来讲吼，医生阿伯就是感觉讲他最近啊无法度只走去病，用正骨摄影吼，啊病人的淋巴结肿瘤出现伫后咽部后边就对啦吼。是鼻炎嘛，上到转移的部位，哇，这实在，咱讲在啦吼，那转移个淋巴结呀吼，就代表应该是讲断开呀，哦，断开的，但是嘛是八十岁啊， 开刀嘛是爱开啦吼、哦。啊，这个医生啊，你甲讲，因为正常人，伊讲伊早伊食薰已经食五十年啊，哦啊，过去少年的时候，他食薰命还够食槟榔啦。所以我咧讲哦，薰槟榔会当卖食，尽量卖食啦。我咧介绍十多年吼。
1: 有
0: 啦有啦，介绍三十多年，然后我迄阵槟榔我嘛拢食不多，我拢甲改掉，吼、哦，来，今麦去甲你讲一个啦吼，这个恁一定要注意啊，哦，这点恁一定要注意哦，诶，吼，咱只把握要注意听哦。一般咱若有讲啊做迄个闹出来，就是。这个就中风就对了，变肺功性的中风啦吼，肺、哦、血管性的一个中风，哦一般拢会讲啦，啊你就是高血压嘛，无你就是肺科嘛，就无你就是高血压嘛，你就是糖尿病嘛，唔听啊中风对不对？结果啊，你注意听啊，这是台北叫做联安诊所。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拄到的吼，一个啊，少年无高血压，嘛无高血糖哦，伊嘛无高血压哦，结果啊，胸腺煞闹出血了，哦，变血症就对了，血症叫变血，哦，这个连咱诊所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啊，那三四十岁族群啊，无明显的三高问题。煞发生着脑出血，哦，医生的进一步理清是你的，你的脑血管结构异常，还是你的脑波，你的脑动脉瘤，还是这个动静脉炎，这两种异常在不咧破进前，拢无进程啦，吼、哦，拢无进程，所以啊，你如果啊。哦，恁注意听后，伊这个，伊讲如果李向阳出现，和以前拢都无同款的剧烈的头痛，爱赶紧看医生啊，爱赶紧看医生，哦，这头壳痛，这头壳痛，安尼嘛冇可能，我唔过我较早我不是头壳痛，听讲拢挂急诊了吼，医生嘛无搞查出什么毛病啊，真正查无毛病啊，迄是买啊，我家己食保养食品够食，叫做好走，吼、哦、好走全部拢一百趴拢无头诶，而且一定爱食好诶，吼食食迄落，唔通去食迄什么有诶无诶啊，吼、哦、我甲你讲啊，三支，我来讲吼，即真正食日本诶 OK 那外啦，台湾诶。就会当最初的好走啦，该食咩啦，其他诶吼，我甲你讲，迄是当然啦，咱未使讲别人诶好诶歹啦，阿红姐就是 OK 啦，啊我头壳痛，痛甲像安尼动袂调，啊我若食落，痛甲动袂调，只听伊话动袂落来话，我拢我来讲我病咧做检查，就是慢慢去挂啦吼，啊即、這个最主要做啥物啊？
1: 陈
0: 先啦，吼，陈先啦，吼，马龙巴去挂急诊。啊，拢病到病进挂哦。对啊，啊，拢病到病进挂哦，去病。啊，那检查现场，你真是人闹问题，随去病。伊在咧检查现场，是安怎嘛？对不？结果拢找无病。嘛是挂单来叫病，病情咩事？可别，啊，有检查嘛？阿就安尼，好，阿来等，安尼。那
1: 这
0: 有跳，还是跳多单？系安尼啊，阿就说阿买下我，今仔我拄我朋友送我这个耳朵罩，顺诶，有那顺诶，拢来这拢无法度看。我阿话讲，三爷你若唔吃，你甲食只咧，伊送我两阿苗，百二粒，我食完，食未完啦，这个。迄个头痛的风，迄个款就拢袂啊，
1: 较济嘛。
0: 你
1: 我甲你讲，
0: 今摆安嘛几十年
1: 啊。有啊，是伊故事，安那头头痛无，是这你枕头嘛无感觉。
0: 没啦。
1: 因为咱去你北部，佮拢无困着嘛。
0: 对对。啊，
1: 就暗暝在伊面前咧等嘛吼，我来讲。
0: 你看到别听，我姐姐真正有效哦，哎，啊，我才开始伊来听，啊，结果食到即卖吼，才开始有迄个物件，然后互恁吃，啊，咱吃爸母啊分量啦吼，来， 我跟你讲哦，三四十岁哦，伊拄着这嘛拢三十外岁哦。你甲看，伊无三高哦，伊无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哦，结果嘛是，结果嘛是叫病。所以你若一旦头壳疼吼，疼甲你挡袂掉，人疼甲想要吐，疼甲目睭会晕眩、排泄昏倒。这个医生你讲，这个过程啊，评估做定爱赶紧看医生。医生，你安怎讲？迄阵我嘛是疼，疼甲挡袂掉，疼甲袂开车。迄个啥？迄止疼药啊吼，迄个
1: 骨
0: 拿骨，我拢食食成病的哦，嘛拢食挡袂掉，疼甲人会病青光。无法度啊，赶紧来送急诊。是，迄阵叫你讲，咱去听这个病是上好检查，结果是甲你检查，伊嘛是甲你检查，啊都无啥问题啊，头落来住啥物咱唔知啦，是啊住住，哎，坐落来，坐落来得啦。啊，伊刚刚哦。
1: 叫点滴凉。
0: 没啊。
1: 点滴
0: 迄
1: 点滴
0: 滴
1: 掉
0: 袂了。好啊。
1: 做
0: 一条
1: 会停
0: 袂。哎呀，叫你等伊啊。
1: 你
0: 也再
1: 等。
0: 哎，啊等来，安尼连续过来呢。啊，找无病因，啊是好甲在尾仔买着这稳当的这平台，互我主持，吼、哦，互我甲我主持了吼，啊才开始拄我病愈侪少。迄阵其实这嘛毋是人要来调我袂哦，因为这个物件人本来就无了袂啊。好，咱讲大，我讲，迄、这个好早原本就无了袂
1: 啊。不用袂调，爱是病愈。是朋友啊，
0: 啊朋友哦，
1: 啊
0: 朋友，讲啊你坐去食看，这两阿去坐去食看卖啊，这顺的啦，食看卖吼，啊我才开始甲食。
1: 头阿嘛是，
0: 头阿无食。头阿上的嘛，甲你退顿阿嘛甲甜的，啊才开始来食，食一个，嗯，啊真正够好，已经十外年唔捌过发作。所以我讲啊，但是未使讲因为。阿方食诶好，无你无一定同款诶正常物件有。吼、啊，我是感觉迄个物件会淡薄爱食啦，吼、哦，会淡薄爱食啦。
1: 这保养品吼、哦，有好无歹，帮我食啦，无白害啦。
0: 对啦。
1: 啊，无人政府食来嘛是保养品。
0: 我来讲啦，
1: 啊，现在人即卖新有科技，较侪人去做保养品，人就毋是去炒蛋做着无？伊食到真济啊，就是一直拢袂歹，人毋知拢食拢。
0: 所以我甲恁这长辈时代讲啦吼，是啊啦，国外诶这个健康食品也遐一块方面，因为无专门健保，无专门健保，
1: 一
0: 边
1: 看病足贵诶。
0: 无专门健保诶国家，因本身就是爱先甲家己诶免疫力，
1: 家
0: 己诶身体顾好。啊，阿方刚才讲一句话，其实食保养品就是你食，咱们巴肚枵，你食同样款，甲迄、那个迄、那个升温食落，互你某一个器官的部位，迄、那个咸的营养甲补起，安尼啊，无啥，
1: 就是
0: 真正无啥。
1: 就是
0: 像
1: 咱一个人
0: 客
1: 啊，伊有感觉小腿疼。
0: 现在
1: 十
0: 外
1: 年
0: 就
1: 好，
0: 检查嘛
1: 就
0: 无毛
1: 病
0: 啊，
1: 就
0: 甲
1: 医生甲你头头听，就讲。
0: 啊，所以我阿你讲吼，等于你若讲啊，我就确实都爱食这种物，第一款会惊卖食药啊，你就食保养品。啊，有病一定爱看医生。好、哦，有病一定爱看医生，好、嗯、啊，唔免惊啊。其实，
1: 检查是有水毛病，哦，爱做一点爱。
0: 其实，起码，
1: 不爱针对医生
0: 这样。起码，你唔好去甲想较早迄个时代讲地下电台时代啊，无啊，早就无啊，起码无人讲啊。哦啊，所以咱这长辈时代啊，我甲你讲，等于爱食，真正爱食。哦，你看我家己本身较早我嘛是爱食这个物件，那我今晚嘛是同安尼。来，啊，所以啊，会记吼，身体所欠的，咱身体所欠的是营养，绝对唔是药啊。哦，我作侪朋友，我都甲你讲过，有癌的，有慢性病，我拢甲讲，你所谓营养一定要补充好够。哦，啊，你若身体歹的人，我甲你讲哦，动物油，看卖食咧啊。动物他卖食的有机有癌的啦，你即款做化疗的人，你已经医生来确诊你已经罹癌的人，绝对唔好食动物。哦，我来讲一下，因为
1: 药
0: 油钱嘛，尽量卖食，因为动物油 食咧咱的体内袂稳定，安尼你听无？你我咧讲啦，唔是讲我咧卖烤地油，讲叫恁食烤地油啊。咱台湾上好油是烤地油啊。好啊，你啊，你若要食这个，你若要食这个啊，做橄榄油嘛会使啦，迄拢算甜油。你爱食迄啦啊？好，咱爸母啊，我爱你身体健康，你身体愈健康啊，啊听到阿公的节目会加红包。到推广这些物件，大家来互，大家互相鼓励，来把身体顾好些，安尼较重要啦。吼、哦，身体顾好较要紧啦。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因为我爱先甲咱这些爸母啊讲吼，是啊啦，今仔日啦，今仔日咱咱所推出的我原本是要做一工尔，吼、哦，因为我来讲哦，今仔我去去当兵，我甲载，遐个几盒啊，我拢甲载上，载上来咧到台还佫有只号。十五六组，也够十五六组，这十五六组结束啊，就无啊，啊就无啊。后来啊，今仔日啦，恁老师啦，恁嘛等下吼，潘老师会甲咱做这个健康的常识。啊，恁若听讲啊，我有需要，其实十个人都需要。老等下我再分享一两个啊，这个健，这个啊，做咱这长辈时代所接受的，这个啊，做甲咱管理，甲咱讲，甲做。好甲啥物程度的这个医馆呢？吼，来，咱先来欣赏这个，这个就是像江阿文所唱的七色情吼。

0: 咱今麦来邀请到咱花园堂生物科技的这个
1: 潘老师，
0: 潘老师来咱现场啦吼，要甲咱讲啥？和咱生命相息息相关，每一个人都要注意。啊，你唔能讲，啊，我无这个毛病，歹势啊。
1: 人是要着。
0: 今麦真侪人拢因为安尼着着糖分的问题，昨一个阿伯啊，打电话我，伊讲伊糖分今麦偌济，我甲讲啊，你本身有遗传无？讲无，我讲你啊，做食冰的食凉的无？我讲啊，安尼我知，你会是安尼着糖分，你敢知影？伊讲是安怎？我甲讲你是唔做事啊？伊讲系我大在嚟讲做事。透早，我讲你透早饭煮了食到暗，电锅锅迄个电锅无过起来，讲哟，你来知？我讲你以后吼，饭煮即下早食饭饱，电锅迄个电煮锅大泡开，他用一个罐话，含个食奶粉无要紧。你看人日本人食素食啊，就是你食奶粉，伊个身体够比咱较歹，血收钙比咱较低。我定咧甲恁考劝，饭绝对煮嘞，因为即卖真济拢。孤单老人
1: 啊，电锅分煮差掉，差
0: 的对啊，即卖电煮锅煮的吼，我下早食一碗，下晡搁食一碗，就透早煮到暗。我来讲，你温来啊，你温来，分煮些，莫大锅，锅温食到尾啊，你无糖尿病，食到有糖尿病，安尼你听下无？来，咱来邀请咱潘老师啊，来甲恁讲一下这个糖分的健康常识。有糖分啊？主要食这以外，你要安那保庇，干那讲，卖去注意多少，卖去惊到后边这无望的物件，别去洗油纸。好来来，唐老师你好，
2: 阿红你好，阿华你好，阿咱这长辈是多，大家健康，大家好。头拄啊，你阿红讲着迄真正，我甲你讲吼，咱卖伫这网当中是伫讲这样代志，这是绝对的。我就想要做一个啥，做一个卡片吼，给大家长辈时代爱有记的，包括是啥，包括着阮爸妈。这个歹习惯，伊个就是讲我，都记我念着一届，你敢知？我甲念，我讲母啊，你卡饭吼，咱拢知影讲咱这长辈时代，咱我拢知影你拢足欠的。哦，要欠我家己的囡仔啦，欠我家己的孙，啊，唔甘家己食较好咧，啊，食较营养的，拢就咪是卡饭。啊，咱即摆电煮锅、电锅拢足好个啦，其实拢伫个越南迄个炒法拢无过㖏。你啊，暗时煮一卡，保温迄外含个，保温到隔工哦，隔工中昼还佫食迄卡饭。我甲你讲，你毋是咧食饭，你是咧食啥？
0: 食汤啦。
2: 你咧食汤水啦，讲较歹听，你咧食汤水。迄医生吼，做侪是问在下科，包括
0: 着
2: 包括着心脏科医生，迄拢就是呼吁讲，拜托咱遮爸母啊，遮爸爸妈妈爱伊个，唔好去做这动作。
0: 糖尿病人，我不正叫你卖食饭啊呢，尽量卖食啊呢。
2: 糖尿病，
0: 我讲你都不是多吹
2: 哦，
0: 我是因为你这下
2: 嘿，你讲较歹听，你就是煮干了软软软，安尼黏，当然啦，你个食落你拢免补，你连补个拢免补，因为那糖就直接走你的腹肚内底。迄个话纪念在，本来是健康的，本来是用活家手到九十岁一百岁，结果因为那七十岁就去吸着糖分，我得惨啊！因为那来因为卡崩，当然啦，去卡崩是其中一个原因之一啦。啊，再来起码做坐外口的饮食诱惑，咱家爸爸妈妈反正拢无细腻的去陷入这个饮食的诱惑，什么鸡排啦、素腰杯啦、挂孙的恁。啊，孙女娘讲，阿妈，你阿爸喝一口，话咱就啉一嘴，安怎紧？问题是你无医，甲恁孙去陪要啉的，结果规样规放来甲你啉。我甲你讲，这拢是害着家己，害着恁孙嘛，害着家己。所以今仔要来甲大家分享的就是啥？咱的糖分的问题已经开始威胁了。其实咱我咱即摆咧讲，拢已经拢开始咱生活、生活周遭已经全部拢有。我的朋友内底吼，差不多一半。一半以上拢糖分高的问题。卫生部有统计，第二型的糖分，第二型的糖分病哦，第二型的在台湾是30%至35%，30%至35%，做爸爸妈妈讲，还好啊，30%尔，十个内底有三个，你敢知影？这是有根据的，有去做检查的哦。你身躯边呐，靠四人唔捌去做体检，唔捌去抽血做检查。唔要去抽血做你只糖化血色素，唔要去养过糖饭前血糖、刚饭后血糖啊！我跟你讲，迄敢无超过一半。所以啊， 咱台湾啊，这个岛内底所有的人民，包括就汤老师，包括了阿芳阿华，可能一半以上全部拢有糖分的问题。啊，当然糖分问题有严重的，爱注意多少。啊，更加严重的，第二次，哦，迄咱就卖讲啊，因迄是足严重的。啊，今仔就是要甲恁教教讲，这种你的数字已经开始去威胁到你的心，你心内已经开始就感觉讲，哎，我这条命安尼威胁到我啊哦，我要来改变我的精神。啊、我要来补充什么物件？这才是今仔咱要讲的重点。
0: 对了，
2: 三十万吼、哦，三十趴至35趴，差不多全台湾到150个人。意外的统计啦，意外的估计，甲一寡医生朋友咧开讲，伊讲绝对唔啦，绝对咱台湾绝对超过1000万人有糖分的问题。我甲你讲真，包括着阮爸。
0: 对了，陈哥来讲啊。大家拢知有糖分，
2: 对，
0: 啊，大家惊就是安那，糖分要安那去，要安那去预防，
2: 对，
0: 好啊，要安怎，对啊，要安那把咱这糖分有法多高？其实啊，地方有病食药的吼，你注意听啦，就是控制啊啦，你问医生啦，哦，这医生一定跟你讲，糖一旦地方有病，你唔免去想买药啦，但是最主要就是控制啊啦。
1: 控制有温
0: 控制有温定，
2: 对，
0: 控制有温定，卖加加注意多少，卖加加石油水。
1: 前早上有一个人去讲话，说已经注意多少啊？啊，都有食药啊。啊，有阵时有控制拢伫迄个。刚
2: 好就是说，
1: 请嘿，这边请医
0: 下。医来医来。
1: 过来，一个来问我讲，啊，你吃的安尼啦？我安尼吃了算真严重。啊，伊讲。嗯，啊，我听讲啊，食了胃口当控制了五啊，意思来讲控制来当五，意思就心情就好啊，唔免阁注意多少，甲食药讲补可能。
2: 无遮简单的问题，我甲遮爸爸妈妈讲哦，一旦去哦，糖糖分啊，去对着你啊，
1: 对
2: 啊，我卖了，安那对着你，看数字，咱即摆用科学的方法来猜测。用数字，你若去验糖化血色素爱去哦，有一个数字最重要，6.5，6.5。你的糖化血色素若超过6.5，我卖甲你恭喜。
1: 你个鬼呀！
2: 我要甲你呼吁，我要甲你拜托，爱小口的，
0: 爱注意，
2: 一定爱注意你的糖化血色素袂用去超过6.5。
0: 对对对。
2: 啊，当然你6.5以下，敢唔知？叫你再放轻松，嘛未使哦。因为咱身躯有一个最重要的物件，叫做胰岛素。
0: 对。
2: 胰岛素伊就是要控制咱糖分。当他是食我简单讲着啊，胰岛素伊的迄个运作足复杂的。我简单讲着，伊就是要把糖分控制，而且要把糖分带带入去你的细胞壳的细胞利用的一个锁匙。一个中介的意思，哦，你叫做胰岛素。啊，足侪人，足侪医生会讲，你胰岛素阻抗，爱记，胰岛素阻抗就是你胰岛素已经无法度运作啊，无法度做工课啊。哦，啊，这即摆咩啦？食药啊吗？医生佫讲袂使，我即摆袂使开药，你食，因为我即摆开药，你食你也食成死人。啊，你注意多少嘛？慢慢，因为你啊无遐严重。我甲你讲，即摆上新的物件叫做啥？一种物件叫做破龟。哦，苦瓜啊，足侪爸爸妈妈有进款，甚至有食过。啥物咧？苦瓜生态啦，山苦瓜、苦瓜生态，全世界上好的苦瓜生态，用着这个蓝的朴树啊，蓝的医学朴树，我跟你讲，这朴树全部拢是新陈代谢专科，拢按美国、澳洲一边来。我讲英文名，你可能听无。我讲国语的名字啊，亨利博士、道格拉斯模式。啊，叫啥？詹姆斯博士，我跟你讲，这六个人，全部你去 Google 绝对拢查到伊物件。因一世人就是咧研究啥？研究糖分，研究这项物件，这个苦瓜内底生态是有法度予咱利用。啊，恁若想要食苦瓜生态，足侪爸爸妈妈讲啊，我食一世人的苦瓜生态，我食要10年的苦瓜生态，我苦瓜生态是咧食啥？苦瓜生态一个是类似胰岛素，第一好像叫做类胰岛素。那你辛苦胰岛素无多做工课啊，活到咩啦？绝对未使靠药啊，一定爱靠啥？靠咱食物来做。什么叫食物？就是这专利的啥？山苦瓜专利的苦瓜。啊，我跟你讲哦，不是所有的苦瓜拢抽会出来生态哦。你莫去搞迄个啥，菜市啊，迄个卖菜的阿姨阿三公阿来。我要开始要食苦瓜，因为汤老师讲叫我爱食苦瓜，我开始买苦瓜，我逐天食苦瓜，我甲你讲啦， 你吃到啥？你吃到苦呢？你买多吃到生菜，因为苦瓜生菜一定爱用低温水水萃水萃水萃的技术，把内底咱们爱苦瓜生菜来抽出来。我跟你讲，我讲一个较学理的啦吼，苦瓜生菜是有着68个氨基酸，68氨基酸。不是所有氨基酸咱拢会使用，但50至68氨基酸抽出来用，抽出来用，抽出变啥？变成苦瓜生态。苦瓜生态会使甲咱创啥？你敢知？差不多咱咧讲诶，咱肠管、胃肠区器官全部拢泡伫汤水内底。你若有法度去食着专业的苦瓜生态，即人会泡出做出来的苦瓜生态，我甲你讲，你的你的肠温会好一半些啦，因为伊会提高。胰岛素对你身躯的利用，第一点，伊会使降你的糖化血色素，还要关键来哦，伊会降你的糖化血色素，这才是上重要的。糖化血色素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的迄个啥红血球顶管的量的成分。红血球按出事甲死亡半年，啊，所以你看，所有的医生，伊若要教你验你的成分，绝对是用糖化血色素来验，伊绝对袂讲干么，干单纯讲用半全血糖、甲半后血糖，因为有可能你食一条山药，你去验血糖，哇，升到不管的，问题是你根本不健康的，因为你食一条山药淀粉高，所以咱一定要用糖化血色素来。看你这3个月以来，你的糖分有够高无？啊，是啊，这苦瓜生态厉害，因为伊是用标靶的心态。什么叫标靶？标靶就是讲，伊就是针对你所欠的胰岛素去改善。伊针对你的胰岛素，就是咱的要求嘛。你要求伤忝嘛，伊的要求工作量伤多，所以才造成胰岛素阻抗。咱即摆就是要用啥？用上好的。全世界上好的听好哦，全世界上好的苦瓜生态，不是全部的苦瓜拢有法度抽苦瓜生态。这一个妈妈，做你对我看，做你家己的布袋，这布袋算家己啦吼。伊有一个，伊去进行去验过一届，迄个糖化血色素验出来9.8，伊讲夭寿的，惊一个，几啊感冒困困无好，黑眼圈拢走出来。开始咧补充苦瓜生态，我跟你讲，过几个月、过2个月、3个月了，伊搁去验，伊的糖化血色素降在偌济？你讲呾5.8，伊有够欢喜的欢喜。嗯。啊，问题是，唔是讲干阿咧鸟，你还搁继续补充苦瓜生态，是不是啊？嗯，因为你病人讲你胰岛素拢无多运作。一定爱靠苦瓜生态啦，啊，当然苦瓜生态内底就干那苦瓜生态嘛，无，咱爱搁足侪物件爱伫内底，包括着啊，正前咱咧分享讲过，你比如讲有血液啊，哦，比如讲迄个酵母铬甲酵母烯，啊，搁白细胞，这物件都是要互咱咧食无细腻，食伤济糖分入来咱体内的时阵，互咱体内未吸收。糖分未吸收，以外嘛就造成你腰椎的功能做遐伤忝，你腰椎伤忝，所以无多胰岛素，无多去分泌。哦，
0: 安尼知无？所以爱作注意的吼。不过来，伊即组吼，我有看研究报告，除了安尼以外，伊除了安尼以外，伊这个技术啊，是世界闻名，这个足出名，这个伊新陈代谢医生会做的物件，
2: 吼、
0: 哦。所以伊的最主要方法完全第一点完全无同。过来第二点，吼、哦，大家拢知影，你只要是这个什么毛病呢？只要是异型的糖尿病，拢叫做阻抗啊，
2: 系啦，
0: 阻抗啊，
2: 伊就
0: 抗阻抗，就是你的要求已经不下呀啦，
2: 系啦，
0: 哦，你发炎啊，所以伊这你看病病新闻哦，你甲看啥物人敢甲你讲啊？我这只类吼含要求都过会着，绝对无可能，我干阿只做呀，这叫做啥？叫做精准。诶，那个标靶诶，苦瓜生态啦，他们外口诶完全拢都无共的啦吼、嗯喔。你等于，我跟你讲，这大夫啊，你注意听，今仔日甲你讲的这啊，真正拢你外口绝对唔捌听过的一挂数据。咱这个糖分啊，一旦叫着啊，你卖讲问阿峰、问汤老师、问啥物拢肯管，包括你的主治医师，你若讲啊，我糖分带遮久啊，你看。伊会好未？我啥物话好个话，我伊会好未？你会记？ 糖分一旦开始吃少，就是代表你药效你发炎。你个开较侪钱，医生开当甲你讲一句话啊，困懵困歹明白，你一世人就是甲控制。是啊，那糖分的人一直药啊吃规世人，吃到做一天，吃到迄天恁老爸早起来讲爸，回来啊，你爱紧走哦，迄天你就免阁吃药啊，剩的逐天都爱吃药啊。但是有人讲阿婆你吃安怎？吃控制你的指数，好卖好加管。糖化色素不卖要收管，
2: 对，
0: 这个血糖卖要收管，你控制这两项尔啦，剩的拢总无法度啊啦。啊，有人你甲看哦，你注意听哦，少对一粒食两粒，两粒食三粒，食到无法度，医生到尾就讲啊，你即马爱注意多少啊？后来你的目睭会哪来哪蒙哪雾，黄斑部渐变，微心悸，微心悸。健康，
2: 对啊，
0: 有诶无诶，毛病一直出来，啊是安怎一定爱控制指数，因为指数控制好势，并发症落，感官较低啦。
2: 对
0: 啊，咧假爸母啊，你听无？好啦，所以啊，汤老师今仔甲恁讲这啊，我先甲你讲诶，这是咱有够久诶时间去找着这项物件。等来了后，个咱台湾 BNT 的油厂都化验过，哎呦，真正咱台湾对袂着。世界有六个国家啊，有来几个国家六个哦，全部拢是博士，拢是清平白下科的医生来综合来研究哦，诶，几项物件，哦，你甲你说，你甲你稳定你所有的指数，哦，安尼再无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这个物件，你若提到，你若提到，真正你会好奇啦吼。来，啊，咱因为咱后点整只个会做较详细的这个健康的详细，啊，以上健康详细。

0: 咱这长辈时代，阿公先甲你讲的吼，咱也有十三组啦吼，也有十三组，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就是这个滚糖素，滚糖素，好来啊，过去啊，我相信这爸母啊，恁拢食足济啊，有感觉无？不是啦，你拢爱足注意的，你一旦糖分甲掉掉啊，你唯一的工作第一点。就是食起来改变。第二点，就是一定爱每每一顿，你要食饭之前，要食甜的之前，你甲食咱一支无糖素灌咱之前，你甲食会在你的小肠胃啊，才会吸收甜分的所在，才会形成一个保护膜啊，哦，你才会卖去吸收遐济遐济甜分是吧？哦，遐济甜分是吧？因为我跟你讲哦。你若吸收愈多，你插落，你也会可能愈管，你的糖化血色素会对你监管，吼、哦。啊，你两个啊，完全拢过程间袂使，无可能。完全拢过程你人，咱人袂简单啦，没有能量嘛。咱人一定要甜啦，但是你是拄啊好啦，
1: 嘿啦，
0: 过程葡萄糖进入咱的细胞，人唔正简单。对不对？啊，即卖问题是爱造成尿病，因为你的血，你的血进来这层低温，要走入去你的细胞无在条里面，啊，无在条里面，等于走一无人走啊，继续挂你的血来对流啊，啊，哪来哪去，哪来哪去啊，唔只得唔只得尿病，啊，先来未得未当去，因为你来对你的要求无这个胰岛素，哦，啊，都胰岛抵抗所产生的。叫做糖尿病，啊，胰岛素是啥物？胰岛素是咱人，即、這个外国你若胰岛素有够，你伊个伊会把细胞的门泡开，你的血内底有糖，伊会怎啊直接走进细胞里面，互咱人运量，啊，咱人咧运量，细胞咧运量，伊会对着脑干啦，还是放尿啦，即个排泄物件出来，肾酸啦、啊，肾酸排掉。啊，那你就未得糖尿病，结果你无法度嘛。你现在无法度，因为你无胰岛素无够嘛。来，今仔日你甲食这支云糖素的，敢那食一支胰岛素带入你身躯，好加较多，伊会甲你拍开，甲你个血糖、这个糖类代谢，甲你稳定，你会怎？你会糖化血色素，包括着你每时间擦的血糖都稳定啊。哦，帮助咱糖类代谢稳定，咱的这个数目是针对着原因改善互咱的血糖进入细胞，有效稳定对抗糖尿病。好来，今仔要等多啦吼，
1: 有
0: 啊，咱来，你注意听下，云糖素这飞机飞组拢每一粒拢是对美国进口入来，好、哦、美国进口入来。世界的唔来几个国家，即我看无啦，因为伊这来有即个款的吼，即唔来几个国家伊家写名的啊吼，六个世界顶尖专门的对付糖尿病的即个医药保险，共同用山苦瓜，内用低温水萃取的即个生态技术。对着一连二型的糖尿病拢有效的，来，这个一盒内底有三百粒，哦，咱今仔全部结束，其实十外组尔，对阮来讲，因为阮本身未介绍到足，因为足优异啊，所以十外组的阮等下本来讲啊，十二名卖做啦，哦，做别项，啊，我有十外只嘛是啊，哦，即个站的买无到的。今仔日要爱，拢爱来听。啊，我跟你讲哦，足济人啊，我也无糖尿病，就是你无糖尿病，你食是爱食。你有糖尿病的人，你即摆已经有糖尿病，你食西药的人，你嘛爱食。无糖尿病的人更加爱食。过去你买足济啊，拢无感觉啦，食拢无效，已经拢无，规个拢无信心啊，甘愿西药罔食。按小那只那单，小那只那单，来我讲，你咱只长辈时代，你若买，今仔去亲戚的可以，啊，这真正大家学到的。我跟你讲哦，小药你吃，就亲像潘老师、爸爸那潘教授，四十多年啊，食这组，人家只卖哦，到只卖八十岁哦，糖尿病四十年啊，但凡下早是十几年。 肥蛇肉，哦，食一粒蛇肉呀，剩的时间拢食这蛇肉未使炖，蛇肉未使炖，但是糖尿病是你过安怎，你知唔知？过卖哦，愈来愈重，下早食一粒，暗时食一粒，对不对？啊，佫无够两粒改四粒，啊，佫无够，到尾注意多数，到尾啊无多油脂油烧害了了，再来洗油脂来。温糖素下，温糖素一盒内底三百粒，原价5980，因为你一盒偌济3800块，好、哦，因为你3800块啊，一盒嘛，啊你若你其他你若有买，我拢送你去玩啦，哦，这即摆国内也无人做这啦，石墨烯的护腕，哦，这是我一个比喻研究。要做出来物件吼，专门保护咱这个手腕，这个手要换物件，要靠咱的你个熟练。你做工过，你做工过的人啊，更加爱熟。后来，这个只3800，啊，你若讲阿公阿我要买大组的，大组就是两粒，两粒卖7000粒啊。你若要大组的两粒7000粒，我以为你这边0800-3180-09。
1: 0800-3180-009。
0: 阿边阿姐，来我来讲，其实要食这吼、個，大部分啊，依咱台湾人个习惯性啦吼，大家拢中道顿口，你食白米饭啦。
1: 对啊。
0: 好，你若食白米饭，食较济一顿，你开始食，上好是食中昼加啥加暗顿啦。因为咱台湾人即摆伊早是
1: 中昼，中昼饭食一粒，食一粒。啊，你
0: 若情况吼，
1: 暗顿
0: 加
1: 要食进前搁食两粒。
0: 系啦。啊，你若像我无糖分，我一天要食饭，我一天起码食一粒尔。
1: 够够啦。
0: 中昼顿，我若中昼顿无食，我就食暗顿。安尼啊，分钟分钟半点钟甲食一粒。好来，我说咱这爸母啊，要对抗这个糖尿病是做歹用的，大家都知。你若敢靠食西药，我无电话，咱暂时就各地人卡起我阿公真正咧。这若教你之后，你敢食一阵的西药未？3个月后过去检查，3个月后过去检查，你的体温啊控制甲平稳平稳，糖化血色素豆豆啊，豆豆啊，豆豆啊，豆豆啊，我看到这个数目，你就欢喜啊。所以咱啊，这爸母啊，袂爱紧哦，袂爱紧。0800-3180-009，0800-3180-009。即摆你平稳，你食西药，你只要阿王个方法来食，固定稳定你的这个指数，无停，你像阿王。

0: 好啦。啊，好，甲你讲吼，你转去吼，你我三爷啊，送你咱的手环来对手腕遮，你缩一阵啊，对你的，你会感觉你的手只一粒一粒，咱的手手腕遮拢会肿一粒许吼，有人讲骨头硬，骨头来叫肿筋膜瘤啦，你甲缩咧，伊到尾会做会病啦，好啦。买一买几啊个吼，买一组诶，就是一盒啦，一盒内底就三百粒吧，啊，拢甲伊拍一片一片，所以恁烦恼来一盒三百粒，因为你三千杯，两盒爱偌济，爱七千粒，吼，两盒是六百粒无，七千粒，因为你七千块，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有成分，无成分。有成分的爱卖过恶化的，无成分的人更加爱吃。后来电话进来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来啊，咱现在爸母啊吼，你若有需要电话进来台，我今仔日全部归组啦吼。啊，我希望讲恁大家也提好着，有成分的人嘛同款，无成分的人。嘛，你嘛是都爱，你嘛爱食啦，尤其无糖的人就爱食啦吼。来，阿你老师啊，电话机啊卡，每个身体一个真爱顾，糖分是上界重要爱顾的物件啦。后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啊，你这样很简单哦，你若有糖分的人，你就是中昼糖啊，看你要吃中昼糖还早糖拢无要紧，饭前吃两粒，暗顿就不要吃啦，暗顿饭前嘛吃两粒，哦，啊你若讲啊我都无糖分，来我来讲，因为你无糖分，你要保养，你的指数已经要接近有糖分的时阵，我你一天甲吃两粒多好嘿。食中昼顿来早顿拢无要紧，暗顿一定爱食一粒，所以暗顿一定爱食一粒。我咧讲你然后你检查身体的人，你有检查身体的人，你甲食看下，食一阵嘛，你就会感觉，吼、哦，你就会感觉。所以咱这爸母也袂定位，你也该警觉下。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一。
1: 08-003-18-009
0: 啊，我跟你说，如果说你已经习惯的人，你若教这个啥呢，教咱这个叫五思国文哦，你甲教五思国文会吃，下早时吃五思国文的时阵，甲当作啥，当作吃青菜、吃水果，一袋甲吃一包得，这真正做好的物件。咱一个大哥哦，已经。到第四期啊，伊讲有苏国文加好早唔买嘅，伊讲伊要求啊，要求卖已经买期啊嘛，那伊讲我要求讲我化了，我咧食药啊，难卖遐甜遐甜了，啊感觉安尼人轻松好，所以有苏国文嚼到淡一淡，人四期加起码都讲话足大声。好来，这五十多文一定爱吃吼、哦，你若糖分足严重的人，你嘛爱吃吼、哦。来，啊你若要电话应该卡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存高租啦吼，存高租，啊你若袂爱紧。哦，即我原本真爱是无爱讲对面，阮剩十几啊，还食不一组啊嘛，对不？我食不三百了啊。哦，所以你等于吼，你若无成分的人啊，食三百了，一天啊两粒，哦，你就得算三百了，你会当食偌久呢？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吼，长辈是大，那不要紧咯嘿，哦，那不要紧吼，啊这。这未使，我哋甲你讲一下，有效无效啦吼、哦。来，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爱紧啦，即体重我咧讲哦，饭卡骨拉达食，哦卡骨拉达食咧，你早你若无糖分的人，更加爱保养，真正无糖分啦，更加爱保养。单头你只有现在已经，啊你即个我都糖尿病，你。一群来拢上班啊，咱讲台拢上班啊，华纳不会因为。

0: 0800 3189 0800 3189
1: 哦，啊，咱来准备到电台当中，当中的中间电话听个卡哈，因为我讲准备多呀，哦，准备多呀啦，咱来到电台当中啊。

中道观林口第一商店柯里地，古名叫做卡里地，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宜人。欠缺着海带瓜、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柯里之家，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报名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飞行广播电台。

嗯嗯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在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分。家里事事有你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传承人》。

0: 来，这首是华语歌曲，也叫做《西海情歌》，《西海情歌》啦哈。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主要咱这是大姐啊，做咧头讲话，伊这是讲吼，这个伊这做咧啥？这是做咧台中家吼，做台中来，伊这已经63岁了吼。伊一直以来啊，伊拄啊来去哦，伊讲吼，伊血液等指数控制拢无够理想啊。安怎食？迄话人就是我怎来讲一句说实在吼，就亲像人咧讲讲，啊你通减肥，爱着敢食着水煮着红豆肥啊，你变哪叫减？就是像这个情形。哦，伊拄啊讲讲啊，我嘛是尽量迄卖食，但是控制袂好势。哦，啊所以啊，注重食咱这组生态苦瓜生态料，开始啊。伊个血糖之后明显变较好啦，好、哦、啊，所以我甲咱只个准备时代讲，这是经验啦吼、哦。你就互我听，咱因为咱无含含人，伊糖分的人无含你食饭，咱袂去感觉安怎？咱含有糖分人食饭的时，咱就知影讲人是安怎咧控制。好、哦，我即摆讲汤教授咯，哦，拄啊，咱这个汤老师爸爸汤教授，伊糖分40几年。是安怎？40几年来，人伊拢甲下早时食一顿西药尔，毋捌增加啦。只有食上轻的哦，是食上轻的40几年啊，拢食上轻的。哦啊，我食饭，伊较早也有你来节目的时阵啊，我拢会做伙食饭。哦，伊即摆80外，汤老师讲啊，无你就卖，你即摆运动就好啊。哦，所以无你上节目啊，哦。我敢问啊，伊讲其实咱台湾人弄一个足错误的观念，因为我听无听，我水果唔敢食，甜的物件我绝对无吸，哦，啊，遐也唔敢食，这也唔敢食，对啊，唔对，唔对啦。
1: 安尼你就影响我了，
0: 遐也强，遐也强，
1: 对，影响我就无敢。
0: 其实伊讲安尼绝对唔对，以伊的经验40，糖尿病40几年的经验，伊讲哦，当然咱保养品爱食，但是甜的物件，医生叫你袂使食，你袂使讲啊，我叫你今日甲嚼得济，袂使，你就逐项拢甲食一个，一项嘛甲食一个，一项嘛甲食一个，应该食咱嚼饱外面，不应该食咱食较少，卖讲无食，安尼营养才会平均啦，安尼营养才会平均。伊就伊安尼糖分40几年来，我阿你讲哦，糖分大嘛知嘛，目睭黄斑部变变，目睭会无快，记卡记手，哦记卡啦吼、哦，啊都会动啥？
1: 我来讲啦，
0: 运动病啦，西药剂啦，
1: 哦，糖分
0: 高血压啦，
1: 有滴个
0: 迄个关，迄、哦、
1: 个迄个就是讲，你有个人哦。人就有人买进去
0: 了，对，买进去哈。
1: 啊，像你讲的心，这个有反正就是并发症啊，出题啦。
0: 对，但是
1: 无需要你就未感冒病，反正也成不进去的个来发作。
0: 但是我来讲，汤教授，伊安尼吼，拢无并发症，他迄个八十岁时阵去开一个啥，开一个白内障。白内障，这袂使。那伊80几岁开头第一遍安尼啦吼，是白内障，算正常的啦。迄无属于变化症，你看人保养较无好势。吼、哦，我咧食饭，水果啦，甜汤啦，
1: 西瓜啦，
0: 伊逐项甲食。
1: 对啊。
0: 哦，伊拢坦白甲你讲，我食一块，安尼我就无爱。第二，咱无食。你唔通讲啊，西瓜嘛袂歹啊，利尿啊，甲食一个嘛袂歹啊，卖食济，比咱本身有
1: 糖分咱就爱食。
0: 哦，咱家己本身爱食。后来，过来咱拄啊，这个阿红哥吼，71岁啊，伊嘛是安怎？伊嘛是血氧素拢控制袂好势， 啊，我坐手术啊，血色素啊，拢是7.58啦。啊，那有当时啊，较无注意就8.5啊。哦，一开始啊，食西药以外，伊怎啊顺情啊，固定。哦，伊食早拢两个物件，我那些，即款拢降落啊，6.5，6.5即道理啊。所以讲，咱这长辈时代吼，其实啊，我定咧定咧甲咱这爸母啊讲，唔通讲我无同温啊，我无便宜啊，因为阿公，我顶回去检查身，我都检查身体吼，阿那卖讲对病情检查，医生一直要开中药给药啊，我说，讲那点事嘛。啊！我坐做副六点钟，你这个糖尿病一直要开药吃，我无瘾吃，你唔免开，哦，你唔免开，你我嘛对人家讲，其实你爱看年岁，你我当不当看人六以上就要开药好吃，去做大件的病医医生哦。我你刚检查起来六点四，啊！我坐做副要开药好吃，我甲讲你甲别人讲，反正讲来讲，我坦白甲讲，我做心有苦逼的。我问你，那点是会使算糖尿病？伊讲啊，这个糖尿病，因医生的观念咧糖尿病。我甲讲安尼啦，咱要小心一下。过3个月啊，我来检查啦，绝对不要买零到医下啦。安尼才有算糖尿病。我甲讲我啦，你开药啊，我吃药啊，那吃的，我就是糖尿病。伊嘛讲系啊，啊本来你就爱吃，我听你讲啊，我对医生的讲话，咱不是讲无客气啊。其实啊，你美国人家这个医生，这个医生啊，用一份报告给我吃，我跟你讲哦，你注意听。伊带呢观念啊，看年岁啦，哦，看年岁啦。其实6.5未使讲算糖尿病，咱台湾足济人患拢去食糖尿病药啊，拢6.5吼，就开药你吃啊。我是朋友某就安尼。
1: 对啊。
0: 6.5就开药吃
1: 啊。
0: 听
1: 讲朋友大家都爱食饭，是啊，那。
0: 我看
1: 我
0: 的那种人
1: 的
0: 不
1: 吃善的，你说说说说
0: 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也无算糖尿病，而且哦，好，而且因为你那唱话，哦，我甲咱这爸母啊讲，这是一个经验，人因的经验啦吼。你那血糖每一天，你无可能定去验糖化血色素啊，糖化血色素一般拢3个月验一届
1: 啊。后来，
0: 阿爸那白讲，我糖化血色素管个低啦，我来讲吼，如果你逐天去查血糖的人。你若保持伫个100内底，你的糖化血色素啊，只要你个5样啦。
1: 我咧试啦。
0: 只要你个5样啦。
1: 对。
0: 你如果你100到126，哦，126这个中间，你的糖化血色素只要你个烂，好、哦。你那里126，唱过，你的会，你的这个。你的糖，你测的血糖是127到154这个中间，你的糖化血色素只要你的七，干那中间安尼，哦，所以因你讲讲到七啊，其实拢还无算糖分的，拢较悬的啦，因为咱看年岁啦，你袂使讲，大家老岁仔人70、80啊，你甲讲你6.5你糖尿病，你拢要害死人。哦，所以医生啊，拢是安尼，就
1: 开药。
0: 医生因为糖尿病药一旦降下了，你的药效啊，药效就差不多要害了。 哦，脚尾下去
1: 啊，做工
0: 贵啊，就唔爱做工贵啊。后来做恁只爸母啊，这是咱一个观念的问题。你唔好听医生甲你讲按六点五啊，诶，啊你流泪吼，糖化血色，糖化血色素六点五呢？你我开糖尿病药你吃，你有当时啊叫害害死啊。其实我系讲，迄拢是学不来啦。哦啊，所以咱只爸母啊，吼，阿公甲你讲。咱来讲啊，我都五六十啊，哦五六十啊，六七十啊，糖化血色素六点五拢算正常。好啦，啊咱若买啊见好戏，我存啊咧存六组吼，存六组。你有糖分的人，你有糖分的人，你有两种物件，你特别爱喝油脂、油脂，好油脂加油脂，你特别爱喝油脂安怎？你糖分啊全部好势。你的油脂来对顺序调过滤你的擦掉的，到尾啊你爱吃油脂，哦，安尼你听我顺序调过滤你特别干的，哦，
1: 对，
0: 其实有成分，有成分的人我来讲，你的顺序调过滤你拢会较低啦，啊，过来是含一点的，一点较悬，脂酸酐，我连规日套餐都不会啊，哦，过来。你有你吃糖分的人，你的要求一定会较慢。因为安怎讲呢？咱人糖分，
1: 你有糖分本来要求就慢
0: 啊。你就是你的，
1: 你的胰岛素
0: 制造不足，才会造成你糖分，
1: 哦，
0: 你胰岛素。啊，第二呢，因为你的贝卡细胞无够活化，哦，这边呢，你爱吃胰腺素，就是荷尔蒙，比如一三天。哦，阿峰，你哪里讲我都吃下蒙草的，迄无，迄是你降低，你的这个糖化血色素，活化咱人的要求，你才吃一支。后来当然是一定爱吃，来我来讲，吃这个苦瓜生菜是要创啥？来你注意听下哦，听详细。咱逐天吃饭。你出去无可能吃，未去吃着甜的物件。我咱黄康连黄医生话你讲，你出去干来吃饭啊？你话咱去阿能吃饭啊？肚顶有几样看见？高天啊，高天！你出去煮汤煮啥？迄个拢几乎拢有看见。你吃迄个拢算甜，就拢算甜啦。阿别安怎？你的方法。就是想尽办法，我那个小肠啊，较卖吸收着甜的物件，卖个甜的物件吸入到咱的体内，就是要靠苦瓜生菜。好、哦，所以苦瓜生菜食你的本钱，食你的本钱。伊你老食好，较早叫好以后，怎么改做以前老怎么解决解决味吼？迄支真正含医生大多数，我爱讲迄个食饭啊。哦，所以阿峰，甲起码我啦吼，因为讲对讲食较甜，还是即阵嘛拢定你下晚食饭，哦，才会较悬。无我咧讲吼，我诶糖化血色素一般拢是伫咧那五点八即个中间尔，绝对袂去，哦，绝对袂去。我诶糖化血色素啊，我诶血糖，阿华来你查我只要三工查一摆，拢只要伫咧。百较悬，只要百十几安尼啊，袂超过。哦，所以我苦瓜生菜有只有，我拢食。我若若想着着食中昼饭，啊若无想着食暗饭，一干甲食一片两片拢无要紧。哦，你较袂去收钱。哦，咱尽量会当预防加预防啊，卖讲钓钓啊，啊将来你讲啊要死我钓糖尿病，啊钓钓拢免去讲啊。哦，甲药啊，食袂落，免去讲啊！来，咱过来欣赏一首啊歌，咱过来，咱张老师啊，今仔日啊，会去甲你讲较详细吼。啊，我希望咱这爸母啊，吼，啥物都无要紧，伊存较济都无效啦，身体顾好较要紧啦。你有当时啊，看到糖分的人吼，吼安尼为着要控制，这也唔敢食，也唔敢食，啊，每个提前固定都害了吼。所以身体顾好较重要。好，即卖是快着讲，咱台湾生物科技真正太厉害，哦，这世界公认的，哦，愈来有愈好物件， 你一来研究出来，哦，所以我希望讲咱这爸母啊，吼，你若有需要，也有需要，电话紧甲打，哦，我全部归组，啊，这真正好物件，这接到大家就好咯。来，咱来听春联节唱，点燃的祝福啦，吼，来。

0: 咱老母啊，出来甲你讲一下健康，甲咱这爸母啊，教一下烹饪。你若有足够营养的问题，你要安怎去甲这个营养稳定做起来？啊，其实啊，我来讲哦，台湾这个遗传的啊，就是讲遗传性的必然的朋友，差不多外地小火花的，
1: 都少，都少，都少。
0: 村里拢是自然的，自然的叫做健康啦。好了，阿个啊，自然拢是家己吃来，真正自然是家己吃来。
1: 这是自然
0: 吃来啦，
1: 这是属实啦，真的。
0: 你
1: 都是拢是一嘴啦。
0: 对，哎呀，你看我做边啊做些朋友拢是因为水内面啦。为人讲，我讲伊无饮一杯啊，这水果杯就袂过。
1: 啊对。
0: 啊，迄只会调呢，因为即摆安那会调，
1: 陈
0: 即摆内底迄个面哦，真正无同的。
1: 系啦，迄内底拢伊几乎拢是果糖，
0: 百分之百
1: 。啊，伫果糖是阮的研究内底嘛，啊，佮伫医生的眼内，迄种是毒的。讲到卖了叫做毒。
0: 啊，我来讲，美国一个权威，世界有名的权威就讲一句话啊。新陈代谢就相对长长啦，但是你会治疗同无食都袂使，
1: 对，
0: 但是就是拢食了废了，
1: 对，
0: 啉一杯水果杯，啉一罐咧，做咱咧做啥，迄个罐头的咖啡，你肝肠啊，啥物苦啦，即有诶无，你甲啉一杯，迄啉一杯咱啉一杯毒药
1: 啥？真诶，这确实因为长吼，即个长拢会伫咱身躯黏诶。
0: 对，
1: 咱咩？咱去想讲，咱来解决的问题，不是讲咱啥物拢卖食，三素方去，哦，安尼买
0: 袂使，
1: 啊，这样子也不可以。所以咱必定讲，咱来安那健康食，以外，爱个啥？爱个补充其他的，有法度去辅助到咱身躯。你看，咱常大家拢爱食，大家拢爱啉水、啉茶啊，啉饮料、食饭、食面、食馒头，这物件食水饺。好，啊，咱咩啊？咱改健康食，健康吃啊，
0: 吼，
1: 这是重要。咱卖好，咱的要求，扛迄个啥工作量，伤负担。
0: 那
1: 变成啦，伤负担，足简单的道理嘛。你如果吃太多甜的，咱的要求就是爱做功课，要求做功课，也要分 B 加，也要分 B 胰岛素，爱记哦，胰岛素所有的物件，糖分。低温你把咱巴肚内底胰岛素，迄个啥，迄个药效就开始做功课。
0: 对。
1: 啊，所以做者医生讲胰岛素阻抗胰岛素阻抗。这个话你唔是我白讲诶，这是真诶，因为所有诶离型诶糖分病，绝对拢是胰岛素阻抗，100%胰岛素阻抗。啊，做者人讲啊，汤老师啊，我即摆拢改食菜呢，啊，我拢食足清诶呢，食足少呢。唔是讲你食足清食足少，你够我倒去
0: 别行业无
1: 去害你的胰岛素害正常，你一旦你胰岛素嘛无正常，就表示讲你的糖化血色素慢慢啊开始管。你敢知影你要降你的糖化血色素唔是遮简单
0: 哦，就
1: 是不是那么简单哦。
0: 你的就是糖化血色素，
1: 糖化血色素你难免会讲，你绝对要有一个了解。什么叫了解？因为糖化血色素比每年的盐嘛。是差不多100公斤至120公斤的那个红血球顶管会去量着糖分，所以你去验糖化血色素，医生会讲你的糖化血色素超过6.5啊，一定要注意哦。啊，有的医生会感觉讲，较有良心的医生啦，伊就讲，来，你即马开始运动，以外爱啥，你的嘴较爱控制，啊，再来，你爱去补充什么？补充你的，诶，外口咧讲的足济，咱足济咧讲的哦，我有甲你教过哦，好。苦瓜生态这物件，去变成讲你的胰岛素会来慢慢啊恢复，慢慢啊恢复，和你的要求工作量卖啊多。以外，3个月、4个月来过来验一届，过来验一届糖化血色素的，糖化血色素降落来啊，降落慢慢怀疑，你爱维持，因为啊，医生所有医生上高听就是针对这个糖分的
0: 问题，
1: 糖分哦。
0: 无得了，伊个
1: 真的啦，那个没办法，伊包括着我讲一个例哦，包括着阮爸糖分带糖分带30几年
0: 啊，严
1: 少嘞，
0: 严少嘞，你不用啦。
1: 阮爸什么东西啊呢？
0: 这个真嘞，人伊家己嘛是食食药药啊。
1: 真嘞，药啊控制以外，我话你讲真嘞，药啊药只能控制，啊，佮有一句话咱常常咧讲，咱个阿公常常咧讲，咱辛苦所强，绝对唔是药啊。营养是营养，啊，咱要撇除讲咱要药啊要食，以外咱要安那补充咱的营养，就是头先咱咧讲， 要让你的糖分跟你越走越远，听好哦，糖分越走越远，就只靠啥靠苦瓜生态。
0: 对
1: 啊，我搁强调一次，不是所有的苦瓜，不是所有的苦瓜内底拢有苦瓜生态，包括着你即卖若去菜市啊买，等下你若随去菜市啊买，讲啊来，头家我要十斤苦瓜，我转来甲你控控啥，控苦瓜汤，我甲你讲，你着食着啥，食着控呢？
0: 对啦，
1: 食着控呢啊！啊，当然啦，内底有纤维，迄拢做好。问题是咱爱降水，咱身躯甲腰椎，腰椎个啥胰岛素，一个标牌物件，咱讲啊就讲，咱讲话要讲重点，做事也要做重点，包括着咱个补充。保健食品补充的这些东西，咱也爱讲重点，敢不是？那叫做标靶。全世界六个医学博士研究出来上好的苦瓜生态，内底一个迄个生，迄个苦瓜生态，就是甲咱身躯的胰岛素的内底组成是组成是一模一样。
0: 对，
1: 吼、哦，你唔好讲啊，我反正我肠管我来食药啊，我来注射胰岛素，加上上尾部啊。拜托的，予你家一个机会，啊，予你的汤话就做做，若无管的，你嘛莫伤欢喜，爸爸妈妈顾家己身躯，你唔知你汤话学做做当时的崩盘呐，崩盘就是啦，欠款呐，
0: 无人知啦。
1: 今天这案例，我一个朋友伫咧招商，伫咧筛货运的，伊做自律哦，什么叫自律？人要啉咩什么底的啦，什么罐头饮料，伊拢无咧啉，伊拢家己一个人泡一杯茶。问题有一点歹，伊的饮食无法度控制，无法度控制就是讲，伊无法度正正拄好六点，暗时六点来食暗顿，无法度因为走车，
0: 走车较无法度安尼。
1: 所以变成讲，伊暗时伊一工三顿，伊拢一工拢食头一顿尔，食一顿哦，啊问题迄顿伊食足济，这是一个无好的现象。因某啊做烦恼，伊甲我讲，讲阿昌老师安尼，阮翁的身体命啦顾，迄个经济，迄个病经济袂用倒落来。我叫伊讲，勿紧来，你先叫恁翁去病院去抽血验血，迄、那个糖化血色素，一定要验糖化血色素，因为伊的身体愈来愈大颗，一定要验糖化血色素，验出来了，你敢知影偌济？9.8。
0: 啊，
1: 头多我咧讲，迄、那个阿姨共款9.8，几岁你敢知？40岁还无够，37、38岁尔哦，9.8的糖化血色素，你莫想讲你糖化血色素遐悬，你会感觉讲，哎呦，我反正我运动就好啦，我运动慢慢仔降落来，运动没那么快，你一定爱搁额外补充，互你身躯的胰岛素正常，互你胰岛素袂阻抗，结果一开始啥，开始食苦瓜生态，开始食苦瓜生态，伊做认真咧食。伊做认真咧食，伊食3个月，第4个月搁去验，人水一落落。当然，伊即马个少年啦，有迄个时间，我都足紧。落了上者，落了上6.2，伊有够欢喜的欢喜。我讲你卖欢喜伤早，拜托个，你要维持。苦瓜生态，安尼刚开始，伊无断的啦，伊无咧断的啦。你看爸爸妈妈，恁的糖化血色素呐，今天到即个少年啦，赶快，我即个朋友赶快的话，恁嘛是有好，家己改机会。哦，你的糖化血色素降来，你百病就袂跟你无关系啊啦，你嘛袂讲惊烦恼，讲你目睭看无啦，烦恼你讲啊我脚爱治脚啦吼，还是讲你的末梢较无好，甚至是讲你已经开始惯的啊，你会烦恼讲你的腰椎开始有问题，哎呦，我唔知道当时去洗腰椎，那医生吼我都唔敢回诊呢，因为呐惊回诊，搁去做报告，搁去做抽血，我呾惨啊，迄分数无降就算啦，搁欠较悬。爸爸妈妈，您安心啊，开始您免烦恼。你若有今天无说你糖分去带着的，予你一个机会，苦瓜生态就是要甲你机会，叫你啥？叫你身躯的胰岛素，叫你身躯的糖分，予你的糖分袂黏伫你身躯顶啦。
0: 对。
1: 哦，这个重要。
0: 哦，除了苦瓜生态以外，大家拢知啦吼。电视常咧讲过，人体袂使减过。
1: 嗯。
0: 好、哦，啊，我甲你讲，咱。汤老师，你讲这最主要就是因为咱自己，伊这个苦瓜生态是非常非常特别的萃取方法。过来，伊这是六个世界有名先进大社区的医药博士共同在研究出来的产品。出来了后，不兼做人体实验，做试吃，真正让你感觉的，
1: 对，
0: 真正让你感觉的，啊你。 其实啊，我跟你讲啦吼，我那边甲恁讲解过呢哦，就是伊这啊，伊这除了有韩国、美国啊、甲日本拢有申请专利以外，伊佫得到金牌奖。
1: 嗯，
0: 安尼讲呢，因为敢那台湾欢乐，每一个国家。那讲了病毒也要惊死，
1: 真的啦，
0: 哦，啊你唔能一个讲啊，我去那台湾是西药剂是啥物，五天几日好病，你那要过着生活，真正我就不会讲啦。好啦，过来你注意听好嘿，这个体温要有啥个控制，因为咱即摆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你讲你要食物件，相对低温是无可能，
1: 太像，
0: 因为咱台湾去过台湾，对不对？你绝对加减爱食，你加减爱去外口食饭。好，即摆餐厅我著甲你讲个，餐厅你炒菜用味素就对。好，日本出阵捌一个专家讲过，其实味素是足天然的物件，啊，讲哦，人讲甲袂听。哦，这真正呀，这日本人包括美国，佮我讲甲讲。你敢知味素对啥？对海大滋味，
1: 嘿，
0: 迄足精纯的天然的物件，唔讲甲袂听，就讲食味素安怎？
1: 安那样
0: 啊！所以即摆餐厅拢无爱用味素，拢用啥用
1: 糖来调味？食个糖，
0: 拢用糖来调味啦。
1: 对，
0: 我来讲会惨的，会惨的啦。国家包括即摆人心情代谢都歹，少年人嘛同款，是安那咱台湾脂肪肝的83%，一百个人我有83%是脂肪肝。你敢知是安怎？心情代谢歹嘛，好，这个看咱人的体态就知。即摆囡仔20多岁，大汗浮汗浮的，满满是，做滴只有100个内底哦，找无10个瘦的，对吧？心情代谢问题足严重。所以啊，你这方面咱一直催，一直改良，啊，要安怎有效？我来讲要安怎好？对，物件摕着，哦，你有更好的人要试吃上台啦。哦啊，有效无效，这拢唔免小看。人讲小病了，更加正视重视啦。物件买好用，恁爱家己要亲身体会。过来咱食物件，家己一定拢爱注意，一定爱注意。哦，你唔通无糖分，食到有糖分，即马开始你食药，你爱注意听哦。食药嘞，你的药就开始就去补啊，就开始你发炎嘛啦。都那边讲一句话来，是讲你老成婚的人，只有药就拢会发炎嘛。
1: 对啦，
0: 哦，
1: 对啦，
0: 安尼知无？
1: 啊，平常你食的嘛，
0: 伊就自干嘛？
1: 对啊，
0: 就是自干嘛。所以一定爱把这个无够的胰岛素靠外来补充，啊，补充就是爱精准啦，爱有准啦，无准拢无效啦，
1: 对，
0: 好无准拢无效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今仔所汤老师甲你讲的这个产品啊，大家拢体尝，我拢试吃。等下，因为我来讲哦，咱这两天啊，陆续咱开始推出了，有全国有过来新陈代谢科的医生，伊对这块，伊嘛足注重安那，希望讲糖分的人会当更加稳定的控制。好多个医生真有良心，拢讲靠做这一种尽量哦，甲控制哦，卖去注意多少。
1: 对，
0: 控制哦，伊卖去注意是，咱袂去浪费着咱国家的健保资源以外，身体过会健康。
1: 哎呀，
0: 那人活着唔真系快乐。糖分有恐怖无？足恐怖。但是你若控制好些，我都讲个人张老师嘛唔惊，应该因爸八十嘛，糖尿病40几年啊，到即卖同款10几啊。糖分也要降低
1: 啊！啊，什么拢吃哦？
0: 啥拢吃？
1: 什么吃哦？啊，什么拢吃？问题
0: 控制，
1: 拢
0: 是吃零食。
1: 对，
0: 我嘛要吃。
1: 对，
0: 水果我嘛要吃。
1: 对，
0: 我吃吃零食啊。
1: 是，
0: 我安尼你听无？你唔好惊哦，我来讲哦。你若有糖分的人，你唔敢吃，愈惊你是愈死啊！愈惊你会愈严重。啊，掉糖分啊，你唔免去问医生，你唔该医生问讲啊，医生啊。啊！我这糖分安尼，
1: 但是会好
0: 未？
1: 拢问一句啦，
0: 你若有
1: 加问
0: 的啦，加
1: 问
0: 的啦，
1: 对啦。
2: 我
1: 海
2: 头啊，
0: 我来你讲，
2: 医生
0: 有药啊。糖分全世界到目前，看你医学外进步啦，也无人吃。
1: 无啊，多。
0: 好，最主要医生跟你讲，控制未好势。哦，这个中期病有一个新陈代谢，对医生讲控制不了，所以你要去找第二种来给你倒辅助，
1: 对，
0: 温指数稳定好。最两项， 同我坐做事甲会的，先进人啊，一定爱控制好势。外口有我生态满满是，满满是，是安那咱要去做这个，这真正正式，咱去正式啦，咱有闹，你唔通看阮安尼呢？这人美国这六个科学家，这六个医学博士，伊有做临床的实验以外，咱转来同款去做一遍。这半年前我会当甲你讲，那是即卖因为这个中昼，这咱而且咱这个时段有当时遐有，有当时遐有，哦，无固定公布者，全是拢有，所以咱咧做中间会无听，无阮会使叫。拜托人来听，听听安那讲，因真正阮是用四只，大概都落落的。好啦，好，以上是健康常识。

0: 你听有上课吼，拄啊汤老师嘛咧讲，你爸爸，你看人咧控制到偌好势。咱来进广告啊，因为剩两三组尔啦吼。即我咧讲，即有接到几乎大部落啦，咱台北外地的讲到来做啊，讲大部。伊讲哦，伊食有够济济，家己食较好，都觉得。真正伊讲，伊也毋捌食过即个，嘿啦。所以咱遮个爸母啊吼，你若袂，你爱紧哦嘿。吼，阮小大姐伊叫几多？叫两大多吼，是叫两大多。伊讲安多超食一年，我甲你讲啦吼，阿芳哥甲你讲一遍，你已经有身份的人，你尽量把控制好你的这个指数，控制你的合理的范围内底。你无糖分的人，你即卖无糖分的人，你更加爱食啦，你更加爱食，你无等到钓钓啊！我甲你讲啦，其实啦，咱讲实在啦，你无糖分啦，你当自由自在，爱食啥你就甲食啦。好啊，免去烦恼讲啊，等下你食饭爱先食一下糖分的药啊。啊，我甲你讲啦，那你一世人。咱这长辈是在调好些，你即马有糖分的人，你本来食一粒的人，医生本来叫你下早是食一粒，到尾会叫你食两粒，食到尾啊，会佫甲你讲，我佫甲你解药啊，你即马下早是食两粒，暗时佫食两粒，啊后壁安怎，来就叫你注意多少，胰岛素注足的了，那无啊多，因为我都甲你讲过啊，这唔是干那过油少。安尼啊，爱做过油脂。你的油脂啊，你的油脂啊，那叫补的，啊放无油，你就头要做洗油脂啊。所以我跟你讲，会当预防，尽量预防。我都跟你讲过啊，我逐天都爱食的物件。好，我但是我先甲恁家爸母，因为我无糖分的问题。我一天有当时一天吃一粒，有当时一天吃两粒。我看咱咧食饭啦，你后边我因要含人来食饭，后边餐厅食饭，要凊彩地海产大食饭，我一件会阁加食一粒。是安那讲你知无？因为咱等下要去食饭的所在，只要是厨师咧煮的，绝对拢都是用糖调味啦，绝对拢用糖调味啦。后来，所以现在准备时段吼，你会记？你若讲啊，我就无糖分，我咪过好势。你这不是干会当过安尼啊？其实内底升温起来，伊最主要是无互咱吸收伤过济糖啦，哦，低低温糖，因为咱的血糖内底啦，哦，啊，所以伊这啊，咱煮过这款的叫做天然的胰岛素，哦，天然的自然的胰岛素，后尾创啥？尾后哩。食这个物件，那辛苦，那辛苦排一支金针是同款啦。哦，你血管内底的糖分啊，来到这边入去细胞，伊会给你泡开，互你入去啦。哦，互你入去啦。哦，所以这长辈时代，若袂爱进入，我存了两个三个呀吼。咱的混盘数，这几粒，万粒对美国进口是吧？对美国进口是吧？好、哦、啊，我来讲，为着要恁方便，本来因为你来用规个水桶安尼三百粒玻璃吼，等下你食着足够，咱台湾做海岛用以后会湿，所以阮甲你用啥？甲你用规片，一片内底有十粒，我一片内底十粒，你收着一盒就是三百。这个三百粒，后来这就是三百粒，到三十片。后来你等于吼，我跟你讲，一盒因为价是5980块，一盒5980，啊，这有咱甲咱甲进荷兰的这 EMB 的有奖，伊本身有我有叫你卖，好、哦、我有叫你卖，但是拢无俗啦，哦，这个物件绝对无俗啦，因为这是精准的标靶型的这个生态，真正用水来萃取出来古瓜生态，哦，真正生态级的。好，咱食 内底300粒，用你3800块，用你3800块，两盒爱7500块嘿。你若大多就是两盒嘛，细多就是一盒，两盒爱7000粒。哦，我就甲你讲过啊，咱看足济糖分的人啊，拢控制了食歹啦。所以这爸母啊，你若买两盒大多的，原价爱7000粒，阿红甲即600块去收掉。哦，即600块是阮公司去收哦。哦，所以两盒优惠你7000块，多600粒，600粒优惠你7000。0800-318-009 来，拄啊咱一个台北，哦一个阿红兄，伊本来咧住宜都所啊，咧住宜都所安尼，但是啊实在吼，无住阁袂使。阿要住是也是艰苦，阿无住，无住吼，我嘛因为我咱南市了，伊讲无住都伊啦，头开因伊来安怎啦？啊我讲安尼，结果伊住我开始退出了开始食，阿伊安怎食你敢知？所以我你唔免食较济了，伊讲照三顿饭前食唔免啦，其实你早午还是中昼，你都。下早时若无食，就中昼间就拢两粒饭前要食，安尼就会使啊啦。吼、哦，人伊食到即摆，伊都是无咧煮啊，吼无咧煮啊。来，所以咱即个爸母啊，电话起来，轻个卡去，吼轻个卡，0800-318-009，来，0800-318-009。啊你这顿吼内底你若买一组的买一盒的内底有送一箱，买两盒的内底有送两箱，要挂伫咱的手腕遮啊。哦，我来我即个爸母阿公甲你讲，咱的手腕真正爱挂啦，手腕，咱的手挂落来，即个有无？啊，咱的叮当，哦，啊你着较熟的，逐工较熟的，买挂物件嘛较熟的，真正差足济济啦，迄石墨烯的啊。石墨烯 SVS 认证，确实袂歹的物件。医疗只要要将其医疗级的物件，甲你缩短你这个人吼，啊你体重你甲看，迄顶头拢 SVS 的认证的吼、哦。来，啊咱的五盘锁，哦你若要细组的送一箱护腕，买大组的送两箱。啊要安怎食？你若像你拢无糖分的人，你会记。你中昼顿饭前食一粒糕，一天食一粒糕。哦，我一晚我咧食，我拢食一粒尔。啊，你若讲啊，我因为呾含人食饭，哦，可能去餐厅食饭。安尼我咧讲，你就是下晡时饭前食一粒嘛，暗时咱要咧含人食饭的时阵，半点钟起来，一点钟前拢无要紧，你搁个食一粒，搁个食一粒。因为我咧讲，你去只要去餐厅食饭啊，拢是甜啦。啊就煮起来都咸咸，那也是比我来讲，伊的油拢无用味素啊，即款拢用糖较济啦。啊，咱哩餐厅哩食拢做啥？咸鸡。咸
1: 鸡。
0: 对。哦，长黄黄鱼。
1: 对。
0: 比较更加严重。
1: 对。
0: 我来讲，你若唔相信，你若糖分的人，你食着咸鸡物件食落，你等食饱，你叫查看卖下咧。
1: 哦，飙高啊。
0: 指数崩，就出崩变掉去啦，崩掉去啦。好啦，所以。咱也有无糖分的人，
1: 无糖分有个人就是讲，
0: 你要预防。
1: 无啦，就做者到这边问无糖分，就是讲你唔知你有糖分无糖分，无要紧，你就是讲放正常两粒啊就好
0: 啊。系啦，啊无就只感觉只两粒，就看要中昼顿啊，要暗顿拢无要紧啦吼。来，啊咱剩最后，啊咱剩一组啊两组赢啦，
1: 两组
0: 赢吼。来，我来讲，一组就是一盒，内底有300粒。因为你3800块有够优惠，有够优惠，300粒的，哦，300粒的啊，来，啊，搁送一箱护腕，啊，那买大组的两盒，爱7000粒，迄、那个粒啊，600，阮公司吸收，优惠你7000，优惠你7000以外，搁送你两箱护腕，0800-318-009。

0: 咱这宝物啊哈，你那你也爱听，好听几多啦哈，听几多。啊，夜晚真多啊，咱今仔传播结束啊，哦，传播结束，伊那嘛无后壁嘛无物件，啊，你都有肠胃的人，你看要食早暗，还是要中饱加暗顿，一定爱饭前食，上班半点钟。啊，你若讲啊阿红啊，我饭食饱，煞袂起食，煞袂起食，食饭饱随食。哦，食饭饱随食，伊只身体买入去加咱个肠啊足紧的，哦，买入咱肠啊足紧。哦，伊食了了，伊会甲你阻挡着你吸收着只个体温啦。哦，啊袂使全部甲你断去啦。可能人也无听就袂听到啦。咦，
1: 哦，葡萄糖啦，
0: 葡萄糖个物件，一定要葡萄糖只有我。我为了做变成咱身体要爱物件嘛，
1: 好啦，低温收食袂使，高低温
0: 嘛袂使。我讲其实咱大家，我大家人都有低温啦。啊，这个低温就是讲，你爱咱年会内底每一两会内底都有低温。啊，这个低温年会你老，你创啥就是要入去咱的细胞，要入去咱的细胞。啊，你先来调糖尿病，因为你的。细胞啊，你胰岛素不足啊，做胰岛阻抗无够，迄、那个细胞门拍袂开，糖对你血管咧行到遮要入去细胞活，那你细胞都无拍开，迄、那个葡萄糖都无到入去你的啥，你的细胞内底，所以你人会足紧了，哦，你人会足紧了，就是因为你葡萄糖无到入去你的细胞内底，啊，无到入去变来遐糖要打。我都走啊，就带你回去行，对你回应，你迄规身躯来闹啊，哪整哪坐，啊就变成尿病
1: 啊。对啊，啊无你看有样先啊，
0: 就成尿病啊。
1: 头一个是因为低温造
0: 成。对啦，所以咱只阿峰佫甲咱只爸母啊讲，你闹你听阿峰的节目甲你讲吼，你唔能讲我糖尿病，这唔敢食，迄唔敢食，拢甲食，不应该食，食较少
1: 咧。少的啦。
0: 哦，应该食，较少搞安尼就好。咱人身体所欠的绝对是营养，唔是药啊。哦，你唔免想遐济，哦，唔茫想济，想济，你等到身体会愈坏。来，阿那袂，电话紧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咱个节目来到时间尾，你正好。
1: 阿华。
0: 祝咱只爸母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叔叔注意。
0: 会记了嘿，今仔在讲这个时间，准备恁家的来以后收听，伊就望你参详，还望你阿华。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各位参真人，再会。
1: 拜拜。

五千年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上西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能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一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上西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开始，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雄心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着凯奇的声，给咱今年财富摩大厅，听着凯奇，给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心，有个大赚钱，这侪人拢出国去佚佗的吼，凯奇我嘛表示非常的认真，我爱认真打拼。啊，有一天我嘛希望我会当出国去佚佗，就是讲出国去，哎，像我十年前个出国回去学校一领换证照哦，然后回去读册进修。我嘛希望我卖读册啊，我出来佚佗。有认真别人出国佚佗无？哇，不要紧，台湾嘛真济好佚佗的，台湾嘛真济大陆，唔是大陆啊，全世界拢无的。我全世界拢无，像讲咱华东啊，我以前上爱开车，坐一个坐台湾，行迄苏花公路，苏花公路也石头，你敢知影？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上危险的公路啊！苏花公路哦，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上危险的公路啊！啥物？全世界的人啊，足侪国的人拢要来台湾去，因拢要去看一条苏花公路。真正是特别的，起码修到非常的好，要么跟本方拍干啦，那个啥，太极了后，如果行行会当开放去行一条路，哪会当开放？哪怕咱是坐游览车、红仔，咱嘛爱来看一条，起码真正就水的苏花公路。现场咱的服务电话电话控诉925-7234-5。今仔日吼，今仔什么是什么物件？什么物件？今仔都一尊心灵，上有名，长期开到那个布，伊穿迄紫色的衫，吼、哦，啊伫遐咧穿紫色的衫，啊伫遐咧唱歌跳舞的，都一尊心灵。哦，伊讲有尴尬，伊讲伊会向听外星人的话，伊讲。伊今晚要轰就要轰，伊讲伊要轰就要轰，伊要轰偌大，你要轰就要透偌大，伊要轰偌大，你要轰就要透偌大。伊讲伊要雷公四呐，啊要什么色的？啊这个连伊的雷公四呐要什么色的？你敢要相信？伊讲伊是韩国人啊，祖先呢，到尾啊出韩国话拢袂晓讲，你敢要相信？你敢要相信？讲看到伊啊，就是个安尼才会使。你敢要相信？你敢要相信？真正的机心哦，袂安尼啦。啊，真正会通的哦，根本就唔免跳机，伊就会通啊。真正会通灵的人是根本唔免跳机，伊就会通灵。甚至，我是捌看过真正会通灵的哦，我无甲你骗。你伫个，你互伊伫个只，比如你互像安尼，伊伫个讲台词广播就较济咧。伊就伫个只，外口伊就想讲外口即卖有啥物，会来一个人吼，伊咧做啥物代志，拢无人甲伊讲哦，来一个拢唔知影，拢无人甲伊讲诶。伊会当看到迄个人穿啥物色个衫，即卖伊咧做啥物代志，啊伊个思路，这是爱天生就迄款诶。这不是讲后边是人工啊，是啥物我都，伊是天生的，迄、那个输因也塞的，也输入啦，所以我多搁较厉害，伊伫个遮坐，伊伫个遮坐哦吼，啊，譬如讲，伊个台词人讲，即个伫台中坐，高雄，伊讲高雄啥物路，地址互伊就对啦，高雄啥物地址，叫啥物名，伊即马咧写批，你若看伊即马写批的伊讲出来。这不是假的哦，这是真的哦。我形容给他一个地址，啊，给他一个名，我叫我靠他，叫他的朋友写批，这都没用过哦。那个老师有法度给他写批，写什么字讲出来？啊，像这款的哦，因为乌白讲讲，因天生就这款的功能，因为乌白讲讲，真正因为讲听讲讲讲了后，带来真侪生活的麻烦。因袂乌白讲讲，甚至因嘛袂乌白来用这款的功，因有天生有这款的功能。所以咱人是有影出特殊的，出特殊的，真正有诶，伊袂来讲骗。
伊嘛甲我讲，啊，我会晓做，我无都甲斗三共些。伊迄种咧考试的时阵，我拢考真好。所以，我无法度做任何的代志啊，对无？还是讲用我这个本事来做歹代志尔。无啦，真正做正事的，做正班的，趁正财的，哪有需要我这款的功夫？根本就无需要，所以因就无敢讲。听讲人若讲啊，讲会晓这这個，吼、哦、会晓这个代志，干脆来提防的，看到伊就惊伊，看到伊就提防。所以真正有特殊能力的人，因袂敢讲的，唔敢敢讲的啦。啊，若讲无的吼，伊就讲哦，伊外交的，拄外交的，伊熟悉什么哦，熟悉玉皇大帝哦，熟悉什么玉皇大帝，敢是你想要熟悉的，敢熟悉的。啊，那安尼你就唔免去供庙啊，对不？你就唔免去供庙啊，吼、哦。真正会通灵的，都有另外一款，比有的公家较低，小可真正会通的，伊是真正会通。按讲心灵，伊嘛袂甲你讲哦，伊甲你挂号也是啥，伊会甲你讲，你有遇到什么代志？啊，恁家有人要甲你关心，迄是真正。看得出你边仔吼，是毋是恁家的人有咧甲你关心？啊，你若做歹代志，害人的性命，伊嘛会当看得到，是毋是？你害人的性命，所以人伫咧边仔，嘛要等时间，等你运无好，就要甲你弄啊，就要甲你碰啊。这嘛是看得出，这嘛是看得到的，哦。所以嘛，免叫伊讲这个迄个，伊嘛袂去这个人口讲啊，这间有贵无？当然唔是这個，这间厝有贵无？这间厝，这间厝有贵无啦？哦，啊，只有啥物物件啦？有情众生也讲哦，伊就讲有情众生惊甲道拢去。伊伫伊个世界，咱伫咱个世界，伊嘛袂甲咱安那。哦，毕竟咱也无完成啊，咱嘛无可能甲伊安那，因为咱一般人嘛看无伊。友情世界，友情众生，伊就生活在伊的世界，安尼就好啊。敢唔是？啊，无差、啊。你有看到无看到？敢有差？嘛无差啊。就算讲你看到，伊嘛是遐好好啊，伊嘛袂甲你安那，对不？只要咱无做歹心，无做歹代志，无讲害，安尼，友情众生嘛袂来甲你害。啊，所以看得到有关来讲，我看得到嘛，无多帮助我赚啊侪钱。嘛无多帮助我任何的代志，所以我嘛袂去讲讲，因为讲讲了后，人嘛会惊我，人嘛会惊我吼。啊，甲新年有诶正神是会讲正事诶，啊，你若去无好诶庙吼，迄款神有诶就真正毋是正神，迄是通着知影。人咧讲诶动物灵，就非常诶济啊，遐拢是动物想要修行，啊，未变成精。啊，不过伊有法度，像某个，就其实迄运势拢较低啦，哦，运势较低啦。啊，因刚刚来要看，万一人一个修行尔，修炼，哦，啊，做好代志，当然有诶是要做好代志，有诶是要做着啥，就着做歹代志，要有一寡优惠。啊，优惠快当讲修行较紧诶，当然即个咱人同款。你要做歹代志来赚大钱，当然冇可能。啊，不过到可能真正修行，迄就无可能啊。你搁爱赚钱，还有诶无诶业障，因嘛是同款诶，因嘛是同款诶。所以我常常在节目内底，希望大哥大姐，咱各位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咱行诶一定爱是正庙、大庙、愈大间愈好、愈兴诶愈好。也阁有，当然讲即马你运势无好，身躯无好，身体无好，钱赚无好，讲伊有法度甲你解，爱偌济钱的，你家己爱知。若有法度伊就解伊家己就好啊，解伊家己甲王永庆拼，解伊家己甲郭台铭拼，解伊家己就好啊。伊敢真正要救济，真正要先提钱的啦，伊要救济，先提钱的啦。有一间庙，伊是真正救济哦，伊会用物件互你食，啊，伊会帮助你，而且就算讲你捐五十块无捐，伊拢无要紧，拢无要紧，袂叫你提钱出来，拢袂。
现在已经没有搁搁袂当定来去拜拜哦，又有限时间去拜，哦，又限时间去拜拜，啊嘛无咧降低的啦吼，降价啦，这款的拢无，全部拢无，啊过也是叨叨，伊就是拢会甲遮一般咱个岁数，想要到三工，伊就到三工，甚至伊个遐个遐个遐个就。像悠悠遐钱对无？固定时间伊个写表互你看，一关伫倒位啊？若是讲伊买啥物物件，互伊买物件来煮互大家食，会知影拜拜。你敢知会知影去遐拜拜？伊拢拜出早的，我到十点伊就结束啊，七点开门，十点就结束啊。煮只卡面线，炊包啊，炊肉包，煮糜，啊，笋仔汤。这足多物件互食，你知影无？真正是足好食，足多物件互食的。啊，伊甲你叫做啥？拢就是你有需要的，哦，你就甲你挂杯，甲你讲爱钱咯。卖你就管，唔你就卖管，拢无要紧，欢喜就好啊。卖你就管，唔你就卖管，拢无要紧，欢喜就好啊。正心大变，哦，正心大变。拢是安尼，所以卖阁去用骗子，我无希望会用骗子，真正无希望安尼。我看到我的朋友有一个朋友，伊干那伫咧宗教内底用骗子，伊用骗300多万，一一世人轻轻上上，伊一个月才赚偌济，赚无300万的，伊迄300多万我唔知伊安那来的，有可能嘛是去投资。伊就希望讲，伊的生意是会也好，家己会也好，会赚偌济。伊就要赚多少钱？3-4百万左右咯。做赚着无，讲一个拢无。所以咱拜拜真是大庙，那卖有人讲啊，你想提钱，我哋人会当甲你做什么代志？来，平安的，平安下呢？我一个有，起码做公婆嘛是有人安尼做。你家己爱去分辨，真的也是假的。你慢慢认为你是真的。贵坎坷坷去人过，人讲你袂听，所以我嘛无法度哦，家己爱去分辨。我嘛，你的朋友，等于讲你的朋友吼，若感觉讲哦，这一出戏，这一定爱去，爱卖钱，你介绍，你叫伊卖去，伊无咧甲你信道的啦，无咧甲你骗的啦，感觉讲你咧甲骗，是你咧甲骗，不是一间迄个遐个黑乌白来啦，你咧甲骗。啊，拄到这边呐。当然啦，这就是伊的，这个叫做真正命啦。你都已经比伊较厉害，看到讲这不是谁啊？伊的命就是覆盖爱标这条大条，哦，这就是伊的命。现今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今日个节目，我们来讲一个咱台湾上特殊的社工社主，唔嘛挂目镜，要挂。但是嘛，什么上值钱？钱嘛上值钱，无人挂皮搁较多，无人挂皮搁较重，甚至一家挂伫遐，互大家看，都见了，只名特殊，只名特别，虾米虾米哦，哎，在台子伫空中做伙这两点钟哦，我伫遐叨叨讲互你听。我不清楚电话控诉925-1234，要听什么歌曲？电话请你接下来。这首歌开始要点播给你的，我永远会在这为你打拼，也肯定的为你打拼。

开始，即马阁转来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拄则有开始，来咧做歌，听这首歌的时阵哦，有一个姐姐敲电话起来，伊讲开始，伊嘛是捌互骗过钱的人。伊就是讲，迄时阵厝内底伊个囝中风啊，向右中风，伊嘛希望讲因囝会通较紧好起来。拄啊好，去病院个时阵，拄着一个人，伊讲呀，因囝嘛中风啦，啊去拜倒一个师傅吼，伊甲世界了后，因囝三工就会起来靠行啦。啊嘛无讲开足济钱个，哦，无开真济钱，几千块尔。伊就想哦，听好哦，伊就想讲几千块尔。啊，无我嘛来世界一下，然后骗嘛无要紧，几千块尔，全无毛机会。啊，咱这个隔壁的这欧巴桑小姐，伊就讲因囝就会起来呀，啊，咱嘛来试看卖啊。伊先甲你讲几千块啊，一批的，一批，然后先包红包三千六个老师。哦，伊就是讲包红包三千六个 ，OK 呀，啊。去了了就开始甲伊做法啦，哦。啊，做法做做就讲啊，伊在欠人什么经济因素啦、完成债主啦，那要来讨报啦。你即马那要互伊顶起起，我就甲伊沟通。伊人讲因会到手底抓悬，放伊的身躯来自由，会当互伊身躯哦，伊的身体恢复正常。你那边我就直接沟通哦。无你即马敲电话问恁囝，看恁囝即马有好好无代？哦，伊就敲电话问恁囝。当然，恁囝嘛好好无代志，对无？啊，毋过爸母袂安尼想，会紧张啊，会紧张。无看好，恁囝，恁囝甲敲电话，恁人厝个恁当名，有诶对讲起来讲，啊，有啥代志？我好好啊，无代志。拄好即句伊嘛讲伊好好无代，就相信，就讲好啊，世界开始啊。伊个个伊只个讲完成，伊这个老师就开始个伊完成制度来讲啊。啊，完成制度啊，你个爱偌济？当然，这嘛是伊自导自演的啦。佮真正完成制度要出来甲伊讲的，伊算甚物物件？完成制度也乌灵字的呢。开始捌讲过吼，完成制度是也乌灵字的呢。阎罗啊，阎罗王。还有咱的这个发着正神，还有所谓神明看到夜乌灵节，拢爱闪一边，互伊先去报完仇的呢。所以我都甲伊沟通，伊是算你是人呢，伊要甲你讲啥，有啥物好讲的？神看到伊在闪一边，互伊先去报完仇了，你有啥物好讲的？对无？既然我都甲伊讲条件，讲伊要烧金纸安尼就好啊。哦，所以讲要烧美金哦，哦烧美金较贵哦。讲讲诶，讲爱烧十一万的金纸，遮烧咧，恁囝计当袂开钱。迄时阵，囝囝诶老母也是讲啊，无着互伊啦，看试看卖样，无一定会起来咧。互伊了后烧完咧，烧完人迄间庙搬搬咧就走啊啦，迄个人就走啊啦。恁嘛毋是庙，着伫厝栽几啊神灵，哦啊家己安尼用甲敢若老师共款，人搬搬咧就走啊啦。你找到伊啊啦，就算嘛找到伊，伊会甲你讲啥？啊，佫有新的完成制度来啊！你知影讲世界啊，无无法度。我唔知影伊的完成制度奈遐济，啊无你佫开十万试看卖啊！剧情拢是安尼演，剧情拢是安尼演的吼、哦。所以千万唔通相信讲，有人。完全你有人会当替你甲完全借助沟通，那真正迄个人会当替你甲完全借助沟通。我讲我唔是真讲，我嘛是咧做这拜拜的，我拢唔是哦吼。啊，不过我捌看过，真正有法度甲完全借助沟通，是伫心灵头前，心灵要去调解，迄个童年的伫边啊，心灵要去调解，调解了后，那了。讲要安怎处理，完成制度要放伊煞，心灵会甲这个通灵的讲，通灵则甲中枢人来讲，因内底有开着钱无？
久我都知，真久我知影啦吼，我看到嘛吼，我知影伊讲，你爱做偌济个善事，善事个包含着你去帮助人，哦，你去帮助着别人，也佫有哦，你逐天爱念经回向，爱回向个食，爱回向着的，有时我念念经都做，每天念经回向，也佫有你爱食菜三年。去完成这组，这个帮助，啊，变这个卖开始，有啦，你做证书可以叫卖开始，啊，不过你买当算，唔免做证书的啊。你来个老人，吃奥多麦啊，个老人上便当，安尼是不是？嘛是啊，哦，你去老人因家，家己咧住老人因家，帮伊洗衣服，帮伊拼出来，这是不是嘛证书？嘛是啊。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给路边需要帮助的人，能帮助，这是不是证书？是啊，什么开始无一点？讲到这個，我可要讲一个真正发生的故事，真正发生的代志。哦，啊，真正发生的新闻，而且这新闻内底够开始。请大家等我，下一首歌曲，下面就要等下来的现场，现场服务站转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三三五。

感谢咱阿娥所唱的《风中星》诶，今仔名叫做人叫阿娥啊呐。以前迄、那个咱迄个时代哦，有真侪人叫什么娥的哦，秀娥呐、宋娥呐，阿哥即卖名拢叫咧出奇怪字。这号名为着啥？以前咱号名是为着讲啊，譬如讲小弟啊啦，哦，是为着讲过来有一个查甫，拢是为着厝内底的人。就是讲，可以身体健康哦，叫做顺利啊啦，哦，啊啥物顺啊啦，希望伊会当好。不过即马的人号囡仔名嘞，要证明讲父母有读册，哦，伊要号啥物奇怪字啦，哦，较优雅的字啦，用迄个字来号名，要证明讲父母较有读册呢。啊，咱以前的人号名，人家大哥大姐你咧号名。一定是有迄个好的意义，希望这个囡仔一世人会当平安顺心，也是讲希望伊赚大钱。好名拢是有意义的，即马意义毋是重要，迄名有水无水，哦，代表着咱爸母的面啦、面子啦，拢是为着爸母的面子。那牵狗啊，出去赚款，这个狗啊，哦。开偌济钱拢无要紧，开咧狗仔的幸福，开咧猫仔的幸福拢无要紧，开咧爸母的幸福就袂当啦。啊，你莫乌白买啦，你莫乌白食啦，食迄钙片无路用啦，食迄维他命 C 无路用啦，食迄 B 群无路用，食营养素无路用啦，食迄，我甲你讲，伊去甲你讲，你食苦瓜生菜，食糖分的无路用啦，伊拢安尼甲你讲，你家己唔知啦，你唔捌啦。你有白买啦，你无路用嘞，不是拢安尼，迄种敢骗的啦，你敢知影？我原来有一条新诊所哦，伫咧开另外一间诊所，开另外一间新诊所，一间诊所一个新诊所专门咧做啥？专门咧做互狗啊、猫啊，即个动物食的。伊咧买吼，猫啊、狗啊、动物食糖尿病，诶、欸。一罐3000块，唔免讲价，30粒名，买落去无咧讲价，3000块。你讲咧食互骨头较用诶，我甲你讲，狗仔食上济互骨头较用诶啦，狗仔食比你较好，狗仔食迄互骨头较用诶物件迄款诶哦。一罐哦，4000外块一罐，同款啊，30粒名，4000外块，咱嘛安尼买落无咧太贵啦，因为伊诶狗仔带出去有面子啊。狗仔若水拖出去，大家也看，伊会感觉有面子啊。带老爸老母出去有啥面子？啊，你着阿个老，阿个歹，阿个袂晓讲话。啊，人狗仔拖出去，大家也看，哦，洗甲足水个，哦，真毛水。哇，狗仔有面子，所以伊开偌济钱拢会使。你莫讲开钱啊，你怎会安尼讲？虽然咧讲吼有小夸，听起来插插，也毋过真正。卖狗仔咧用的吼、哦，还一罐一罐，甲恁甲咱人同款，30粒的，3-4千块一罐，3-4千块无咧化价的啦，伊嘛无可能买俗的啦，伊惊俗的无效，绝对买贵的，安尼咧有狗仔食，咧有猫仔食，因为伊的迄毛内底生物件啦，敢若洗身躯迄罐2000外块，嘛该买落，你都买一个湿文50块，你就惊想几多啊？买一块鸡块50块，伫遐上几股啊？一罐2000外块，卖互伊个毛内底会臭，吼、哦，会无味，香公公2000外块。人是安那甘开伫遮，共款平平是你囝儿是谁？甘开伫伊个狗个、伊个猫个，啊，搁摕你个钱来开，啊，你来咧买伊个台风，迄个啥个唔通？是安那呢？你家己去想一下，你对别人好。无非也是希望别人对你好，对无？伊对伊只狗好，嘛是伊就嘛感觉讲啊，好不好责任呐？啊，无对老爸老母敢无责任？啊，因为伊带出来有面子啦，就安尼尔，就安尼尔。哦，啊，你要对别人好，嘛希望讲别人会对你好。安尼对自己就对你家己较好。你只要对你家己有够好，别人就知影讲哦，你对你家己嘛是较好。所以我对你吼，嘛是爱情较好，你才有感情，你才有感觉。所以你想要讲对别人好，啊，别人再来对你好，你归去，卖红趁这个吼，卖有中盘趁钱，你就归去，
怎对家己较好，安尼就好啊，哦，安尼就好啊。因为即摆我搁要来讲着，即两日仔的新闻吼，即几日仔的新闻，有个人伫遐咧卖豆花，伫遐坐咧怎困去啊？哎呀，嘛九点啊，凉凉啊，在那便宜遐咧卖豆花。这时阵九点外，装卡所在，装卡所在八点外，点啊就拢乖乖起来啦。老实讲，八点外点啊就拢乖乖起来。阮咧装卡八点外点啊就拢乖起来。的路的嘛，不少人啊啦，卖物件卖食的嘛拢乖起来啦。我想讲这大豆花奈还袂转去，啊拄啊好有一个人要来买豆花，做头家袂起来，来边的人看马叫嘛袂起来。伊对面拄好有熟，伊熟悉的就讲，伊原本拢是三点出来打，啊，差不多七点外就转去食饭啊。啊，奈今仔还佫直接咧困，我那起来家己拢袂起来，甲懵一个，我无咧喘气啊，我行个迄个脉搏啊，脉嘛无咧跳啊，我就做结，就做结，做结来的。五十六岁命，五十六岁命啦。来认真算起来，多啊多啊，这个十外岁，五十六岁命。我伫遐倒咧，我再见。我要讲啥？我要讲我嘛不应该，安那不应该。伫遐政策要来遐进前，哦，拄啊，人要买头花来进前，我甲车停咧伊个摊头前，我去。边仔的全联，去遐买物件、哦。我去全联，也过同款正常来进前，人去买豆花，我甲摊仔先来掏钱。我行落全联买物件、哦，有新闻过去调我的车。我落车的时阵，我心内想啥，你知无？我心内想讲，安那换，嘛无生理，啊，就等你困就好啊，你伫遐咧困。唉，我心内是真正安尼想，因为伊看起来就敢那真正困去同款。伊普通时嘛是坐咧遐安尼在困咧读书，我就想讲较晏，你着规日休息了，等你困就好啊。哦，我着无迄个心呐、啊，安尼想一下，啊着惊去买买物件。那会知影出来的时阵，我那规日人围咧我的车遐，是我出现啥，我发生啥物问题哟？啊，我讲。人，我个人伫下骹啊，敢会人伫弄着我的车叫警察来，结果一来就看到，原来是安尼，我车开了就走啊。我咧想讲，想讲这个无啥哦，我是安尼想啊，这个无啥。哪知影？电视隔天，电视一拍开，手机一拍开，我全部拢这个新闻、嗯，我就愈看哦，愈感觉家己，这时阵真正唔通。不管是什么，都唔通乌白想。不管看到啥，都卖乌白想，卖乌白讲。安尼较袂心内咧后悔，像我咧后悔，我是安尼时阵咧乌白想。我若卖乌白想，是不是？今仔日我就袂安尼遐尼后悔咧，袂安尼怪家己啊。不过我甲你讲真咧，真正看袂出来。跟你睡一样，我无甲你睡，真正就是安尼。哎，平常时嘛是伫遐咧睡。所以，有时啊，咱卖因为讲看到无啥，你甲骂一下，你甲讲一下，这拢无啥。唔好安尼想，嘛唔好安尼做，嘛唔好做，无你会想开是安尼。啊，这件代志我肯定心内，我袂肯去顾着顾啊，肯去顾着顾啊，买就家己讲，唔通乌白，唔通。虽然无管咱个代志，咱拢卖想卖讲，安尼是上好。安若讲唔对，要安那？像安尼开始想着唔对，要安那？啊，要安那对无？啊，咱若要买物件，买物件，要创啥就创啥，唔好去乌白讲人个代志，卖乌白想人个代志。我若这是真正甲你分享，我相信你嘛有看到这个新闻，因为非常的大哦，手机啊拍开，电视拍开。也是讲哪里有拍开，拢这个新闻非常的多。我就是我底下出现的人。啊，不过我唔知影发生什么代。
听见，你怎样？我这个人的不会有太多心眼去看别人，去想别人，我就是跟他是讲，你来较晚乖，等去恁家困，安尼尔啊，无啥物，那我等去恁家困，我当时就困，我就感觉不怪我自己的，是安那袂安尼困，是安那袂安尼困，你知影你那是开始，你讲出这句话了。做几工啊？你是啥物款？你看了新闻了，你是啥物款的感受？打电话可以一下，再开始分享一下。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制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这首歌龙清玉所唱的《风中玫瑰》，拜托你。今嘛天气非常的热哦，非常的热，你要注意着。体内的温度千万唔好超过37度，37度佮石头顶开始热辐射，热辐射开始会热衰竭，37度。

寻我的

金雕玫瑰，我即马嘛要真叮当来讲，讲一个代志，就是讲，足侪人拢知影，拢敢若知影讲，要来顾身体，顾身体，变做像天气非常的热，有的人流汗、啉茶，嘛是感觉足无舒服的，气嘛是喘袂起来，胸腔嘛是发胀，会足艰苦的。哦，那安尼，你的血压搁一直压起来，血压无，伊搁一直压起来哦，哦。那安尼哦，有诶，尿酸诶嘛一直压起来，是安奈安尼？因为你内底，你血内底无甲你该排出去，排。最重要就是讲，即马天气遐尔热着，有诶人无多吹冷气，一吹。他手冰冷，一吹就开始掉筋，一吹感觉头痛，一吹就艰苦了。兼讲身躯真热，人若超过37度过，你体内就开始咧烧啊。敢那你即保温的感觉，你外口感觉讲哦，你甲吃到凉啊，要唔你内底一直烧。37度了后，你家己的内底就滚起来哦，滚起来你是会目睭翻红，耳啊会叫会疼。皮内咧喘气，拢敢那有烧气感觉，还是内底你五脏六腑开始咧滚啊，滚到39.9感觉，39度、40度，人就开始昏去啊，甚至40度，你啉40度的水都无问题，要唔你体内40度，人就开始昏去啊，开始会雾白泡啊。这时阵你会感觉讲我是，即知影讲家己掉抓上病医，要唔你随上病医。无法度体内的温度阁降落，因为伊伫内底阁一直滚，一直烧，愈滚愈烧，烧到尾啊，你目睭血流出来。规个人开始一直流一直流，敢那啥？敢那你咧煮汤同款，煮滚啊了后会愈泡，一直流一直流，你人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大部分的人拢安尼。足侪阿公阿嬷，伊掉沙唔知影，长期了后敢那会一直搁啉一呾。冷茶咧，吼、哦，啊，佮伫遐咧，冷气嘛唔敢吹落去，唔敢吹落去，就一两个啊，开始烧，人抓昏倒，昏倒，已经过来清下啊，送去病院，尤其伫正头所在，过来清下送去病院，无有诶会转来，有诶袂转来，因为即间病院全部爱一礼拜才看，爱一礼拜，会损伤到无？会，第一损伤诶是啥？脑部。因为你的血内底烧烧啊，你搁插入你脑部内底，有真侪神经拢已经受损。啊，你安那甲内底的体温降落？哦，我虽然即摆我无法度去吹冷气，我电风扇也无法度安尼强，啊，我搁爱去外口做工作，要安那？有时啊，真正像你讲的呢，我气喘袂起来。有时啊，咧即个呼吸的时阵，鼻啊喘出来气，嘛拢烧烧，体内就是烧的啊。外口风是冷冷，要唔我身躯内底出烧出烧的安那，出艰苦的安那，这表示你体内的温度无法度去调整。体内要调整温度的，就是咱的血尔。中医内底有一个叫做凉血，凉血你捌听过无？你就感觉讲外口的风起来袂足烧，要唔你内底感觉规个内底体内要烧滚滚烧烫烫。常常拢安尼，甚至烧到你喙齿哦，会感觉甲咱啉烧茶同款，安尼会烧会烫。是安尼无？凉血一个叫做凉血，中医凉血。你安那上进凉血，咱的爱有活性的纳豆激酶，伊会当加速着你血内底温度的调节。开始敢那无直接袂过吼，因为即支成本真悬。伊先不那管，啊，再来，这支有时我袂晓煮，有时我袂晓煮。咱哥，就我看到这个，我拄着这代志了后，我甲你讲个清楚，凉血是真正非常的重要。你内底出侪人讲我食纳豆，哦，我就有咧食纳豆啊，纳豆有可能改善你胆固醇。要不你的纳豆激酶能满当归的活性的较好。你食无活性的胆固醇可能有较多啦，不过你食有活性的能慢单位哦，而且你体内内底活性都会破坏去，你即马体温真悬啊，内底烧烫烫的，外口冷滋滋，内底烧烫烫，体温真悬，你活性有诶一般你就是3000，3000嘛无好过。
你是爱有特殊技术的，叫做个外旋保护条咧。全部你食两万单位，你就内底还佫有万八万七，才有法度开始把你的温度降落，降你的温度，调整你血压内底的温度。中医内底叫做凉血，真侪人即马拢咧去中医遐去吃凉血来去炖，来去煮，来去食，唔免你个一罐空气甲你落，安尼就好。尤其你即马伫外口咧咧摆摊咧做生意嘅，我建议你啊，逐工啉。一天上无啉一罐，维护着你内底这个血温度会当调整到正常，家己去调整到正常。凉血，听无凉血，袂常常爱跳刷口刷，常常口刷你来影响着你的神经的问题，或者受损着你的肺呢。真侪人爱口刷口啊过啊，听拢折磨，听拢折磨，受刺激啦，受刺激啦。那安尼，我跟你讲，你今仔买东西，厝内底人闹尿酸的，就买当食，因为你内底活性剂呢，是针对这尿酸会当经代谢出去替换。哎，活性的活性剂呢，才有法度把你的尿酸再尿酸代谢出去替换。哦，一个有哦吼，因为受热肝受损的，因为受热肝受损的，啊开始会手刀啊变皮的，哦。这嘛有效果，哦，这嘛有效果。伊会真紧在三点钟内底就紧甲你代谢出去替换，而且这罐凉血会当互你维持24点钟，保持体内温度会当正常24点钟。你伫外口做工课爱擦日头的，爱擦日头，擦到日头的，你拢爱甲我啉真正。哦，我受损。肝受损，常常腹肚拢会吊吊，拍起来拢会蹦蹦叫。肝受损，针对着肝受损哦吼，啊你拍你摆起腹肚，常常拢会啪啪啪啵啵啵，内底拢有气的，会吊开的，会吊开的，我都讲一遍，会吊开的，你嘛真吃，三天你就感觉好得多，袂常常腹肚伫遐咧吊吊，针对着肝受损，因为伊内底纳豆激酶会降。会当帮助你的肝受损，吼、哦！会当你一三天你就感觉你遐个吊血减足少，有个人腹肚胀啊出大坑的，尤其是啉酒，啉酒你酒精无多代谢出嚟，上简单你那多钱，经代代谢出嚟，你个腹肚袂遐大坑，袂胀大安尼，吼、哦，袂胀大安尼哦，会乎你出来受热的人血压拢会一直降，受热的人血压拢会一直降。这24点钟会当让你维持着肺内底调节着温度。

点钟、六点钟就到了，唔免吃酒，唔免吃菜，唔用什么，一般的机会哦。今仔日一盒千块，买两盒再送一盒，三盒只要2000，安尼好不？三盒只要2000，你今仔买你真正一斤一罐，一斤拢平平安安、顺顺利利，三盒只要2000，我就限十组尔，三盒2000块。我听好哦，我唔卖过三盒2000块，一组三盒2000块，要你平平安安、顺顺利利，有人生诶，赶受顺照顾诶，还阁有你伫外口出工费、要粮费，你感觉讲呐？外口你辛苦就好好，去牛嘛无法烧，要阁内底真正去烧诶，去艰苦诶，细枝那去啉着烧水诶，会擦、会烫、会烫诶，还阁唔经营。金莲花，你咧感觉讲已经开始忙起啊！你白做啊，你才要啉药。迄莲，迄花烧烧，体内烧烧，镜头就出来啊！唔是你啉莲茶会降来办事啊！唔是你啉莲茶就降会来的，是爱透过着血液调，我都去调整着温度的。咱烧热的流汗，你这嘛是血液在你的汗帮助你流出来。所以说你体内底就是烧烧，一直在烧，汗流袂出，憋在遐，人才会艰苦，才会着汗，才会开始热衰竭。所以你要透过着血液，先把你的汗来底烧，透过着汗，透过着什么会当排出，安尼就真准时啦。哦，爱调整着血液，不是干呐？纳豆红薯什么所有的全部拢袂干，一定要有活性激酶。会当来去调整着你的血液，会当凉血，互你内底烧，会当做着你的毛根汤排出来。哦，你真烧就是排袂出来，排袂出来，爱注意，尤其买吹冷气去电电风的较少，厝内底无冷气的，伫外口出工过的，2000块开落，全部保证咱会当个平安顺时，袂搁较艰苦。2000块是咱完好了。三十元八机会哦，吼，三盒三盒只要2000块，九十多，控制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制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原本三盒是5000块，卖讲5000啦，要开一对三盒4000块，今仔日再开一罐，三盒只要2000块，因为我看家己惊，我甲阮头家要求的。我真正有听到啦吼，我甲头家要求了，你若伫外口咧做生意的，你一定爱调整你的温度，无法度你调整着是个外口的天气，也阁有咱体内底你若常常感觉会烧的，拢着冷冷，落牛嘛无法烧，啊不过你若感觉真烧的，一定爱勤练，勤解决你的问题，哦，真紧，上济6点钟。那讲热身排气，你体温嘛，甲你调好啊。控制，休息哦，一、二、三、四、五。

安全。

梦，祝你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就走为世界身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甲建筑结构，都能看出伊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拢无牛雕甲铁甲，除了艺术表演以及外，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价值。这就是台中大剧院，这当中是半夜三点，你所收听的是飞鸿广播电台 FM88.7。

一人一人

服专线电话：控诉幺二五七三三二五，控诉幺二五七三三二五。你若是叫凉火，就是讲起来常常感觉足烧足烧的，啊尿阁无法烧，这是一定你无法度去调整你调整着你的温度啊。啊，再来，咱的这个肝受损了后，腹肚的感觉会跳跳跳去，目睭会晕晕的吼。你若是会当来补充内底活性激酶，会当解决你这个因为肝受损跳跳的问题。还佫有尿酸的，尿酸的就是经代排出来，经代排出来，排好了，排好了，才袂常常来发作。有的人啉就是咧，这个就是海产，就尿酸压起来，啉只米露尿酸压起来，食只豆啊露就尿酸都压起来，应该排好清楚，卖常常发作，发作是非常的痛，食止痛药啊还是无效的，暂时卖痛尔。你无排出去，伊嘛是搁伫遐一直咧疼，所以你要食会降排排出体外。那都是呢，嗯啊，维持着你胆固醇的健康，哦，你血管的这个健康以外，会降把你这个尿酸把你排出去。当然尿酸这你两千块你就无多买着啊，是三盒两千哦，三盒两千哦，哦，再来肝受损引起的倒退的。三盒两千，那各位给你解决。最重要的是讲，收入啊，收入内底要给你量过，你会爱会量，温度会当调整。这肝甲烧气爱走会出来，有你无健康爱走会出来，真的是靠着血管。要唔过血管安那，爱有活性激酶来做活化，你无健康才会怕气、烧气，甲这个热气才走会出来。要无不管你尿酸去。安那哭啦，敢那哭会红，哭会疼呢？是哭袂出來，是哭袂出來，迄、那个小气是哭袂出來。你今仔哭好，又搁咧红，又搁咧乌青咧，你隔天同款就安尼烧，同款就安尼感受，有好无？好一个十分钟呢，因为内底无在水个放气，无照着血液来调整你个温度，放袂开，你安那哭煞就无效果。人讲尿酸拢去抠抓是无效果，是爱甲你个甲你个血内底用活性激酶温度去调整，互你个毛孔腔会开会开烧气走会出来，叫做肝老会出来。你去抠抓效果才100%，要无你是去抠后壁要搁出钱，要搁咧红，要搁咧乌青，内底去同款一直咧烧，放袂出去，放袂出去。管你啉看卖影咧，哦，你讲抠出来，有个人拢先倒一罐互伊啉，又讲哦，你抠出来技术非常好，而且你抠阁袂痛，哦，啊阁袂跟台湾的红鸡翅红真济，效果阁非常好。重要就是抠出来就点一罐，就点一罐，我先挂茶含点嘛挂哦，慢慢点甲挂落去，我咧知影。今麦外口真侪人咧偷抓一瓶千二块，伊会先用一罐，吼你啉，讲啉落会当改善你的体质嘞。哦，伊原来一罐是卖105块呢，一罐105呢，今麦36罐我才卖你2000块呢，36罐我才卖你2000块呢，原本只卖4000的，我无开骗，因一罐105块咧卖呢。哦，恁员工啊卖歹，人伊店开始咧卖一罐105，一罐105，安尼了。你今仔也是无大机会，上今仔那个就是存七多，3200块，家己准备个精彩，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我是无希望我看到一件代志再来发生，尤其这些人大哥大姐足辛苦的，要搁伫个外口，无多找人吹冷气，坐伫内底吹电风吹冷气咧做代志咧趁钱。在外面要做事情要賺錢，看到很不甘的，有的人在捡東西，我也很不甘的，你看的，這是我們需要關心，還需要幫助的，這需要幫助的，所以我跟大家說，你不要賣3-4千塊，不要這樣，不要這樣，今天你就賣3-2千塊，但需要到當需要的，這樣才吃得起，我們也賣多少啊，賣菜給需要的人吃，這樣就好了。三盒2000，三盒2000，哦，
你若心态是一变，你就知影，我袂甲你骗。阮坐厝是伫遐走袂去的，走袂去的，啊，无可能讲啊，你无好安那，就转来。啊，阮就物件款款的来走，换一下名嘞，另起炉灶，阮伫遐走袂去。甲你讲外口安尼卖，就是安尼卖。甲你讲当时安尼有效，就是安尼有效。今仔日是要新人客，也是讲咱的，卖讲咱的新人客，咱的旧人客有时啊手头较无好，兼过因的性命嘛是同款珍贵、同款重要的，即个问题嘛是同款会来发生的。敢若食药酸，敢若食短寿性补品，对无？敢若食讲会往血管较紧好嘞，哦，食讲三个月会当减落，安尼才卖你三盒两千块。安尼才卖你三盒两千块，我唔免讲啊，嘴烂全套，老人家拢一直打电话来，我讲拜托你，莫买伤济，你留给别人买。哦，你留，我真正十多年，你留给别人买，哦，拜托，有需要的，咱电话警察，也够有钱，较无够的，咱电话警察，控诉幺二五七零三四五，原本四千块，今仔日只要两千块。有叫生的，那真正是快解决的，这只有两千块会当解决你的问题。短袖短的，食食少贵的，哦，三公分较短的，起来只嘛感觉一直在烧的，结果好出汗过，三盒两千块，两个警察，控制九二五七零三四五。

向向前。

想你的酒。

个现场三盒两千块，三盒两千块，咱的纳豆激酶，不是干那纳豆尔吼，爱有活性的纳豆激酶，才有法度调整着你的这个体内的温度，互你内底小气走会出来，无更敢拍会开。咱体内温度是爱照着血液来调整的，无你去问医生看卖样的，看是不是安尼，是爱照着血液来调整的哦。所以会当互你内底的小气，规个内底感觉就小小呼呼，无腹肚皮。有诶讲开始我腹肚皮是小小，安尿就真正常，嘛无发烧，腹肚皮真小，尿无发烧，这嘛是同款，是内底温度无法度走出来，你无管他无度拍去，小气走袂出来，这尿同款是效果。哦，你血液会当去调整着你的温度，哦，这嘛是同款，腹肚皮烧烧的嘛是会使，再来你的肝受损的，哦，尿亏的，拜托的，最重要的就是讲，为你要开始，开始，你再一个吼，等下了吼，诶，买块开始你听无？我再过呀。安尼明仔载互你收到哦吼，明仔载准收到。啊，你来记得爱叫什么？买落爱礼貌，哦，爱礼貌好，好好。安尼三两千好，就开始开始开始。好，安尼我你讲着药生啊，你药生讲你要开两千块，会当互你紧嘞紧排出来，不是止疼，但互你袂疼尔，是甲你的药生会当排出体外，这万一三两千块你买会着的呀？哦，嘛不是三两千块，等你收着要买的时阵，就不是这个计数。因为我即摆现场的节目要逐个讲个清楚，你要逐个会敢明了，而且限多数，不是讲啊，我恁唔是在讲啥过三工过做五工啊，再来问，你收着火车走过去啊，袂去啊？阮是公司有公司的规定，内底计数拢是阮头家设定好的。规套的电脑就是阮头家去设定的计数，会当安那卖就会当安那卖，袂当安那卖就袂当安那卖，无人有任何的权限会当去涨计数。正版的公司、正头的公司拢是安尼做，袂当凊彩学袂着，袂当凊彩涨计数，袂当你要安那卖就安那卖，安那大家拢安尼做，这间公司唔会乱起。阮是正规哦，你找的公司，所以拜托的，你若看即马油台，你若在底下咧收，伫底下低落去，火车走去就是走去，你搁收，权利是受影响的，还是讲你搁收，过来等无机会啊，你就真正敲电话搁安那讲，你嘛是无机会，毋是阮无爱卖你，阮无差，是偷鸡。介绍就收起来了，无我多简单，就是无我多简单吼。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有要量过一过，在体内底真烧，尤其腹肚皮啊，一片一烧烧气走袂出来，毛根它袂开的，爱透过着血液，才有法度量过。这中医西医拢知影的道理。纳豆激酶爱活性的，两万单位一日，会当甲你保证上无外万八到外万七，一万七千到一万八千的单位，只要我都互你调节着你的温度。寒天下较袂寒，我袂甲你骗咯吼。有个人寒天就真寒，这是调节着温度，毋是干那讲互你无讲通拍开，互你袂热，小骨头会开枝瓜。寒天剂才能够保护着你的温度，这支寒天剂了有够好的好，哦，有够好的好。啊，热天咱当然嘛是袂爱谈的，你无可能卖只三万千出一只，安尼袂啦。啊，咩广告费就拢无够啦。这是因为我拄着这个代志，我拜托阮头家，有真侪大哥大姐伫外口想要收物件，伫外口咧做工过，菜市仔咧做。中昼做到中昼，做到十二点，啊，叫安尼关门，迄偌艰苦，长期在那里敲锁，敲到开只平房西门啊，嘛是叫安尼咧敲，啊，无买安那，其实即单单的恁们安尼忍落就好啊啦。若讲忍落，互你热气塞会出来，就规个内底白条咧、小条咧、西瓜，
你的药妆其实蛮做会把你摆出来，你的肝慢慢慢是会把你修复着你的受损，较袂食物件你就掉去。所有一边拢把你解决这个问题呢，还是爱纳豆激酶，是爱活性蛋白单位，活性的较好个。有的人嘛讲有活性，你比较胃内底嘞，存偌济，存五千。存五千，你食就是无效果。你爱有法度保证着伊个活性，维护着万七万八，安尼叫好个。存五千个，你食搁啊侪粒，食搁啊侪罐。哦，你食是有咧食啦，就是就含心安的，就开始。这两千块是要互你开出比两千块更加有价值的效果，因为我未之前，今仔日两千是要互这。钱也较无够，欠到即刻即卖在咧做工作，即三个大事，伊就要解放。拜托，等我警察，甲你等我警察，我想你话就无啊。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哦，你个留言呐，留言就无啊啦。这首歌叫《留言声录音》。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我电话讲完，唔是讲完，我电话接接完哦，开始就要来讲特殊的这公司。

科讲吼，伊隔壁一个嘛是伤热，安尼困困的怎啊再电去啊？伊我哪会惊呢？还是这两千块有效果无？毋是甲我问有效果无？你买上去，你吃，你才有效果。毋是爱甲我问，是你吃，你就有效果。所以这款代志毋是干咱开始看到尔。即个大哥大姐，你应该变可怜。因为即摆若七十岁吼，因为生活上去逼紧的，足济足济足济啦。伊嘛去看到伊隔壁嘛是安尼，倒咧两点啊，他倒咧倒咧，困去再进去，无唔对，你爱去调整，啊无伊来再咧烧，你其实是唔知影，已经有危险性啊，你家己唔知影，等你更知影的时阵哦，麻烦啊啦，一切都麻烦啦。遗憾，咱卖做真着遗憾，真简单，2000块，全部不能安安全全。

啊吼，我咱转来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7345，控诉925-7345，三盒2000元，咱的纳豆激酶，三盒2000元，咱的纳豆激酶哦，唔通，互你的权利，你著听听的就过去啊，唔通。互你家己会当帮助你家己的机会，听听的，你着过去啊！你去买买去较实用的，所以是要买小波出的电话。一件成本叠加，我挂查行，阿点挂落去讲给你听。人咧偷抓的，伫咧外口咧，中风了，甚至专门掠人偷抓的，人会先摕一罐水，互你啉落去。啊，等你倒咧杯仔内底，互你啉落去，讲嗯，佫袂歹啉哦吼，佫袂歹啉哦。啉落了后，伊咪当用烧来你啉，佮如何？啉落了后，你要啉烧、啉凉、啉煎的拢会使，有啉就好啊，有啉就好啊。啉落了后，甲你抓着，甲你头抓，你讲即个有够嘛？有够厉害的，我的烧气拢走出来，啊，筋络嘛放轻松啊。当然，你若倒位。过过来就有脱掉嘞，你一定感觉遐个酸酸痛痛发发，对不？伊甲你先甲你通过过，先啉落通过过了后，先安尼甲你推，安尼甲你捏，安尼甲你敲抓，你当然嘛感觉规个拢开开啊，一罐，哦，啊，伊会讲买一罐的，伊拢一罐一罐的，一罐1500啦。我袂甲你说，一罐千，因一袋一罐，迄中风即几个店嘛吼，一罐100元啦，1500，讲唔着，一罐是100元，哦，36罐，5000，36罐你都袂错，5000，啊，阮卖36罐4000，正常啦，阮卖36罐4000正常啦，今仔日是卖2000尔呢，你还阁伫遐咧试，老人听我一直看。你阿个电话咧，只能不要紧哦。控诉925-7345，你外口做工课，拜托你。也佫有养生的，哦，养生的你要试两看卖啊嘞。我拜托你，互你家己一遍的机会。也佫有肝受损，常常照开的，巴肚会照开的，勃勃叫的吼。我拜托你，互家己一个机会。好，皇家制药一个机会，你试看卖，2000元我挂单嘞。因为我看到迄我惊，我真正会惊。我无希望，不好啊！我无希望这款代志再来发生，就是咱厝内底人也发生哦。就其他无咧冰冻的，我哈流袂出的，迄嘛是烧，你知影无？迄内底烧嘛，爱甲调整。控诉925-7345，36罐，原本4000元的，结果靠起来卖5000的。你那只要2000元，用你的纳豆激酶，保证活性上无万七以上的单位，上无万七以上的活性纳豆激酶，哦，活性的纳豆激酶，才有法度调节着你血液的这个量，调节着你血液的温度，中医讲的凉血凉血。我经常吼，控诉925-7345，开始要带你来去倒，带你来去嘉义。嘉义，有全台湾上大的社公庙哦。当然啦，社公，台湾，还是我讲唔对，社公有台湾两间上大的，我要带你来嘉义这间，因为嘉义这间啊，有挂啥，有挂汉，挂太阳眼镜的啦。哦，挂目镜的，挂太阳眼镜的啦。啊，你要偌济？啥呐？这公禅师，伊嘛是爱来挂太阳眼镜。啥呐？这个这公禅师，伊会遮尔啊特别的。高雄基山、龙山、凤山寺，这嘛是出大出大的嘞。这公师傅吼，那个这个基山、五龙山的凤山寺，这公师傅非常的官大，79台大手。我是个高台阶，咁讲，你咧家己嘅哦，家己南温上市，伊都咱宜山嘅只管，伊个5.15公尺，5.15公尺，伊是用天然嘅即个乌金去雕刻嘅，是全亚洲哦，亚洲东南亚上大嘅室内石工雕像。
上大个哦吼，啊，无偌久进前，进前一庙个，才打造一个十楼悬个，十楼悬个哦，全新个济公神主已经伫外口啊，伊内底迄个济公神主是用乌金啊，唔是用金过去雕刻个。是他们阿神官这公神主，这公神主，伊外口都是十楼官的这公神主，这公神主，别人的家己。这尊这公神主上神奇、上特别、上有名的，就是伊面头顶佮挂着一支95公分、3公斤、世界级的大支的太阳眼镜。是安怎会来挂一支太阳眼镜？你敢知影？原因是心灵来托梦。南威禅师伊吼是地方众才的，那个下晡的时阵啊，在少林吼，哦，他讲这功夫目睭拢偏袂紧啦，啊，要安怎看？真恶趣味。所以咧，师父多次跳过着机心放大甲托梦，提出着伊的要求。这个日头吼，烧擦目啊啦！我想要爱一副目镜，会当来打这个日头啦。这公神主出门，嘛甲伊的机心来说，烧擦目。我一支目镜，我目睭真系金啊啦！所以这支世界上大支的太阳眼镜，诞生了。拄啊开始吼，信徒当作一个开玩笑。变过，咱的师傅啊，非常的认真哦。伊这个目镜是有名有名的连锁目镜公司的董事长特许来炒，用这个实战例子，这特别的镜片，要去做要做个镜大大这个镜片都简单。伊是真正做到个太阳眼镜同款，伊就摕一个玻璃个投入哦，无哦，人这个目镜公司的。当时这个真正照着这个太阳眼镜，他那个去走，不敢开玩笑，不敢开玩笑。一背后，这种神主有讲，这个一支目镜，新的技术，那个对联来讲一个重点，要来点化着咱这个凡间的世界，一挂挂的相遇。一讲，这种神主讲的吼，一支目镜挂起了，一讲。凡事不要看得太清楚，提起大家在生活内底，有么无么，这理不了你，凡事孤独包容，这是大智大智。哦，么无么，吹毛求疵，这理不了你。这理不了你哦，这款人真正是刻薄，我嘛无法度。拄到这款人，咱什么唔好啊？所以这个神父都要点起来，唔通接力不了你，宽恕、普度、包容，这是大智大智慧。啊，那咱南无上师哦，是有一间小小小小的一公尺，发展到今卖小天地，一路充满了咱这公师傅足大的心结。关键是就第一个，伊知影讲30多年前哦，30多年前吼，这公神父伊就去世啊。日后，洛江的德国电机哦，德国电机30多年前，这公神父挂目镜，挂太阳眼镜的这公神父就讲，日后洛江的德国电机。在信徒在想啊，啊！你今麦台湾好好，啊！食是要把你搬去德国，食要把你请去德国，无咧想啥，无咧想啥哦。阿妹啊，阿妹啊，伊今麦大，伊以前大是这个德金，德金哦。啊，阿妹啊，伊个做这个有新的标嘛哦。我就讲哦，德国定居了后。我庙埕将向通南北京，伊要去德国定居，啊，伊庙埕
会当畅通南北。哇，信徒在想啊，你去这个点子，啊，你的庙埕都有南北会当行。三四万这是不行啊！上主啊，你咧讲啥，我拢听无呢。三十年前上主讲安尼，伊要去这个点子，伊的庙埕会当畅通着南北。你阿听，听无？你阿知，知无？后边就是咱的二高国道三号开通了后，这块后这个高速公路唯一的条件，哇，一个人哪会？安尼是不是？这三十多年前的畅通南北，多好！上主公了真真真。三十多年前，伊就讲这条路是咱畅通南北。啊，伊讲伊煞结果，就是因为伊即卖就。区别就结晶，结晶啊，听做结果哦，这这点点麻呢。我就伊讲伊要定居，三十多年前伊就讲伊要定居个结晶哦，就是讲结，伊这个时阵听起来是结果嘛，结果就是即卖结晶。啊，伊嘛去讲啊，然后咧做咧结果，而且伊个条件叫做畅通着南北，对唔对？因若住咧这边啊，这个条件嘛真正政府收起，畅通着南北，开着这条高速公路。所以咱即卖若行高速公路，你去到家里的时阵，你就会当看到一个这种景致。哦，这就是咱家里的这种成功的这种景致。咱来开高速，无数的信众带着真济疑难杂症来接受做。师傅嘞，常常珍惜着伊的身身法力，解决非常多科技、医学、无医学无法度去解决的问题。我安尼就讲，这个人以前拢讲哦，会去这个心灵啊，挂一挂心灵制造的物件，挂挂嘞啊，啊挂心灵的药啊，药丸食起来，什么病拢好去啊，怎么是可能？以前真多的廟真正有真多神跡，安尼吼，伊就挂伊身尊，伊下骹身尊下骹的这个茶，啊，对开这个药丸，啊，对叫贴跟贴啊，这个中药要去做个单单单的，真正是药到病除。啊，那你去信唔对吼，信着这个黄老板啦，就是讲吼，信着这个在甲你骗钱的，借着心灵的。心灵的名义在骗钱的，这是妖教病毒哦！哦，信唔着人开大钱的，我就开的妖教命毒的哦，什么妖教病毒？什么我就开正是大妖哦！无听人我就讲，咱来信着科技，信着医术，信着医学，安尼解办。再来，咱这个挂太阳眼镜的哦，这个。这公上师，伊唔呐挂太阳眼镜，上大太阳眼镜挂咧伊个前夫个，伊也是挂啥？挂金牌啦，挂伊个金牌啦。因为咱这公上师收过灵验，这灵验，这四十年来哦，全台湾信众得下这金牌，用要三千块，用要三千块，所以为着安全呐、啊。有着安全啊！做咱信众所有心意，庙宇唔知阿嘛，常常收着，要甲这三千的金啊金牌，差出一地，又出一地，一百五十三公斤超级大地大金牌，一百五十三斤，五十三公斤超级大地大金牌，一只挂咧。是不是升起一个十楼馆的世公神主，挂咧十楼馆的世公神主，伊的胸前一百五十三公斤的大金牌，金的哦，人客啊，金的金牌挂咧世公神主的胸前，佮挂一支太阳眼镜，你甲想，即卖金啊，已经气炸你啊，已经甲气消共款啊！一百五十三公斤的金牌，几亿啊呢？人客啊，挂咧一两亿的金牌，挂咧伊个胸坎的，徛咧遐，你高速公路过嘛，小甲看一下，两亿金牌，我伫遐，逐
讲给你看。咱南门上主吼，南门上师，嘛非常有特色哦。你若去庙遐，又准备着闽南的泡面、咖啡、饮料，你要来参拜的景点，会当闽南来享用。所以，真济咱的信徒是相信着上师的帮助，所以就是吃，吃那个泡面，吃那个饮料，吃那个咖啡。咱们大家来上师家，听听看看嘞，和上师教导，马上来吃，一时阿物件，感谢着伊的心意哦，感谢着上师对伊的照顾，阿姨嘛付出着伊的心意，和大家一道安尼，饭都团聚在一起，感受着所有的人性，感受着所有的人的好意，也够有哦。上师嘛，安尼苗，伊还阁有一个足大支、足大支的这个葫芦神酒。这个葫芦神酒是咱台湾烟酒公司，台湾干那一个公司，烟酒公司会当去正办去上山酒卖酒哦，正办的，咱讲正办的，当然有嘛是有酒办的啦。要过咱干那唯一台湾政府做。台湾政府做的酒就干呐是台湾烟酒公司，为做一个大葫芦，大葫芦吼，223公斤的大支葫芦，内底不是干呐做这个葫芦苗，内底佫带1100公斤的高粱，玉山高粱，听你讲，内底爱带酒的咯。咱的台湾烟酒公司，咱政府做酒的这个烟酒公司，做一支葫芦和伊的分杯装，内底高粱甲底和满1100公斤，所以咱的水平，所以咱的水平，所以咱的家己的南温上师，真正是特别，你知影听听看看。哦，你来遐听听看看，看伊迄个葫芦，甲大枝内底是真正好事。也佫有奇奇百怪，也佫有咱的感受着迄个金啊，看会当舒服啊。你数一寡金啊，互咱用；数一寡菜去，互咱用。咱怎啊？虽然咱是上班的，薪水是固定的，那无咱签五三九大乐透，嘛叫200块嘛，对吧？车钱安尼就有啊。电信服务专线电话控制925-1235，下面再来再来甲咱讲，咱上师有什么特别的心结无？这首歌《午夜香吻》，感谢咱拄只电话有一个咱的师傅拍电话讲开始，感谢你的产品，尤其是分工帮助伊102岁的妈妈，伊即马会当体力继续有用。人嘛，加做稳定的，口感嘛，加做清脆。伊逐天就是固定一包甲两包的面粉，固定安尼食。也佫有咧补充，有一寡丰富的，譬如讲玻尿酸啊，也佫有咱的丸形渣，补充咱的丸形渣，102岁拉倒啊，无代，也佫吃，佮起码佫好好。102岁佮一拉倒，也佫无代志啊，也佫好好，身心健康。伊讲伊食咱的是正药手做，毋是乌白人开发的，才会安心。也佫毋若安尼，伊讲重要是爱钱开落有效果，钱开落食一寡效果就非常好，毋是像别人讲钱开落我就是爱买迄足济粒的，要食足久的，食真久无任何效果是要创啥？伊讲伊妈妈开始食，效果就真好，即马保养家呢。有法度刮到要吃都无代志的，感觉真正对咱的产品的非常有信心，感谢咱的师傅，感谢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控制925-1235，咱的纳豆之美2300的，后手分三组，卖完就无啊，控制925-1235。

着五月香闻卡拉 OK 伴侣哦，有人已经开始咧唱啊，情人是卡拉 OK 伴的哦，什么是真正恋爱里面来唱哦。

歌真好听吼。今啊，伫个咱的原住民朋友嘛，足侪人会唱李爱玲的歌曲，李爱玲音乐，今啊嘛是叫金曲奖的歌手啊哦，所以不简单啦、啊，真正不简单。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幺二五一零三四五。咱搁要来个讲吼，伫个啊，都叫讲着啊，咱的南文祥书。南文祥师的最红事故，今后真多，真正是世界纪录的吼，含咱的滚麦是，我那个做一个酒壶给你，酒壶内底一个真正灌高粱的哦，玉山高粱来灌我吼。伫个咱的南文祥师为一间小小的竹工厝开始发展到如今的规模。民间流传着真多酒甲菜有关的灵验故事，有想要听无？有来拍一下鼓啊嘞吼！我听无你来拍鼓声，啊我家己拍鼓啊去。早期做公司放大办事的时阵，手内底拢提着一个随身带酒的葫芦，有一阵就有信徒因为厝内底人有奇怪的病。看医生啊，安尼看拢看袂好，所以伊就安尼听人讲讲，即个师傅足厉害的，紧来哦，冲来哦，来拜托一下。师傅随手就提起伊桌顶，已经啉甲一滴酒拢无喝咯，为白杯啊，甲倒落。师傅本来讲伊的葫芦内底无酒啊，叫人灌酒，到尾啊，才雄雄把伊的这个酒壶去甲提起来，甲倒落杯啊内底，真正倒物件出来呢，真正倒物件出来呢，唔呐安尼哦。师傅迄时阵啉的酒是普通的迄个米酒，普通的米酒，严格伊为这个空杯啊倒出来的酒，那是药酒，有这药草味的药酒，药酒哦，所有人嘛，师傅那才奇怪，那是倒。你的葫芦内底，我给你倒米酒，啊，你来倒药酒出来，哇！这个信徒吼，大家拢惊着呢，惊着了后，就来问事的这个人，就把这杯药酒撒上去，给伊的厝内底人啉。啉了后，一人心血马上隔天就好起来，而且佮带厝内底好起来迄个人来行愿，哦，来行愿。来听完了，就送一个真大酒，哦，这个，师傅了对啊，就送一个真大酒，不舒服，哦，这是大家人拢知影的。那过来，师傅因为伤爱啉酒啊，常常以酒来失真伊的心结。咱的台湾烟酒公司台酒，我有讲啊嘛，订做一个世界上大的葫芦啤酒。起码坑爹也加分，做定分机构。呜呜呜吼，有真多好些人信徒转来信徒，所以用那个地地名啦，也个啥，开始可以生意兴旺。呜呜咧拜财，是不是拜财？呜呜吼咧讲富财，你咧求生意会当兴旺，就是讲你起码做工过生意，拄到什么代志？伊咧甲你解决，哼，哇，那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呢。相传，真侪中南部做生意的这个好家人去了家，伊准备破产的时阵，伊在拄着危机的时阵，伊就来求师傅。师傅吼，往往不按牌理出牌的啦，比如这边师傅嘛，不按牌理出牌。伊哦，你一挂哦，敢那种。不可能的，而且唔知伊咧讲啥代志哦，啊就改讲，叫这个头家讲你就安尼做，啊往倒一个方向来发展，啊你做遐的时阵，你一定会真艰苦，你一定会趁无钱，你一定会安那，现在你爱甲我做遐，啊甲我安尼做，不管我艰苦，不管你是不是破产，你就做遐，甲我安尼做，就对啊，你甲我做。做到当时几年了后，你若照安尼做，绝对吼，你赚的。
一摊呢，一日了去啊，百杯、千杯顿啊，百杯、千杯顿，一件件拢安尼讲起，拢是安尼讲规矩。有的人有尊的过，正过就伊个呀，真正是赚几千万的顿。足多人赚几千万顿，轮的过就伊个呀，哦，轮的过就伊个。所以有真侪人来千元，拢是几百万、几百万安尼在赚。去求财，咱后咧做工过吼，要来求财，请师傅甲咱指点一下，咱嘛会当来遐拜拜哦。真侪头家去遐拜拜，师傅甲你指点的，虽然你听无，虽然你感觉讲我伫咧无钱啊，伫咧艰苦啊，你无爱先互我钱，我都渡过难关，你搁互我愈艰苦，师傅啊，安尼你敢着？着，因为甲你讲时间，阮会过时间也到，百倍、千倍，你了。社会拢得，真是，阮个辈拢规成万财。还佫有，你注意看，咱个南门上市大殿内底，迄尊五尺悬个，哎，砖木，像啊落去刻个这工程师，你会发觉着，伊个上珠个色，敢若无同款吼，伊是金色甲琥珀色，因为伊是用插头落去刻。而且伊个插头吼，会翻新哦，非常水哦。这不是一般插头会当有这款色的出来，哦，不是一般插头，因为接受着咱万年的机会。所以，唔呐讲刻了非常高超以外，这功夫工艺是非常高超以外，因为有接受着这个 N 机会重用。

票，即叫加班了，毕竟加班的日光的形态，我那无几个啊，我那无几个吼。其实黄色的这个多衣代表着一个办事行为很弱哦，而且爱到位尽管的师傅才穿黄色。啊，那一般拢是穿黑色的呀，啊，无就土色的哦，黑色的土色的。啊，那天夫你布的这个物件，布的这个梳头顶不是拢有迄布的，长长布的迄梳夫那布鲁色，代表着师傅颁着咱的欢迎先生的可兰一个金色绿色哦，金色金色绿色。一个乌师傅嘛，安尼尔吼，师傅迄只目镜。不是讲挂嘞，就万有永久啊！伊哦那时间到，我那要求呢，爱换目镜。譬如在民国92年的时阵，师傅的交代，伊的目镜要换色，伊要换这个啥？白色、深茶色，哦，白色的咖啡色的目镜就对啊啦。民国92年的时阵，伊就过来讲用咖啡色的就对啊啦。过来。师傅佮讲吼，我爱个抗 UV 哦，就是开始讲的抗蓝光的啦，爱抗蓝光保护着目镜，所以咱的师傅嘛是非常的特别。主要就开始，哎、欸，你好，开始，开始。

到开始服务的吼，啊，拄只讲到这目镜似乎都知影讲啊，抗 UVA 就是爱抗蓝光的、抗紫外线的，安尼才会有效果哦。所以咱的这个啊，用啉的叶黄素，伊嘛是送一支特别有送的哦，四盒3000块，送一支，甲似乎要求同款，爱抗蓝光的迄块在500块啊，抗蓝光、抗紫外线的，迄个自动变焦，不管你几度，家己甲你变的，迄支老花眼镜买4盒3000块，佮送你迄支甲舒服同款，抗 UV、抗蓝光的，保护目睭的，家己主动甲你变度数的，一支老花眼镜4盒3000块，买3组就好啊。控诉925-1234，控诉925-1234。

0: 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麦为咱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日拜二，风台外围分系影响，台湾以北甲东北部地区有少少的低渐阵雨，其他地区是侪云到好天，午后山区有局部低渐阵雨。继续关心彰化新闻。调查局前副局长孙承义去年卸任了后，甲同为副局长卸任的吴义光等人，特别成立着中华民国石虎保护协会，并且担任头一届的理事长。协会更加获得新北市邦桥区农会的支持，协进500,000的基金。孙承义表示，协会最近已经甲中华护育石虎的专家罗志成合作，希望共同打造中华石虎护育基地。彰化县第四座青年主体决定起伫个河尾镇的蛋黄区，已经正式动工。因为地点挖伫个河尾国小、国中、高中甲菜市啊，好真侪人刷行一条。但是兴建59号，刷干那只有30个汽车停车格，88个的机车停车格，汽车格数无够住户的一半，好真侪青年唔敢少想，大大哀叹，真可惜。何必青年主体一房型的病数大约是14多病，两房型大约24多病。抽签资格比较其他青年主体的登记条件，机车格是采取共用，汽车格必须得爱抽签。真侪人听到了后拢会哀哀叫，因为等于是抽到，都爱过去坐车位。对外联络拢得爱靠河公路，因为路跨5米嘛会歹回车。那是这款的白贼话，你敢要相信？我的网友的堂妹有真高级的手机要买，只要60,000就好。彰化市一个男子甲女网友熟识了后，对方讲有手机要买，而且得爱见一面，伊就真欢喜去银行准备要汇钱，俩准讲捡到大熊咪，好佳哉！行员关怀这款的状况怪怪，赶紧通报警方。警察真耐心来撇破着手机也卖60,000，那有叫做俗的这种骗局？分明是男主去和美女冲昏头，真耐心撇破诈骗话术，成功挽救着这个男主的60,000。继续关心大中新闻。中秋四天连假9月25号开始，大雷山地区各馆订房大门并无客满，大雪山森林游乐区客满，雷山宾馆的订房率也不好，大约是50%，各馆大约是70%至80%，比去年中秋节更好一数。牡蛎农场连假前两天调高声甜，整体大门比去年有小夸提升。台中市政府农业局为了加强以及维护高美湿地的木栈道通行安全，定在10月12号开始到10月23号为止办理木栈道的维护作业，时间期间将会封闭第一期的木栈道，禁止游客进入，提醒民众要注意相关的管制措施，避免影响到家己的安全。农业局指出，高美湿地木栈道长年来浸泡的海水，例行性封闭检修是维护安全必要的工作，再次提醒民众，造访高美湿地的时阵，一定得要遵守相关的管制事项，千万唔通乌白钻入去涉足管制区域，以维护自身安全。台中市北区一个大约是40岁林姓女子，最近加入脸书运动社群，看到群组成员一直在等伊投资协议，心肝喵喵之下就踏入黄金换泰达币假投资的陷阱，伊就去借信贷抵押房产来装钱买金条，这个交予所谓的特约实体币商，一直出金币拒绝，才知影讲哄骗去啊。前后差一点啊，就哄骗1,500多万。台中市第二分局分局长王国峰表示，今年1月至8月，分局受理诈骗案件1,007件，比去年同期减少429件。 协区内底诈骗受理件数前三名是网络买物件、假投资以及色情应招。那是依照在顺金业观察，以假投资、假鉴定以及假交友结合着投资上侪。民众那是拄着青分的投资，就一定要提高警觉。有疑问，卡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继续关心南投新闻。南投县仁爱乡华岗地区的农民，将农业废弃物等伫个挡土墙的下面，形成长长的粪扫水墙车。福寿山农场委托民间废弃物清理公司清理，清出着12栋的废弃物，等待仁爱乡乡公所派车清运落山。乡公所表示，9月30日将会派粪扫车载落山。啊，那是粪扫水墙车问题，公所只会当宣导农民唔通乱弹，无力处理粪扫水墙车。为2022年有爱鱼池工业污点了后，这件代志经过5年，南投县水沙连社区大学流行有氧社再次登上舞台，经历3年的筹备练习加生命故事的累积，将在2026年10月3日礼拜六暗时7点，在溪堤国小活动中心演出性别平等舞剧《蜕变》。退会舞蹈来讲到一边，在生命无同阶段的选择、付出加成长，邀请民众做伙走入演出者的生命故事。水沙连社区大学诚心诚意邀请南投乡亲，在10月3日暗时7点，走入溪堤国小活动中心，为勇敢站上舞台的参与者加油，共同见证这场属于生命的蜕变加开放。继续关心健康新闻。三个初期往往无什么明显的症状，等到身体无爽快再检查，可能已经错过量查控制的机会。9月29日是世界心脏日，根据卫福部2025年死亡原因统计，心脏疾病是国人10大死因的第二位，死亡人数达到22000人。那是加计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加高血压性的疾病，每一年都超过50000名的国人死伫心血管相关疾病。国健署署长沈进芳提醒，心血管疾病症状无一定是典型的胸腔病，女性朋友可能出现着连续的破心、疲劳，还是消化不良等这些情形。民众都要注意身体的变化，也都要定期降压三高的数值。国健署建议30岁以上的民众会当好好啊用公费大人预防保健服务，或者是劳工公告等这些健康检查。若是结果出现异常，就算讲身体无爽快，嘛得爱量查对踪。第一次的尿血压会当遵循7/2原则，连续7天，第一下再起床了后，暗时要睏之前尿一摆血压，每届得爱尿2遍。国健署表示，若是检查发现到三高经期加数值异常，都要配合医疗人员的指导，为食食、运动，还是戒烟酒等这些生活习惯落手改善。以上新闻由立安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0: 公阿公，你来学英语哦。
1: 我要来学英语哦。
2: 我嘛要来学英语。
1: 妈妈。
0: 阿公阿公，
1: 你来学英语哦。
2: 阿公，我要来学英语。
1: 阿妈，我要来学英语啊哦。
3: 英语。
0: 阿公阿妈学英语。
3: 英语。
4: 请收听。
0: 请收听。
5: 请收听。阿公阿妈学英语。
6: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7: 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骆驼玩沙。这个故事里只有一种动物，就是骆驼
8: Camel Camel。
7: 好，故事要开始了。

有一只 camel 住在动物园里，它的工作是带小朋友到处走走。这一只 camel 小的时候是住在非洲，那里有一片很大的沙漠，天气好热好热呀。现在 camel 走在动物园的石头路上，就想起小时候走在非洲沙漠那些暖暖的沙上，他很怀念以前的日子。有一天 ，camel 看到隔壁的一个公园有工人在挖一个四方形的坑，挖好之后，坑里装满了沙。这个沙坑是给小朋友玩的，可是 camel 不知道。当 camel 一天的工作完毕之后，他趁着管理员不注意的时候，就跳过了围墙，站在隔壁公园的沙坑里。他在里面打滚，脚在沙里踩来踩去。 camel 感到好高兴耶。没多久，管理员找到了 camel， 他知道 camel 在想念非洲的老家的沙漠。现在 camel 每天都非常的快乐，因为管理员让他每天晚上到沙坑里去玩沙。

0: 骆驼玩沙，故事讲完了，我们来复习骆驼的名字。骆驼
1: Camel Camel

零零健康之行来杠铃，健康一点零。经由着爸爸传染，两位囡仔竟然染着灰指甲。大人有胸感觉，或者是灰指甲，一定要做治疗，以免哦祸延子孙。有一个两岁囡仔，因为请假吼来病室，就去看医生，发现感染是灰指甲。医生来推测是爸爸的胸感觉来传染，加上出来的人将这个囡仔身躯了后，时常脚无打，就将这个帽啊给穿起来，造成着症状愈来愈严重。医生就来建议啊。出来的人若讲有胸感卡，或者是灰指甲，应该积极来做治疗，才法度降低着家庭传染的一个风险。啊，到底要如何来预防着灰指甲呢？第一点，尽量保持着脚爱打扫，以免霉菌的感染。第二点，选用着透气的鞋啊。

0: 南投县仁爱乡柯湾山西边的红山部落的铁底轮天狗推翔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百代族人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1: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个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2: 健康万谈，中医健身。将军是将军出大海里关节服务空中的各位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温酒温能健康贵用，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清晨积极，对着许多人一定要要求。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自觉，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疗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龙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常语讲：鸟之将死，其鸣也悲；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今仔日咱要讲的故事，是现代真实的故事，是一个死刑犯伊临终伊咧枪杀的进程所写的自白书，伊所写的忏悔书。起码咱就来讲这段忏悔书的经过。迄阵啊，伊是出世伫一个正好业的家庭，伊的厝里有公司有工程，伊阁是孤囝，伊的老爸老母是孝伊孝甲哪命呢？伊爱啥货就啥货，事事行行许多人拢尽量予伊满足，许多人是正疼伊、正孝伊、正安抚伊。伊的老爸事业是做正大，伊的老爸交际应酬，逐日拢爱应付一挂大客户。也是有名声、有地位的人，伊的老母因为翁婿是正够趁钱，厝内煮三顿饭内底拢是请佣人在做，所以伊的老母逐天拢无用在跋筊、在拍麻将。迄阵啊，伊自细汉就只有许多人一直听信，年久未清，煞养成一种骄傲、买食唔讨谈的歹习惯。逐天，干那会晓食，会晓啉，会晓佚佗尔。伊艰苦是着安怎？伊根本就拢唔知影。以前啊，伊读初中的时阵，伊变成警察局少年组取缔的对象。伊时常被少年组家关起来。可是伊的老爸人事是真好，时常拢家报出来。伊的老爸上计是骂伊两句尔。以前啊，伊的胆是愈来愈大，老爸袂敬好，少年组的警察，平常是抓到伊，拢摇头喘大气。迄种啊，伊伫即款的环境之下长大， 伊勉强是读到高中毕业尔。提升爱高中毕业了后，伊无想要做工课，伊规工拢是你兄我弟，甲一挂农庄主泡做伙。规阵人是安尼食姜肉糊，规阵人是安尼迷迷糊糊、飘飘欲坠。因是安尼用食姜肉糊来咧满足因的心灵，因唔知影食姜肉糊到尾啊，肝会害死，肝会来硬化，到尾啊，有来变成肝癌。因食姜肉糊，因感觉真好，感觉飘飘欲坠。因规阵人是安尼结群行动，骑机车。有的还故意将消音器给拆掉，幽门是这样吹进风，这款的声音若是心中无好人一定是会惊死。可是因感觉真好，因感觉真刺激，讲因是英雄。因规阵人存心是要惹代志，人袂使甲因看，嘛袂使骂因哦。人若是甲因看，也是骂因，因规阵人会打人一个。这天理在哪里？啊，法律在何处？善良的人拢会发出这种的心声。天性啊，伊胆量是愈来愈大。伊时常甲人在拼角头抢地盘，有时地多入啊，暗多出。因为时大人会解报，所以伊敢拼。人讲敢，啊，就快做慢。伊煞有一个拼命三郎的大哥啊，伊煞变成城市中的龙头大哥啊。这个时阵的客车啊，伊只二十五岁尔，伊伫警察局犯罪记录是前科累累，伫江湖的黑道上，伊是龙头大哥，但是要做龙头大哥，唔是遐尔简单做，除了敢拼敢死以外，嘛爱有钱，爱有经济贷款，爱有钱来支持一寡细汉的经济，因为安尼。伊时常向徐大人春登抢要爱钱，徐大人若是不爱乎伊，客厅啊伊就免徐大人，甚至会威胁徐大人。到这个时阵，伊的老爸老母后悔啊，后悔因成弟压造啊成囝来不孝，后悔因无好啊管教，才会互囝来的怒气，互囝来危害社会。人孔子讲：养子不教，随之过。到这阵，大家社会也已经是想完啦，因只好望天到保庇。可是天敢会保庇这款的家庭？客厅啊，伊胆量是愈来愈大，伊用钱是哪得用水嘞？到尾啊，伊开交警，伊动脚，伊的钱那是用无够，伊归去用卡油的，伊有来替人讨雕像。有一天，伊将人抬到上。这阵伊只好走路啊，可是走路无外久，有一次，伊在跋筊的时阵，警方来包围啊，因为伊是杀人的通缉犯，到尾啊，伊被判刑两年，伊入狱啊。伊的爸母想讲，看伊这次关出来了后，客星啊也变乖变好无？谁知啊，客星啊，伊伫内里啊出来了后，伊变本加厉。伊愈来是愈恶，愈来愈歹。伊伫内里啊，两年，伊十八般的功夫学透透。伫内里啊，拢是犯罪的高手，大家知识都相交换。因好的无恶，阿歹一看就知影。讲起来是够可怜，有够可悲的。客厅啊，伊出狱了后，伊的许多人想一个好方法，就是和伊结婚，用某囝来约束伊的心肝宝贝。来约束伊的亚伯性，客卿啊，伊有若无反对，因为因厝家境是袂歹，真好，伊真紧就找到一个真单纯的家庭，我若找到一个真纯洁贤惠的小姑娘，就安尼因结婚啊，伊的某是非常的温顺体贴，可是客卿啊，伊伫江湖上在走跳，酒家舞厅伊是上客。伊无将伊个某看在眼中，伊风流惯事啊，某袂使管。若是甲讲两句啊，伊卡子昏头出来啊。伊个某是真无可奈何，但是伊个某是真友好公婆，伊唔敢互公婆知影，伊只好阿妈妈流目屎，目屎做馄饨。客厅啊，伊愈来是愈恶者，伊开始欺负善良的百姓， 一向上点开，抽地头水，抽保护费。这次伊又过一角啊，伊搁再关魂两年，这次的关魂也真艰苦。狱中的生活是安尼真黑暗，好不容易有那两年过去啊。伫客厅啊，要出狱的时阵，伊的老爸老母拢去接，尤其是伊的某已经替生一个可爱的囡仔。伫伊入狱无外久的时阵，伊的某就来相伴啊。伫客厅啊，出狱的迄一年，伊的某抱着可爱囝。当着公婆的面头前，伊双脚跪伫客厅的面前，伊要求客厅啊，好收下洗手啊，应当嘛会为人主尽孝，为某囝尽情尽责任。客厅啊，伊看着伊的囝是生做这样高追可爱，伊心肝内有那感慨万千，感觉欠面真多。伊对爸母嘛捌友好过，伊对某囝唔捌体贴过。伊对伊个囝唔捌尽着责任，贴心啊！伊这个时阵，伊点头答应啊！伊个老爸老母看到这款的情景是真欢喜，伊个某也不卡欢喜，伊个某面上有笑容啊！这个时阵的贴心啊，发觉到伊个某笑起来是相水，这是伊以前唔捌看过的笑容。以前伊个某要再笑会出来，所看到的唔是苦瓜面，就是满面的忧愁。客厅的老爸，家己有公司有工厂，但是有人唔敢一个手就将事业交予客厅啊，只是该安插一个中级干部的职位。拄上班的客厅啊，大家拢知影伊是头家仔，拢对伊真客气。可是俗语在讲，江山易改，本性是难。较早客厅啊，伫乌社会是龙头大哥，大家拢爱听伊的。拢爱听伊的指挥，即阵伊爱互人指挥，叫来叫去，伊一口气是忍袂落去。伊对待上司是安不服从，伊若是不服从的时阵，伊要阁甲人修理所谓部级干部，因为伊是头家仔，因只好一个一个主动来辞头路，因找别个所在，阁再去上班。规间的大公司差一点啊就关门，职员差一点啊就安尼走了了。伊的老爸气一个煞来破病，客厅啊一归去，哥去佚佗啊，伊无爱上班，伊感觉做黑社会的龙头大哥是较气派。伊的某面上因阁无笑容啊，伊的老爸过来破病啊，伊的老爸病煞一直沉重，事业已经无人照顾啊。因阁拄着经济歹，到尾因的公司当场煞来倒，一个大富爷人已经变成负债累累啊！客厅的老爸受不起这款的打击，阁想着伊的宝贝仔，伊气一个血压一悬，一命煞来离开世间。客厅的老母自从老伴来过身了啊，阮啊来破病，客厅啊这次心肝是真伤。伊毋捌登去看某囝，伊毋捌登去看老母。伊个某确实是一个好某，厝里是无钱啊，伊去做家工，趁钱来维持家庭的生活，伊饲囝照顾婆婆，就是较肥的药啊，伊有若买回来互伊个婆婆服用，伊希望伊个婆婆的病会当好起来。伊本身是安尼唔甘食，唔甘咽，厝边隔壁是安看啊真感动。有真侪人要提钱援助伊，可是客厅的某伊甘愿做家工，伊拼到天光都无爱接受人的援助。客厅啊，伊伫厝边隔壁亲戚朋友的心目中是一个了不起，是一个无血无目屎的人。不但是无血无目屎，伊是一个不孝不义不仁无情的人。这款的人伫江湖上，敢真正会当生存？江湖有哪爱讲义气呢？当江湖有哪真有正义感？起码不来讲客厅啊，伊继续伫黑社会做伊个龙头大哥，开支是真大。过去厝里是有钱，即阵伊个老爸死去啊，厝里阁无钱啊。客厅啊，又着要做阿哥，伊一世界甲人开，啥物罪恶伊拢去做，只要是有钱就好啊。一寡市场的商店，一寡百姓 拢真怨气，到尾啊连名搁家己检举啊，小青啊依然搁走路啊。伫走路中间，伊个老母患病是愈来愈沉重啊，到尾啊因为烦恼过头来死去。小青啊，伊连登记看一个都拢无，卖讲是为许多人招人上上山头。伊到底是惊被人掠去关，还是真正欲心不仁，比精神禽兽较不足？有一天天晴啊，伊因个甲伊共走路的朋友侵入人个家庭啊。起头伊是要用偷的，但是伊所偷的物件除了现金以外，是真歹脱手。到尾啊，伊煞变成用抢的，一次过一次，伊拢真好运，拢抢有过手。因看到报纸在报因的事迹，因也袂惊。因不但是袂惊，因阁洋洋得意。过去客厅啊，那是去交场挂表，交场中的兄弟有时拢会三万五万，加减给伊援助，加减提互伊用。但是即阵是无共款啊，因为做人来失败，一寡兄弟拢无爱插伊啊，拢无爱给援助啊。客厅啊，伫乌道上，本啊受到乌道兄弟的批评啊，讲伊真不好，讲伊对某囝无情，讲伊做人无长德，有真侪兄弟拢恶意相骗伊，无爱援助伊啊。客厅啊，伊只好偷抢，拢总得做。有一天，伊侵入人的家庭，因两个人是真好当，人无伫厝内。因两个人物件提了后，还阁无爱走，看到人冰箱有酒，两个人竟然做贼，搁伫人的厝饮酒。伫这个时阵，一个负责人抓到两个囡仔倒转来，这个负责人看到厝里有贼，伊大声喊叫，车厢啊，伊一个就惊，来刀夹起来，伊一个就甲人堵。这个负责人继续大声地喊救人。车厢啊，伊连堵十多刀。迄、这个负责人伫要死的时阵，伊的面会颤，目睭是睁甲真大蕊。伊死得真唔甘愿，伊死目真正唔愿去。迄、这个负责人掠车厢啊，是安尼一直看。车厢啊，甲伊同伴的朋友知影即处，若是去予警方掠着，一定是判死刑。两个人就安尼分路逃走，这敢走会去？车厢啊，伊想过无人性，伊做贼啊，搁置人于死地。这个负责人真正是死目唔愿去，伊的阴魂将车厢啊给治掉了。车厢的脑海中，拢是迄个负责人要死的时阵所浮出来的形象。车厢啊，一边啊困去，迄个负责人就来出现，伊规身躯拢是血，目睭是安尼青晕晕，面目是非常的歹看。后门关的闪闪，伊一步一步逼近车厢啊！伊伸出伊的双手要来抓车厢啊！车厢啊，你走不走袂去，你喊都喊袂出声。车厢啊，伊和迄个冤魂定家用的无贵，但是迄个冤鬼真有准则，故意无爱害死，但是伊逐暝拢来在出现，逐暝拢来甲车厢啊定红鬼。伊要看看甲车厢啊，即话灵机。车厢啊，到这个时阵，往外恶道那无影。车厢啊，有人惊甲唔敢困啊，所以伊逐日饮酒在壮胆。英雄在哪里？啊，好汉在何处？车厢啊，伊变甲真浪费。稍等一下，咱再去继续讲下去。

只讲天晴啊，伊伫冤魂界变身，伊是安惊到唔敢困，唔是讲唔敢困，冤鬼就袂来出现。这个冤鬼是真恶，明明是有意要来报复的，天晴啊，伊唔困，冤鬼同款会现形来互伊看。冤鬼变甲真刁，变真暗，天晴啊，走到叨位，冤魂都来约到叨位。这个冤魂是有意要甲惊的，所以伊变来出现的时阵，规身躯拢是血，伊安尼头毛闪闪，目睭青亮亮。无论是伫浴室，还是便所，还是房间，伊拢会来出现。连客厅啊，伊在饮酒，酒杯中间冤魂都来出现。客厅啊，伊是一直换所在，可是拢总无路用。客厅啊，拢一直感觉伊的后面有脚步声，可是伊变啊翻头，伊个拢看无人。伊敢那感觉有一股阴森森的灵气，甲伊对调咧。客厅啊，是愈来愈紧张啊！伊即阵的惊吓，唔是普通人体会出来。客厅啊，伊开始在后悔啊！伊不应该心怀手软来开始迄个负心人。可惜，伊反悔已经是伤晚啊！客厅啊，伊时常听到屁人啊声，好亲像阎罗王派人要掠伊去同款。这个冤魂足足把客厅啊惊三个外月。慢慢啊，来接我三个话会。客厅啊，伊意志力，伊的精神用要放弃啊，伊的家己邪邪念、乌白念，伊头无洗，面无洗，衫嘛无换，伊好亲像一个神经失常的小人同款。外表改看起来，伊三分有亲像人，但是七分好亲像鬼。有一天客厅啊，伊的腹肚是真枵啊，伊的落地啊，佫无钱。伊当头白日就去偷摕人的物件食，人看到伊安尼就发愁。客厅啊，伊知影伊袂使去予人掠着，掠着是死刑，所以伊拼命逃走。伊走到一条巷仔内面，伊忽然间发觉一道，伊去予警察，也去警察局啊。客厅啊，伊感觉真奇怪，伊本来是啥物代志拢无爱招人的，可是控制家己的意志力控制袂了。伊一直讲出来，办案人员也感觉真奇怪。但是经过验证的结果，正当是杀人犯客厅啊。伫客厅啊入狱的迄一年，这个冤魂又搁再出现啦。这个冤魂讲：“你这个杀人的魔鬼，我伫刑场等你。你枪杀的时阵，吃三粒枪子是真轻松。不过阎罗王的所在，我要看你受着无情鬼族的折磨，我要看你。”地道山，我要看你怎样点，我要看你到底有多恶，我呢凶恶。这个冤魂愈讲就愈生气，要过来干客厅啊病不能。客厅啊，伊是安就伫壁角，伊双脚跪咧是安一直磕头，伊一直喊饶命。客厅啊，这个死刑犯，伊要枪杀的进程写出伊的处决，伊反悔啊，可是伊反悔已经是伤晚啦。伊若想到要予人枪杀，伊若想到死了后还阁有阎罗王去管，伊的内心是非常的惊惊。较早在拼角头刀光剑影，伊毋知影惊生出安怎。伊即阵内心的惊惊，毋是一般人体会的出来。早若是知影是安尼，又何必当初呢？伊唯一的希望，就是伊迄个同伴毋通去予人掠着，安尼伊会当加活。什么时间？人伫咧死的时阵，才知影生命的可贵，才知影会当加活五分钟的滋味是偌尼好。伊知影世间有鬼了后，伊惊死啊！伊惊阎罗王无情的处罚，伊的死期来逼近啊！因为伊的同伴，阮啊伫冤魂天星，互人掠着来入狱啊！经过三审的结果是死刑。伫客厅啊，要予人枪杀的前一天，伊的某带着伊的囝来莲花啊。莲花时间是15分钟过，这是因人生最后一次的见面，对面啊才开始是见别啦。客厅啊，伊流着惨白的目屎，就是目屎的流尽，敢会当弥补伊的罪过呢？客厅啊，伊想要讲话，可是伊要讲什么话呢？伊
对家庭无经过一出来接近，对许多人阁不合。伊的某是啥呢善良，囝是啥呢孤僻。伊想要做一个好翁婿、好老爸，可是拢已经是想完啦。伊希望伊这份是自由心，会当伫某囝的生活边疼惜某囝，可是无法度啊。三部分政府面会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时阵，黑青爱放声大哭，伊要求伊的某爱原谅伊，希望伊的某爱家己保重身体，爱好啊请养囝大汉，爱好好啊管教伊的囝。明日啊，爱将伊的下场讲予伊的囝听，希望伊的囝珍惜生命，做一个社会上有路用的人。人讲人之将死，知难也善；妙之将死，知明也变，就是安尼。黑青啊，伊是哭甲真悲惨，伊的某是安尼肝肠寸断。可惜，过一定的天堂，因无法度难做伙，难得哭。黑青啊，大爷某讲过去我唔捌关心过母亲，我对待你是拍淡的，我无予你感情。今仔日你会当带囝来看我，我已经是心满意足啊！你唔能够伤心啊！你即阵爱坚强，过去伊的一切，希望某囝会当原谅伊。十五分政府的会面，道尽了切切啊，反悔的心声，人性的存在。可惜啊，可惜，太不爱较早反悔了，太要一错再错。过去有啥一机会可以反省？可是伊拢未晓爱惜，人讲不见棺材不落泪，不渡黄河心不死，就是安尼。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是一个死刑犯的忏悔书，是一个死刑犯伊所写出来的经过甲心声。俗语讲，先人拍过马是错，脚步打叉是啥人做？基础就要改。唔通一错再错，那参像故事中的男主角，到看死前啊，才来得反悔，安尼就上班啦。伫这个世间有勇敢，也嘛有勇敢。一个人伊伫勇敢所犯的过失，唔是干那受到法律的制裁，安尼就无代志啊。到尾啊，欲多轮回，因果循环所受的痛苦是安尼无穷无尽。我希望大家爱做好，爱行善路。放下多多是一个幸福，过去做错的代志，咱爱想办法，生生积极来补偿。在社会上，也是在勇敢，咱爱做一个清清白白，对社会、对父母、对母子有交代的人，安尼做人才无烦恼，才是无悲哀。将来若是去到阴间地府的时阵，因为你做真好，连阎罗王都来压抑啊，控制，唔免受到阴间的刑罚。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大家事事如意，大家生生得道。

0: 正讲过，
1: 俗话就是讲，六月人开口是臭屁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过大，或者是得着肝炎，是做时阵，虽然十八岁，会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人，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着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治好的。咱中医中药上解可用的肝药就是乌黄、金珠。所以咱即马若是有得着肝病，也只好用上解贵、不可用的乌黄。乌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乌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乌黄丸。乌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乌黄五宝丹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乌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乌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鬼眉。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怕起睡醒，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着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乌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乌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就有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乌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拍明灯。乌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困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暗食6粒。若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食6粒，就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800-432-899，0800-432-899，减价期待。乌黄五宝丹。

看着你，无情可以就会着，好卡住。

请查半分钟，心里一点就会停。

0: 唱过听，不是无船去破军，因为害我来失恋，何必有心无灵魂？今天来送你离开，连一句拢无安慰，害我真伤心。
1: 公告，
2: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外虎，咱是一只破皮猫。人伫八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是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是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阁无面，是要做也做未来，听甲紧冻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归球；看人抓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明明是人，怎么奈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个人的身体会晓顾甲袂晓顾，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按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十个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袂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十个人，伊会感觉疲劳亚健，伊也袂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袂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青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十个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命。这个时阵，赶紧的甲食咱的青春丸，请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青春丸。这才是真真正正十个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人生在世，为人处处一定要小心注意，真正是要步步小心，步步危险。因为当时要爆发什么代志，这不知影。遇到代志，千万是要小心，爱冷静，才会当大事化小事，啊小事家己化无事。伫顶一日啊，有一台游览车，这台游览车煞发特别大声。游览车的头前有一个骑机车的人，开游览车的司机伊想讲，机车多啊，你不爱骑，啊你骑快车多。游览车的司机因为要超车，就甲骑一个喇叭，喇叭是过头大声，骑机车的人煞惊着，当场死，开嘴三字经就命啊。游览车的司机，那是甲当作无听到，按开过去就好啊。但是游览车的司机，有人呢，有那忍袂了，伊超车了后，搁再凶凶来打刹车。迄、那个骑机车的人一口气，有那忍袂了啊。迄、那个时阵，土卡多有石头，伊石头捡起来就把激起，玻璃破起来。游览车的司机，伊有那真生气。游览车的司机手拿一支的竹竿啊。车门开开就约落来，两个人拍起来啊，拍到呢大空细里，两个人只有小步，拢依山发誓，空中的好朋友，为着安尼两败俱伤，这敢有代志？俗语讲，忍一时之气，宁报百年心。这一步是安尼海阔天空，另一步是安尼万里无痕。咱该当忍的时阵，就爱忍。忍不是怕输，也不是无勇气。能忍的人是君子。人讲听一时之勇，出一时之气，这不是英雄。反倒转来，会惹来杀身之祸，落得自在。若是安尼，敢有代志？这何苦呢？希望大家做代志，爱善思一下，能忍则忍。

是痛的心肝。

天明不再是你，只是夕阳一路乱红了你。

0: 进广告。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会当讲是有色貌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作效率真正加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啊营养元素，对病毒就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溜了。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勇勇行行。参加这台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 一缸30cc， 泡滚水做茶啉，一缸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行。参加这台冬虫参芝精，内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化成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都是咱人体所需要的。由于是咱普通时啊，较海底吸收到的这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上钙好。增加这代冬虫参芝精。不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冰，可啉可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参加七代冬虫参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缸那个泡30cc， 多会当啉20缸。你有啥物买？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参加七代冬虫参芝精。

0: 练兵需要持久战，若要依军修靠我，我军动口难相信。今日对汝之之后，我反复失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同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各位朋友，按时表演结束，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我不喜欢他摸我。
3: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童安全从你我开始。

有历史的一定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坊的景点就当哦，大山啊甚至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中午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时间就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飞鸣广播电台 FM 八。

0: 三个人坐在公车站出头。
1: 亲爱的乡亲，地址的大家同好，大家拢早安，啊，欢迎咱到今来收听健康俱乐部节目吼。啊，昨午咱带你高雄吼，啊，有一个女朋友咧讲啦吼，啊，就是咧讲因爸有患着这个帕金森氏症吼，还咧问讲。啊，这种的建议，
0: 对，错，
1: 吼，啊，这当然爱有医生看了吼，啊，但是讲因这个小妹有买一寡这个健康食品没有因爸吃，还有恁妈啦吼，啊，我是咧甲讲啊，讲啊，当然吼，爱看什么款的这情形，伊咧问讲，啊，这个鱼油啦、纳豆红曲啦吼，我啊，这拢会当吃，拢都要紧咯吼。爱在恁面讲，啊，这鱼油内底全滚吼，啊，我在恁啊介绍我讲，这鱼油内底含有欧米伽十二吼，多点的不饱和的这个脂肪酸吼，就是人咧讲的 EPA 含 DHA 的对吼 ，EPA 就是咧解糖化路的吼，啊 ，DHA 就是解过脑的吼，啊，这拢有这个抗氧化吼、抗发炎吼、含神经保护的作用的吼。啊，会使讲，即个吼对着咱即个患着帕金森氏症的人吼，啊来甲吃吼，啊有真好的即个效果了，对啦吼。啊，也如讲，啊即个纳豆红曲啦吼，纳豆红曲嘛是咧肠胃路的吼，啊且会使讲来甲吃吼，来甲吃嘛是袂歹吼。
0: 啊，补充我感受啦。
1: 对啊，目前即个文献吼，无讲。这个纳豆红曲对着这个帕金森氏症吼、有什么款的不良的这个反应了对啦吼、啊当然咱做人的组件吼、关心着咱这个许多人的这个身体健康吼、我是感觉讲非常非常的好吼、啊但是讲咱就是讲咱
0: 做组件咱的关心
1: 对吧？啊你咧问的就是有时啊你有时就是搞我的专业吼。啊、来甲你做解说，安尼吼，伊人你会当了解吼。啊，无要紧，你若有要证资料吼，啊，你会当来加入阮的台吼。啊，我来甲这资料来互你安尼吼，互你做一个参考安尼啦吼。
0: 较了解较清楚安尼比较较好吼。
1: 啊，无要紧，有啥人会说甲你交流来甲咱做服务的这个所在吼。啊，要来询问伊你有你对你。任何的药品，咱拢总唔免客气，免设计啦吼。啊，拢会当用咱节目现场咧进行的这个当中吼，啊，这个电话拢会当甲卡起来吼。啊，看你是要找林秘书，还是要找超度的，拢总会当得着啦吼。啊，有相关公司做服务的，第一届要来用咱的药品的啦吼，将由阮来甲你寄来甲你送吼。油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了对啦吼，啊另外你来吃了好，他给工作建议现在指定要讲，啊治疗个别哦吼，尤其咱在哩中部以北的吼，在哩外岛的，在哩金门马祖平湖里头，因都会小日子在当的里头红头树的这吼，还是讲交通不方便的，行动不方便的吼，咱拢以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啊，若要吃药啊，下晡三点以前卡来吼，即工地当收到药啊吼，拢总赶紧，会当甲卡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七空七空六空空，不管是空中好朋友，头前来打空档。七空七空六空空。
1: 啊，嘛有手机啊。
0: 空九空五六一八空九六零九零二零二八零二六。
1: 欢迎咱来电脑会当坐坐来利用啊吼，啊亲啊，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吼，啊今仔日。各地区拢大多数拢是好天到最稳啦吼，中昼以后山区有南山的短暂的阵雨会来发生咯吼，啊，部地区的温度是二十四度到三十六度。
0: 新冠地区是零四度到三十五度，
1: 温江地区是零四度到三十五度，
0: 台滨地区是三十度到三十四度，
1: 昆明地区是二十六度到三十二度，
0: 华东地区是二十五度到三十六度，
1: 阳明山是二十二度到二十九度，
0: 台北市是二十五度到三十六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同咱的气温的状况，而且来做做咱的乡亲好朋友，大家来做做。

0: 台语就对了吼、哦。啊，讲咱台湾的这个无人机的发展吼、哦，只敢啊欠当风了吼。啊，这个大总统希望讲就安尼支持吼，将近600亿的这个伟大的这个技术就对了吼。啊，会使讲这个国家中山啊建筑以后，整体家己的金融吼。规范着金融、航太等无人机产业园区吼，开工吼，港口等民用与政府使用的电力吼，总统偌清电，而这个电力必须的是，就是讲台湾发展着无人机的产业，会当讲是吼，万事拢具备啦吼，只欠东风啦吼，东风就是吼，啊风。艾克里冠军吼来合作吼，啊，请这里冠军支持国防部所提出来的将近600亿的追加预算吼，用来向国内业者来采购吼，推动着这个无人机的产业自主的发展就对了吼。啊，会使讲，我是感觉讲，这个无人机吼，这大家啦就是。咱的国防吼，是一个足重要的部分啦吼。啊，我是感觉讲，
1: 因为这个用途够宽吼。
0: 对啊，而且会使讲，大家啦吼，大家啦，这种话吼，都常拢会用到这个无人机啦吼。啊，所以这个无人机吼，本来就爱赶紧来发展吼，赶紧来发展吼。啊，你又看讲，像这个俄乌战争啦吼，咱迄个外岛啦吼，外岛吼，有当时咱这药啊吼，药啊有当时啦，风灾啦吼，是讲迄个吼，啊，未当回的时候，用这无人机会当救济济人吼，咱当下来储药啊吼，先慢慢种会当啦吼，所以灾水方面拢有需要这个无人机的发展啦吼，所以而且特别吼，希望咱调下这里位吼。就当支持着这个无人机的发展吼，而且来讲予咱的空中的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1: 嗯，安排过去我是来到第三季早就三十七，昨天都会听过去，欢迎你收听过去。

0: 们今晚先来进行几个功课。
1: 我平饮食的啊，你没有吃哈？
2: 啊，你有。
1: 哎，我有吃那个青豆饭，吃两罐子哈。我想讲吃了啊，感觉烦恼气喘啦。
2: 哦。
1: 啊，但是暗时吼，拢会打扫。
2: 哦。
1: 吃两罐子就拢胃暗。
2: 哦，你吃好啊。
1: 哎。啊，包吼，从啊，这个顶礼顶礼拜哈。
2: 哎。
1: 我是讲嘛，讲起讲起讲起较好啊，讲起较比较艰苦啦。
2: 哦。
1: 啊，我从啊去去，我去，我住是家己啊。啊，我去种那红花。啊，我开始种，我讲到尾啊，讲看卖啊，讲好啊。
2: 哦。
1: 啊，伊出来吼，伊讲无安怎呢？
2: 对
1: 啊。啊，当时啊，我就是去了其他，家己啊，起来去。去到一段话吼，当时困难
2: 些的，困难些，因为有两些就是有十万收了钱，一个很大呀。
1: 不过我无啥事，想吃这种买的包罗麦。
2: 我现在订早餐个吃的好，
1: 安尼啊，
2: 这就个吃的钱买物件，钱先我赚的好。
1: 啊，就讲你包一种，打工，一包拢不完咯，我订到半差不多十二万啦。
2: 好。
1: 啊，他这么就是签了，我那房产是万向上，你讲了快十八年了。
2: 哦哦哦，
1: 我去算的，未白不，
2: 我去算你订早餐，你得个家里得奖金。
1: 哦，
2: 要要。
1: 哎，
2: 给你去算的是咱那个内股个搬家。
1: 哎，啊不过我这边了来去算，我是分不来给你阿婆过来去安来来。
2: 哦。
1: 那边阿婆了，再多安来过来。
2: 对啊。
1: 我们得去下来了。
2: 要啊，你那那个订早餐个过一更用开的对啊。
1: 好啊，没有啊，哦，啊，
2: 一包
1: 啊，我唔知你一时想到那个，你咩话落啦？一时波波安怎？
2: 是啊，你安那穿好哩？
1: 我，
2: 哎，
1: 我怎样啊？
2: 哎，
1: 啊，我这西瓜，
2: 我到底可以？
1: 我到家己。
2: 哦，家己啦，哈。
1: 我拢是正常，正常不了。这个非常甜，我是用东西加一个胡椒啊。
2: 哦，不好意思呢。
1: 哎哎哎。
2: 哦，而且呢，午餐。
1: 包乌啦，包安掉嘞，
2: 包安
1: 掉嘞，都不叫我从，
2: 都
1: 叫我从多啊，
2: 对啊，
1: 他不然呀，我叫从啊，就是订到饭，
2: 好喝啊，喝啊，喝啊，
1: 啊，爱吃的就吃，没安那个，
2: 没听嘿，
1: 不然都挂三十八，我都不管了，不打不都是加分加多，我拢不得少，
2: 安全啊，安全啊，
1: 拢不少，
2: 对，
1: 不是那不。
2: 而且那个车的，伊个家里几根的，一根哦，一根该是薄，是薄厚的啊！哦，
1: 安尼啊，
2: 要要要啊！谢谢你哦，再见再见。
1: 因为我讲的了，但是啊，拢十点就开始，讲个八点
2: 钟对。
1: 我那么听他哦，我讲的是什么？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敢袂当感动你的心？痴情也痴情，最后的代价是这么可惜，这么可惜。

温暖等分动的夜间，一点一点点，最后会爱着，是这么啊可惜，是这么啊可惜。

0: 拜堂四百五十天的德三火间，请大家在人心怀生法时就跟着我听过去，真感谢真多人感谢我们空中好朋友的收听。我们现在时间是6:27，我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快乐大理节目。听众朋友们，苏家家奴在这跟这服务，现在时间是重新的条件，我重新多和晚上我重新说大千，我重新说大千，我重新说大千，我重新说大千，我重新说大千，我重新说大千，
1: 屏东市中正路卫生所对面，可能未少，都会当买着咱乌青山的药品。以上是讲着吼，啊，讲这个高频的二块啦吼，啊，实验吼，今嘛半点钟的这个生活圈啦吼，啊，有串联赛、国德赛、先德吼，未来屏东市到这来科技站吼，只要24分钟啦吼，啊，会使讲。中等吼，中等22.6公里吼，八交流道都包括车道即个系统个对啦吼，啊会使讲长吼长已经吼开工啊就对啦吼，啊所以即款会当对着咱屏东吼个发展会较好点啦吼。对啊，啊不啦，阮遮个高铁站拢爱坐几点钟个计程车才会到吼，啊所以你啊放心啦。安尼吼，那即天啊，起热的时候只要24分钟啊吼，起码时间就是金钱啊吼。啊，
0: 当然时间就是金钱。
1: 对啊，当然咱嘛是希望讲对着屏东的建设会当加强安尼吼，啊对别个关系对对个吼，所以直接特别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

0: 今嘛是来电一个广告。
1: 喂，你好，你好，做你好，你好，来签到。哦。我爱了。你讲食有食你个上过万加不八千吼？
2: 对。
1: 食到尾六七顿啊，啊，不过你拢讲头爱食你三顿，我拢有听你个，你食三顿。
2: 对。
1: 啊，今我拢唔使只能食早晚个啊。
2: 哦，我也是。
1: 啊，我手吼，迄阵拢熬袂落，迄阵头我拢有诶，出啊些关节，我食到遮都好诶。
2: 哦，谢谢。
1: 啊，今我开始正卡吼，
2: 嗯，
1: 不久啊，我是不单有将遐手是会静脉曲张啊查询嘛。
2: 嘿。
1: 啊啊，今嘛还拢会疼。
2: 哦，安尼哦。
1: 不疼，而且是会麻。
2: 会麻哦。
1: 啊，我搁去照好几次，我不啥拢无问题。我好食你个全部，我白都拢正常，啊，上个月就上。
2: 来十八千。八千块给同一位的好贵。
1: 哇，阿哥那我一下呢？
2: 开销三顿价是八千，
1: 要。
2: 哎，要
1: 要。阿哥八千要三顿，
2: 要要要。
1: 阿健伯，
2: 要要要要要。
1: 好了呀。
2: 对对对。
1: 不怕讲，我做不做单来分。
2: 哦。
1: 反正我还是出去做茶的，他用什么钱都会的。
2: 嗯。
1: 连那卡几万卡掉。
2: 不要紧，那同一贵啊。
1: 阿健伯八千，你老不是卡？
2: 我。这是上好的，这美国上好的呢。
1: 嗯，就这么简单了。
2: 要要要。
1: 啊，现在我虽然现在做那个。
2: 哦。
1: 他是，这阿姐现在跟，其实我不敢那钱呢，阿姐好加麻烦。
2: 好啊，你好。
1: 嗯，你有多少单？
2: 没啦，哎，爱吃是段时间了啊。
1: 爱吃，吃你这里香肠吗？
2: 没啦，我吃。
1: 我是你
2: 给我听啊。
1: 哎呀，第二趟香肠是加两个吧？
2: 哎，两个听。
1: 哦，不管了呀。
3: 咱做个见证吼，甲伊咧讲啊，讲手棍吼，啊拢总拗袂落啦吼，啊而且脚骨有骨卡筋吼，啊伊食咱个八仙健步丸，含咱个乌象仙个速八仙，效果拢非常个好吼。咱个乌象仙个速八仙会当甲你清血油，甲你拍通着你个血路，所以效果非常个好啦吼。若有需要。我哩高雄市的左营区是丰源药局，那巴地经营，康宁区是信店吼，后也信店，都有东京八号，另外区是东城中立三号，还佫有开封路三号，两边区敢若一间是南京，前镇区是天光含草鞋，高山是丰源含新安安快安，啊若南阿天，地瓦头依然同药局吼，电油药局。有枪建药局，咱也看你应酬的吼，拢来进行检查呗。小港新源乡良心堂个成功药局，拢会当买着咱的八千健步丸，含无上仙的速八千。

0: 说这种的缺需要不要没有，其人不得生活成立真正是这边都有缺的缺
1: 啊。请感谢，请到咱就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搁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少年的收藏交流甲咱做会所在，咱拢免客气，免谢意啦吼。讲到这有啊，好资料的，让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甲营业的九点，欢迎会通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吃饭吃饭吃饭吃饭，我本是看电视的日开始卖家快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快递快要两个半，快递的零点零五六八零六六。

0: 紫色的米啦，含黑色的米吼，啊，这其实吼相差真大吼。咱啊经营上吼，血糖容易来冲悬的对吼。紫色的米，这是属于这个糖米啦吼。
1: 啊，很好闻的。
0: 对，所以这消化性血糖容易来提悬的对吼。啊，咱这个黑色的米吼，这就无相同啦吼。咱会使讲对着咱这个黑色的米吼，啊，这汁吼对着咱的血糖吼，会使讲比较吼比较较稳定啦吼。所以有当时啊，咱空中那边唔知影吼，啊，那一直咪讲我这紫色的米含黑色的米都差不多吼，啊，就来变这个紫色的米吼，啊来吃
1: 吼。有这个状况咧。
0: 对哇，变做这个血糖控制袂好些的对啦吼。所以有当时啊吼，咱减食淀粉吼，低碳诶碳水化合物啦吼，啊有诶甚至无爱食饭，干咱食肉含蔬菜吼。所以这碳水化合物吼，是咱人体三大营养素之一吼，若食着吼真重要，啊若食唔着吼，只啊食废气哦吼。所以伫遮特别来讲，我咱诶乡亲和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1: 咱来安排歌曲咯，黄丽玲这段歌曲，讲生命三年海誓，虽然到底家己当作无真心，所点播的听歌曲。

0: 个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哎，林老师你好。
2: 啊，林老师。
1: 老师。
2: 我请教一下吼。
1: 哦。
2: 哎，用药啊，是咧食饭前到啊，食饭
1: 后。哦。他们说饭前那做啥好啊？
2: 饭前到啊。
1: 天哪，哟。
2: 哦。你食饭啊，那可能是要食
1: 啥？哦，对对，食饭前前半点钟吃较好啊。
2: 哦。哦，那用姜哦。唔知要换衫
1: 哦，
2: 哎，迄个红警豆哥那个啊，金珠的，金珠的，金珠的，食红菜包呀，唔知要当换你个呀，你到要食一个，我就换你个。
1: 哦，四瓶
2: 啊。啊，四瓶啊，我食食，我直接包我捉住我啦。
1: 啊，食了有好无啦？
2: 有啦，我就是拢拢拢拢袂食，我咪是饭前啊。
1: 咱这拢食饭前去休假好，咱这袂损胃啦。骨头酸痛呀，骨质疏松体外，走路会软脚呀，吼，还是走路会无力的啦，低头腿、抬头乌会骨骨叫的啦，
2: 哦哦哦，嘿，你寒，热啊，较寒，
1: 好，
2: 你那寒，
1: 好啊，好啊，因为咱啊，你为有啊，你都甲对
2: 起，了
1: 一顿对了啊，叫啥东西啊？
2: 嘿，这样的，你当我顾。
1: 咱下到你都无咧饭前吃，先要食饭后较吃就好啊。
2: 无安啦，
1: 吃哦。
2: 好好好。
1: 他咱这当然不会先订上上上，先去吃拢无要紧啊。
2: 拢无要紧啊。
1: 吃哦。
2: 好好好。
1: 哦。
2: 谢谢谢
1: 谢。嗯嗯。
2: 对话拢袂讲到。
1: 对啦。
2: 好，谢谢。
1: 感谢你啦。
2: 感谢感谢。
1: 哦，好好好，再见。
3: 感谢咱大理中华区读书，把咱做来见证啦吼。咱的大兴健步丸主要咧甲治疗风湿痹、关节炎、关节痛、五十肩、神经炎、神经痛、肩脉痛，也是讲患着痛风症的，皆来食咱的大兴健步丸，效果拢总非常好。若有需要，大理彰化县区、彰化区市民走路风险有种致命啊，开的这间啊吼，欢迎是风险后轮够一心。何必的来展春都有春仙了哦，六杠是应该流中，啊，秀水是后轮都有泰安，龟爪是后轮，黑鹅是巨型建华够后轮，李林啊来这边有叫够后轮有叫，低头有叫，波道风景够后轮，下头是何仙，新杠是信安，天中是天春有叫。眼睛是任何肿瘤叫啦吼，啊那万丹小葵古上天庭边啊后林药局，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的对面后林药局，都会当买着咱高寿仙的药品。

0: 就回转美丽花蕊，随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香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你有听过疫病监护吗？
1: 啊？什么是疫病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单雄宋之间，专名是尖甲七代单雄下照人宋林之间。单雄下照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宋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护肤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姜甲七代当雄松子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最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看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姜甲七代当雄松子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零脂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七代当雄松脂精。多谢，谢谢。
5: 为山为水为天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好一寡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位在江化县北大乡白沙溪江源路顶头的分店。
6: 新丰乡海草地，乌鱼蒜头甲鹅肝。靠站起来的当地人，我把上你的光景来设计哦。这当中是在最这边，你所收听是 FM 88.7 回民广播电台。

我的心情。

不一代，不管你是爱人也是

的心里，就是知道的心情。当作是家里，风景最美。

不管你是爱人也爱情人。

亮的爱情。

0: 变形，这些东西虽然到底变化可利用管路时时间不能太管停。先跟写讲论如跟写论恐惧和比喻变形是天顶空苦的最高。嘿，第二的你是个家里的家感做好不啊，怎么的是心灵的高滚和荡鼓励的变鼓的荡没办法。
1: 啊，今麦时间是七点半五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时段继续给咱收听背景甲指导啦吼。有少年的收看交流，甲咱做服务的吼，啊，看是要加油啊，要讨治疗的，问身体健康的吼，啊，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啊，永远的九点吼，啊，若要加油啊，爱伫个下晡的三点以前卡来吼。这间地上收到油啊吼，油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吼，赶紧下趟甲打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我管7070电话朋友头前的3003，7070600。
1: 啊，那有手机啊的服务电话。
0: 0903-090-6806-020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来上课过来利用啦吼，啊，今嘛开放咱的空中好朋友来播音哦吼，看有啥物款的宝贵的意见，他要来发表吼，啊，咱对事莫对人吼，对事莫对人。都不免客气啦吼，全国免付费电话0800-070-8898电话看见打卡的吼，0800-071-889的电话，欢迎咱那边那位当哥哥来利用啦吼，啊，小林耍6364吼。讲这个高铁啦吼，还是这个国土啦吼，听讲拢塞车塞甲吼，塞甲就对啦吼。
0: 哎，塞车啦。
1: 对啊，这增加吼，咱变这个交通拢会较塞吼。
0: 嗯。
1: 啊，所以应急着这个民怨啦吼，应急着这个民怨吼，啊，伊是看一定是咧高空有个人坐高铁啦吼，啊，讲拍的自由座的
0: 车位。不是的，可以可以，我是用的，但是自由坐的时候就是有点像的。
1: 安尼哦，啊，怎么商务等于的哦？哦，啊，这。
0: 对，等于商务舱的啦，我一说就是跟商务舱的是不要很划算啊。
1: 对啦，对啦，那一年商务舱很贵嘛，吼，那个就咱台湾机票涨啊，所以哦，那商务舱哦，我感觉讲。有鸡毛半报纸啦，啊，加一杯咖啡啦，啊，加食一个吼，
0: 算咖啡啊，咖啡啊，
1: 那个对啦吼，然后对一半哦，
0: 啊，一半好多呢，
1: 啊，巧遇啊，挂起手啊，那个吼，我那来用心的
0: 觉得，那最好吃的是不是这样？好吃不能不吃啊，
1: 那个吼。对吧？所以
0: 你自由做就是很吃平，
1: 吃平哦。啊，所以已经休假，我按十个人来。
0: 你就是看你看什么吃平，你就从那做休这种哈，那么规矩
1: 啊。
0: 所以当公司看自由做吃平，那就商量商量
1: 跟人家说。对吧？哈。所以你讲帮我来嘞，要别人做乘客的对吧？哈。讲对着这个职业然后建出去吼，啊，讲这个职业的孤儿然后，啊，给最小的职业吼，啊，讲这一块吼，管家金州吼，我弄了这个吼，啊，会使讲 对着这个亚德斯的禁受哦，阿公来多点哦，有人还未完成这个疗程哦，有的人出问题了哦，啊，会使讲对着哦，这主人哦，会使讲这太无障哦，太无障哦，啊，暂时的哦，暂时的，假讲拢无爱接手啊，吼，无爱接手的听吼。因为都主要吼，主要。
0: 你只要管这个大家的问题，你只要嘛看到我方便。
1: 安尼哦，所以主党吼，这个评价主要的这个亚德书吼，约一集团吼，第八月来，我发觉英文的飞机吼，每周的主要的疗程吼，做个一半的缓解吼，有做无门的对吼。在这个社群的平台上的这个吼、哦、亚德书的这个聊天当中吼、哦，他会使讲缓降吼，他会使讲求助无门啦吼，千万超过两百人吼、哦，一个技术咧讲依照两行规吼，大部分的同业未来接收到照顾其他禁受缓降吼，而且还个人吼。啊，将只会变成这个主业的这个高级的对啦吼。
0: 因为啥物啊？应该就是你先学成功，你高级做得到
1: 啊。好安尼哦。
0: 嗯。
1: 对啊，所以嘛，无人要甲你接这个吼，所以这真正真害啦吼，真真害了对吼。所以啊，包括有诶吼，啊，讲这个讲会当生活找钱啊吼，当生活找钱吼，其实你一般啦，主业吼。大公哦，伫这个医院院吼，一低头都爱值班啦吼，啊，伫外口都拢人见到那个值班啦吼。另外，还有啊，毛较少的吼，啊，咱拢爱看这个品质的吼。好，有当家。
0: 因为这么是结婚前，结婚后。
1: 因为结婚前，结婚后呀吼。
0: 你全身都裂开，他稳定，稳定，连只刀打一下。
1: 刀打，啊，现在在哪也刀打嘞吼。也看伊，伊即
0: 个。看伊怎个，做不做正常啊？
1: 对啦，对啦，他当初像迄医院里，迄个较白啦吼，哦，较白，伊讲像人讲个做造诣安尼啦吼。每天好过了玻璃嘿。
0: 你好。
2: 你好。
1: 哦，林先生你好。
0: 你好。
2: 你
0: 好。
2: 嗯。啊，我是在你不光那边，因为我在写一本书啊。
1: 嘿。
2: 啊，这个信息也是太够了。
1: 哎，对
2: 了，我们公司能够九个三，加工厂我九个三工，一定要提前来讲啊。
1: 哎，
2: 这把压不得了。
1: 哎，
2: 我当我毕业
0: 以后，
2: 当我开营业马自己进去哦。
1: 哎，
2: 这个是红肉蛋的，应该你也够弟兄的。
1: 哎，
2: 红肉蛋的。
1: 哎，
2: 这样的我规矩就完了，你把我搞过来。
1: 哦，完了。
2: 应该就准备着切割了。
1: 嗯，
2: 伊要照料之前哦，再买一个药啊，说不如何弄
1: 哦。哦，对啊。
2: 这样也能不如何弄？
1: 嗯。
2: 啊，过再来讲一个拜神，伊只三几工钱，啊，无一个拜神，伊家伊个财产台湾去，就信贷里面去。
1: 好安尼哦。
2: 哎，规个要烧了，那有可能？
1: 啊，迄不然是讲有人买伊啊？
2: 有人买伊，叫伊先买。
1: 有，讲个队伍嘛。
2: 大片嘞。
1: 有。
2: 后边后有咩？甲参观人哦，那边来。
1: 哦。
2: 你家己都我坐一坐。
1: 哦，好啦。
2: 行啊。
1: 哦，好啦，好啦。
2: 我谢谢你。
1: 有，好。
2: 真大片嘞。
1: 真大片。
2: 你一坐，应该是准备着去对位了。
1: 哎。
2: 你到咩到啥地方，你就咩到
1: 哦。哦。
2: 我直接排队啦。
1: 哦。
2: 你这个台湾居民，现代人民。
1: 哦，安尼哦。
2: 因为国家跟欠交钱话办的，
1: 哦，
2: 哎，你可能几大鱼接受你啊？
1: 嗯，
2: 你是几大鱼？你该就你讲不听，你就掉。
1: 哦，安尼哦。
2: 这红萝卜做的对，要出国买到的。
1: 啊，人家交钱啊！人
2: 家交都唔在了。
1: 嗯。
2: 我唔想去讲情况证明，就我只是骗你来，能够跟情况先的。
1: 哦，安尼哦。
2: 啊，你该就你的欠交钱话办，那可能现在个信贷工业的多。
1: 哦，安尼哦。
2: 嗯。哎。你敢说现在的你还是老普通的模式的企业？
1: 哦，对了。
0: 嗯。
2: 这种地方，我这人，我在几家公司做了，都工单都不垮。
1: 哪位机关称从后来了？
2: 哎，机关上不垮了。哈哈哈哈哈。那工作全都没办法。
1: 对呀。
2: 哎。
1: 啊。
2: 不了，谢谢。
1: 嗯嗯。谢谢你啊，再见。
0: 嗯。
1: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2: 嗯嗯嗯嗯嗯
1: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2: 嗯嗯嗯嗯嗯嗯
1: 四班的
0: 人哦，四班的人
1: 哦，四班的人
2: 哦，像你哦，我这是十班的
1: 哦，你啊，
2: 他其他两个人做的
1: 哦，其他两个人啊，
2: 这个叫什么？
1: 他做的啊，你起码有扩点扩点的哦，
2: 太多啊，
1: 哦，
2: 这么多，他做后就多
1: 哦，完了，
2: 他四班的人
1: 哦，四班的，
0: 哎，四班在做的，
1: 四班，
2: 因为我们四部长，
1: 哎，
2: 六班的。
0: 隔壁班的亏啊，俺两个两个班的班又给他打气啊。
1: 对啊，啊，这个我要照通两把亏的啦。
2: 我
1: 这
2: 整个
1: 好看了，
2: 还
1: 是这个最好点的。哦，安尼哦。哦，这个这么想好啊，所以这么会给伊分数比伊更加悬嘞。
2: 对啊。
1: 对啊，啊，我刚才看到是伊更加贵，又更加贵给伊啊，这么会啊。
0: 更贵伊就好伊。
1: 还是他好啊。
0: 这个好看哦，对
1: 对对，这个是有钱人，还
2: 有力量，还有信任啊，
0: 对啦，后来，对，就是，拜拜。
1: 所以咱们贵族部分要来保护啦，吼，他要来建立的这个职业，哦，列车的专科的医师的一个制度啦，吼，他等于要比较保证咱的年轻的人，吼，可能你也没做完，你也等于。有人做人家的做医啊，吼，去做医的就太好啊，吼，还是讲去医大嘛，使嘛，去医大吼，还是讲去中医啦，去中医。
0: 嗯，你看我这就是没有那个苦
1: 啊，这大些那个人，你这人没有造呀，对吧？你你话到进修啊，我给我做吼，啊，以前我到我的职业啊，那样来啊，那职业我听人家讲啊，吼，那我是做真的吼。中文的医生吼，拢向我靠的人吼，向我靠的人来给你建出去的
0: 吼。嗯，对，对，对，做的是医生的
1: 向。也要啊，是我靠的。
0: 还有向
1: 建的。给北京出去的人吼来理解的吼，这里还有亲切的吼，他看的亲像医生出家的吼，啊对不对安尼啦吼？所以接下来讲给咱的空中的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嗯，阿哥，过去哈，两三十年。

0: 咱即马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江怡，我想要哦，因为我林有书啦，很快以后收到喂。
2: 好，五六。
1: 好，谢谢啊。嗯，恭喜你哦。
2: 没啦，没啦。
1: 哦，嗯。
2: 对啦。
1: 嗯。
2: 啊，嘿，安尼食呢？嗯。
1: 嘿。
2: 他会较白些。
1: 哦，因为咱这种的汉牛啊，不是起天的牛啦。
2: 嗯。
1: 啊，所以你那是讲。不早也生病，今天我爱吃一吃嘛吼。
2: 哦，
1: 三条，你那订烧山药，你才是较紧嘛。
2: 哦，
1: 条了。
2: 哦，
1: 感谢你嘿。
2: 哎，啊，订烧山是拢食。
1: 嘿，食饭前，食山西啊，烧山顿食啊，较紧个。
2: 哦。
1: 啊，你那讲今日食着，你着用咧，用寡茶对咱的胃啊，啊较大大个，饮落就袂食着啊。
2: 了解了解。
1: 条安尼较好啦吼。啊！你拢在吃，全是拢你家吃，领导在吃。
2: 啊，阮阿妈在吃。
1: 没有，我拢公家吃呢。好安尼哦，真好，谢谢啊。
2: 好，
1: 安尼哦。
2: 好，谢谢。
1: 好，感谢你啦哦。
2: 好。
1: 啊，吃了拢有啥啦哦？
2: 吃了哦，有啦。
1: 哦。
2: 个差啦。
1: 哦，个差哦。
2: 啊，就中间有个差，有个
1: 缺
2: 少不
1: 同。哦，对，安尼对啦哈。身体较高个啦哈。
3: 感谢咱住伫台中台里的大太太，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会使讲因两个阿母一届来叫咱的大兴健全含丁少山，拢叫介侪惯啦吼。啊，讲食了，即马有较好啦吼。尤其咱的大兴健全，对着咱的下床头的生情吼，咱的下腹的无咱惊袂惊的啦吼。而且咱的骨头拢会酸会疼。这种来吃咱的大鲜甜团，效果拢总非常好啦吼。啊，佮有咱的五子鲜的定烧散吼，是专门咧讲治疗面臭、舌臭、皮肤酸臭、食薰引起的薰臭、感冒引起的感冒臭吼、耳下臭、耳啊臭、嗅觉平时拢总困袂去吼。这种的情形，拢来吃咱的五子鲜的定烧散，效果拢非常好。尤其讲这个外形哦，伊一定爱咱的乌秋山的金少山特别吃哦，所以一家咧叫拢要叫着来烦恼。啊，咱的乌秋山的金少山，尤其今啊吼，今啊天气较凉凉，啊有当时啊气更啊较不好的人，这有当时啊拢会少甲用到咧土中头，这种的情形，拢总来吃咱的乌秋山的金少山，会少甲用咧皮肤的啦吼。对咱的乌秋山的定烧散效果拢非常好，有的人烧到烧声，有的人烧到脑会疼吼。啊，这种的情形，拢总来吃咱的乌秋山的定烧散，最主要因为这边的成分会当来把咱清理化痰，把咱的气泡内底一寡歹物件，拢总来把清清出来，助眠咱的气泡会当积极健康。老师啊，人员，今日主持人有推荐介绍的乌秋山的定烧散。

0: 当时这种感觉就啊，除了到底做法修罪啊，过去啊，这种大的感觉，真感谢主啊，然后感谢咱空中好朋友们收听。我们现在时间是7:29，我们好朋友所收听是电空空的直播。好，今日的四个交流，大家跟做下播。那整个时间是我全身的人体动，我全身风和日善，
1: 我全身的定上善，
0: 我全身做半天，
1: 我安的大仙很好玩，
0: 等动作体动哦。
1: 进攻者无杀单，我全身的有病，中江头许后轮颜色有救，台中区西屯凤阳北屯建昌南区江头路花仙普通观音各位后轮财运花仙太平是东兴各位十八大天鹅公园东台各位县灵三喜金仙三处外仙好利安宁各位福利新凤是中仙产业许后轮千岁老健安刷那边五各位幸福大都在健安我必转前各位后轮人生有救屏东南山小学古城跟九四幺后轮有救屏东区中正路的先生市民后轮有救都会看到有咱爱情什么条件的吼啊咱一个家庭吼以上是讲的吼咱一个家庭那不一个咱的家后吼咱的母吼真正就互相一个家人吼所以有人是安吼
0: 哇这个困难是啊
1: 哇这个超过人吼爱对着咱家己的多爱较疼吼吼
0: 我们刚刚出去，我刚刚想讲，啊，咱啊这个太长的字，我们来长个字。
1: 哦，
0: 你
1: 好，喂，健康出了玻璃哦。
0: 你好。
1: 你好，欢迎来。
2: 你好，欢迎。
1: 哦，欢迎
2: 啊。哦。我要请教我，我大声点播文章。
1: 我姓张。一箱子通
0: 知谢谢啊二点多一口啊谢谢
1: 你专业啊那我刚怕来门了啊那么说你没谢谢啊那么欢迎新的条件员啊欢迎此新的条件员啊所有人下来这个过后这个煎熬啊真正对咱的家庭改变了啊有当时啦，无无滴吼，咱会感觉讲啊，他安尼怪怪吼，无安出门咧，
0: 减一项物件安尼吼，
1: 要减一项物件安尼吼。
0: 有人讲，到阵的时阵吼，先讲，会安尼吼，搭脆果，
1: 卖
0: 讲上咧，
1: 车嘴啦，
0: 是啊，搭脆果啊，沟通啊，
1: 行啊，无到咧卖都卖烧麦，拢卖卖烧麦，拢骗人诶啦。
0: 不是吼，行啊，无是爱对对爱爱出。时间过得很
1: 匆匆啊，成为了啦哈。喂，健康可好哩？
0: 好。
1: 好，你蛮好。
0: 身体好哦。
3: 你讲一个家庭的父母，是不方便哦。
1: 哎，无，你得害啊嘞。
3: 对啦，他也害到油汤，那个油汤放油的油汤，要有一个油汤壳哩啦。
1: 对。
3: 油
1: 汤
3: 烧
1: 啊，是那个
3: 炸人啦。
1: 好玩嘞哦。
3: 啊，
1: 无
3: 炸人就
1: 做
0: 那个
3: 油汤
0: 烧，规
3: 个油汤
0: 就算成
1: 功。哦，对哇，炸成
0: 就嗨呀。你
1: 对
0: 个
1: 安尼说是啦。对哇，对哇。好笑哦。对哇，啊，所以阿母阿弟哦，阿弟千万卡住啦。对啊。对啊，阿母阿母弟个就嗨呀，叫哦，有当时啊，叫搞什么亲戚
0: 啊？对，你少分分啊。
1: 安尼哦，哦，当然咯。无嘞，无啦。
0: 我公司无通，无通啦。
3: 公司啊，你这边都无跟你叫啥？
1: 哦，有啦，有叫啦，有叫，咱都甲讲，咱都食饱。
3: 哈
1: 哈哈！
3: 你人
1: 做几多遍啦？没啦，你说。哦，你差不多平常时，我做那个处理工作啊，那做了就讲吼，人个都厝啦、头家啊，拢有办桌啊，啊，全体话一直叫，叫要食饭，咱都差不多平。是
3: 啦，你
1: 那
3: 个做处理工作是啦，那是。
1: 没啦，
0: 哦，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
1: 对，对，对，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3: 特别到了了，
1: 哦，
3: 啊，存
1: 的
3: 老
1: 好
3: 呀，
1: 还少
3: 哦，
1: 哦哦哦，
3: 啊，你就是
1: 对
3: 嘛？
1: 对嘛？
3: 你那个扫帚啊，你打你啊，打猪啊，做呀，哦，老啊，你不好，
1: 安尼哦，
3: 你
0: 不好，对呀，扛起在做，嗯，
3: 家里那是少的啦，
1: 哦，
3: 刚好没事啊，啊，你两个都是帮忙的，帮我这样听一听，讲来就太伟大了，
1: 对，
0: 一扛起来，对，一扛起来。
1: 对，
0: 嗯，没有。
3: 不加加加，阿爸没做不加加，阿爸稍微加做不加加。
0: 他们三个加掉就好了，还是当家了。
3: 哎，
1: 恁，我真个恁这中华也有咧诈骗的，讲假原来也当骗钱，你得要注意呢，退休金红骗了了。
3: 那
1: 个低，这是低哦。哈
3: 哈哈。嗯。嗯我的脸不出去哦。
1: 啊。
3: 这个钱是赚的多少呀？
1: 哎。
3: 也是怕啥子的。
1: 哦，对了。
3: 安检还从四月份就取消掉。
1: 哎。
3: 但叫自己台湾哦。
1: 哦，安尼哦。
3: 一直在台湾。
1: 哦哦哦。
3: 因为我去取消黄金掉了。
1: 对啦。
3: 台湾现在因为是咱摩阿那咱家里家不离家。
1: 掉。
3: 咱那块钱是到底谁拿不回？冲掉了，哎，那冲的是我媳妇来是冲家的呀。
1: 嗯。
3: 他不是冲的。
1: 对啦。
3: 所以你就爱乖乖哦。
1: 哦，好啦，我听你话啦。好，再见，再见啦。我希望做人要上山看天空，免付费电话，空白空空空七零，不得机会电话，关心下下日哦。所以就当做咱的社会上的英雄啦吼。我的浙江人，然后后头啊，许多人啊，小可讲起来，我对许多人因为好尊敬吼，啊，许多人因为就是讲，啊，我就是好钱啊，所以袂惊我啊，吼，我对我应知应知啊，吼，比如讲因有诶吼，那这一类是拢走了了，走去去国外佚佗啦吼，啊，许多人啊，讲啊讲，啊，对，诶，平时啊，较强诶，伊讲，啊，钱毋是你赚诶，包括买对。呵呵呵，对，人家哦，这正是大人。
0: 哎，还有人家是烟啊，吼。
1: 真听嘞吼。
0: 嗯，公务较紧。
1: 超级的吼。
0: 公务较快钱
1: 啊。直接打你啦吼。
0: 啊，你想哈多，你想讲，
1: 哦，
0: 啊，你用这个，你啊，你的爸爸，你妈妈，
1: 哎，不
0: 是，
1: 对啊，对啊。喂，健康部老婆你好。
0: 嗯，你好。
4: 关照旅社这健康部老婆的听众朋友，大家
1: 好。谢谢你好，你好。
4: 比如我在讲诈骗的这样，
1: 哎，
4: 关于刚刚发生一个七十几岁的人啊，过时阵的，
1: 好啊，
0: 哦，是啊，
4: 我讲骗两百万，讲不过几钱的时阵，发现就讲可能已经用骗的，但是你报警，但是
0: 我发觉讲不对，
4: 老板接过来提，结果掠到三个家长呢，
1: 哦，
4: 家长这若无钱，你根本就嘛无效啊，你两百万就无事啊，你是要做啥？我感觉遐社会吼，都无法度，什么款人就是有啦，是因为是青年人的麻烦人啊。因为安那讲咧，你咱电视政府开啊，侪钱是咧广告，安是咧广啊电台，佮尤其是咱健康俱乐部的听众朋友，上侪人讲这代。
1: 哦，对啦。
4: 就是咧讲听众，就是我安尼所听，就讲咱 咱健康俱乐部靠咧讲这诈骗的代志啊，来讲几工啊，就人咧提示，但是在老岁仔人，这七十外应该是也有咧听收比较多啦。反正就是能教阿万，你七十外能教阿万来开开会
1: 啊。哦，对啊，迄个重要呢。
0: 你前面
4: 有发达，你有发达就一定是发达，你能教阿万，你无这个啊。
1: 嗯。
4: 我也就加进去，也无多少地
1: 啊。对啊。
4: 但是真地钱，比人都要更好。
1: 真的，真的。
4: 所以社会哦，这变。政策啊，大家拢讲啊，政府做了无完啊，做有好无好，咱最起码都要一块配合。
1: 嗯，对啦。
4: 因为你全部讲十十多个金条，你唔能开只档，十个十个几多块钱开？
1: 对啦。
4: 这个问题开始，人家是工作在安利自己的，或者是在做。
1: 哦。
4: 啊，所以这问题呐，按你来讲啊，吼，尽管无法做长漂亮。
1: 哦，对啦。
4: 他这样子讲，太好看了啦。
1: 对啦。
4: 就是话容易啦，不可容易嘞，一定富。富的老爷人，伊个配结果是啥样叫配？就是看到伊个工作咧，讲什么四川，四川的什么全部在上行，伊叫做去改看一些，去改那个看一些老人的时阵在头头上洗脑，叫洗啊叫骗，伊一狂的呀，
1: 哦，
4: 伊就是洗脑头叫伊小寡讲伊专门咧投资的改。叫小我投资，伊讲看到我这钱，逐日拢有滴，我话拢有滴咧入来呢。即一直投资下底，即叫骗子的话。
1: 对啊。
4: 啊，凶个人在咁大在，无在讲伊做者生意，啊嘛是无得做。所以社会就是安尼啦，咱加减听人讲好个，咱加减嘛笑一下，歹咱就是讲啊，即考虑较歹。安尼叫当改变啊！你若讲无个，政府大家之间开关，可能无得当，祝大家拢平安。
1: 哦，能健康啦吼，健康对能健康啦吼。啊来，今麦来进广告吼。
0: 啊，咱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5: 喂，柯律师你好，我是秘书啊。我们看一位要收电话。哦，感谢你啊。
6: 啊，你秘书啊，你本来是我们那上什么秘书的？
5: 是的。
6: 你
5: 啊，小讲了我了呀！
6: 啊，没有啊！
5: 对啊，对啊，对啊！
6: 我是讲靠个老板在挂肚
5: 上。哦，是啦，啊，以前嘛就是迄个挂拢有迄个啦，迄个
6: 谢
5: 谢。对啦，伊迄个以前的牛啊，对啊，即卖两位爱做干杯啊，不好，啊，谢谢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7: 加大数量，加大数量的温度，加大数量，加大数量的温度。
8: 好，
7: 好，你按照你的说的，
8: 好，好，好，好，谢谢啊，大家好，没了，没了，再见，再见，再见。

但是面对

Thank you.

one machine, one.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今年收礼啊！
2: 我家里很多钱了，我使用，我这个啊，我想啊，我有个人在家那里，我怎么办？他不来一趟，我婆婆他们还在那里打工。
1: 中午回家呀？
3: Done.

0: 南方广播台 FM 88.7，天津的声音，天津的关怀 FM 88.7，惠普广播电台。
1: 它的速度和浪漫是点点。猪猪的飞很转很快，猪群也非常舒快，对猪猪的船总是不停退掉屋，但于增加船速的风险。比猪猪说七点上车医生每款团配的药该发光有东西内，这次对病人上好以上温度的处理方式，并可严重病人的医疗款再进款可舒缓减降温度。医生工作由舒缓医提供。
2: 康万达，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全民防诈，名人来了。
4: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讲爱比较贪心，如果寻找真命天子天女，还是千万莫去拄着爱情骗子。加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也讲某种话话，诈骗集团利用金钱逐渐金钱多余来接近，最后利用各种话术来骗钱。这等于哪破法？未来多少年的钱？我讨厌的英文。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好歹的北斗群，曾经是古罗金天治流军的部下，除了是中国内部学问的中心，也是古罗金天现代古文中文坛台湾传统文体的所在地址，甚至也是清朝第一个古都市地位城市，不如一处里落三万家是古道的感觉。伊就发现啊，一个也是叫北斗古古道，可是过去风沙实在古道就是多。
1: 这三地的这三城市来这个所在，唔单来当探索着南岛上青山的历史，更加来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莲水上车，更加是你袂当错过打卡的经典之一。这当中是再次对上，你所收听是回民广播电台 FM 88.7。

Oh, my God.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收到阿